0: 至于后面呢，咱拿这叫做逆水来，后边呢，你做小山还可以，小山可以，小山咱爱美化一下，美化一下，后边正常正常啦，做生意爱正常哈，我们就可以种那几个，那松树你莫买足贵的，小小的多啊。
1: 爱种几丛？
0: 那不免几丛啦，你家己卜卦看嘞嘛。你种三丛，你卦卜起来看到这钱，看到那卦山好不好，对不对？反正种一丛的500万，那个种嘞嘛，无，反正跩卜卦较好卦嘛，不一定的。咱免遐侪钱，星星啊，小小啊，其他的植物，咱种后壁呢，恁叶啊大叶树都是属阴树，阴树。做大叶树就是阴树，细叶树咧就是阳树。咱榕树咧，后壁你后壁树旺的时啊，后壁会较阴，但是咱种咧，不要为这个起烦恼，不要为这个些起烦恼，你看要种其他，你要种啥树，你自己可以卜卦，种熊嘛，好无？种什么树啊，好无？你自己卜卦。趁这个机会呢，神绝对不会骗咱。这间厝嘞吼，这个一个很大的优点呐、很大的优点是啥呢？整个伊个安尼起来，它的门也是开在龙边，开在龙开伫龙门。龙门呢，佫对龙水过，龙水来，佫过对龙水出去，这水如画。想如幻，也是讲我们门开在湖边那边，会好朋友水来讲，钱也贪着，但是真好开。开是啥？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呀。所以开到这边来就有智慧。一般开龙门都靠有智慧的，开龙门靠有智慧。你开虎门呢？智慧就较强。一贪在里边。会变四开，你公司，你公司名，你无甲挂起来啊？这甲挂起来安尼
1: 吼。
0: 就顶悬了，顶悬安尼啦，吼。门个顶悬安尼吼，公迄个挂一个迄个吼，这边的吼，这条条也塞了，无这边你可以稍微高一点，没有关系。咱
1: 高一
0: 点。对。
1: 做看板
0: 去哩，龙水来，湖水来。前面来，你这边做官也塞嘞。如果水从龙水来，你做官就没塞了呀，好吧？龙水来，你搁做龙官起来，水先冻掉呀。而且呢，都是从湖水来，过塘，你龙平官起来，不错，不错。咱嘛是点点啊做，点点啊谈也可以啦。那么至于说头一个条啊，这个条啊是 A 啊，无要紧，矮的没有关系。这个条啊呢，不是真悬，真悬的影，太阳的影子呢，会照射，影像照射你入来厝内底的时啊，那么迄个条啊都唔对去啊，就不对了。这矮柱子那个影啊，倒影袂入来内底，迄个就没有问题，公布栏的作品哦。做完会，公司吼工厂内底物件乱乱啦，迄是无表示有咧做啦。若无咧做，就摆到。

0: 不能支持。
1: 想做一个屏风做起来，啊，要过则开开
0: 安尼。安尼吼，我看不要呢，
1: 不要，
0: 唔通。你哎，你个你可以想象，你个扎起来，你这间的，是不是好像物件就塌掉呀？哦，有没有？嘿，你这按几摆气，才按几起价往，啊，起价往，哎，啊，这那么这这个叫工厂，安尼改了真好，啊。
1: 是啊，佫一个讲水塔伫迄边。
0: 扩大的，扩大的，迄搭好不少紧啊啦！哎，因为你这是全部往下嘛，两条水拢向遐，我们只要改安尼换安尼过来吼，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水
0: 台边边顶当。免嘿，啊，现在庚辰甲巷，啊，咱的七的是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八百呢？刚刚这边都八百七，这样八百七，七运气的嘛，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嘛，啊五要顺行五六七八，哦，所以这点八百，就算嘞，哦，就算嘞，哦，现在起就旺了，啊还只有还能花二十年粮。20年以后才阁找我师傅啦，要第一只，迄阵我82岁啦，有先阁找我。因若82岁阁来，我功夫叫老悬，你知？哈哈，哎，好好，这，好，哎，今天呢，我们有好地方，好多地方这边参观呢。好，我们下午到著名美术馆。然后那边13行，哦，13行哟，啊个彼岸咖啡哦，因为我讲彼岸人啊，彼岸哦，彼岸咖啡哦，啊，左岸的哦，啊，我记得左岸彼岸都一样啦，好不好？
2: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恭请师父开示，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啊，咱这宫的住持同修师兄甲伊全家，啊。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啊，咱算在啊，咱中华民国93年啊，2月21日啊，在咱这称什么所在？石门乡啊，啊，咱是石门啊，内石门啊，这些所在呢，是以前咱仙佛寺易经大学。咱的户外教学啊，这个课程啊，都讲几百个家呢，哎，有确实有它的教学价值。咱一顶先生看西到，二顶先生看水口，三顶先生满山走来，四顶先生过门道，咱便当中有船吗？有啦，好，好啦，啊，咱看第二。一定是在看邪道，什么邪道？八卦五行的邪道。三行就是先天， 三神的先天。啊，昨天晚上呢，啊，都督阿底大安寺的是圆道法师呢，呀，叔叔，我听你讲中山陵啊，中山陵迄个所在呢，迄个国父哈，孙中山先生呢，啊，底下是以陵寝的所在的地理，好啊，你讲中国国民党，赞，我迄个行政市长，廖先生去南京。去看那中山陵，看足水哦。后来一看人，哎呀，不得了，这些好地理啊，中国一定强啊。但是中国国民党一定败。你看，都别提的是，这中国国民党占总，啊，总理孙先生在此那里啊。你在中国国民党占总理孙中山先生一出几条都会杀了。一个能刷，第一点这边呢，中国国民党占，啊，这边总理，啊，孙先生在此，这都唔丢去啊，啊，那再来呢，迄对面呢，他是做祖山五相，祖山五相是后天，先天是什么？先天前面是乾，后天呢？后面呢，坤，结果中山陵架官呢，一支山去哩，那是什么卦？坎卦，安尼去哩，好，相平搭配，河流为阴，山上为阳，好，山为阳爻，两边的河流为阴爻，所以中山陵遐尼官呢，好，那么变成坎卦。前面向出去的，哈、哦，山呢，环中央两支暗，哈、哦，啊，搁一个环呢，变离卦，只是后天的卦象有下凉，但是山河大地它是先天的先天八卦，哎呀，按怎意思不？先天南方呢为乾卦，但是。那个山形应该是要三横三环符合整个先天的这个形跟气，先天呢南方是乾卦是为气，它后天的山形呢你把它乾三基三基梁啊，那才符合先后天相符，那才是真正的大地理融入自然，啊后面呢啊，叫做要是大平原，大平原是为坤卦，那么都爱三条溪为坤卦，结果不是后面中山陵这个金官呢，哈、啊，那个颠倒去啊，完全的讲究后天，前面呢先天是乾卦，但是也行了，变离卦，离卦也行，变后天克先天。但当然啦、啊，哈、啊，国民党也叫共产党，变鬼，哈、啊，变成扫地出门，啊，这那么好了，共产党降到台中来了，接下来呢，哈、啊，也会文革，哈、啊，文到大国去，少年呢，操老火啊，好家仔你拢未出息啊，那无迄阵恁老爸拢可能斗争会着，是不是？我们出生在我们在台湾，那就有伦理，不会去斗争，那你是大人。但是大陆那个形状会斗争，哎，真准哦。我们在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辛苦也是很多，很辛苦。啊，到最后来呢，总统算不丢，少年斗争老一样，改李登辉先生少出门，你看这些伦理都没有了。所以讲，你们参加国民党，你要注意哦。啊，阿伯，恁在遐哦。啊，什么党？我建议恁参加合作党，好不好？参加老鼠党、合作党，想啊想安全呀。啊啊！我还是会斗争。那你参加合作党，那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用去咧。哦，那么。国民党呢，啊，像这个形，共产党嘛是。

0: 的斗争哪会啊？你斗争还没完没了，还好嘞，你把孙中山先生，好不是这是他们的老祖宗，但是，因嘛是，那么国父呢，也受传来抵住嘛，还是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我和前市长，迄阵偷偷走遐去看，看着咱的老国父困伫遐，哇，你若困伫遮，这方寸之地太无奈呀、啊，地理。风水的法则违背整个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得一定是先化解到什么星座呢？八卦九星，八卦九星。好，那咱一定要山形要符合先天的卦位卦气。那么这里咱姓庙家，咱的师兄啊，伊发这大心去天上姓庙。一局姓廖，伊寿命到尾，伊有亲妈，有亲妈，大妈，吼、哦，二妈、三妈、四妈，好啦，六妈、七妈，二妈第二重要诶，二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妈。哦，啊，因为妈祖婆咧，伊有七妈咧，啊，个人个人在生所修诶，伊有伊个专长。啊，有诶，伊有修到药方诶，大妈伊个慈悲加伊个药方咧，就是啊，慈航普渡。好，咱各位恁看，啊，妈祖圣庙是啥人来化身？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来。啊，那么一个观，一个耳，是吧？千里眼，已经视线啦。千里眼来看看大家，吼、哦，啊，耳朵听，是同意，是不是观音法门？就告诉我们，咱目睭看清楚，耳朵听清楚。啊，所以今天讲的，大家耳朵听清楚，等下看山看清楚啊嘿。那么，啊，圣庙的二妈，地理上爸，啊，恁叫圣小班的，恁妈跟我听我讲过，在26年前嘛，啊，26年前了啦，啊，迄阵呢，在南部，啊，高雄喇叭地，喇叭地嘞，后车头喇叭地啊嘞，一间妈祖庙。有一天，我的师兄高雄，迄个高雄县政府，啊，伊就建馆科长，啊，伊就去遐拜妈祖嘞。啊，有一天带我去看，迄田园一大片嘞，吼、哦，那么这足烂的烂烂田嘛。啊，我遐看，哎、欸，还一点地哩，伊个雪，啊，都吞起吞过就完啦。我就是啊，我地哩只黑只。我倒去甲创三块砖啊，两块砖啊，合砖啊台咧，食饱先用。台咧无几工啊咧，妈祖咧调啊，妈祖咧调，啊甲我遐孙兄咧，迄个上课堂咧，啊你吼通知县长，就我来，因奇怪是也无相办。

我这空空五，去个台湾尔，迄我名起来调出来，我想好，我惊一着，我惊妈祖要对我安怎？当时暗时来，暗时十点半就要等，等来，迄种胡乱，迄种胡桥啊、手桥啊，去胡乱啦，等个两点外，啊，圣庙就开始降临啦吼，啊，降临咧，好，开始用手桥一直写。吼、哦，你遐问代志咧，先问问咧咧，吼、哦，然后咧，吼、哦，即、這个，即哦，就开始呼人，要叫某某人、弟某某来，我含叔母，含我这大儿子，含是大女儿，伫车底猛等，啊叫到我迄阵时拢皮皮喘，身体条我皮皮喘，好、哦，我啊请问先要啥贵事？伊讲你家点迄点地理啊，吼、哦、啊。三年前我带落去迄所在迄点咧，分合庄，甲你带落合庄啊，你会替我的半地，替后半地。我害啊死啊！我讲，迄阵我足惊咧，我安尼甲你点落去是，啊我甲带合庄落去，佫共安尼所在，啊我替后半地庄啊，伊讲要照你所看的一点，好、啊、要去伊庙，吼、哦，我松一口气。啊！我感到，讲我神不虚言呐，神不虚言，好、哦、啊，所以到尾啊，从伊就开始，你为什么一点这点？我讲系啊，我做安尼看有，我嘛不要讲啊，我认你黑到底下，啊，我就哭，什么原因你讲我听？啊，我都写了玉挂水，娘嘞，对这条都，咱的面顶迄条啥，半边山。半边山遐咧，拍一尾龙，我看一个龙在遮，啊，见的都是遮尔，就地理龙就是遮尔，要安怎讲？吼、哦，心里都哭哭哭哭，对不？你讲我清楚，我都不要讲了，讲我清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啊！哈、哦，我安尼尔，吼、哦，我心在这想啊，那买就来，唔就算嘛，你听着？啊，心里非常自卑，讲我，我忽然讲我唔是甲你指责，我无甲你指责。我就讲啊，你看甲我看拢一样，我在想着讲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是这样啊。啊，其实我还袂破病的啦，好、哦、啦，就开始好了，今安决定安尼，啊，伊就退价，啊，退价，我想退价就煞啊，啊，才听着附近遐人咧，吼、哦，甲伊庙伊，原来一间旧厝，像老下旧厝安尼尔。妈祖底下十四间啊，十四尊啊，鸟哦，啊，圣母嘞，啊，迄阵开始要发挥，那个遐一个好地理，叫做乌狗地，迄点地理乌狗地啦，乌狗，啊，因遐啊做委员嘞，很老实，天神是张大啊，这个所在吼，真啊，建七一十五，暗时拢规成只乌狗，出面头尾拢唔敢出来，轰轰叫，甲到阴时。走了，无半只，乌狗咪倒来，几千只哦。高雄风光一时的，七十五度呢。啊，自我叫带落，拢无够。合作甲带落都无够。我哦，甲你像足歹势。啊，唔知啥话咧，我甲现在搞不清楚啊。可能乌狗来告迄个地理，妈祖圣庙的护法神，好、啊、也护法。啊，就开始去啊，要去。要去咧，哦，就我就调啊。调讲你爱是安爱定这项，你要最后爱出安尼来，安尼来，安尼，我就画图给伊。哦，寺庙咧，啊，伊就开始咧，哈、啊，好，直直用呼兰，直直问我，直直解答。哈、啊，解答我煞咧，我当系啊，吼、哦，迄问题拢很尖锐的问题。哈、啊，到尾咧，哈，啊，大寺庙来啊，伊讲地理啊。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下面都好，我看了规条，我心要追过。你莫安尼讲，吼、哦！阿姨在遐，我是听你话，好你辛苦大保平安，吼、哦！你若出门了吼，对平安。哎呦，你有心为神来奉献来效劳的时啊，好、哦，我当然用天护法拢会来到保平。啊了嘞，啊，都个回复人可好嘞？啊，奉上杨公先书，上不是我杨公啊，奉上杨公嘞，迄个时阵就请杨公来呼乱来甲。

事啦。哈哈哈哈哈！哦，上班的问题足真多，先天天八卦，先天安转安转，哦，哎，安尼下足真多啦。啊，我感觉你可有鬼？我后边你想，嗯，可能迄种我先我才答，可能老早的辛苦比已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踊跃来参加一日禅的共修。我也是希望呢，以后都能保持这个大家精进的心。啊，我们自从9月19号在台中我们道场开启唯心宗，万法唯心，一切都是由这个心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心呢，是最重要啊，一切不离心。如果离心呢，一切都是妄念；离开心呢，一切都是唯法；离开心呢，都是有为法。所以心呢，这个是最难去把握，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找出来。心呢，就是平衡，那的心的平衡就是中道，不偏不倚。那的心有三性。一个心有三个性，一个性呢，清净性，一个自性，自性就弥陀性，一个觉性，觉性即觉性。所以咱的心呢，已经包括着有涵盖的这三个性，就是我们的三宝。那三宝有两种三宝，世间法的三宝，佛法僧。那个一，我们心的三宝呢，清净、觉性和自性，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有这么好的一年呢，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呢，我们呢来家呢共修，来讲解六祖坛经，那现在，我们讲到。定慧品，定个慧，定慧品相重要，定个慧。上一品呢，这个疑问呢，疑问品呢，疑问品呢，那功力叫我来讲，定慧品，定个慧。咱来看经典内底所示啊，思兮众云，思是众云呐。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今天整个经的重点，我此法门它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以定和慧为本。大众悟迷信，定慧别。定慧一题呀，不是二。定是慧题呀，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即定之时啊，慧在定。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这就显地些啊，我处法门，讲我这个法门啊，以定慧为本，以定以慧为本。大众咱唔通迷言啊，迷言定慧有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用，一体一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即定之时，慧在定啊。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定学。经过看。诸学道人，莫言呐、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作此见者，华有二相，口说善语呀、心中不善。定有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住悟修行不再以争，若争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乎了，却争我法，不离四相，不离四相。就是讲，诸学道人，各位学道的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作处见者。法有二相，
好。

0: 口说神语，心中不善。吼、哦，空有定慧，定慧不定。若心口既善啊，内外一如定慧即定。自悟修行，不在一境。若境先修，即当迷人，不断胜负。啊，切即确证我法不离四相。啊，我们各位同修啊，各位参加咱的共修一日禅，咱的历代祖先求贤去做三界万灵，佛门山三界万灵，中国5000年来各朝代，因战争而死的亡灵。佛门山三界万灵，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牺牲的无辜的亡魂，要各位完成祭祖，上顶阿弥陀佛。咱今日呢，这一年呢，大家讲六祖大经，六祖甲咱开始啊，善知识，五处法门。以定为本，以定慧为本，定慧就咱的性命，咱的三性本来就定，甲有智慧啊。咱的智慧对倒位来诶？智慧是对前生、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累积来、所体验的来，藏伫咱的心内，毋是脑仔来了，藏伫咱的心内，本来就具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前一天啊，有一位先生啊，伊伫修行啊，伊嘛修行得真好啦。啊，伊咧就是讲老师啊，啊，这我毋知，感觉有迄种冥冥中有种力量，互我知影做些代志会回想到真济真济个代志，迄毋知是啥物对倒位来吼。我都无读，我册嘛无啥物读，是安怎我都话会了解到遮个。啊，即、这个事故啦，即个佛学啦、佛法啦，是安怎了解？吼、哦，伊就真纳闷。咱拄伫台中道场，啊，即、这个啊破土伫筹备中间呢，啊，伊就来到台中道场问我即代志。我讲这是你叫做慧慧啊，智慧，过去生生世世所留落来，这上宝贵。即世人咱所读的书。所读的经，对文学经典所读去所了解，迄是拢是累积得到以后的受用，以后的用。现在咱的用伫过去生生世世，咱所累积落来，拢咧用过去诶。好啦，咱就信道咧，啊，伫台中大场啊，老师啊，谢谢，安，我知啊，我知啊，我悟着啊。我即生所读的拢用袂着，但是咧是安尼，我好听咧，但是会记着过去生足济代志诶，回想到过去，好像很模糊，过去足济代志，迄只智慧慧啊慧啊，慧是无上宝啊，咱的智慧是无上之宝。阿、啊、玲有一位信徒在4、5年前，阿、啊、伊来咧，阿、啊、伊原来伊是拜咱的王爷公。

啊，一暝呢，伫困呢，去王爷公家一支棍那甲讲，讲甲涂骹白，白到尾安尼就化一白。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啊，阿弥陀佛啦，王爷莫甲讲，叫王爷我讲莫甲讲，一直念阿弥陀佛啦，王爷你莫甲讲。你看这是过去毋安尼念阿弥陀佛，阿贤王爷公家棍那这个讲的是，伊就念阿弥陀佛啦，这原理的。这禅呐、啊，禅嘛、啊，达摩大师啊，禅当头棒喝，一以贯之。谁安尼来？咱所有一切，咱的本性、佛性，拢是阿弥陀。咱的佛性都是阿弥陀。一旦咱搞到念阿弥陀佛，咱就找到个本性。那么，咱所有处的拜，所有一切的行，拢是咱的导师。也一年到了，所以伊在梦中呢，真正清楚甲我那甲讲，可以念阿弥陀佛。起来呢，目睭被冰被金起来，去王爷公甲回信阿弥陀佛啦，信嘞啦，阿弥陀佛，直直发阿弥陀佛信嘞，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姨问个老师，迄王爷公迄是啥人？我咧王爷足歹势，足歹势。吼，我咧王爷公拢无我甲请王爷公甲你念阿弥陀佛，会歹势无？我王爷公啊，足欢喜。伊一件大功德，度道理会当对找起本性佛性转起来，这啥？一本性过去性嘛是学佛的修行，啊，所以呢，伊嘛是念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啊，一段时间用安的方式啦，先引导伊王爷公啊，然后呢，会当念佛拜佛，这是一件不可思议。所以这拢是慧，慧是咱过去生生世世所修来、所留来，吼累积来，伫咱的心内。但是咱这来觉醒，若无修行的时，无对文字嘞，你无对过去的还阁开发出来。所以这讲起足复杂的，但是嘛无复杂，撇除破除复杂的，修一个念佛阿弥陀佛，系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一切拢一性三，一心三体三性，三性者为心嘛，为咱的心。所以咱应该开始这唯心中啊，一切拢是心，欢喜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喜舍的心啊，迄就是咱的慧已经开起来，好，已经开这个窍啊。所以一定会为本啊！咱所有一切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拢是定会为本。每个人的生命，拢定甲会为本。定在哪里？咱的本性本来就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原来就真正清净，原来就是本啊，真正安定。啊，一未安定是啥？目睭引起的，咱的目睭甲耳孔，目睭耳孔鼻。喙舌眼耳鼻舌身，引起着咱的思维未安定，咱的心未安定，一件件吓吓。所以咱人，我就甲各位讲，咱常常，咱啊有足是烦恼啥啦？咱有五个毛的咧，啊，目睭一个毛，耳一个毛，喙鼻一个毛，喙舌一个毛，身躯一个毛，毛界就是安尼来。咱常常出去去问神啊，问算命嘛好啦，问通灵嘛好啦。哦，你身躯边对几个音咩？对几个音咩？是是，迄阵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所产生的咱的魔境出来。但是神啊、佛啦、菩萨啦，尤其神啊、菩萨啦、兵将顶啦，甲咱提起哦，你身躯几个魔？迄就是咱目睭引起的，啊，那么定慧为本啊，咱定本来就真正安定，咱的心本来就定，本来就无惊惊吓吓。慧呢，本来咱都有咧智慧啊，智慧本来就有啊，咱是安那即马即个未开发出来呢？好，因为我拄仔所讲的五官引起的，所以甲咱即个啊定甲慧怎啊差砍掉啊砍掉的。啊，咱六祖慧能大师，伊是顿悟法门；神秀大师呢，渐进的法门。所以两位大师呢，一个讲了讲对由外修道入来，

0: 那么慧能大师呢，甲咱开始由来开发出来，由内开发出来。啊，那现在咱所修的呢，大部分拢是由外向内，唔是由内向外，大部分拢是安尼来。所以咱的心较袂安，就是安尼来。好，咱大众大众悟明眼，定慧别啦。好，大众呢，你莫迷啊，莫讲啊是定在心啊，慧在心。这就讲到底是有家母，还是先有家人？啊，到底先有家母，还是先有人？这共款意思。好，那么你不管他是家母在生，还是先人在生啊？家母先人，咱就甲补，按那补诶，补起来，家母诶，这人啦，好，甲孙阿婆，咱就无当补。啊，那有补起来，咱就继续甲饲饲哦，变家母。啊，变家母了，伊就我家人，家人就我家母。这是咱的心，咱都唔通去或者去拔去诶，好、哦，唔通去拔去。啊，所以啊，定是慧体。哈，慧是定体，定呢是定呢，定慧一体不是这样，定跟慧是一体啦，但最不是两行的啦，哈，但是一行的啦，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定慧一体不是二，定跟慧是一体，绝对不是两行。你们啊，我先定了，才有智慧先智，有智慧才定，两行都息息相关。阿难智慧9月19，台中道场，全民联合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呀！阿难智慧办这法会。中间的经过真侪真侪，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大家辛苦，大家呢费那么大的精神呢、那一天体会到咱的定跟慧是一体，定慧一体，大家办到遐尼圆满，那一天办得那么圆满，定慧一体，大家呢，迄天真侪同学呢，拢无食到饭。拢无食饭嘞吼，枵巴肚枵到安尼嘞，无人来甲喊我老师，我无食了。华人的定力甲慧呢，嘛是用一体。这样去隔壁超商迄个也了了，也了了，迄汇报未足嘞。第二工嘞，迄个超商服务的小姐嘞，查某囡仔，请问恁当时要搁办这个发会吼？哈哈，这真的，这嘛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啊，伊个心啊定在爱，老师家啦办这法会，咱家就是个心理个就好。咱用伫生活上，你有发觉吼，咱会勇于接受，勇于接受一切会家的代志的吼，咱的欢喜心起来，就是定慧一体呀，定慧一体。咱常惊讲，我袂烦恼，事实来说，来滴烦恼干呢？那安尼来咧，咱都把它定为一体。那一天，咱9月19号，咱就开宗门，都做师尊啊，把咱这中国咱这个太阳啊，太阳系地球啊，转至另外一个银河星系，到极乐世界这里。境界去学习，整日归刚呢，全部拢无魂。为什么？超越地球的气层之外，迄种无魂的超越之外去啊。那么六祖师尊呢，诸菩萨呢，我有定有慧照，我都将这个挪移啊，将这个法门拍开啊，然后呢，将咱这个空间呢，转到另外一个星系去。接着从定到会出来，叫发出这个力量。那么咱这回这个法会，各位定到会，你们都发了出来，那叫我多嘞，把这个事情刚办得那么圆满，办圆满了嘞，那么我一直在祷告，一直祈祷，不要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在定下来。来转这个法轮，去这个的美国跟阿富汗的代志，这个绝对袂使有造成更加大的灾难。结果发了了，上礼拜啦，开始咧，我们就从媒体报道方面呢，咱就了解，世界大战，这个、恐怖诶，已经可以免于这个大战，免于这人类的浩劫去啊。这嘛是从平常呢，那修习啊，爱有定，爱有慧，一体的，才能一旦钻这个法轮，借由大家这个花落这个爱心，借由大家呢花落这个信心，那么唯心呢、这个心呢，大家共同来钻，法界众生，法界天龙护法，共同合习那咱呢？相信呢，第三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尤其呢，现在世界 WTO 已经有144国，咱台湾参加代表归参加去啊，那么这定慧一体啊，这嘛是定慧一体的视线，恁呐，渐渐呐，恁得当了解，这定慧一体啊，的力量遐尼大。定位一体也花落嘞，是从一个爱心开始，从这爱心开始，
若是故意啊，咱的心未定，爱心无够的时，你要花落定慧一提，一力量是真困难，真困难。啊，那慧能大师讲的讲，大众悟迷，迷眼定慧无变，咱莫迷信讲。哈，干啦！哇，我弟弟讲啊，定在心啦，三在心啦，绝对袂使安尼。啊，你若有这个想法的时啊，咱都有变啊，都分两边啊。咱的本心本性，本心本性呢，咱本来有定都有慧，本来都有存在啊。啊，你要袂出世以前，咱要袂出世以前，哈、啊，生生世世都是拢有转有留落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啊，我1170年前啊，加即马已经1178年前啊。迄阵会一个贪念，一个贪念呢，啊，打一打错茶，先共打倒来，隔家隔壁的迄搭呢，较大搭个打倒来，倒来佫无赔回，无赔回了呢，隔壁互我打迄边，厝边安尼呢，气一个呢吼，发一个一定后世人会甲你找到着。好，不会放过我。结果经过1170年后咧，哈，伊无去投胎，无去转世，就找到什么事来？找到时啊，我开始两个肩胛头，直直要放的，直要拉的，安尼含压压低都无啥样压低。因为当时啊，笑我卡着安尼啊。跳下，哎，我想奇怪咧，啊，恁咧静静安定下来，静静咧，再回想着。好过去，含厝边头尾，好结一个弯。啊，那么这个呢？我讲你若要投胎，我一定要找你个丢。伊嘛定哦，吼，但是无智慧。伊嘛定哦，好找个丢来呢。我还要变怎？我讲无，我五工的念佛功德回向，我哩唔肯。无五工的像安尼，大家然后咧问代志吼，所做只功德回向伊也唔肯。七天也不肯，九天也不肯，十二天也不肯，到尾十五天，十五天呢，伊讲好，十五天，伊真正有定，伊坐大雄宝殿拢伫内底，吼，人我老师啊，伊咪在佛祖伫遮遐大仙，哪会惊呀？好几摆，佛祖慈悲的，好咧去了。

业，吼、哦，咱了这个业，那么我就十二个，迄十五天呢，早时透早的来，7点外信徒就愈济，吼、哦，迄十五天加偌济咧，无到暗时12点外，安尼，迄阵哦，为着讲今日要行我煞，啊，家己毋敢放松啦，啊，所以认真做，认真做啦。到第十五天的时，迄暗，伊就坐伫我坐遮，恁有诶无法，伊甲坐伫边遐看，要受纳即个功德，受纳即个功德啊。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义经大学玄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世间法的世间法，然后超越世间法，也是世间法的解脱的一部经，是《金刚经》。所以同学啊，你们有时间最好要念《金刚经》啊，即使你不懂里面的内涵，但是你念《金刚经》，你的灵性、佛性就一直一直在开花。开花出来之后，天人就合一了。《金刚经》是天，人就是人，所以你会念经的人就是天人合一者，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啊！若是不信，你们可以试看看。曾经我们有某一位企业家，开了很漂亮的车子，一开就到仙佛寺大殿上来，前面停着。我看这个人啊，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没有修养、没有修行的人，不懂礼貌的人啊。我也没有跟他说车大殿前面不要停车。啊，他以为有钱，啊，一部车子就停在大殿前，啊，进来看一看，啊，我们仙佛寺的大殿，阿弥陀佛，陶烧的，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也是陶烧的，没有那么亮丽的装饰，我大殿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很朴实的大殿。这位先生非常有觉性的人，啊，一看大殿这样嘞，就赶快跪下来向佛，啊，三拜礼。我看到这位先生画到安那样一个那么有修行的人啊，可是可惜就是被这世间的名利财力蒙蔽了他的善良的一面啊，所以拜拜出来了。我在大殿前啊，看到我很高兴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把车子停在大殿前，我没有礼貌，罪过罪过。他就赶快问我说停车场在哪里，我原来你就跑错了停车场，我就再开下来到第一停车场啊，停了又上来再拜老祖。我知道他一定会再上来，这个人已经觉悟了，他悟了。所以真正的佛不是装在亮丽的橱窗里面，也不是 装饰得很亮丽，所以这位先生啊上来啊跟我聊了一下子啊，他跟我说他是从事建筑业的，他赚了不少钱，但是啊不知怎么样来善用他的这些钱。我说很简单嘛，去做孤儿院救济，去兴学办学嘛，你的钱将会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谢谢，那我知道了，我回去了。过了将近两年他又来学佛寺了，啊，他所开的车子不是开名牌的，开有牌子的车子，外人看他以为是不怎么样的，事实上他这位先生啊，事业更加的发达，来跟我报佳音，啊，他每做一次功德，他的建筑业房子就卖了很好。我说你就继续这样做吧，啊，这个是心安，啊，我们会富有有他富有的理由，有富有的原因，啊，若是我们有钱了不知去感恩社会给他的，啊，不知感恩父母多生父母所留下来的给他的福报，那就很枉然了啦。
2: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 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那么多的贤士同修弟子，都是一群非常善良、慈悲、喜舍的菩萨贤士，包括各位都是慈悲喜舍啊！你们的前途将会无限的光明啊！好，我们也多多教自己的子女。你有钱了，够用就好。其他有钱的，你多做公益事业啊，救助一些贫困者。啊，贫困的人，他因为有因果的业报，所以这一生会比较。啊，贫困，啊，比较不如意潦倒，但是他身边还有一群他祖先灵魂界他的守护神，啊，以他为伍，一直在等待他们有缘的人相互的庇荫。所以去救济贫困者，他有身边的守护神，历劫以来多生父母，啊，这一生过得不好，必有他的因果业报。所以祖灵在冥冥中也希望。啊，贫困的子女们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啊，这样的话，福报就会来。啊，一旦遇到善心人士来记住他们、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祖灵、守护神反过来。会来感恩你，感恩记住的人。啊，那么你的布施，无形中会增加了无限的福报。做生意的人也会得到事业上更顺利，这就是因果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表象不一定是对，佛所说的，是内在深层、内在心灵的般若智慧，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啊，能够施舍一分钱，你会得到啊一分利的利益。看福报，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今生孤独为何因？孤独、孤单、孤寡为何因？啊，前世啊，初心度他人，嫉妒他人。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注意。世间上富有的人一大堆，啊，不如意的人也一大堆。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对于一些事业成就成功的人，都嫉妒他们。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做生意贪来的。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怎么样？嫉妒，嫉妒。我听了之后，我说你的嫉妒我很同情，但是你的嫉妒并没有改变你的福报。这位先生
听了傻了。我又跟他说，佛住世81岁，弘法利生49年，他从来没有嫉妒过任何一个人，没有诽谤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啊，主说了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绝对不要批评他人。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更不会去批评他人。这句话非常的具有意义。所以我们世间的人都是在嫉妒人为先，他好了他就怎么样。即使他人事业失败了，你在后面幸灾乐祸，这个都在捡你的福报耶。所以你悟了之后，知道他原来是有他的因果啊，有因果业报，那怎么办？同情和可怜，同情他，可怜他啊，你才不会跳入嫉妒他人。

0: 所以会嫉妒他人的人，到最后都是孤独、鳏寡者。啊，即使这一生已经鳏寡孤独者，一定要先去忏悔。理应大同篇所开示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啊，鳏寡孤独能够受到人家的关怀，那个也是他在启示众生哎。那我们看到鳏寡孤独者，我们要悟，要悟从哪里悟起？从《金刚经》三世因果，来做一面镜子，来反照。他今天会鳏寡孤独，必有原因。啊，必有多生。啊，做人处事，啊，不合群，啊，嫉妒他人，这种人到老了会鳏寡，会孤独，这要注意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不要以为我们有钱了，就嫉妒他人，恨别人比我们有钱，怨别人比我们有权势，恨他人比我们长得漂亮，或者雄壮。这是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福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这个福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了，烦恼就来了，业报就来了，屡报不爽，这个才有天理。所以我们赞记黄山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世间的善恶是分明的，可惜天理难分明，就是我们不知道道的真髓。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一定要坚守因果律的问题，你才会很幸福、很快乐、很富有啊！各位贤士，十方善诸事，佛所开示的真理，古德圣人所开示的真言，我们冷静下来，你所看到的都是在唤醒我们的觉性，佛都是在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慈悲与喜舍。佛不会批评我们，只是告诉我们因果律，个人去修行，个人去悟。富有的人必有他多生累积的善因，才有今天的善果。贫穷百事不顺的人，必有他过去的思想偏差，行为偏差，这是有因有果的。我们看到富有的人，我们要赞叹他，赞叹他。看到贫穷的人，我们也要赞叹他，他在例行、履行因果业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他。所以这个即是修行者无善与无恶的因果律啊。曾经一位先生来到宣佛寺，他一身的庄严来问我说，佛家所说的无善无恶是什么道理呀？他我不以为然呢，本来就有善恶嘛，你讲的没有错，你执着在一个善，执着在一个恶，但是没有跳出来。孔子有一句名言，敬鬼神而远之。鬼就是贪嗔痴，神就是戒定慧。有修行的人，他就是神。没有修行的人，他得恨得怨，贪嗔痴不完的人就是鬼，所以你要旁边客观来看待，你去领悟，你就是上帝、如来的圣尊和法尊。所以这位先生，啪的跪下来。
他师父受我一拜，我写到里面的拜老祖。啊，他也这一句话让他很苦恼了很久，到现在才解开。所以善有善因，恶有恶因。啊，这个是都是在履行因果律，所以我们懂的人，我们就以作为一面镜子，敬鬼神而远之，而不是要你们不去拜神，也不是拜鬼，拜鬼，给拜鬼，啊，你拜去了哈，没拜鬼了。哈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世间的日常生活，太妙了，太妙了，啊！所以敬鬼神而言之，这句话我常常在我的脑海，啊，看待众生，大家都是如来，都是菩萨，所以佛才会赞叹人，啊，大家都是菩萨。本来大家都天上界的如来来世间啊，投胎转世，转世要做什么？不是要赚很多钱争很多的名利，而是来体验人生。哎，所以每人都平等的，佛才会开示大家众生一律平等，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佛性是指光明的啊，是如来，是佛啊。只是有修的，你就是佛；没有修的，受世间的贪嗔痴把你绑住了啊，就是众生，众生。就是变为鬼，所以敬鬼神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易经、修佛道啊，那我们要学习，要客观，要去学习啊他人的行为。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说三世因果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有因果的问题，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这个都是每个人的福报。才会来到世间上，来体验各种的酸甜苦辣涩。但是各位同修，不要忘了，我们有一颗良心，叫做佛心。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这眼耳鼻舌身。五官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最高指导灵。眼耳鼻舌身，人人皆有，用眼睛来看世间事，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有他的道理，失败有他的道理，屡报不爽。耳朵，你在听人家诽谤你，必定你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让人家才会诽谤你。可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他不诽谤人，都尊重人他的灵性的尊严，尊重大家。

0: 家都是从如来的境界来到世间投胎为人，一到过人的福德因缘，有受，有愁，有漏，啊，有透，丑受漏透，这是人生哎，啊，所以我们要悟，佛陀才提醒各位，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人的是与非，会批评的，除了眼睛看到的以外呢，耳朵让我们最容易发声来批评他人造是非啊，这个要小心。我们的耳朵在开光点点的时候，左耳要来听天上诸佛菩萨的尊严，右耳啊是在听众生的一些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拜佛拜神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反省，为什么他今天能为成神，必有他的功德天，我们要学他的精神啊。比如王禅老祖，他修成正果的，就修心、修口和养灵。所有诸佛菩萨能够成圣、成贤、成佛的，也都是从修心。修心啊，就是无善无恶啊，包容众生啊，修口多说一些有益于他人的话语，给人生命，而不是用口来批评他人是是非非啊，这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没有办法成神。好，在前一段时间，我在开示天上圣母亦有亲骂，我落了天机啊，亲骂能够得到果位的，这眼耳鼻舌身意指，千里眼就观音啊，千里耳顺风耳也是观音，眼耳鼻舌身意指啊，这个就是七力觉知七情，那才能修成正果，是天上圣母。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看到神的法相，你要去悟，尤其天上圣母细骂叫我们啊，要修口啊，你不要自己吹乌乱讲乌乱说，那不是说白戏骂，戏骂是叫人爱修口，话不要乱讲啊，制造各种是非，挑拨离间，让你的身边的磁场气场都乱掉了，让人家庭起干戈动干戈啊，有争执争吵，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修法，你说百姓爱了解也精神，王禅老祖就是修心修口和养灵， 只有六个字，修心生活养灵。我们时时刻刻啊，我们要念这一六句六字真言，修心修口养灵，就是六字真言啊。你能够修你的心，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包容心，这修心的第一个条件。修口，用你的嘴，用你的口来说出有利他人的话语，啊，那就修口。你这佛口、神的口了，啊，养灵，啊，我们都有灵性，阿弥陀佛的灵性，所以我们自己多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自己的良心，这阿弥陀佛。而这个三个条件六字，你时时会念会记住，用在日常生活上啊，你就会成圣成贤成佛了。所以我们的口业很重要。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众生的烦恼都有他的因，你会探讨他的因，然后作为我们自己的借鉴，那也是要感恩啊，作为环境给我们的教育啊。所以佛老祖开示我们的真理非常的简单啊，不也不花钱，也不要用钱去买，而是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了啊，就是第六个意识四田来判断是非啊。所以世间能生为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福报哎，天上界的神佛啊，他们一直希望啊，投胎转世有一个人生可以投胎来世间投胎来体验，然后想将近20年了啊，一对夫妻是台北，两夫妻到大恩寺来求子，好啦，他求了好多地方求，我一看一年到了，好啦，我回去请示老祖，在下个礼拜再到大恩寺来。那一天晚上呢，有一位菩萨啊，在我禅坐中进入我的心田啊，告诉我说他希望我帮他找一位让他能够来世间投胎的人，能够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我就跟这一位菩萨说，世间很好，百货公司亮晶晶，极乐世界也没有这么美，世间的有吃有喝有可以玩，太美了啊！但是陷阱很多，没有玩好会掉到水里面，掉到坑洞里面啊，没有办法超生。世间有贪嗔痴三毒会污染了，他说没有关系，天上界啊，体验不到这一些酸甜苦辣涩、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因缘法啊，他没有关系，感恩你啊，好啊。在第二个礼拜又到大恩寺去上课，两夫妻又来了，我说好啦，回去马上就有怀孕了，因为有菩萨要到你家里去，哇，很高兴嘞！啊，回去嘞，再两个礼拜我又去上课了，啊，夫妻很高兴来了，跪老祖这里，说谢谢老祖，啊，她已经怀孕了，啊，10个月圆满之后，出生出来了，啊，出生出来嘞。我说你结婚多久？6年，啊，1年要50斤的红蛋，啊，合作起来按六道的油饭来仙佛寺共修的时候给大家吃饭，啊，所以10个月后出生出来一个小男孩，啊，就在我们共修的时候。抱来仙佛寺，我说孩子小菩萨我抱的，我要印证他是不是真正那一位菩萨，他也不会讲话，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哦，我就开始打手印，我没有错了，来了就好，我看着没有念一下，不敢爱眼睛黑黑黑啊，这样嘴啊，
我不会落你的天机的，好好走，好好修行。啊，就孩子的爸妈好高兴哦，他儿子会打手印，而且会跟师傅学演啊，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就是哪一位菩萨来的。啊，一家圆满就好嘛，那就是养灵嘛。所以你们回来仙佛寺，中午吃饭，常常有红蛋，有崩，就是大家来祈福，啊，所得到福报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无论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众生一律平等，都有福报的人，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既然啊有缘拜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啊，当你很平安的时候，不要忘了不平安来的时候；当你很不平安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行，要念经，要忏悔，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你的守护神、指导灵，啊，这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自从投胎转世以后，一直跟在我们的身边。啊，一直在等待有好的因缘，能得到上乘心华妙法来回向给他们。所以子女的们，我们要念经或者念一句佛啊真言咒，都是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啊，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哎。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人，你身边有多少的？

0: 三界万灵啊，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所以同学们，我要各位念经，道理在这里。日头赤炎炎，虽然过性命。啊，所以个人念的经，福报自己得；个人诵的经，啊，你的祖灵各自会得到安魂力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正知正见呐、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69。

啊，不要像有的没有智慧的说，哎呀，那个两边都烧好，不是这样，那是魔心在考验你们，啊，你们不要被一言两语，啊，来把你们的信心打倒，打倒了就很可怜，你被打倒了，烦恼是你自己所得，啊，这是。赚地嘞，啊，全得到了烦恼，所以我们人不要去嫉妒他人，你嫉妒他人，啊，你就是没有福报的人，啊，我们不要听一些是是非非，啊，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生活，不知道他的因果业力，不知道他的福报。啊，我们在旁边，乱想，啊，在嫉妒他人，啊，安尼以后会一定会鳏寡孤独的人，所以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神通力啊！啊，你遇到有人来问你说，哎呀，师兄啊，师姐啊。我唔知安怎才会得到福报，啊！你就看他日常生活，他的表现，你就可以了了分明。所以《三字因果经》，各位同修，我们在出版社有不要钱的，你自己请一本《三字因果经》，可以教导家里的孩子。教导你的部下，啊，唤醒自己，那样的话，你也是佛的化身，也是如来的本尊呐、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为什么是终身学习？不是6年3年而已，而是终身到。是永恒，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且也是生生世世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共修《金刚经》，你们有吸收了啊，可以用在生活上，那你们的未来生生世世，你们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所以，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的名利富贵，如泡影，啊，这些都是给我们来唤醒我们的觉性，

唤醒我们的灵性，唤醒我们的良心。啊，要把一切事情名利富贵，啊，看成一种序缘，人与人之间的序缘，啊，要惜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对一个人啊的成就成功，你赞叹他人，啊，你与他的缘分，就是结了很好的未来的善缘。若是起心动念，啊，嫉妒他人，啊，这一下你的福报你已经啊刷卡，啊，刷掉了你很多的资产，啊，刷掉了你的福报，哦，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注意，世间成功的人有一半，失败的人有一半。啊，就是我们所带的太，啊，这个太极中纪，在我们心里，一半是阳，一半是阴，所以世间事，我们看世间事，有一半的人成功的，一半的人还没有成功，这的是道的真理耶。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很有修行的素养的人，啊，来到仙佛寺，啊，问我说：“慧能老师，道在哪里呀？”我反过来，你今天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就是道，啊，就是因嘛，啊，成功了就是阳，所以世间事都有一阴一阳。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呢，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寸步不离耶。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做人处事爱注意啊，不要陷入嫉妒他人，嫉妒他人啊，你就越接近啊孤独、鳏寡、孤独的境界和果位，啊，赞叹他人，啊，你就会一直迈向啊成佛、成圣、成贤的道路上。啊，赞叹他人越多，啊，你的心境越宽广，你的贵人会越多，守护神也会越多。我们的贵人也会越多，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忽略了。我愿今天的共修，我们各位同修牢牢记住，啊，大家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的佛果位了啦。祝福各位，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3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师父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我们后里啊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到这个穴呢非常重要，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啊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隔壁这块地又要卖。师父来看说，哦，这块很重要，那就把它埋起来了。埋起来之后呢，师父就一直在催，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7颗石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那就在民国86年三宝讲堂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义经，一方面教义经，一方面这边诵经。那师父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一直送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啊、那我们这里又是特龙不断啊，跑不掉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王场老祖他世尊他的威力有多大，就在石缸那个地方把气往天空中放。石缸水库呢不是也是那个水门闸吗，就一个一个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市、新市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在这里出资的这些先生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师父，感谢师尊。

从今年开始，我们成立幻变学院了。啊，天子帝王圣灵，啊，列祖列宗的圣灵要在这安住。开始我也充满了一个怀疑，难道是真的吗？小小一个道场，哪有这么福德因缘能够承载的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一眷灵在这里落根？啊，天子帝王那么伟大，啊，那怎么有机会会落在三宝寺？因为各种人事物因缘的和合，所以在这里三宝寺的历史、三宝寺的地理、三宝寺的环境、三宝寺各位同修弟子的诚心，不容怀疑，也不容再更多的好批评或者点点滴滴的检验，都已经过去了。6月15号是山水盟，盟者启发教育也。所以各位我们幻变学院的所有的同修弟子们，你们要领悟，好，在丛林里面的凡夫为患。我们身为幻变学院的所有工作者，还有我们学习的法师们，啊，你们一点要注意，时时反省内观。法师天人法界入性出性一切法，啊，都尽在你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所以未来称呼院长为院长，称呼主任还是主任，称呼所有教导大家恭送幻变的法师们，大家要尊敬法师。我们也希望院长和主任秉正的老祖师尊，就是不辞劳。那以上在这里祝福各位，啊，也恭喜各位。

我们三宝寺的建筑就是依山形式而建。那我们现在从一楼呢，下面呢，我们有办公室，有斋堂。然后顺着这个阶梯而上，我的右手这边呢，就是换拜学院的办公室。

那么我们再往我的左边一看呢，那就是三宝讲堂，专门在教易经的地方。

第三殿再往上走的话，顺着上面去是维新圣殿，供奉的三宝佛，其建设就是这样子。

当时在建这个里面没看到，来看到的话，没有人相信这个可以建起来了，因为这个斜度你看有多大，所以这个当初也是我们师傅，因为他学的是工程的嘛，他有办法算怎么样的方法来克服。那你现在看那边上面走，就是说当初就是这样子，哎，当初就是这样，这等于留起来做纪念的。现在开车的人比较到那边有就不敢开了，对不对？都是我们替他开上去了。

因为咱三宝寺呢，早暗中拢总有伫上经地咧，才会做人爱来听这经忏，下底回归家己净土，来庇佑着因的子孙在这个社会上事业会得顺势。同时呢，咱三宝寺有三宝佛甲地藏殿，所以每年的七月呢，咱拢有做地藏圣诞及乌兰盆盛会。来敲到到咱的所有，因我六因我现是欢迎落来，这子孙之灵。

其实九一七皇帝啊，所谓的冠冕，拢用上咱王禅老祖伊显现神威力量，请来遮听经闻法，而且用上着师尊之力，往到南天门，再往到西方极乐世界里去。这就是咱唯心圣教伊发挥宗教无共的所在。

大家若有时间，我尽量爱回来吃。以我刘永先生会着祖灵上香，甲一位七方地所来上香，为着啥物呢？为了庇佑因的子孙会得平安，伫社会会得赚有钱。那么九七呢，会得庇佑着伊，咱的子孙金榜题名。

0: 如来为我大行假说，为我最上行假说，一切佛说但不一定应有变化。
1: 咱即摆环保行业呢，现主持毛贵个啊，法师较精英个，喏，去个恶道场伫布教、伫传授，因为恶道场个主持、恶道场个法师有去服务着众生，那服务众生了，啊，众生结缘，应该你看有着，面界你看无着，那这面界看无着，后摆要安怎呢？伊会跟随你转来个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调节。你若是有早暗课引导伊的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所以，咱环保行业基于这个关系，所以师父则讲，爱个栽培人员在每礼拜的拜三。拜四，从初级一班、中级一班，然后到即马呢，我再增加初级二班、中级二班，欢迎各位贤师能同齐来共修这堂课题的课目，而且增加着咱在这人生修行的路径的智慧，才有法度家己足欢喜心的走向咱未来归向的路径。

我本来我在金刚上是我的心里啦，在65岁我就要去退休了。你看我现在76了嘛，所以看我的师父安尼一直直直拼咧，才对我安尼做了。我是坏，把鬼要请我去，我嘛讲坏，我免啊，我免做遐只艰苦啊。唔是讲艰苦，人生是拢爱以服务为目的啦，在我有范围范。

师傅正讲一个啥啊？元雄啊，啊，都胖啦，我都你胖啊，你敢唔敢胖？哦，较艰苦，咱嘛为了重新来做，好好做，做就继续去做。

咱的师傅伊就发到安尼，起码身体，啊，当然每一个人身体拢坎坷啦。伊在坎坷期间，伊嘛是继续伫咧泡啊。啊，何况咱比伊搁较健全，咱看伊安尼泡，咱敢忍心？咱嘛是爱做咱有法度一份子，来甲为心献教共同做到有一天，互大家拢会得认识，安尼有想要纪念。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

0: 1425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今天带您参与的是位在台湾的鹿谷，在南投这边的鹿谷，它事实上是茶叶的一个核心产地之一哦。那我们很荣幸能够来拜访我们的义经大学的师兄林俊腾林师兄，他的明芽乡的茶坊呢，事实上是真的很棒，一级棒。然后我们台湾的茶农也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一家师姐你好，
0: 有很隆重吗？
1: 非常隆重。
0: 我想，好，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已经从前面那一集的高山茶，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是洞顶乌龙，那就是他们的主力啦。那在这样的一个茶香氛围当中哦，我们要来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种茶的过程哦，不管是茶在生长啊、成长。然后很多很多客观的这些环境因素，或者是我们的人的因素等等，都会影响着整个茶最后的这个作品呈现。那所以事实上，它也真的跟这个《易经》的这个变的这个核心精神相当的 match。所以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易经》跟风水一个广泛的意涵当中，跟茶的这个产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一些经验跟心得，可以让我们去发现。

0: 点哦。那这个林师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产品跟技术创新呢，我想其实也真的每天都在用心，对不对？
1: 对，每天都很需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0: 对，应变，然后又一直在变，一直在想很多不一样的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茶产业就是种在大地上，所以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风跟我们的水非常的息息相关。
0: 对，变音太多了。
1: 对，然后它的变音也非常的多。你如果说想要去控制天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像以现在的茶叶技术来说，它其实会不断的有在做创新。对，然后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有它的不一样的特色。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把它的特色表现出来？那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课题。
0: 哦，我觉得要跟那个千手千眼观音借力一下，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光是我们面对田园的这些变化，
1: 对，
0: 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伙伴，那帮我们采茶的这些员工，还是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应他的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啊，低潮啊，或者是高兴等等这样哦，有很多我们要应付的。可是，当茶我们的作品都制作好了，那我们又有这个行销如何把它 push 出去的这一些考试考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头脑要360度的去运用这样子，真的里里外外都要能够面对，都要应付哈。有的时候。足够应付了内，但是呢，还要再去费尽脚趾，费尽脑力去应付这些外在的这些难题，其实很不简单。那我想我们在您的这个资料上面呢，其实每天都在用心研究一些像不同的发酵的程度、焙火的这些技术，然后其实不同的山头风味表现哦，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就要牵扯到风水了，但是不是师傅的风水，这个风水是真的是大自然的风跟水，
0: 是
1: 对。那其实像不同地方、不同山头，它都有它的微气候。这微气候的话，其实它就会影响茶叶说它在生长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味。
0: 嗯，
1: 对。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土壤。土壤就分很多种。它有可能是比较实力比较多的、或者是说它的土质含量比较多的、或者是红土啊，或者是什么物质比较多，像铁质比较多的。它衍生出来的茶叶的风味也都会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天气。那天气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我们直觉的感官就是太阳，然后再来就是温度，然后再来就是水汽。对。那水汽的话它其实比较有办法去滋润我们的茶树生长，比较不会就是让它长得太就可能就会比较干裂。对。
0: 那干裂。
1: 对，就是它做成成品以后它的口感会不太一样。你就可以比较可以感受出它的温润感跟它的比较干燥的那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对。那就像日照也是，我们如果在不同面山头的不同面，山头它就是会有一个
0: 向阳，
1: 对，一个很多的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的话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假设是坐北朝南，那我们在我们中部这个地区它可以接触到的阳光就会稍微比较充足一点。
0: 对。
1: 你先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其实都可以照得到太阳。那如果说你是面东的话，可能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照到比较多太阳。下午的时候你就可能太阳就比较少。那这个影响的话在茶树它的生长过程就会快慢就会不太一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水汽。那水汽的部分的话其实像以前我们大家都会想说洞顶乌龙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云雾缭绕，对，它常年都会有一个雾气去润湿茶叶， 就不会说就是如果太阳太大它一直晒它就会干掉。
0: 嗯，
1: 对，那在它生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地有灵，一种很奥妙的一个天道的一个自然的形成这样子哦。
1: 对，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喜欢在比较通风的地方。
0: 嗯，
1: 那通风的话就是说茶树它比较不会，假设说它如果是在一个凹的地方，那它比较容易会湿，过湿。
0: 嗯，
1: 过湿的话，它反而会比较容易会有长青苔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滋生啊，虫害的滋生，这些也都是会间接影响到茶树的一个健康。对。
0: 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好，所以这样的它技术性非常的高哦，然后其实不可控，甚至不可掌握的这一些不确定性也很高。
1: 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在茶园管理的时候，其实，首先当然是经验的一个累积，一个积累，然后再来就是，以我现在比较跟一般茶农的可以做一个区隔的地方，就是在说，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的一个易经占卜来决定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一些管理的一些动作，会让茶树在接下来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跟在到时候采收的时候采收起来的原料成品是比别人再好的。对，
0: 对，
1: 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在采收的时候，最好的判断就是一定要是好的天气。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因为假设春天它的天气变化很大，那变化大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决定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采收它的天气是最好？
0: 对，就
1: 那
0: 在那个夹缝当中去找出最适当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点，这样。
1: 对，没错。像我们挑员工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去 看
0: 真
1: 他的命卦，或者
0: 的，
1: 是说去占说他，我找这个员工，他来跟我合作是不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采收的时候我们会去占天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占天气，其实师傅传承下来的易经占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有一次，我觉得最殊胜的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好是气象报道，它是全台都下雨。那次我刚好我就想说占看看，然后就好，它卦象显示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纳闷。对，然后结果真的很有趣，就是只有我在的那个茶区是好天气，周围全部都在下雨。我在那个地方还一直可以听到别的地方在打雷。
0: 真的，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正道哎，真的，
1: 对。
0: 我想。其实啊，这个在听您的这样子诉说，好像很简单哦。但是事实上是您问题问得很正确耶，对不对？
1: 对，
0: 相对问得很精准哎。
1: 你
0: 问
1: 的
0: 题怎么问啊？
1: 问题那个设定的地点一定要非常的精确，就是说
0: 是。
1: 你不能只有说南投地区啊，或者是整个鹿谷地区，这样范围实在有点
0: 稍
1: 太
0: 大，
1: 大。对，
0: 对，相对的大哦，对，很。
1: 你要问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这个
0: 这一
1: 地
0: 块茶区，这样
1: 点。
0: 是不是？
1: 对，很有趣。
0: 学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江湖一点诀，用中文国语讲，好奇怪。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会跟各式各样的事物有所连接。有缘就有所连接，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是会跟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能够连接上，然后。

0: 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座下，那去学习师父和圆禅师所传承给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这一些内容。
1: 其实跟我们宗门的缘分其实很早就有跟宗门结缘，那时候在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921之前，921大地震之前，民国八十几年，那时候师父有到师父有到我们这边鹿谷地区做弘法。
0: 是
1: 对，那时候后来就是派圆监老师在这里开课。那时候我们鹿谷就有开初级班，对，那时候 我的妈妈有去就是稍微学了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可能因缘的关系，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接触而已。然后不过那时候就有邀请圆监老师到我们店里来帮我们稍微看一下。
0: 所以等于师父来这边鹿谷这边弘法的时候，那时候是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们全家一起去听讲座？
1: 没有，只有妈妈。
0: 妈妈去听弘法。
1: 对，然后那时候就邀请圆监老师到我们家稍微看一下。对，稍微
0: 就结缘了。
1: 对，那时候的结缘，可是那个缘分很短暂，因为那时候因缘不具足，所以变成说就中断了。后来中断以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来家里开始做茶这个产业以后，
0: 对，
1: 才又从新的接到台中道场，不是台中，是台中东区的一个教室上课。
0: 对，
1: 上课。对，那时候才正式开始进入宗门做学习这样。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妈妈就来阿腾，我们一起去听师父弘法。
1: 对，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懂吧。
0: 还在旁边乱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妈妈其实是就是贵人这样子。
1: 对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在不知不觉很平常的一个生活时间点这样子，就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开始学以后就一直想要
0: 迷住了。
1: 对，想要继续把它学好这样。可是就是也是因为自己当时候的一些可能规划跟一些因缘缘分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中间陆续有一些没有办法学得很完整。
0: 自然的，我相信王禅老祖师尊也是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大家的身边齁，看顾着大家这样子，他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对。所以一直到2024年去就有一个机缘，就是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继续进修。对，然后才比较有系统性的去学，更深入的学习我们的师父所教的一些圣法这样。对，才开始陆续有把它实际应用在我们的店。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从水开始。
0: 水？
1: 对，就像师姐旁边这盆水。
0: 对对啊。是。
1: 对。
0: 很重要的，是。对。
1: 对，然后就是开始去想说哪些地方可以摆放一些调整啊，可以让我们的业绩绩效可以再继续再进步这样。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且是一个非常稳扎稳打的学习。也是一个心态的一个沉淀跟训练哦。
1: 对。
0: 在知道这个哪里不如法，
1: 对，
0: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就是当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呢，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危险，连危险都不认得，都不识得这样子。
1: 对。
0: 或者是错误，我们都不知道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一点懵懵，然后不知道说那些都是空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个就是洞这样子。那进入了这个易经大学的学习之后呢，慢慢的知道说前面有洞应该要怎么样去跨越，或者是说其实离那个洞一时发现太晚，离它太近了，那我们能够用什么另外的方式呢，让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最少，然后得到一个很好最适当的一个处置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那我觉得林师兄他其实，在自己的茶产业上面，要能够走在这个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已经奠定好的一个基础平台上面，要继续再往前的时候，从水开始，对不对？那有没有凡事皆沾？师傅说的凡事皆
1: 对，
0: 沾
1: 当然
0: 诶，
1: 是尽量
0: 尽量
1: 啊。
0: 哦。
1: 对啊，就是你，其实遇到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时候，都是要掌管。对，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做的这个决策，可是做了以后，明明就已经讨论过，然后又觉得说，看别人的经验好像都可以去，可以把它完成，可是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
0: 哎，大家好像都曾经有这样的这个心
1: 的
0: 情
1: 经验，
0: 过，对，很
1: 对，
0: 可爱这样子，对。那有没有譬如说在掌握，譬如说天气啊，或者说我要怎么做？其实好像两边的方向都很好，但是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1: 做抉择的时
0: 对，
1: 候，
0: 也许比较安全，当时是表示是最好的。
1: 对，其实也要看说像，怎么问问题，对，问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对，假如说我们沾天气，然后结果你沾的天气是整个台湾，那它显示出来的可能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参考，因为范围太大。那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去缩小。那如果当遇到有抉择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可能就要去想说，或许我们没办法直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借由一次问两个问题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对，那当然是取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方式去做。对，
0: 因为相信在这个技术创新，或者是有任何的跟以往不同的一些做法的这个点上面应该就会需要用到它了，在易经的占卜的运用上面这样子。好，平常您会诵经吗？会，
1: 对，对，就是
0: 是。
1: 其实诵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自己可以静下心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其实很常我们需要做一些决策啊，或者是说，心里不是很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诵经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大的一个方式，疏解方式。对，那当然有一些功能性的诵经呢，又另当别论。对，那可是当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遇到挫折，或者是说，它的走向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我会先诵经，然后再去思考说，这个方式的中间过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我没有去思考到，对，然后再重新去审视一次，这样，对。
0: 也许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冷静，或者是停损。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再更糟下去的时候，我们开始诵经，就是帮自己停损这样。但是也同时是仰仗这个神佛的力量，
1: 对，
0: 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欠那一双手来扶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更接近这一双手，这样子，那心灵上面的一个疗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支持的方式。好，所以最常诵的经典就是《天德经》嘛。
1: 对，没错。

0: 那其实现在AI 跟数位化的这个浪潮真的是就是席卷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啦，然后百工百业都受到它的影响哦。那在我们的茶产业方面，您觉得慢慢的这样子逐步，我们可以从哪一些方面去跟它做靠近，或是已经结合了这样子？
1: 其实茶产业要跟 AI 做一个结合，其实应该有蛮多面向。只是目前的话，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说，茶叶它是必须要透过每一个品饮人他的实际去体悟、体体呃实际品饮以后体验到它的口感，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对，那当然是未来的话，就是希望说可以，把 AI 的一个导入，让说可能是在影片的一个制作啊，或者是说一个在制作过程啊，或者是说茶园的一些概况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对这个产业可以更了解，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方式，可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我们的茶产业。对，那 AI 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目前比较实际有在应用的，就是说像茶园的监控。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极端气候的问题，有一些像这几年都会有霜害的问题。那
0: 霜害。
1: 对霜害的话，其实我们在茶园会装风扇。对，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只是说当气温它的变化太大的时候，
0: 到哪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
1: 对，大概在0度上下，对，0度上下的时候，它可能会结霜。那结霜的时候，我们会利用 AI 的控制，让它在那个温度点去做风扇的启动，让它去扰乱那个气流，它就不会让那个霜结在茶叶上面。对，因为茶叶如果结霜，你没有把它用掉的话，它到早上日照接触到日照，那茶叶它就会整个干掉，会有那个灼烧，所以茶叶就你那这整片茶叶就不能采收，就要休。
0: 所以那个灼烧是算冻伤吗？还是说
1: 它算
0: 它算是
1: 晒
0: 灼
1: 伤，
0: 烧、
1: 就
0: 晒
1: 是因
0: 伤
1: 为
0: 吗？
1: 我们在茶树上结霜的时候，它晒到太阳，它会变水滴。
0: 对，
1: 那水滴的话，茶叶日
0: 它会
1: 照
0: 很
1: 再晒
0: 热，这
1: 下
0: 样
1: 去，
0: 是吗？
1: 对，它就会有点像在煮它，然后水又会放大那个太阳的能量，茶叶就比较容
0: 就
1: 易
0: 是
1: 会
0: 聚
1: 干
0: 焦
1: 掉。
0: 在那里，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比较有在应用的几个 AI 的模式，这样，对。
0: 所以就因应我们自己的茶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可以预先设定，然后让那个 AI 替我们来推动那个自动化，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人一直在那边奔波来去，这样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暗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暗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10月5号，我们继续11月5号哈，我们继续来讲解啊，这个六亲，这是用神啊，最重要。我们易经哈，用非常的重要啊。昨天呢啊，我们七哥呢。啊，立维师兄刚好彰化一个老人之家，主任，那他到老人之家去了，啊，那结果呢，因为李主任呢，啊，结果立维师兄，啊，他们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集团，好，啊，来到那里呢，哈，到老人之家呢。说盖了很多很多的学校，什么什么的很多了，啊，赚了很多钱，啊，那个集团呢，要他介绍人一起去，有钱大家赚嘛，啊，立伟呢，而且你抢啊懂嘞，我回去补看看，结果他昨天下午傍晚就补了2个卦。一个呢，说这个集团这是不是对啊？这能不能参加投资？结果出来的卦就是地三千，地三千的卦象就是二人分金，拿钱要跟人家分啊，应爻呢，啊，应爻呢。

这对方呢，鬼化幽神，啊，四鬼官鬼又朱雀，朱雀又官鬼又多父母，哇，你这个连拐带骗，嘿嘿，小心哦。啊，他再占个卦，好了，再占卦，会不会赚钱？地雷户，应爻兄弟爻来克四爻，啊，然后官鬼又动，二爻动或化进神。又朱雀也是连鬼带骗，一个当机，一个堕逃，好，一个当机嘞，好，一个鸡同，一个旁边还你的人，哦，你这个下去完蛋，这个马上应验。后来他调查了，结果那是一个诈骗集团，现在全省到处呢，大诈骗集团，像前几天，啊，诈骗集团呢，到澎湖去了。嘿，连警察局的局长差一点也被骗走了，啊，机要秘书呢，啊，县府机要秘书也差一点被骗了，啊，所以倒是骗局一大堆。那么我们卦先卜了，清清楚楚，也不得罪了，所以用，好用。啊，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师兄。他读了只有打读了两节而已，先修班了，读了两节，好，他回去了，他家里就来了两位老亲戚，老亲戚呢就带了好几位西装笔挺、连裤带干的，面子车开了，一下子开了2、3部奔驰车，哈，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哎，好，他刚好读了两节嘛。回去就马上挂谱看看，华再告诉老总，请你可不可以卦象给我就好了，不要出太深了，太深了我看不懂，好，太浅了。这个卦出来了，叫做山水蒙，叫做小鬼偷钱，吼、哦，他也不吭声，到里面自己卜了以后呢，啊，出来了，说啊，怎么，大家妈应付一下。哦，请他们回去很不高兴哦，开始恐吓了呢，开始恐吓了，啊，结果那几位呢，啊，对我们的师兄讲了很不客气的话，我们师兄呢，啊，他说，我老早我就知道你是要来是心怀不轨，我们卜的卦叫是小鬼偷钱，所以我这个一看呢，你们不是。善意的，啊，所以我请我们的神，啊，这个处罚你，啊，那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很不高兴啊。他问你们的谁，神是谁？鬼谷子啊，鬼哦，他们就绕跑了。鬼谷先师连这个哈，你要跑江湖，你要懂得鬼谷子是谁哎，鬼谷子是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哇！历史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以来，哪一位这么伟大了？啊，听到鬼了，又说小鬼偷钱，呵呵，变的龙。好，我们得就用应用相应，而且在用，那叫应用应用。好，那么应用呢？我们不离六亲，好，我们不离六亲，哎，好。六亲的易经在六亲里跟我们生活最贴切，好，而且在我们一家里面，我的家、你的家、他的家、大家的家、小家、中家与大家，好，这个易经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好，昨天我们讲到这官鬼爻，官鬼爻是优以然决，优以然决之神，做官的。我们卜出来了，一定要官要旺，好，官带破了就没有希望，官休囚了也没有希望，就要等待时机。好，官化绝了，根本就免谈；官入墓了，还要睡觉。啊，所以官鬼爻呢，啊，就是当官了。如果沾小人，小人呢，哎，那官鬼爻。啊，这一次我们台湾一位那个漏网了，那一个姓张的，他交通部长的侍从官，是那个警官呢，他说师傅，
我在这里是工程部长，已经一个段落了，我要，好，要去刑警，刑事警察局，好，专门对这个案。我说你要这个案，你意境要读好，好，意境读好呢，你才不会白费精神。弄官鬼爻挂上这个在哪里，就往官鬼爻的方位去找，十个九个找，一个找不到那个人，你还在拐关就到了。就是这么妙。还 以前啊，我们一个叫路政案的事情啊，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路政案啊，这个警察局陈局长来找我，我去看了，我都帮他桌上帮他卜过卦，在哪一天，好、啊、在往南就那一天就会落网，会破案。那时候全部都焦灼嘛。结果我跟他讲的那一天呢，是退后一天，他前一天就破案，刚好在竹篮的海边，啊，前天就破案，但是跟他讲的时间呢，报纸登出来是同一天，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反正破案就好，前后一天，好，报纸登了，就是哦，媒体发布了，是那一天。那一天，那个，犯案的凶嫌呢，时间到了，他就糊里糊涂，因为挂上天罗地网，哦，在哪一天，他在那会破案，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犯人呢，他也糊里糊涂会跑到那边去上网，这警察局。他们那个刑事组长呢？啊，他问的，你怎么来这里？也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糊里糊涂，嘿，车子开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一直想睡觉啊，开到竹篮去想睡觉。那个天网一定查出来了，哦，这个就很自然，他这个相应就应起，还是我们最高的战争。好，战争学、战争这个军事学家呢，如果《易经》他学得很好，研究得很好的时候，哎，就我们直接落点在那边，啊，直接往着那个地点去等，就会有结果。好，做生意也一样。好，那还有其他的各种呢，我们应用《易经》，直接落点，好，落点在那边就是清清楚楚。但是你要占这个卦，能够落点在哪里，这是功夫。一般在卜卦了，为什么会不准？为什么会不准？我说，哎呀，这昨天我讲了，我跟他，你跟他，那这卦的跳进去两者之间，你跳到里面任何一个之间，中间会有屏障，一个障碍。那么你就看不清楚了啦。那好了，我卜卦的心里想，即使是我啊跟某某人，好之间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才会圆满，做了才就做生意怎么才赚钱？你不要卜卦我跟某某人，你如果说我跟某某人，一定只有看到穿墙凿壁，找到对方的时候已经跳到水沟里面，嘿，也找不到目标，那呢？好，那么我们结交的话，我把某某我和他看作两者，我们在修行也一样啊，做反省忏悔也一样啊，反省忏悔，我们接下来再看着回想这样子，看着当时我跟这个做这个工作和做那个工作整个的过程，返回去自己看录影带，叫做回光，就是反观自照，反观自己照自己。你如果说啊，我当时哪一天我去那里，在那里想哦，我在这里，这里后来我就走到哪里，又走到哪里，我要到哪里，我告诉你，一辈子见性不了，开悟不了，你没有客观，所以你用占卦这样的话，十个都很准确的啦。那么，昨天呢，选举，什么判，有效无效，告有效无效，这个事情呢。哦，台湾很多的占卦、卜卦大师啊，到处卜啊，哦，会一定百分之。

摆翻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哎呀，借机会，亮亮相而已啊。这种普华，十个人十个普救不到。还有我们的徐忠雄、徐立伟，他夫人是我们，那个红眼班的先修班呐、啊，啊，他夫人呢，他就用自己普叫我们方法教他怎么普嘛。原来的，啊，他夫人是我们原校法师教的、啊。啊，一脉传承，他的讲的话，哈，非常有智慧的话。结果很多大师啊，去请人家卜卦啦，要什么，八卦山的什么八卦什么什么，用着翻盘呐、啊，面包几个，24个颠倒呀，上面画八卦怎么样？胡说八道。还要再来一个用摆龙，要把它翻扁。哎呦，阿弥陀佛，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说啊，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这进入我跟你的对立，就没有客观，凡事看事情就不会准，包括你要做试验，该为不该为，你要这样，不要把自己跳进去，你才能用神，才能用得上。你不要跳进去，你一切事情你就可以用；如果你跳进去，你就用不了，变成敌对、对立。这一点占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各位同修呢，你们回去了。你们有空有时间就静下来，都静静的坐着看你们。哎，我们在这3个月时间，哎，我跟某某人，你看，哎，马黄思明，你不要说我马黄思明跟某某人这些，你看，哎，马黄思明啊，你跟钟盛双人是好朋友。哎，马黄思明，你的前面是杨美容，后面是哪一位？好、啊，你们这样什么事情？你回去看，看回去，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你卜卦，哎呀，我告诉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正确，这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极乐世界阿弥陀。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东西南北上下都有佛在赞叹的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阿弥陀佛，啊，创造这个极乐世界那么的殊胜。那是我们在里面在谈那边，若是你又跳出来，阿弥陀佛的世界跟娑婆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你又跳出来，又在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哦、和东方净琉璃的世界，你又出来，又跑到第再出来了嘞，在你的第三者你来看就很清楚了嘞。如果你说，哎呀，我去极乐世界这边好不好？哦，你哦，这极乐世界，好、哦、啊，这里呢，这个是东方世界，好、哦，东方世界，你这样又是对立了，又对立，从这里又弯弯曲曲曲曲曲了，这边还在疑，又还在猜。因为你这里我在想，哎，极乐世界也是很好啊，好、哦、怎么样了？因为我一直想想想，碰到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你自己，哎，我还是要跳出来，死死你的念，哎，极乐世界在那边，啊，东方世界在那边，我占个卦，把它看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庄严？哦，你在这占卦，你又站到这里来占，哦，你看。我还没去哦，我先看看，这里哈，哎，你看，离为火，很妙哦，三三五，啊，三三五，哎，哦，你占，还有东方世界，啊，以极乐。世界是圣境，好，就是三三五，啊，三是离卦，好，那是离，好，叫离为火。

第五爻，啊，变为天火同人。你看，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天火同人要仙人指路，你才能去。啊，两个都是光明的世界，这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啊，你看，离为火，毛丑。亥，哈，又未己，好，四爻在六爻，好，离为火呢？啊，先天的离卦是东方嘛，是不是？哦，这主生爻，好，是七财爻，主生化七财，化长生，化长生，好，又化。然后化长生化旺，好，就财主生化财，笑哈哈的对了，笑哈哈，笑哈哈，你看好不好？极乐世界多么的好哦！啊，这个官鬼爻，官鬼爻，这是极乐，好，这个是东方，东方。东方是水与火，就是光明的世界。西方它是一个，也是，是属于水，就水火既济，两个是水火既济。好，所以你要到极乐世界，一定要仙人指路，不然你去不了。是很好，那么就，这个主生爻，好，主生爻化七财爻，主生化七财，笑哈哈。或七财化祖孙也是笑哈哈，你看，那不是很殊胜吗？两者，东方世界、极乐世界，好，水火既济，就天官赐福，天官赐福，好赐福，好，离为火是光明的世界。光明世界。啊，天府同仁，在天上的光明和人间的这光明完全一样。那么各位，极乐世界净土，你要怎么去？现在要怎么去最要紧的？啊，你这个在九五，好，在六五化九五，六五化九五，福神叫福神，福神化财神。好、哦，福神化财，福神的就是健康，要健康，而且在第五爻是思想，思想要健康，要乐观，要笑哈的哈，笑哈哈的心境，啊，要做到化财，财，诶，主生爻是库，库有财有库，你就能够。化了财的，他就能够来相生到极乐世界去。要欢喜心，时时要欢喜心，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如果在世间悲怨的心，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一个经验，啊，我75年，哎，我想到极乐世界去看一下，哎，好，认真一直念佛。那念佛前呢，我实践的将近2个月到3个月去做反省与忏悔，反省从年轻到现在来，啊，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该道歉向人道歉，啊，工程有时候呢糊里糊涂的没有圆满哦，啊，现在静下来也合掌仰仗诸佛菩萨，好，啊，帮忙，好，啊，给我这个力量，我向某某人来道歉，你做了2个多月，快3个月。我全部哎，认为从年轻懂事、放牛吃草，吃到人家稻子，连这个我一起去反省哎，啊，反省过了，好、啊，包括呢，而且踩死人家一家小鸡，我跟呢做的还是一直想，哎，想着小鸡在那边向小鸡道歉，自己说哎，当时某某人你不对，你要道歉，开始返回来。观想的那只小鸡在那边，我跟他顶礼，对不起，你的小生命，
好，你们让我把你糟蹋了，对不起。这样来，我全部还钱都，哎，完了，没有事了。那我就开始赶下去静静，下去开始念佛，一起念佛，什么都没有烦恼，一起念佛，念到念了无念，突破28个气成天，到看了一片的光明，就离为佛，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是这样来呀、啊，我是这样就，所以这个就是欢喜心，要有欢喜心，要有欢喜心来。啊，那圣境如何？离为火的世界，天火同仁，天上的世界啊！好、哦，那么各位，你们用易经，是不是能够了解到很多很难去解的？像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啊，好、哦，大家呢这么多几千年来，我第一次、啊、用易经的方式阐解佛说阿弥陀经。啊，一共有38尊佛，东西南北上下有38尊佛呢。我已经参解，我们请班长哈，你的四保户的时候，哈、啊，佛说阿弥陀经已经参解，哈、啊、哈、啊，你可以请来送大家一本，这个也是知道你怎么到修成东方某某佛，要怎么修行才能成就，都有法，世间的法。花开开花启发，还有我们一个人的欢喜心，所以笑哈哈就引入关。所以祖孙爻、化财爻、祖孙爻就财库的财，然后库七财爻就办财、华、旅就办。哦，这样来，你要到极乐世界了，你才有办法去极乐世界，你要成就了才有可能。那么整个东方世界以极乐世界的。圣境全部都光明的世界嘛，那不是很正确吗？啊，所以各位，你们时时练养成这个习惯，你随时的，你要祷告，就是我们开始学习的要祷告。啊，当你学了一段时间，随时站在很超越的境界，好，你随时挂上，你要起挂，根本你就时时一切的万法皆如一。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当下，好、哦，这样，阿仔哦，很殊胜哦，哈哈哈哈，这个，好了啊，所以用神，六亲的用神，就是我们人世间的所有啊，六亲非常的重要。好、啊，再来呢，兄弟爻。兄弟爻呢，就五鬼运财，五鬼运财，你就要这个兄弟爻。兄弟爻如果卦中没有兄弟，没有兄弟爻的时候，我们一生做事情，我们就要忏悔，我们过去没有结下善缘。但是兄弟爻一出现呢，就是开始要劫财，要劫财，你如果让他不劫财，那就需要一个智慧。好，这用1亿，好来作为好我们的桥梁，啊，作为桥梁，好，所以这兄弟爻呢，好，这个兄弟姐妹啦、平辈啦，好，师兄师姐啦，好，这个等等呢，姐夫啦，都是以兄弟为用神，兄弟是食神，我们所讲叫食神。啊、哦，常常带着我们师兄到某某那里去的时候，一大票的师兄师姐的，啊，师傅啊，我今天欢迎你来，但是我今天带食神来，带食神一大票的就吃啊喝了，好、啊，但是我们也是有玩有乐玩呢，我们到处走走呢，享受华喜也是乐，不是一般的吃喝玩乐那一种，不对，而、啊、是兄弟爻。也是帮助我们事业的，也是挖我们墙角的人，兄弟，你兄弟不动，好，那么你就平平静静；兄弟要动，你就要祖孙爻，祖孙就服神，服神呐、啊，好，这个媒中间的介体，媒体，好，来作为桥梁，反而有

0: 义。
1: 好，反而有益。好啦，啊，所以兄弟爻是劫财，兄弟乃同列之人，匹得字，则七灵。所以兄弟爻旺的话，我们命天机命卦里面，好，兄弟爻很旺的时候，就是好，你的一生劫财星特别的旺，你要小心，不然好你。

去读，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外露，懂吗？天机命卦，我这个骗子呢，我会送给各位，好、啊，天机命卦，好、啊，你说带回去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你们自己读啊，自己了解。我怕一般的江湖中人呐、啊，有的是我们的魔障，就会怎么样发生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给人家制造烦恼，那么罪过是我们要承担。好、所以啊，我们会这个命卦缠结的，我会送我保险同修一套，给你们带回去。记住，教外别传，因为各位学了以后，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尤其呢，我们这样出家的法师们，你懂了，信徒一来，命卦前讲解，马上这个阻止人心见性成佛，命卦缠结，你1分钟以内清清楚楚，不然你很多的排华，也许要排了半个钟头，也不一定。那么你看了，马上就知道。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开始了啊，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在那吃饭自然就有了啊，吃完饭了不要洗碗呐。我常常鼓励同修，我们法师、博士同修们，你们有一天很快了，你们可以到地球各地去弘法利生，到那边做行、做佛啊，给人供养修行啊。以后呢，啊，你吃饱了就不要洗碗。像我现在中午吃饭，我也没有洗碗呢。啊，就自然就化气，就不必大家把我收去洗了。哦，这是世间嘛，但是我在家里自己吃饱饭的碗，有的自己洗，有时候孩子洗，有时候父母在洗，这是世间嘛。啊，但是在世间里面，我修行了就有这么多的好处了，何况极乐世界啦。那不行不？我们要移民到那边去了。那移民到那里，你唯心净土要建设起来，拜托哎！唯心净土你不建设起来，你没法相会应啦，来去住啊，哎，啊，再来第四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所欲啊衣服。随时随念即至，啊，不假我红，啊，啊，那么自然，啊，完要，啊，不得试验中不做。你在极乐世界，你要穿什么，你就一念马上就有了。也不要自己洗衣服啊！现在我这个法服也不要自己洗，我都送去洗衣店洗，因为我这洗会洗坏了。所以这个是你我讲完了，我会把你们归纳起来。啊，你哎呀，真的修行的好处啊！啊，那不是空数。

幻荒幻想，是真实不虚的。好啊，第四愿第五愿，我作佛时我刹中，我刹中了哈，自地以上自于虚空，啊，自于虚空了哈，啊，皆有宅于宫殿楼阁，而池。这个池流花树溪蚁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原是原是奇妙的这个殊胜。殊胜超绝的其香普心十方法界众生闻是香者皆修皆修佛恨不得誓愿终不住火。他这阿弥陀佛化缘说他做佛的时候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你有公寓楼阁等等很多的楼阁，你要想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楼阁，你把世间的形状带到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宗教的画像呢都有把世间的这个殿宇画到极乐世界去了。事实上极乐世界那里的殿宇有各种不同的殿宇有的西洋式的也有台湾本土的也有那个也有都有所以在那里很清静的，你们都是去了再回来告诉我，我去看了，确实和经典一样所开示了而且那里的树都是七宝所成，像经中所开示的众生闻香者品着旁鼻香味就是意念佛的修行佛恨像我们贤佛士，因为我修道佛说大弥陀经这里我才发愿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禅机山净土我这里的有水，但是我的水里面 有鱼啊，极乐世界没有鱼啊我这里有鱼有各种的草啦石头啦树啦，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就像人间天堂。但是有的信众来哎呀师父你这里很好，来这里享受很好，有没有疗房我回来这里享受我对不起，我在这里我没有享受过你们是要来修行了不是要来享受了，所以我没有接受各界来这里享受。你来到仙佛寺走一走，你到其他的佛寺你会好像不一样，我们简单但是我们的环境每到一年四季都有香花，你回到家里没有这么宽广可以享受了你要悟，既然进入唯心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来了，你就要悟，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服务社会大众，不然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你债也还不了所以各位要以物引物才好第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心相爱相爱相敬我无相

0: 深度。
1: 当我做佛时，我的这个国土中就没有人的用心念相互嫉妒，都是能够相敬相爱，你才有资格做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热刺的人相嫉妒相恨，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做火，世界上也一样，很容易嫉妒相恨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们有这个学生，一定要提醒他们，要学习把心胸宽广，学习相爱相敬，不要相嫉妒，相恨，这样不是真正的我们的老祖的化身，也师父的化身，也是法的化身，都不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啦。第七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无隐逸称怒还有愚愚痴之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们到极乐世界了，就是酒色财气，没有那个环境，在那里都是上善人。若是有酒色财气的坏习惯的时候，你绝对不能作佛。而且阿弥陀佛也开始了，若是你们有机会到极乐世界来，你一定会断了酒色财气。所以我的有一次我请阿弥陀佛请问你怎么样教导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他们都没有那酒色财气的坏习惯呢？用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六波罗蜜给大家吃。波罗蜜是很甜嘛，对不对？又很香嘛，他六波罗蜜给大家吃，六波罗蜜不，那个是有刺武器不好吃要这样修才去，不然沦落地狱六道再轮回好了。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是要坚持六度万恨，在人世间还是坚持六度万恨，到极乐世界还是坚持六度万恨，你才能成佛。第八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无惑他念其所欲言，皆欲知一相之意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用语言来讲话，因为极乐世界所容纳的、所接受的、纳受的众生语言，光地球就有2934种、2934种的语言。你看有多少啊？何况法界空界，你们常常听到我在禀报，在这有

0: 很多众生，或是灵界的菩萨、天神们来一起要跟我交谈，我用天界这个语言跟他们交谈，那就有多少的语言呢？所以在极乐世界不用开口，难怪说佛祖有口不说话，用心和心相回应，你就知道了。不必说有水公啊，不乱啊，有口讲到没有谈的时候，那就是世间呐、就是菩萨世间。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时候，都是用心相回应，印心你就觉明，印了心你就会觉悟，你就了然。所以当下我们九种法会莲座上的列祖列宗朱建灵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秦朝啊东渡日本徐福以来124位天皇啊朱建灵，韩国195位天王啊，这总统还有皇帝啊，朱建灵，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建灵，地球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建灵。当下我们所有啊法会坛上构福，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地球够国够地啊，因为农业啊杀害啊王室，便会染动朱灵文。所以当下此时，我们也唯愿在这里啊仰仗老祖慈悲啊微光，那能够加持在座莲座上啊诸祖莲文，能够啊依佛法阿弥陀佛四大 大愿，各自化愿，各自修行，各自成佛。所以法藏比丘所开示的48大愿是代表代替我们所有宇宙虚空啊无量际的众生心中成就成佛成圣成贤往生极乐净土的真言啊。所以48大愿也是我们修成正果的真言。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讲过了以后啊，各位我们法师讲师们，你们一定要学习啊阿弥陀佛啊他的大愿，其中有一条愿，你个人你自己坚持一个愿来修行的时候啊，你绝对能够与阿弥陀佛相回应，极乐世界你家里跟极乐世界的净土完全能够相回应，你知道吗？知道吗？好，第九愿，我众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和之名，何况有其死啦！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同修，世间是一个纷争的世间啊，地球世界是一个多灾多难啊，多是非、诸恶啊都在做的世间，很不好，所以 当然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嘛。你要到极乐世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那么多无量寿佛会来接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下午一点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到快五点的时候，我们全民念佛，念佛号，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一起仰仗天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借着大家这么多的善心，所以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呢，在每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负责运转这个法轮，目的也是要奉送列祖列宗能够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今年我们第九坛要圆满，所以我们刚好遇到第三坛的九九法会的时空一年，而且又是水陆法会第十五坛，都是有很深的真实意义。借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发大心，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大家用爱心、智慧的心，一起来修行，带着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各界十方善信大德，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共同用我们维新贤士的爱心来奉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慈允我们所作所为所修，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阿弥陀佛开这片净土，要我们现在地球上的台湾建设维新净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位列祖列宗的心灵上，那你能够超佛越祖，你就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这是不变的真理呀。所以鬼谷先师他有一块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一块净土就是维新净土。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你世间你不建设一块净土。

徒，你怎么能够到极乐净土去呢？你到天国也去不了。所以我们世间上要从善开始，凡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希望极乐世界的国度没有不善的人，没有那一些哦是是非非、无中生有、到处摸黑啊，没有的事情啊，借着媒体称呼、自称名嘴、胡说八道的恶口啊，来制造全民的不安、国家的不安，怎么样能够到极乐世界？不可能嘛！啊，鬼道、地狱道有你的份呢。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唯心圣教空界教主王禅老祖开始，我们要先修口。你要修口，你就能够发出你的善心。你不修口，你的善心结果也会被你的口把你盖住了，你的善心就变成黑暗的心。所以黑暗的心，你就是地狱的心嘛。你地狱的心不可能到极乐世界去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要我们现在先于这个地球上啊，日常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然后一面就去念经念佛啊，调养自己的心念和光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到极乐世界在那边相会面，绝对会实现的啦。好，唯愿我们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嘛，化解人世间的各种的恩恩怨怨啊，口业相互诽谤，不好的心念啊，这个相互的斗争啊，同其世界永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当下唯心世界与极乐世界当下就相互辉映了，视为我本人与各位大家共同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

0: 在南方。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要六修这功德，那么刷呢？我就要请老祖诸佛菩萨做主，我过去的代志，这已经做煞，这功德请转世回向，吼、哦，某某人。啊，然后呢，我规个甲磕三个头，啊，转了不都无就处理啊，啊，处理了呢，我转来弄轻松起来，就又个恢复正常啊。这嘛定哦，好、哦，这嘛就定。那么为什么伊会安尼呢？伊就过去也是教我出名头话的咧，啊，伊就安尼过去虽然修的是一回事，但是伊心定了要报仇要报复，一直在叫。我才体会到咱的悟达国师三昧水忏，悟达国师的这件代志，啊，三昧水忏代志，我相信这千真万确是一定的。所以咱大家啊。咱定啊，对善心一定伫善哩。咱啊，随随便便，若要甲咱考试啦，这安尼，咱逐个一定爱有冷静，爱定好。若无咧，咱到尾挨挨杂杂，一定会出来就对。现在社会遮乱，啊，国家遮袂稳定，后礼拜六要算要投票啊。吼、哦，恁啊，迄个咧，你要投票互啥人？恁的自由，但是哪一个人一旦让咱心会安定呢？这个人得让咱社会心会安定的人，这就是咱的代表，咱的心。啊，这回像这个民意代表，这样的选举的时，其实选咱的心，选咱的心呢，一旦让咱心会安定呢，嘿，咱就爱支持伊。你支持这个人，有这种涵养的人。就是咱的涵养，你若支持这个无涵养的人，咱就是无涵养。所以这点啊，咱大家要真注意。啊，这嘛是得互咱定，互咱这智慧，我定在哪里？但是这定毋是当下呢，过去生生世世，咱所受的教育，所受的修持，生生世世拢累积落来，会浅浅层的意识的时啊，咱即世人就较有主张。唔通，有诶就无主张去，所以咱造成到尾会足侪烦恼，足侪烦恼诶代志都是安尼来。迄时咱定慧修无够，但是你讲修无够，本来就有啊，为什么咱拍毋见呢？目睭、耳啊，所甲咱转诶，诶、欸，这个较好啦，嘿，哦，这个较好啦，你结果毋知影伊有啥物甲伊中间有啥呢？吼、哦，你就哦，这个较好，你无用诶。心去定去看这个好啊歹，是不是会当对社会有益？会当开发咱的定性，心会当定性。哦，所以各位啊，这几天啊，大家呢，恁可以冷静下来去看，恁就当了解。哎，是慧能大师甲咱开示的啦，定慧的珍贵啊，定甲慧的珍贵。啊，定甲慧是定甲慧是一体一体。啊，咱看太极，哇，太极安尼一粒圆，太极是安尼。

0: 一边乌诶，一边白诶，咱拢读易经诶，一边乌一边白，一边有光，一边无光，有光的是光明，啊，无光诶呢，啊，比如阿只火烧来，这边是光诶，这暗诶，这是共一个体，无分，没有分。咱的细胞嘛，共款细胞啊，细胞哦，咱嘛是一体，伊嘛有光，咱人有影就暗诶，照袂着影就暗诶。照会到这个日头诶，照到影诶，迄光诶呢，都是阳诶，所以阳都是为一体呀、啊。曾经老爸问我，老师啊，这太极代表是阴，搭一面是阳，啊，我伫日头中，我行向安尼，你看搭一面是光诶，这边光诶，我画一个搭一面光诶，后壁是光诶，我看人是搭一面是光，搭一面是暗诶，一体呀、啊。定位一体，阴阳一体，善恶一体。啊，那还有呢？咱若食了，哇，我食满汉全席嘞，放出来，食满汉全席愈大摊嘞，放出来愈臭，嘛是共一个体嘞。你捌去想着无？迄嘛共一个体，同一个体呀、啊，一体。毋是啊，咱大家吼，重新做起悟。从光明面到黑暗面呢，拢是共一个体的。你有光才有暗，有暗才有光，才会当去比较。黑嘛是一体啊，定位一体的比喻。啊，一个人假使伊真聪明，啊，伊真有智慧，啊，一个人真无智慧，啊，一个人伊所讲的歪歪果是错，你袂使你讲伊毋对，你袂使讲啥，伊若毋对者。伊互即激发激发人，哎哟，我袂使像安尼哦，讲话颠颠倒倒无智慧，互人看痟诶，互人去烦恼。那么咱就好好啊，对有智慧去修持，啊，咱就好好去讲一寡好话，好好去多精进，好好啊去开发着一寡遮咱诶原来诶智慧。所以即拢是一体啦。即要讲起来，就所有一切呢，拢是定位一体，就是咱《易经》所讲的啊，无极太极，这就是定一体啊，定位一体。那每一个人一件代志，你办你懂的时候，和不懂的同时出现。你哦，我捌这件代志，甲毋捌代志，拢。当时出现这句话很重要，你懂事与不懂事的都是同时一体啦，同时一体也出现。啊是啊，我好人甲歹人嘛是，你啊这个好人一定含歹人同齐出现。或者哎呀，我失恋啦，吼，啥失恋呢？甲无失恋这一体也出现，趁钱甲无趁钱嘛是一体，嘛是一体出现。啊，来个去嘛是一体出现。建议各位，你们从家里，我对高雄、台北，啊，那台南，咱起来，啊，嘛是一体会出现啦，一体同时出现起来。啊，咱王明宪台南的王明宪王师兄，啊，伊啊，咱妈妈嘞，啊，讲哇，这机会来参加，咱的台中破土典礼法会以后，足欢喜哦，今日我们来参加共修，有来无？有啦哦，好、哦，等，你若要娶，这样坐，若不过娶这个样坐来无要紧。哈，后位讲师傅嘛是爱来照常愈愈坐人，大家来听这法。恁听了也是，恁哦开法，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开法，咱每个人的本心呢，这本心所有是咱这体内底的，你看到诶，对的人内底。身内底的有定有慧，拢是一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那么好了，这是一枝花，这枝花嘞，哦，这水水甲歹嘛是一体，这一朵花。好，你讲哦，我这枝花，即摆嘞，咱插花的时节咯，这继续个插，吼、哦，这嘛是一体啊。哈、啊，过去插花哦，感觉迄个感觉，迄个气质无真水，但是花真多。啊吼，啊即摆嘞，花无真多，但是真水，吼、哦，真有迄个雅气，这嘛一体啊。啊，过去的花多，甲只花少，但是嘛是拢要水啊，嘛是一体啊，懂吗？恁这政策定会议题就是这个做意思啊啦。哦，所以你看，哎，足水的，足水内底一定有歹的，你一看水的，就是有歹的。啊，这歹的，就是有水的，有比较，拢是一体。咱的心，那我们的心啊，定会议题就是我们的心，好、哦。所以，我们是自己的企业家，要做一个企业的，哈，这部经对各位做生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定位一体，不是字啊，恁的心到两个无，啊，这个心啊，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嘛无法度去甲用测算出来，提出来看，唔只有咱的操作啊，哈，那个达摩大师要传法，而慧可大师啊。啊，你无你甲心提出来讲，啊，除非讲啊，这叫做白雪有染红的时，那么咱迄个二祖啊，慧可大师啊，他都迄个借刀提起来就切断了，好、啊，老血甲有老，有老血甲无老血，疼甲袂疼，生甲死，迄拢是一体一心。所以达摩大师啊，心垂掉，我把你安心了啦。真的，这人那一刹那，你了解啥子心，啥子定，啥子慧。所以一切的心呢、啊，啊，心啊，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根本。好、啊、啦，定慧一体，唔是二啦。你哪想啊？我是两心咩？就唔对呀。良心拿出来，我看也没有。好啦，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咱是安那定是慧体呢？定是慧之体是安那讲呢？好，你们从开始的学习、学习、充实的习，你一定的本性呢，本性呢，一定本来的具足有定的，你才会去看具足定，你才会去看。那昨天晚上，哈兰给这个台中道场，哈几位插花老师姓张，哈兰丽华师姐呢，签约的插花老师呢，到台中道场要来插花，插花的丽华师姐啊，老师啊，你插插花，我贴道场要看得到啊。老师我没使，我一定爱去看现场看嘞，哈再来插。伊只就是一直按来看看，伊花插起来水也歹，好，也是会配合无。他已经定啊，定到会一体啊，哎，定我一定要去看，定就来了。那么来看呢，会的地会的哦，能够和环境融合为一，环境融合为一，按的这水视为会为会呀、啊，就为会。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呀。定慧拢是一体的，那么哎呀，先定才有慧啦，先慧的。不过，哎，一个定是慧之体，定是慧之体。那么学这样多，像今天大家南北二路来，啊，来咱上去山先有事的，恁已经有心有定啦，心有定才来要求这个法，学这个法，求这个道，迄就慧啊啦。啊，所以有定者就叫有慧，是慧之体。若是咱心无定者，半路我何我落车祸呢？啊，前一站，哈、啊，咱有信徒师信徒啦，下、啊、来甲福姑遐，

0: 啊，伊本身都其他的宗教别，啊，即个宗教别，我即个先啊，佛经毋是啥呢？我落车好咧，落车，伊怎啊伫派出所对面才坐车？啊，车坐到甲台中转去，甲台中转去咧，啊，转去凶凶咧，毋知安怎坐咧，一台车甲坐到台北去，家己人，毋知安怎坐到台北去哩，啊，这甲台中车站就这样。啊！伊就转了个坐一台北去，目睭白金嘞。我都家己安尼来台北，心定无够啊，智慧无够啊。伊无了解讲咱一个人，你毋是讲即摆善，还是福是多，还是安尼？咱的教育有即个缘的真真实实，有即个根，有即个缘啊，都是本来的具足的对面。你为什么去分辨的？我是什么教门呢？啊，那所以过过无几工来来，去拜拜了，我伫祖师殿遐叫当着。啊，伊就啊先老师啊，哦，安那哦，真寒暄，你啊风景真好啊。哎哟，真要我说来无成，我啊安那讲话听，我请一个台北的代志，我哩倒位人，我台北的当个台北的，毋是我家己人。哎呀，我啊你定力无够，定无够，智慧。好、哦，所以走未出来。你有分别心，你有分别，有分别的时间来讲，我是一生尔。事实上，过去生的缘分，哦，这是任何人，你莫无去想到这件的代志。哈、哦，非是定用，有智慧的时，咱心才会定。你若无智慧啊，哈、哦，咱心未定啊，心达就未定，飘飘浮浮啊，像蝴蝶。啊！咱即回咱南投县的选举，吼、哦，皮碧轩先生、皮县长，他都无化妆蝴蝶哦，吼、哦，第一个用飞吼，飞、哦、蝴蝶的飞，即摆都毋敢用蝴蝶，我诶，都无看蝴蝶啊，哎，较早蝴蝶，因为前任总统创一大大蝴蝶吼，啊，蝴蝶煞失去落去，吼、哦，煞啊，咱国民党诶，即个号做飞只蝴蝶啊，吼、哦，说讲总统选无掉，吼、哦。即摆咧煞都毋敢创蝴蝶啊，看了蝴蝶就想啊，去啊！啊，师兄，蝴蝶伊嘛有定嘛有飞啊，伊有定才会飞啊。好、哦，但是咧，咱没有佛学，无禅学的精神，无禅学精神这理念，所以你地飞走未出来，走、哦、未出来。啊，一切法的啊，蝴蝶它是一个很超越的，很超越。啊、哦，观观看众生。你的心量一发挥，你就能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嘛。结果大家伊讲啊，也啦吼，规工两工就死翘翘啦，啊，心会老去啦，老死啦啦。吼、哦，所以说袂着，人都讲啊，迄只蝴蝶，迄老死啦啦。吼、哦，你一定心会落去啊，你就说袂着啊。刚刚你去用讲就说无着啊，这个，咱的定是非之用，非是定，吼、哦，定是非之非体。非是定用啊，咱有智慧者，心才会定嘞。今日各位学习多，听这个道，好、啊、听这个法，要有智慧，你这人就做得下来。如果没有智慧，你就做不下来。你做下来就是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做下来，有做下来，这是一体，都是一体嘛。结果起起落落，上上下下，是谁在起起落落？嘛是一个人尔。对不对？你要把我背起来啊！这个嘛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0。

好，所以定慧是一体呀、啊，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咱的智慧的时，定就是智慧来的啊，定在慧。哈、啊，咱有一个师兄啊，伊嘛是修另外一个法门，啊，修个法门呢，他、啊、师傅呢叫伊爱做供养，伊供养师傅供养一摊开出来，才爱2点钟。啊，老师啊，我迄师傅，我拜人毋对啊，我出拜你的时候，甲你学的时，感觉早时拢免做早课。吼、哦，我想讲安尼，要找一个师傅甲我早课吼，要求伊好较严呢。嘿，结果迄师傅甲开一张菜单，吼、哦，早时哦，6点就做到8点，眼睛啊未晓做到9点，做到9点上班呢，煞未赴啊。上班煞未赴啊，未赴咧，哦，个公司就甲打卡扣薪水，吼、哦，还得，老师啊，怎么办？我个宣誓无做，我你定无够，你有够巧，我有够戆，你知无？吼、哦，你早上4点起来就好了嘛。吼、哦。啊，要得，今天4点起来，你得4点半做课嘛，做到6点半嘛，对不对？还可以去上班嘛。哦，伊就真正都，哎，透早等于等4点半起来啊，4点半起来，伊就真正就开始做。4点起来，戆戆神神做这门课，这门读，这门读，啊，读下来嘞吼。倒下来，差不多我坐咧，一坐咧，这个课堂就听咧，就困起嘛，到9点才去上班。含太太来讲，哦，阮老公定力有够高，他这做煞伊种课堂才够困咧，到9点嘛才上班。我哎，安尼吼，一段时间就好了，哎呦，定力，不要退转，不要退转。结果无车半个月后咧，哎，渐渐养成习惯了，啊，有智慧啊嘛。啊，伊供养一行两下三滴的滴滴，迄个咱密教的一挂密法啦，好啦，这个即摆来咧，还可以啦，好，但是已经放弃了啦，还是自由比较好啊。哈哈哈！啊，所以咱的一切一法咧，平常时的具足啊，咱无捡起来用尔，真无彩。好，这体会的老师讲，哎呦。阴阳日月最长生，较骨感的不多啦。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这句话是非这四句话非常高的境界一妙法字呢，你知道叫做唯心中的法字法句啊。以后那美公唱王禅老祖师尊赞记哦，以后就公唱公念唯心中法字法的句啊啦。咱的时时念这，你会是跑出智慧出来呢？这四句呢，说一切法拢在这四句，嘛是定慧啊。阴阳就是定慧，日月定慧，最长生嘛是定慧，可惜天理啊难分明嘛是定慧，若有真圣鬼谷子嘛是定慧，一处天下定太平嘛是定慧。若是鬼谷子无出现的时，吼、哦、会真侪震惊。渐渐不安，这就相对啊，拢是定慧，定慧，咱万行代志拢是定慧，定慧啊。啊，咱等下中昼，哈、啊，咱简单一只素材食一个，啊，食一个吼，若无好的时啊，恁就莫念，爱靠定性嘞，你莫念我，哎哟，今日中昼那较无食，要留阴暗即顿食较好食的，好、啊。定行慧之用嘛，啊，好定慧的一体嘛。因为我们在台中道场，好、哦、这个啊，我们的义工，大家都是义工，一熬拢是爱为弘法利生，拢是的诸佛菩萨的义工，啊，惜缘参会，惜缘修这个缘，大家有这好的缘分呢，难得当时的，好、哦、做会用一张餐，但是。阴暗，那么多好坐，到以后坐尔，所以讲爱定爱慧，爱有定。无我那无咧，哈无迄个有诶讲老师啊，爱多啊坐咧吼，才食袂

哎，袂食较济，我马进来，行来行去，食愈济愈有风嘛。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呢，菜呢吼，数在了68道菜，68道菜呢，啊，大家一定一项爱食一汤匙啊。你若食了，恁定费都有够啊，定都有够啊，腹肚缩缩的嘛，不消的，啊，是不是？所以呢，定啊费，但是各位爱注意。那么无智慧，吼、哦！膨胀的物件你莫食哈济，膨胀的物件你食食吼，都第个关的哇，腹肚胀的，都爱叫我走去急救，迄袂使俩，迄个电费无够啊！啊啦，像咱顶工法会啊，桃园这位老菩萨，还因个桃园较寒的好穿，碰起衫来都穿迄个卫生衣，还佫穿夹裤。啊！像迄讲遐热，叫伊烫阁毋烫，搞要说中暑。现在用救护站的，再送个医院去救护去。安尼尔拢无其他代志，迄只电费无够，无智慧啊！一电到我衫甲穿咧，无爱好，无爱烫到电有电，但是无智慧，毋知影天气遐热，结果去逼着。说电费拢爱相辅相成，体用。一个体，一个用，体用兼备啊！咱家已经风水学啊，啊，这行山头山形啊，有形的绿树建筑物为体，哈、啊，为是迄个用呢，理气为用，理气为用，迄嘛是定慧啊。所以今日讲到这里咧。让我们想起世间一切都是定慧爱兼用，好一个人也少不了。但是慢慢去修正功，大家还是重要。免修正功，体较重要，还是定较的，迄个都迄个用较重要，两者都不可以缺少。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即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啊会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有钱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人生之真谛，能生为人是最幸福，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所以有的人啊，累劫过去生没有种善因，没有修善法，所以在这一生整个的人生思维是黑暗，是闭塞，是孤独，颠倒梦想，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适应世间，只有找最后一条路了脱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啊，以为这样死了就算了，事实上没有算。所以上天给我们人都是平等的，人世间生命的岁数啊，有的人来到世间他有百岁

0: 但是他的百岁只有自我的百岁，就有如我们开车自己走到单行道，没有办法啊，而且有的自己自闭，从头走到尾，从零开始到一百，那么人，那我们来下来，走到三十，啊是。啊，到一百，啊，在走的过程，他忘掉了，扛着一啊，一直在啊接受大地空气的能量，给我们人的身体更加的活跃，细胞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健康。反而自己的有的身啊就很壮，啊有的思想就很狭隘。有颠倒梦想，挂碍，不知足，所以就走上困顿的人生，甚至了断了这个福报。这福报是上天所给，父母所给。啊，为什么把福报自我断掉了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结好缘，没有一直把好的种子啊丢在我们脑海，进入心田。所以这个阿字啊，你所有的好事，所有一切智慧，你没有丢进去，而自己变成封闭起来，你也找不到一个气口，吸收不了上天大自然亲友国家父母兄弟给你的啊福报，给我们的恩泽，而自我把困住了。哎，有的就用不当的行为来了断自己。哎，有的人野心太大，就利用众生的缺点发动战争，发动争夺，用思想的恐吓来束缚人心，束缚人的思想，将所有违背身体机能啊这个元素丢进啊我们的身体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我们的身体一个管道，你丢进去了，是很单纯的管道，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田。若是你丢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吸收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事物，那你这个管道进不去，进不去呢，啊，你就断了生命的根源。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冷静来思考。又有时我们在喝酒啊，酒杯里面啊，你装着满满的，啊，你装了满满的酒也好，水也好，你的就会保持平衡。若是你丢进去乱七八糟啊，你就会倾斜啊，倾斜就倒了，倒下去人就死了。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脑思想。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很容易受到啊外界外境的干扰，受到外境的颠倒梦想。我们当下圆明法师啊，中华民国警政署的高阶警官啊，退休下来在担任警察的时候啊，所看到的众生的这怪现象啊，就会有体会到一个人而走上自杀，走上绝路，走上不归路，这个都是脑子里面装了无限的乱流啊，人事物啊，所以一装进去就装不下，爆破了啊，装下去它也下不来。若是你装水是装水柔性的，它就可以下来，你装是硬体的乱七八糟的物体啊，你这个能量真气下不了你的心，达不到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各部位啊。所以我们接受各种的挑战，接受世间的人事物，是是非非，颠颠倒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会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接受而自我摧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注意，不是只有我们活在世间上，你身边的有缘的人、无缘的人、有情的亲友、无情的亲友，也都是会带给我们思想意识里面想不通、想不透，而且不想又想，想了更想，你所想的是颠倒梦想啊，这杂碎物体。所以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人生。所以佛说众生一定平等啊，王侯将相。

0: 欢呼手足呢，啊，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前几天啊，我们啊一位中央的高级的官员啊，他来参加啊，他的同事啊的往生公祭，我问他说怎么走了，他就看不开啊，所以就自杀跳楼啊，了断自己的身躯啊。我问我们这一位弟子说，那他有没有逃出来，从身体里面逃出来呢？不知道啊，反正就死了。参加工作大家很舍不得，他的为人很好，但是他就是受了身体病魔的摧残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里面有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啊，不去批评，而只是很可惜，可惜，可惜，没有佛法修行佛学的啊经验，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逆向行驶，不是正向啊来看待人生。所以就如太极把你逆向思考，逆向思考越多的时候，你的光明啊，光明就越少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当你的光明正向思考多的话，你的逆向的果啊，正向因啊，逆向这是一个很简单。我给我们的弟子身上都带着中迹，是时时在唤醒自己，时时在啊唤醒你身边的人亲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啊，这就变成平安符了啦，人不平安。啊，若是你的逆向太多，啊，逆向多，你的正向少，那就是人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太极图。 你就可以了解，啊，你逆向黑暗不直直，啊的思维太多的话，你就会少掉你的幸福。

你的逆向不知足，三毒少，你的幸福就光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简单的哲理，但是人一碰到逆向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自己跳不开，就自己干脆我考试考不过了，我干脆死了算了。死了并没有因为你的逆向啊的思考而就停止，而是继续的啊来循环。所以刚才啊我们典礼组严了法师他问我，他请法啊，说他的我们的信徒啊，信徒的妈妈啊往生之后啊都梦见托梦给他说啊肚子很饿啊，肚子很饿不幸福啊，那这子女呢就开始念经超度。在灵魂界里面，他还是时时刻刻不忘的提醒唤醒自己的灵性。所以过了一年后又回来了啊，跟他家里的孩子说啊，他也很饿啊，很饿怎么办啊，就来问仙佛寺典仪组组长严了法师啊，告诉他你就继续要设人类超度，招请他的灵魂，而且你要点香向祖先啊亲人说，维新圣教仙佛寺长吉山仙佛寺在举办45天的法会啊，赶快啊随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到仙佛寺千佛禅堂来听经闻法啊，这样一来啊，再加上为他做普桌，辅助他受得到啊，就会很欢喜的消失不见了。所以人为什么要常常超度？我们活活的人三餐都会饿，何况人一旦没有这个躯壳了，人也看不到，没有办法来啊，给他超度。所以在灵魂界异世界里面还是充满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连累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道宗教的思维境界，不是一般我们啊，去商业行为买卖行为啊，啊买卖行为啊，就是这个这是买卖行为黑暗的啊，这个思维心灵的境界啊，这个光明的，所以你要达到光明的，这只有用经宝啊，念经念佛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那么你在家里啊，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那我们就啊花一点点的供养金，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圣，供养贤。

来为各位的祖先超度拔度啊，这个即是宗教的尊贵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无价，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就是宗教的法仪啊，这是灵魂界、艺术界，一旦人的灵魂界得到痛苦不平安的时候，子女就跟着不开心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在那边颠倒梦想啊，弄成家里人啊心难安，这即是啊宗教和社会一般不同的地方。我们唯愿呢 啊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要超度自己的祖先，帮助自己的祖先或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出灵位啊的时候啊，就不妨多参加啊你们家里附近啊的佛事啊，定期的法会超度，你们的功德无量，你们会得到无上的法益啊，共同迈向成圣成贤成佛，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这即是宗教的功德力，宗教的功德天啊！唯愿各位同修啊，在这一个时间里，大家多多回来啊，来与列祖列宗啊同享法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迎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道。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啊，至于后面呢，哎，那哪，这叫做逆水来，后边呢，你做小三还可以，啊，小三可以，啊，小三人爱美化一下，美化一下，好、啊，后边啊，正常正常啦，做生意爱正常哈，啊，我们就可以种的几个，那双数的莫买足贵的，俗俗的多啊，
1: 爱种几丛。
0: 哎，都免几丛啦，嘿，你家己卜卦看咧嘛。你种三丛，哦，你卦卜起来看到这时，看到迄卦山好不好，对不对？反正种一丛诶，500万那个种咧嘛，无，哎，反正跩卜卦较好卦嘛，不一定诶。好，咱免遐侪钱，啊，先生啊，俗俗啊，其他的植物，啊，咱种后壁咧，恁叶啊大叶树都是属阴树，哈，阴树。哎呀，做大叶树就是阴树，细叶树咧就是阳树。哦，咱榕树咧，嘿，后壁你后壁树旺的时啊，后壁会较阴，吼、哦。但是咱种咧，不要为这个起烦恼，不要为这个些起烦恼，吼、哦。你看要种其他，你要种啥树，你自己可以卜卦，种熊啊，好无？啊，种虎什么树啊，好无？你自己卜卦。啊，趁这机会咧，神绝对不会欠给咱。好、啊，啊，这间厝咧吼，这个啊，一个很大的优点呐、啊，哦，很大的优点是啥呢？啊，整个啊，伊个安尼起咧，它的门也是开在龙边，开在龙开伫龙门，啊，龙门咧，啊，佫对龙水过龙水来，佫过对龙水出去。啊，这最如华，想如幻。要是讲我们门开在湖边那边，会后边遐有水来讲，钱会赚到。但是真好开，好、啊、开是啥？啊，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呀。哈、啊，所以开到这边来就有智慧。一般开龙门拢靠有智慧嘅，开龙门靠有智慧。你开虎门呢？啊，智慧就较强。啊，一摊你就拼，啊，一拼是开，哈、哦，啊，你公司你迄公司名你就无甲挂起来啊，哎吼，哇、啊，迄只只甲挂起来安尼
1: 吼，怪
0: 到
1: 有
0: 怪顶悬，顶悬安尼啦，哈，哎，门个顶悬安尼吼，哎，讲迄个挂者迄个哈，啊，这边的哈，这条条也塞了，无这边你可以稍微高一点没有关系，啊，咱，哎，对，
1: 坐看板去哩。
0: 龙水来，湖水来，前面来，哈、哦，你这边做官也塞嘞。如果水从龙水来，你做官就没塞了呀，好吧？哦，安尼龙水来，你搁做龙官起来，水先冻掉呀。而且呢，都是从湖水来，好、哦、过塘，你龙平官起来，也、欸、不错。好、哦、不错，啊，咱嘛是点点啊做，点点啊谈也可以啦，哈、哦，啊，那么注意说头前个条啊，这个条啊是 A 啊，无要紧，矮矮的没有关系，好、哦，这个条啊嘞，好、哦，不是真悬，真悬的影，太阳的影子嘞，哎，会照射，影像照射伫几排出来这时啊，好、哦，那么迄个条啊都唔对去啊，好、哦、就不对了，这矮柱子那个影啊。导引袂入来内底，吼、哦，迄个就没有问题，哈、
1: 哦。啊，是。你咧去打吼，啊，是你去回应作品咯，公布栏去咧。
0: 公布栏的作品咯。嘿，
1: 啊，种物较袂看内底安尼，较乱。
0: 吼、
1: 哦，是毋是？
0: 做完会，啊，公司吼、哦，工厂内底物件乱乱啦，迄是无表示有咧做啦。啊，若无咧做，就摆到整整齐齐。
1: 想做一平方做起来，啊，要过则开会安
0: 尼。安尼吼，我看不要呢。
1: 不要。
0: 唔通，你哎，你个你可以想象，你个扎起来，你这间的，是不是好像物件就太屌呀？吼、哦，有没有？嘿，你这一摆气才一起在旺，啊、嗯，起在旺，嘿。啊，这那么这个叫工厂，安尼改了真好，哈、啊。
1: 是啊，佫一个讲水塔伫迄边吼，佮袂使，因为古早的水塔。
0: 古早的迄搭较无啥要紧啦啦，哎、啊，因为你这是全部往下嘛，两条水拢向遐，

0: 我们家盖安尼换安尼过来吼，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1: 啊。这台边订单。
0: 免嘿嘿，现在庚辰甲向，咱的七的是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百嘞，刚刚就变成八百七，加八百七，七运气的嘛。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嘛，五要顺行五六七八，哦，所以这得八百，就算嘞，哦，就算嘞，哦，这在起就旺啊，还只有还能花二十年呢，哪给你二十年？以后叫我看，以后叫我催我师傅啦，要得就，迄阵我八十二岁，老先生我催我。因那八十二岁过来，我功夫叫老悬，你知？哈哈，哎，好好，是。好，今天呢、哦，我们有好地方，好多地方这边参观呢。好，我们下午到出名美术馆。然后那边十三行，十三行哟，啊个北岸咖啡哦，因为我们讲北岸的啊，北岸哦，北岸咖啡哦，左岸的哦，我记得左岸北岸都一样啦，好不好？
2: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请师父开示，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咱这宫的住持、同修、师兄、家里全家，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咱算在，咱中华民国93年，2月21日。在咱这称什么所在？石门乡咱是石门的啊，内石门。这些所在呢，之前咱仙佛寺易经大学，咱的户外教学这个课程都讲几百个家呢，有确实有它的教学的价值。咱一顶神仙看西斗，二顶神仙看水口，三顶神仙满山走来，四顶神仙过门道。咱便当中都有穿嘛？有啦，好，好啦。咱看地理，一顶神仙看西斗，什么西斗？八卦五行的西斗。三行就是先天，三行的先天。昨天晚上呢？拄拄啊，伫大安寺是圆道法师嘞，呀叔叔，我听你讲中山陵啊，中山陵迄个所在嘞，迄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嘞，伫遐是伊陵寝的所在的地理，好啊，你讲中国国民党，赞，我迄个含前市长，廖先生去南京。去看那中山陵，看足水哦。后来一看人，哎呀，不得了，这些好地理啊，中国一定强啊。但是中国国民党一定败。你看，都别提的是，这中国国民党占总，总理孙先生在此那里啊。你说中国国民党占总理孙中山先生一死几条都有杀了。一个人说，第一点这边呢，中国国民党长，这边总理，孙先生在此，这都唔丢去啊。那再来呢，那对面呢，他是做紫山五将， 祖山五项是后天，先天是什么？先天前面是乾，后天呢？后面呢？坤。结果中山陵架官呢，一个山去哩，那是什么卦？坎卦，安尼去哩。好，相平搭配，河流为阴，山上为阳。好，山为阳爻，两边的河流为阴爻，所以中山陵遐尼高呢，啊，那么变成坎卦。前面向出去呢，好，山呢环中央两个岸，啊，啊，搁一个环呢变离卦，只是后天。诶，卦象有下凉，但是山河大地它是先天诶，先天八卦，哎呀，按怎意思不？先天南方诶为乾卦，但是迄个山形应该是爱山横山环，符合整个先天诶这个形甲气。先天的南方是乾卦是为气，它后天的山形呢，你嘛要乾三气三气两啊，那才符合先后天相符，那才是真正的大地理融入自然。啊，后面呢，啊，架卦要是大平洋，大平洋是为坤卦，那不是爱三条溪为坤卦。结果不是，后面中山陵这个真高呢，哈，那个颠倒去啊，完全的讲究后天。前面呢，先天是乾卦，但是也行呢，变离卦，离卦也行，变后天克先天。然当然啦、啊，哈，国民党也叫共产党，变鬼，哈，变成扫地出门。啊，那么好了，共产党占着台中来了，接下来呢，哈、啊，也会文革，哈、啊，文到大国去，少年呢，操老火啊，好家仔你拢未出世啊，那无迄阵恁老爸拢可能斗争会着，是不是？我们出生在我们在台湾，那就有伦理，不会去斗争，那你是大人，但是台中迄个形状会斗争。哎，请正哦！我们在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辛苦也是很多，很辛苦。啊，到最后来呢，总统算不丢，少年斗争老样，改李登辉先生少出门。你看，这些伦理都没有了。啊、所以说你们参加国民党，你要注意哦。啊，阿伯恁这些哦，啊，什么党？我建议你参加合作党，好不好？参加老鼠党合作党，想啊想安怎样？啊，我还是会斗争。那你参加合作党，那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用去的。哦，那么国民党呢？啊，像这个型，共产党嘛是少年斗争老会啊。以斗争还没完没了，还好嘞，因把孙中山先生好不是做他们的老祖宗，但是因嘛是那么国父嘞也受传来抵住嘛，还是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我很简市长，迄阵偷偷走也去看，我者咱个国父困伫遐，我你若困伫遮，这方寸之地太无奈呀。地理风水的法则违背整个大自然的法则，那么得一定是先化财道什么星座呢？八卦九星，八卦九星。好啊，那一定要山形要符合先天的卦位卦气。那么这呢，咱姓庙家，咱的师兄啊，伊发这大心。去天上圣庙一局，圣庙伊修行到尾，伊有亲妈，有亲妈，大妈，吼、哦、二妈、三妈、四妈，我啦，六妈、七妈，二妈 第二重要的二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因为是妈祖婆咧，伊有七妈咧，啊，个人在心所修的，伊有伊的专长。啊，有诶，伊有修到药方诶，大妈伊的慈悲，甲伊的药方咧，就是啊，慈航普渡。好，咱各位恁看，啊，妈祖圣庙是啥人的化身？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来，啊，那么一个观，一个耳，是吧？千里眼，一个视线啊，千里眼来看看大家，吼、哦，啊，耳朵听，是同意，是不是观音法门？就告诉我们，咱目睭看清楚，耳朵听清楚，啊，所以今日讲了，大家耳朵听清楚，等下看山看清楚啊，嘿，那么。啊，圣庙呢，二妈，第二上爸，啊，恁叫圣丘班的，恁妈跟我听我讲过，在26年前嘛，啊，26年前了啦，啊，迄阵呢，在南部，啊，高雄老阿弟，老阿弟咧，诶，后车头老阿弟啊咧，一间妈祖庙，有一天，我的师兄高雄，迄阵高雄县政府，啊，伊就建。建管科长，啊，伊就去啊拜妈祖咧，啊，有一工带我去看，迄田园一大片咧，吼、哦，那我这足辣的辣辣田嘛，啊，我遐看，哎、欸，还一点地哩，伊个血，啊，都吞起吞过来就完啦，我这就啊，我地哩只黑一只，我就去甲创三块砖啊，两块砖啊，合砖啊台咧，食饱先用，台咧无几工啊咧，妈祖咧掉啊。妈祖在调，啊，甲我阿孙兄咧，迄个上课堂咧，啊，你吼通知县长就无我来，因为奇怪是也无上班啊，我一空空哦，去个大名尔，迄我名去个调出来，我想好，反正我惊一着，我惊妈祖要对我安怎？当时暗时来，暗时十点半就要等啦，迄种胡乱，迄种胡桥啊、手桥啊，去胡乱啦，等个两点半。啊，圣庙就开始降临了哦。啊，降临嘞，好开始要唱歌一下，吼、啊，你遐问代志嘞，先问问咧嘞，吼、啊，然后嘞，吼、啊，这个这样哦，就开始呼人，要叫某某人，对某某来，我含父母，含我这大儿子，含谁谁，大女儿，而且这懵蛋，啊，叫到我迄只声拢皮皮错，心底调我皮皮错，好、啊，我。啊！请问圣庙啥贵事？伊讲你家点迄点地理啊？吼、哦、啊！三年前我带落去迄所在迄点咧，分合庄，甲你带落合庄啊！你会替我的半地，替后半地。我害啊死啊！我讲，迄阵我足惊咧，我安尼甲你点落去是，啊，我甲带合庄落去，佮共个所在，啊，佮替后半地庄啊！伊讲要照你所看的一点。啊，要去夜庙，哈、哦，我松一口气。啊，我感觉讲我神不虚言呐，神不虚言。好，啊，所以到尾啊，从伊就开始，你为什么一点一点？我讲系啊，我就安尼看有，我嘛不要讲啊，我今日。

伫遐，啊，搁在看看，什么原理你讲我听？啊，我都写落玉挂水，凉嘞，对这条做咱的面顶迄条啥？半边山，半边山遐来拍一尾凉，我发现凉在个遮，啊，见的都是遮尔，就地理凉就是遮尔，要安怎讲？吼，心里都哐哐哐哐哐，对不？你讲我清楚，我都不要讲了，讲我清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啊！好，我安尼尔，好，我心在这想啊，那买就来，唔就耍嘛，你听着？啊，心要非常注意，讲我忽然讲我唔是甲你指责，我无甲你指责，我是甲你啊，你看甲我看拢一样。我在想着讲，英雄所见略同。我在想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还没破病的啦，好、哦，那就开始好了，今日决定咧。啊，过伊就退价，啊，退价，我想退价就煞啊。啊，才听着附近遐人咧，吼、哦，甲伊庙伊，原来一间旧厝，像老阿旧厝安尼尔，妈祖伫遐十四间啊，十四尊啊尔哦。啊，姓某咧，啊，迄阵开始发挥，那个遐一个好地理，叫做乌狗地，迄点地理乌狗地啦，乌狗。啊，因遐啊做委员咧，很老实，精神是牛大啊，这个所在吼，真来建七一十五，暗时拢规身只乌狗，出面头尾拢唔敢出来，轰轰叫，甲到阴时走了，无半只乌狗咪倒来规身只哦。高雄轰动一时诶，七十五度呢，啊，自我叫大咧拢无够，合作较大咧拢无够，我好甲你想足歹势，啊，毋知啥话咧，我甲现在搞不清楚啊，可能乌狗来告迄个地理，妈祖姓廖的护法神，好伊个护法，啊，就开始起啊，要起咧，哦，就搁得调啊。要讲你爱是安爱定这项，你要最后爱做出安尼来，安尼来，安尼，我就画图给伊。哦，寺庙呢，啊，伊就开始呢，哈、啊，好，直直忽用忽乱，直直问我，直直解答。哈、啊，解答到煞呢，我呾系啊，吼，迄问题拢很尖锐的问题。哈、啊，到尾啊，哈，啊，大寺庙来啊，伊讲地理啊，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啊。我讲阿弥陀佛，我看那规条，我信不罪过。你莫来讲，吼、哦，阿姨就遐，我是贴你，我好你辛苦大保平安，吼、哦，你若出门了吼，对平安。哎、啊、呦，你有心为神来奉献来效劳的时啊，好、哦，我当然两天好烦恼的，阿到保平。啊了嘞，啊，都个回复人好好嘞，啊，奉上阳光仙师。三不是我幽光啊，皇上幽光啊，迄个时阵就请幽光来夫人来考试啦。哦，上门的问题足尖锐，先天天八卦，先天安转安尼转，哦，哎安尼下足尖锐啦。啊，我刚才都考过，我后尾咧想，嗯，可能迄阵我先我就答。可能老早的辛苦片已经到结节了，让我会想一下问题，无很浪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滨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滨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滨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滨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今天带您参与的是位在台湾的鹿谷，在南投这边的鹿谷，它事实上是茶叶的一个核心产地之一哦。那我们很荣幸能够来拜访我们的义经大学的师兄林俊腾林师兄，他的明芽乡的茶坊呢，事实上是真的很棒，一级棒。然后我们台湾的茶农也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一家师姐你好。
0: 有很隆重吗？
1: 非常隆重。
0: 我想好，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已经从前面那一集的高山茶，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是洞顶乌龙，那就是他们的主力啦。那在这样的一个茶商氛围当中哦，我们要来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种茶的过程哦，不管是茶在生长啊、成长，然后很多很多客观的这些环境因素，或者是我们的人的因素等等哦，都会影响着整个茶最后的这个作品呈现。那所以事实上，它也真的跟这个《易经》的这个变的这个核心精神相当的 match。所以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易经》跟风水一个广泛的意涵当中，跟茶的这个产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些经验跟心得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哦？那这个林师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产品跟技术创新呢，我想其实也真的每天都在用心，对不对？
1: 对，每天都很需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0: 对，应变，然后又一直在变，一直在想很多不一样的这样
1: 对，
0: 子，对。
1: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茶产业就是种在大地上，所以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风跟我们的水非常的息息相关。
0: 对，变音太多
1: 对，
0: 了。
1: 然后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多。哦，你如果说想要去控制天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对。
0: 对。
1: 那像以现在的茶叶技术来说，它其实会不断的有在做创新，对。然后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有它的不一样的特色，那我们怎么去把它的特色表现出来？那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课题，
0: 哦，我
1: 对。
0: 觉得要跟那个千手千眼观音借力一下，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光是我们面对田园的这些变化，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伙伴，那帮我们采茶的这些员工，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应他的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啊，低潮啊，或者是高兴等等这样哦，有很多我们要应付的。可是当茶我们的作品都制作好了，那我们又有这个行销，如何把它 push 出去的这一些考试考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头脑要360度的去运用这样子，真的里里外外都要能够面对，都要应付哈。有的时候，足够应付了内，但是呢，还要再去费尽脚汁，费尽脑力去应付这些外在的这些难题，其实很不简单。那我想，我们在您的这个资料上面呢，其实每天都在用心研究一些像不同的发酵的程度、焙火的这些技术，然后其实不同的山头风味表现哦，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就要牵扯到风水了，但是不是师傅的风水，这个风水是真的是大自然的风跟水。
0: 是。
1: 对，那其实像不同地方、不同山头，它都有它的微气候。这微气候的话，其实它就会影响茶叶说它在生长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味。对，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土壤，土壤就分很多种，它有可能是比较实力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说它的土质含量比较多的啊，或者是红土啊，或者是什么物质比较多，像铁质比较多的，它衍生出来的茶叶的风味也都会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天气，那天气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直觉的感官就是太阳，然后再来就是温度， 然后再就是水汽，
0: 嗯，
1: 对，那水汽的话，它其实比较有办法去滋润我们的茶树生长，比较不会就是让它长得太，就可能就会比较干裂，对，那
0: 干裂，
1: 对，就是它做成成品以后，它的口感会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就可以比较可以感受出它的温润感，跟它的比较干燥的那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对，那就像日照也是，我们如果在不同面，山头的不同面，
0: 嗯，
1: 山头它就是会有一个
0: 向阳，
1: 对，一个很多的一个面相，
0: 嗯，
1: 那这个面相的话，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假设是坐北朝南，那我们在我们中部这个地区，它可以接触到的阳光就会稍微比较充足一点，
0: 对，
1: 你是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其实都可以照得到太阳。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面东的话，可能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照到比较多太阳，啊，下午的时候你就可能太阳就比较少。
0: 嗯，
1: 那这个影响的话，在茶树它的生长过程就会快慢，就会不太一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水汽。
0: 嗯，
1: 那水汽的部分的话，其实像以前我们大家都会想说，洞顶乌龙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云雾缭绕。对，它常年都会有一个雾气去润湿茶叶，就不会说就是如果太阳太大，它一直晒，它就会干掉。
0: 嗯，
1: 对，那在它生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地有灵，一种很奥妙的一个天道的一个自然的形成这样子哦。
1: 对，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喜欢在比较通风的地方。
0: 嗯。
1: 那通风的话，就是说茶树它比较不会，假设说它如果是在一个凹的地方，那它比较容易会湿，过湿，
0: 嗯，
1: 过湿的话，它反而会比较容易会有长青苔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滋生啊，虫害的滋生，这些也都是会间接影响到茶树的一个健康。对。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洋。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好，所以，这样的它技术性非常的高哦，然后其实不可控，甚至不可掌握的这一些不确定性也很高，
1: 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在裁员管理的时候，其实，首先当然是经验的一个累积，一个积累，然后再来就是，以我现在比较跟一般茶农的区，可以做一个区隔的地方，就是在说，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的一个易经占卜来决定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一些管理的一些动作，会让茶树在接下来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跟在到时候采收的时候采收起来的原料成品是比别人再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在采收的时候，最好的判断就是一定要是好的天气。那这好天气的时候，因为假设春天它的天气变化很大，那变化大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决定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采收，它的天气是最好？
0: 对，就
1: 那
0: 在那个夹缝当。

0: 中去找出最适当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点。
1: 对，没错。像我们挑员工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去看他的命卦，或者是说去占说他，我找这个员工，他来跟我合作是不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采收的时候我们会去占天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占天气，其实师傅传承下来的易经占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有一次，我觉得最殊胜的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好是气象报道，它是全台都下雨。那次我刚好占，我就想说占看看，然后就好，它卦象显示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纳闷。对，然后结果真的很有趣，就是只有我在的那个茶区是好天气，周围全部都在下雨。我在那个地方还一直可以听到别的地方在打雷，
0: 真的，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正道哎，真的。
1: 对，
0: 我想，其实啊，这个在听您的这样子诉说，好像很简单哦，但是事实上是您问题问得很正确耶，对不对？相对问得很精准哎，
1: 对，对，你
0: 问
1: 的
0: 题怎么问啊？
1: 问题那个设定的地点一定要非常的精确，就是说你。不能只有说南投地区啊，或者是整个鹿谷地区，这样范围实在有点
0: 稍
1: 太
0: 大，
1: 大。对，
0: 对，相对的大哦，对，
1: 你要问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这个
0: 这一
1: 地
0: 块茶区，这样
1: 点。
0: 是不是？
1: 对，很有趣。
0: 学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江湖一点绝，用中文国语讲，好奇怪，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会跟各式各样的事物有所连接，有缘就有所连接。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是会跟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能够连接上，然后来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座下，那去学习师父慧远禅师所传承给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这一些内容。
1: 其实，跟我们中门的缘分其实很早就有跟中门结缘。那时候在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921之前，921大地震之前，民国80几年，那时候师傅有到，哎，是师傅，师傅有到我们这边鹿谷地区做弘法。对，那时候后来就是派元监老师在这里开课。那时候我们鹿谷就有开初级班，对，那时候我的妈妈有去，就是稍微学了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可能因缘的关系，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接触而已。然后不过那时候，就有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店里来帮我们
0: 所
1: 稍
0: 以
1: 微
0: 等于
1: 看一
0: 师
1: 下，
0: 傅来这边鹿谷这边弘法的时候，那时候是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们全家一起去听讲
1: 没有，
0: 座
1: 只有
0: 吗？
1: 妈妈。
0: 妈妈去听弘法。
1: 对，然后那时候就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家稍微看一下，对，
0: 这
1: 稍
0: 结
1: 微，
0: 缘了。
1: 对，那时候的结缘，可是那个缘分很短暂，因为那时候因缘不具足，所以变成说，就中断了。后来中断以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来家里开始做茶这个产业以后，才又重新新的接到台中。道场，哎，不是台中，是台中东区的一个教室上课，对，那时候才正式开始，进入中门做学习，这样，对。
0: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妈妈是来阿腾，我们一起去听师傅弘法，
1: 对，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懂
0: 还在
1: 吧？
0: 旁边乱跑的时候，所以妈妈其实是就是贵人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在不知不觉很平常的一个生活时间点，这样子，就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这样哈，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开始学以后就一直想要，
0: 迷住了，
1: 对，想要继续把它学好，这样。可是就是，也是因为自己当时候的一些可能规划跟一些缘分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中间陆续有一些没有办法学得很完整。
0: 自然的，自然的，我相信王禅老祖师尊也是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大家的身边哈，看顾着大家这样子，他
1: 对，
0: 知道你这样子，对，
1: 所以一直到2024年去，就有一个机缘，就是当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继续进修，对，然后才比较有系统性的去学，更深入的学习我们的师父所教的一些圣法，这样，对，才开始陆续有把它实际应用在我们的店，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从水开始，
0: 水，
1: 对，就像师姐旁边这盆水，
0: 对对啊，是 很重要的，是，对。
1: 对，然后就是开始去想说哪些地方可以摆放一些调整啊，可以让我们的业绩绩效可以再继续再进步，这样，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且是一个非常稳扎稳打的学习，也是一个心态的一个沉淀跟训练哦。在知道这个哪里不如法，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就是当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呢，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危险，连危险都不认得，都不识得这样子，或者是错误，我们都不知道这样，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一点懵懵，然后唔知阿公遐黑咧都是空这样
1: 对，
0: 子
1: 没
0: 哈，
1: 错。
0: 那个就是洞这样子。那进入了这个易经大学的学习之后呢，慢慢的知道说啊，前面有洞，应该要怎么样去跨越，或者是说啊，其实离那个洞一时哈，发现太晚，离它太近了。那我们能够用点什么另外的方式呢？让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最少，然后得到一个很好、最适当的一个处置，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我觉得林师兄他其实在自己的茶产业上面，要能够走在这个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已经奠定好的一个基础平台上面，要继续再往前的时候，从水开始，对不对？那有没有凡事皆沾？师傅说的凡事皆
1: 对，
0: 沾
1: 当然
0: 呢、欸，
1: 是尽量
0: 尽
1: 啊。
0: 量哦。
1: 对啊，就是你，其实遇到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时候，都是要掌管。对，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做的这个决策，可是做了以后，明明就已经讨论过，然后又觉得说，看别人的经验好像都可以把它完成，可
0: 对，
1: 是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
0: 哎，大家好像都曾经有这样的这个心
1: 的
0: 情
1: 经验，
0: 过，对，很
1: 对，
0: 可爱这样子，对。那有没有譬如说在掌握，譬如说天气啊，或者说我要怎么做？其实好像两边的方向都很好，但是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1: 做抉择的时
0: 对，
1: 候，
0: 也许比较安全，当时是表示是最好的。
1: 对，其实也要看说像，怎么问问题，对，问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对，假如说我们沾天气，然后结果你沾的天气是整个台湾，那它显示出来的可能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参考，因为范围太大。那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去缩小。那如果当遇到有抉择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可能就要去想说，那或许我们没办法直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借由一次问两个问题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对，那当然是取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方式去做。对，
0: 因为相信在这个技术创新，或者是有任何的跟以往不同的一些做法的这个点上面应该就会需要用到它了，在易经的占卜的运用上面，这样子好。平常您会诵经吗？会，
1: 对，就是
0: 是。
1: 其实诵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自己可以静下心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其实很常我们需要做一些决策啊，或者是说，心里不是很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诵经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大的一个方式，疏解方式。对，那当然有一些功能性的诵经呢，那又另当别论。对，那可是当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遇到挫折，或者是说，它的走向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我会先诵经，然后再去思考说，这个方式的中间过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我没有去思考到，对，然后再重新去审视一次，这样，对。
0: 也许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冷静，或者是停损。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再更糟下去的时候，我们开始诵经，就是帮自己停损这样。但是也同时是仰仗这个神佛的力量，
1: 对，
0: 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欠那一双手来扶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更接近这一双手，这样子，那心灵上面的一个疗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支持的方式。好，所以最常诵的经典就是《天德经》嘛。
1: 没错，
0: 好，那其实现在AI 跟数位化的这个浪潮，真的是就是席卷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啦，然后百工百业都受到它的影响哦。那在我们的茶产业方面，您觉得慢慢的这样子逐步，我们可以从哪一些方面去跟它做靠近，或是已经结合了这样子？
1: 其实茶产业要跟 AI 做一个结合，其实应该有蛮多面向。只是目前的话，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说，茶叶它是必须要透过每一个品饮人他的实际去体悟、体呃实际品饮以后体验到它的口感，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对，那当然是未来的话，就是希望说可以，把 AI 的一个导入，让说可能是在 影片的一个制作啊，或者是说一个在制作过程啊，或者是说茶园的一些概况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对这个产业可以更了解。
0: 是，
1: 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方式，可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我们的茶产业。
0: 嗯，
1: 对。那 AI 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目前比较实际有在应用的，就是说像茶园的监控
0: 啊，
1: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极端气候的问题，有一些像这几年都会有霜害的问题。
0: 那霜害，
1: 对，霜害的话，其实我们在茶园会装风扇，对，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0: 嗯，
1: 只是说当气温它的变化太大的时候，
0: 到哪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
1: 对，大概在零度上下。
0: 哦，
1: 对，零度上下的时候，它可能会结霜。
0: 嗯，
1: 那结霜的时候，我们会利用 AI 的控制，让它在那个温度点去做风扇的启动，让它去扰乱那个气流，它就不会让那个霜结在茶叶上面。对，因为茶叶如果结霜，你没有把它用掉的话，它到早上日照

0: 接触到日照，
1: 嗯，
0: 那茶叶它就会整个干掉，会有那个灼烧，所以茶叶就你那这整片的茶叶就不能采收，就要
1: 哦，
0: 休。
1: 所以那个灼烧是算冻伤吗？还是什么？
0: 它算
1: 它算是
0: 晒
1: 灼
0: 伤，
1: 烧哦，晒
0: 就是
1: 伤
0: 因为
1: 哦。
0: 我们在茶树上结霜的时候，它晒到太阳，它会变水滴。
1: 对，
0: 那水滴的话，
1: 嗯，
0: 茶叶
1: 它会
0: 日照
1: 很
0: 再
1: 热
0: 晒
1: 这
0: 下
1: 样
0: 去，
1: 是吗？
0: 对，它就会有点像在煮它，
1: 嗯
0: 然后
1: 嗯嗯，
0: 水又会放大那个太阳的能量，茶叶就比较容
1: 就
0: 易
1: 是
0: 会
1: 聚
0: 干
1: 焦
0: 掉。
1: 在那里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这个
1: 哦，
0: 也是我们目前比较有在应用的几个 AI 的模式，这样。
1: 嗯哼哼哼，
0: 对。
1: 所以就因应我们自己的茶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可以预先设定，然后让那个 AI 替我们来推动那个自动化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人一直在那边奔波来去这样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炎炎夏日呢，不单纯是我们要急着消暑的季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趁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调整体质，提升免疫力的这个黄金时机。在中医来讲，

0: 学附设医院的中西整合医疗科的林坤伟医师。林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林坤伟医师。
0: 今天呢要跟林医师来提问说，就是其实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中医都会特别强调冬病夏治。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冬病夏治？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部分。
1: 是因为像一般来讲，很多我们的症状其实在冬天会比较容易发作。举例来说，像呼吸道疾病、过敏啊、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那夏天，因为我们讲的整个环气阳气比较旺，那这些疾病比较不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要趁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要来加强我们的体质，等于是用一个夏天阳气比较特强的时间，有它的助力，把我们身体内的寒邪推出去，这样子冬天它发作的频率以及程度就会降低。
0: 一般也想说呢，我们到了夏天，身体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那种呼吸道疾病不舒服，就觉得还好。但是中医提的论点就不一样喽，在夏天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那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中医的疗法，有三伏贴啊，有时候广告就会出现三伏贴、针灸、温灸等等。想请问林医师，就是我们在中医的特色疗法当中，大概有哪些是我们现在民众常常会遇到的？
1: 像最近这个时间，就是三伏贴，大家会来贴三伏贴的时间。那三伏贴是什么意思？三伏天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
0: 最热是。
1: 所以，相对于三伏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三九天，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天气最冷的时候。那我们有会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使用三伏贴和三九贴。那像现在这个哇，最近大家应该感觉到天气很热嘛。
0: 对。
1: 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这个这么的天气要来贴三伏贴？那我想说，简单介绍一下，三伏贴它其实它贴的药哦，我们里面都是放一些刺激性很强、很温热，甚至可以说是偏燥热的中药材。所以一般大家可能会想说，夏天已经这么热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反而是使用这些药，而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广义上的清热滋阴药？
0: 对。
1: 我们的概念就是，举例来说，可能一个气喘的小朋友，他可能体内先天的寒湿比较重。那夏天因为阳气比较盛嘛，整个大气环境很热的情况下，把他体内的我们讲的寒邪压制住了，所以他夏天比较不会有表现。可是冬天环境一冷起来，冷空气一吸到肺里面，整个被诱发起来，那他可能就开始气喘啊等等就发作，寒邪被引动了。我们这个叫做外感引动内邪，这是我们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身体里面的体质不一定随时会发作，常常是受到环境影响。所以为什么之前前几年那时候不是有疫情事件吗？疫情事件很多人怎么一得了 COVID 以后，感觉它也只是一个比较强的流感性的病毒性的感冒嘛，但得了以后，哇，身体很多以前的毛病全部都跑出来，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利用三伏贴，它的原理就是在夏天这个阳气最强，体内的寒邪，我们讲的寒邪被压制最。被压制的最极致的时间，我们再给他一把助力，用三伏贴这种燥热的药深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个寒邪驱除掉。这样子冬天的时候，因为体内寒邪减弱了，反而就比较不容易气喘等等发作。
0: 所以一直很好奇，其实，在中医疗法当中，近期呢开始有一些中医的功课研究之后呢，像三伏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法，特别就在夏天要好好把握。可是它会不会有一个年龄限制或者是特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来一起来做治疗？
1: 其实三伏贴，像我们医院最近也有在贴三伏贴的专案。那其实大小朋友都有，甚至60几岁的患者来贴三伏贴的也有。那当然一定想问说，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限制？
0: 是。
1: 我自己是觉得，三伏贴因为它是毕竟是用比较燥热的药，如果这段期间身体刚好比较不舒服，举例来说，像最近虽然是夏天，可是最近其实有 A 型流感蛮严重的啊，也有一最近也有一波新的那个 COVID 的比较变形的，最近在流行。
0: 对。
1: 所以如果正在感冒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贴下去可能会有些副作用，那这时候就没有那么适合。
0: 是。
1: 第二个是 有些女生她可能刚好月经来，那她可能平常

0: 月经来的时候，它的体质在我们中医观念上是比较属于燥热的。那月经来的时期，我们中医会讲，这叫热入血分。这个时间，他整个人已经很燥热了，可能就不大适合再使用三伏贴。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工作都很忙，那有些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他要轮三班，那他可能就是哇，常常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固定。我们中医讲的，这样长期下来会阴虚火旺。他如果阴虚火旺这个状况很强烈的话，我这时候再用三伏贴这么燥热的药给他贴下去，其实可能会增加他阴虚火旺的状况。这个情况下就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其实我们在贴三伏贴之前，我们都会先去评估一下病人的状况。
1: 所以，连生活作息不太正常的一个身体状况，也还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在这个部分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医疗法，刚好在夏天这个时候，还有哪些的中医疗法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现在天气热，那常常会遇到民众来说：“哎，林医师，我最近好累，头好晕。”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很多民众都不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中暑了。
1: 是。
0: 对，那一般想到中暑，大家想到的方式一定是刮痧、拔罐。那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中医的专长。那处理中暑的方式其实不只有刮痧、拔罐啦，像一般的我们用针灸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民众来过的诊间人说：“哎，林医师。”你不用帮我刮痧吗？其实我们用针灸的方式，针灸它的概念就是打开身体的开关，
1: 是
0: 把体内热散出去就可以。
1: 哦。
0: 第二个，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常常会中暑，那我已经多喝水了，还可以怎么办？我这时候反而会建议这些民众说，你晚上可以冲一点，不用到热水澡，但至少要冲点温水澡。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你可能把水开温度高一点。让自己身体流出一些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泡温泉的概念。当然，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泡温泉，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夏天还要去泡温泉？其实它跟三伏天的概念有点类似。我们借由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不只是可以去除体内的寒邪，体内的热邪也可以。像很多人会常常说，他觉得他很燥热，
1: 对。
0: 火气很大。那他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清热药啊之类的，
1: 青
0: 其实
1: 草茶之类
0: 青草茶之类的，其实这个不一定正确。火气大的时候，夏天也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时期。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夏天我们不只是外面的天气很热，我们自己的体内阳气也比较旺盛。因为相对于冬天，大家夏天体力比较好，这是一个阳气旺盛的表现。我们中医讲要清火气哦，有很多的方法。大家想到的，用清热药。比如说最有名的中药像是黄连呐、或者是可能坊间大家会去吃什么青草茶，
1: 是，
0: 或者是仙草之类的，这种我们叫做苦寒去清热，这只是一种方式。但是要让体内的火气散发出去，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让它从身体散出去。我常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就是说你体内的火气吼，就有点像闷烧锅。你今天你这个锅子很热，里面很热嘛，
1: 对，
0: 你直接去浇冰水给它，效率不高。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把盖子打开，让里面的热散出来。
1: 是，
0: 所以像刚才夏天讲的，刚刚我们讲的，用类似泡温泉的方式，或者是洗澡前面冲一点比较热的水，你这时候让身体的散热通道打开，流一点汗。体内的热反而可以跟着带出来，所以我其实会推荐说，夏天像傍晚比较凉的时候，反而要多多去运动，让自己流点汗，体内热散出来。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啊。我们台湾人其实水都喝不大够，
1: 因为饮料比较好喝。
0: 是啊，是啊。
1: 刚刚林医师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热，我们这样子 洗冷水澡啊等等，其实降温的都是表层降温，没有到真正的体内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方式咯。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这样，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寻求从中医的来讲呢，来做身体的一个调理。那除此之外，医师想要请问说，像是我们在呼吸道的疾病，其实我们到了冬天，大家都会很知道说哦，要注意呼吸道。可是到了夏天，大家反而会比较忽视了、忽略了。那我们在中医的调理当中，在呼吸道的疾病，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调理？
0: 我觉得在夏天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情况是，夏天大家都会开冷气。
1: 对，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开活不下去。
0: 真的是像今年台湾夏天真的太热了，
1: 是，
0: 大家基本上都会开冷气。那冷气常常开下去的话，诶，很多人他可能睡觉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冷气对着他的头，他整晚呼吸一直吸进去冷空气，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气管来说，长期下来都是一种负担。在我们中医观念，等于是你把这些寒邪、寒凉之气吸进去了嘛？
1: 是。
0: 那刚刚有提到夏天可能还好，因为你早上出去又出去出门去了，外面很热，
1: 对。
0: 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早上起来，诶，像我现在其实遇到很多患者，他因为开冷气的关系，他早上起来会喉咙很干，或者会流鼻水，那个其实就是冷气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了。
1: 感觉全中了，林医师讲完。
0: 夏天可能症状还好，但是这个夏天如果一直没有注意的话，到冬天这些寒邪，像前面讲的，阳气没有那么旺盛的情况下，容易被诱发，这时候反而就容易气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夏天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哎，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哦，不要再让身体的呼吸道受到多余的伤害。所以像开冷气的时候要注意啊。第二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呼吸道，我们怕的是有什么？有痰湿，因为像不论是过敏性鼻炎、气喘会咳痰出来嘛，过敏性鼻炎会流鼻水，这个在我们中医观念都是痰湿，等于是体内有淤积的东西。那有淤积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医观念是从肠胃道来的。我们的中医课本里面常常会说一句话：“肺为主痰之源。”也就是说，今天你的体内痰，肠胃道不好，它会产生一些脏东西，代谢不掉，那它会身体会堆放在哪边？堆放在我们中医的肺，也就是我们整个呼吸道，因为它期待说，我们的身体期待说，你就有咳嗽啊、流鼻水或打喷嚏这些过程，把这些脏东西排除掉。
1: 是。
0: 可是这个过程就会有气喘、咳嗽、流鼻水的状况。那夏天其实反而是大家肠胃道比较容易不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喝太多冰的。第二个，夏天大家可能喜欢吃一些凉拌的食物，可是现在台湾夏天太热了，
1: 对，
0: 常常没有注意那个食物其实有一点坏掉了，吃
1: 会
0: 下去还没有注意到。
1: 是，所以夏天的时候肠胃呢，要勇那个健勇健一点，因为我们会喝冰的，吃冰的，然后也会吃一些比较凉的性的食物，对于肠胃道来讲都算是一个负担喽。
0: 是。
1: 那想要问说，其实我们夏天就刚刚提到说爱喝冰的，爱吹冷气，甚至爱熬夜等等，这些生活习惯呢，在我们的中医疗法当中呢，有没有特别该注意的地方？因为遇到这样的病人，要他马上改变生活习惯，好像有点困难呢。
0: 哦，是啊，所以像第一个，像现在夏天大家喜欢喝冰的。我也不会反对病人说你冰水啊、冰料或者是冰水果一口都不能碰。台湾现在天气这么热，
1: 对，
0: 你叫大家一口都不能碰，太残忍了。可是如果说像冰饮料的话，我会希望我的患者他喝饮料的时候要在嘴巴内停久一点，不要让它那么冰下去。因为我为什么冰的东西，我们中医不大喜欢喝冰的下去，会觉得说对肠胃道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的体内的胃其实跟我们体温一样啊，我们的体温平常大概36度左右嘛。你这时候一杯很冰凉的饮料，举例来说，假设它10度左右好了，这个10度你瞬间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去喝了一整杯下去到你的胃的话，胃会觉得说，哎，身体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对，那它要去抵抗这个，等于是我们中医概念中的寒邪、寒饮、寒湿嘛。
1: 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它只好征召身体更多的能量来聚在胃，那能量聚在胃，这个就是胃火大的表现。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说，诶， 不是喝冰的吗？为什么反而喝冰的会导致火气大？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来的，因为你刺激到胃了，使它只好跟人家借更多的东西，借更多的能量聚在它这里，久而久之它火气就变大了。
1: 嗯，对，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冰的东西不是不能喝，但要慢慢喝，然后喝的时候不要那么冰，等于是对胃黏膜的刺激性不要那么强，火气就比较不容易大。
1: 嗯，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0: 是一个变通方法，来一个折中的方法。如果真的很爱喝冰的观众朋友，那个我们喝慢一点，来缓一下，不要让我们的胃瞬间就觉得，哦呦，现在发生什么事了，瞬间来到北极的感觉。那另外也是还有刚刚有提到像吹冷气、熬夜等等，这应该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情况。
1: 是啊，吹冷气的话哦，我觉得现在台湾天气太热了，大家基本上都会吹冷气。那吹冷气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没有注意到冷气的风口风向，前面有提到的可能会导致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第二个会导致中暑的症状。
0: 中暑，吹冷气会中暑？
1: 对，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冷气反而会导致中暑？我们中医分的中暑其实有分两种，有一种叫阳暑，另外一种叫阴暑。阳暑譬如说我假设我今天出去运动一整天，举例来说我去爬山好了，那今天天气好热，我去大坑健行了一整天，流了很多汗，我水喝不够，那天气又这么燥热的情况下，我回来中暑了，这种叫阳暑。但现代人这种的反而没有那么常见，大家容易中的另外一种叫阴暑。阴暑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刚刚从外面走进来你们电视台，
0: 是
1: 外面现在中午大概哇很热，37度左右，那瞬间进到
0: 摄影棚这里
1: 很凉快，或者是你回我们医院，医院冷气都开很凉嘛，大概20度左右，你温差这么大的情况下，来来回回的进出，身体不断在接受这种温差很大的变化刺激，反而会导致中暑。因为这个它的原理其实是，像我在刚刚在外面天气很热，我的身体感知到
0: 是
1: 哇里面很热。啊，我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我身体体内代谢也比较旺盛嘛，就是讲的火气旺。那前面有提过，体内有火气最好的方式是从体表让它散出来。但是瞬间，我比如说我等一下回医院好了，进到20度的空间内，
0: 是
1: 体内火气还很旺啊，但是身体也感觉到，现在外面很冷，所以他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只好把我们身体的体表的这些温热那个冷热的交换机制全部都把它关起来，等于他把它表层关起来了，因为他感觉到很强的冷气嘛，所以等于说外面的冷气进不来，但同时里面的热气也散不出去。
0: 是
1: 你里面的热气散不出去，就像前面讲的，这时候就变一个闷烧过的状态，哇，你体内火一直在这样闷烧，那一样还是会中暑，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阴暑的状况。那我想前面有提到阴暑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把体表的寒热交换机制关掉了，那要处理的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把这个寒热交换机制打开，所以像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有流汗的话，身体的散热机制又被打开了，所以大家夏天不要觉得说哇天气很热就都不出去运动，最好是在傍晚或晚上的时候，其实可以出去做点，比如说散散步啊、小跑步啊，让自己流点汗。你有流汗的过程，体内的热就会随着汗流一起散发出去，就比较不容易得有阴暑的状况，人就不会觉得说老是觉得闷闷、累累、头晕晕胀胀的。
0: 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子我们瞬间的一个变化让我们的身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开起来还是关起来我们这些防御机制，尤其这种阴暑的状况呢，医师我们可以该怎么办来建议给观众朋友？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你要去让身体不要瞬间承受那么

0: 大的温差。
1: 是。
0: 像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夏天你在外面走，你要去逛百货公司，或者要来我们医院看病，如果是比较容易中暑体质的患者，你可以带一件薄的小外套。刚进医院期间，哇，你瞬间觉得冷气很强，你穿一下啊，补充点水分。等身体适应了一阵子以后，你再把外套拿掉，等于让它中间有一个调节的情况下，身体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中暑。所以说，像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外面运动完，像国高中生，哇，体育课完第一件事情，站在教室的冷气孔前面吹冷气嘛，
1: 对，然后喝冰水，
0: 对吗？一直猛灌冰水，其实这都不是好的做法 啦。
1: 对，
0: 身体的降，我们身体任何事情就是最不喜欢的就是太过于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即使我们要降温，你也是要给它一个缓冲空间，让它慢慢的降温，而不是瞬间，哇，你用很强的冷风，或者是很冷的冷风，很冷的冷水，瞬间让它降温刺激。对啊，这样反而容易因素。
1: 这点呢，就学到了，感觉这个状况常常会发生在孩子的身上，突然性的冷水，或者是突然性的那个冷气开很强。但是呢，在长辈的部分，有时候到了夏天，也还是会想要吃一点进补的东西。那进补的东西又会很犹豫说，夏天医师，我们可以吃进补的东西吗？会不会火气太旺呢？
0: 其实我在想，我觉得哈，大家都会有一个观念是，我要不要进补？但是我要去想，我们要先去定义说，你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补？
1: 是，
0: 我自己目前观察下来，台湾人现在需要补嘛？其实需要补的比例没有到那么高。我们身体不是缺乏能量，是这些我们摄取进来的能量没有被好好的运用。所以像夏天的话，大家常常会说想说要滋阴，要吃点凉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偏顺应环境的空间控制。举例来说，这时候夏天我们老师都说，最好的情况下，你就是鼓励病人可以吃西瓜，适量的西瓜，一天大概两三片，它就有很强的滋阴效果，可以清热，那可以养阴，也比较不容易中暑。但是你说夏天一定要吃凉的吗？我们有一句俗谚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夏天反而要吃姜。
1: 是。
0: 但其实跟刚刚讲的一样，吃姜的原理就是既有这个天气比较热的环境比较热的时候，用姜是一个辛散的东西，把体内的湿气散出去。尤其像台湾夏天，其实是湿热的环境。对啊，因为像这几天还有下雨嘛，
1: 是。
0: 大家其实身体体内湿热都很重，都闷闷的。反而是要用一些清理的方式把身体散出去，所以夏天有需要进补吗？其实不需要。我觉得相比之下，夏天比较需要的是清理身体。
1: 是，所以呢，在大家的饮食观念上面呢，如果到了夏天呢，可以将进补的食物来做一点调节，不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是想说我要好好补一补，夏天补，冬天补，时时刻刻都在补。那在我们现在呢，其实，在中山医其实也很注重我们在中西医整合的这个医疗照顾上，也想要特别了解，问一下我们的林医师说，在这样的一个整合医疗上呢，有哪些样的一个疾病的病人是适合在我们这个科别来就诊的呢？
0: 像我自己的患者群的话，我有很多患者，他在化疗期间其实会来，就是癌症的病人在化疗期间，他其实会来我这边同时合并治疗。
1: 是。
0: 举例来说，因为我跟我们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他们会介绍一些病人来我这。那大肠直肠外科的病人在化疗期间，常常遇到一些状况是，一个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啊，食欲不是很好，那再可能手脚会麻麻的，以及白血球会低。那这些不舒服，可能都会导致患者他其实很不舒服，他不想要继续化疗打下去，或者是西医其实那边也会担心，那他们其实就会转接来我这边，同时一起做处理。那等于他的肠胃状况比较好了，人的体力也比较好，他继续后面的疗程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1: 是。
0: 像我自己是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啊。那最近其实很常见的还有像那个疼痛的控制，因为很多患者他其实来，他可能来看复健科或者来看神经外科，他可能有些椎间盘压迫啊、椎间盘突出啊、神
1: 是，
0: 经压迫等等的症状，可是他的严重程度可能还不需要开刀。那他来我们医院的话，他就可以先去复健，去复健科那边做个复健，那再来我们这边做针灸，以及我们中医的伤科治疗，这样合并下来，其实效果会非常好。
1: 是，所以在这个科别当中呢，一般都是由

0: 别的科别来转接到这边来做就医，还是说我们自己民众可能会想说，诶，我想要中医也有，西医也有的医师来为我综合诊治，就可以直接来挂这个科别。
1: 其实我想说，因为我们医院的科别很多啦，啊，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可以来找我们中医科解决。啊，同时你要去西医那边咨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院内资料都互相连通。举例来说，你今天在西医那边看诊，啊，他帮你做了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样的评估，我们中医这边也看得到。那我们中医做了什么项目，西医那边也知道。这样子等于，因为有些西医他其实会有点害怕，说民众在外面看中医不知道。拿了什么样的药物，他会有点担心。那其实，在我们院内，因为系统都有做整合，院内西医也看得到。这样子，我想就是双方都会有保障，也比较安心。说接下来我们帮病人做了什么样的治疗计划？
0: 是在现在的一个服务当中呢，真的是对我们的民众方便的非常多。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夏天当中常常会遇到很多疾病，我们在中医、西医当中呢，都可以来做一个寻求来解决。今天的节目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林医
1: 谢
0: 师，
1: 谢，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了，等等等等等等，要说好几个字，说说一些，要看这个这个谁，或者应该说或者说还一些，还说好几个字，说说一些。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子，哈啦啦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子，哈啦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好了，兄弟，上看啦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哈啦啊啦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子，呀啦啦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子，还看这啦啦啦啦啦，还看这个的要谁做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的众生，同生历代祖先救贤之主，各位当下的英灵，啊，各位累劫万亲之主，啊，各位家中地基主，护法神将，阿弥陀佛。啊，咱要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咱合掌，吼、哦，咱来恭念王禅老祖的赞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圣知识，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易经》心法咧。咱咧伫世间呐，对天顶，来到世间，对看未到的无形啊，来到有形的。

欢喜。啊，释迦牟尼佛啦，甲咱开始啊，咱伫世间是欢喜的。虽然有各种的无如意，各种的袂顺心啊，但是这个拢是真济的啊。咱过去是生生咱的业力，咱的业，才会拄着一寡无欢喜、无如意的代志出来。但是这拢是人生必然的过程，必然的过程。那么究竟如何知影咱无欢喜，以什么心态来处理这问题呢？这个也是咱人生的课题。那么咱这个圣贤，讲一寡妙法，讲一寡妙法呢，互咱去体验，互咱照着去做。咱的佛陀啊，在世。讲了真济，即个妙法，互咱去做。其中有一个法门啊，叫做念佛法门。念佛，咱人伫世间，要转个要找是找到，转以后去倒去呢？但是还未转以前啊，究竟一只所发生的代志如何处理？咱若无法度处理的时啊，咱来求未来，无法度处理现在，求未来一条路。阿弥陀佛，咱来念佛，念阿弥陀佛。咱若有法度处理咧，咱咧学习各种诶经法，安尼咧，咱诶人生会过得真正充实。咱洋人有这机会，阴人咧，这机会就搁较少。阴人，咱已经往生去诶是大人，祖先啊，机缘制度等等咧，因都搁较机会少咧，会当，像咱安尼搁较少，所以咱爱真正珍惜，爱保守。那么，咱这几十年中间咱要如何过一个心安、无挂碍、无颠倒梦想的人生呢？这是咱的课题。那么，要解决这课题，咱真的圣贤，甲咱解说这个法以外呢，咱呢中国啊，5000年来，从伏羲开始，看了这个八卦，伊画的八卦，开创这八卦的道理，到文王周公的。到最后嘞，孔子自行先师啊，甲做一个归纳，所以咱即摆所谓学的易经妙法，易经。那么易经有个人，我那易经呢，那到底是神还是鬼？是迷信还是正信？咱易经是一个正信，是一个科学，而且呢，易经呢包天包海包罗万象，毋是咱所一般呢，无了解嘞。感觉讲啊，甲设定伫限一组组诶范围内底尔，无甲快做讲一环诶，一环啊，甲两点，一环甲两点诶，就是包括所有咱天地诶数拢伫内底啊。无论三种十二部经，啥物圣经共款，拢伫是即个一环甲两点内底，是阴阳内底啊。咱拢是天开诶，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伫阴阳内底啊，咱啊，整个人生都是伫内底咧过着，每一工过着是欢喜，无欢喜，无欢喜，欢喜，过着即个痛苦还是快乐的人生。那么究竟如何将即个痛苦的人生化为快乐的人生啊？如何将即个未如意的人生啊，甲化为会较安详祥和的人生？这是咱的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我伫今年即几阵15多年来咧，遮侪信众、十方信众咧，因所直接啦，所发生咧，以咱咧妙法啦、易经嘅妙法啦，甲解答、甲伊现象咧，结果咧，拢是一一相应、一一相应，然后咧，只要根据这道理啊，将这个一寡习惯上改善咧，嘛是一一相应。过着较安详的人生，安详的人生，这今日呢，我本人都感激以前啊，甲各位再三的强调，咱爱学易经，咱的人生，才较袂糊涂，爱学易经，研究易经，咱的人生啊，过得较安全，较祥和。啦，昨昏一个信徒，伊呢，我来叫地位的人，兄弟啊，阿兄社会有地位，小弟咧学校，那那是做一教授。那么咧，就是讲这个阿兄，都较这个过去咧，对这环保了解，
是啊，平平平平弄一大堆的事业嘞，钱卡掉嘞，没没关。

0: 啊，小弟咧较保守，即摆来一旦已经学了，发觉讲，哎，唔对啊咧，较早弄的唔对去啊，较早当时呐，知影也要学易经的，即摆咧，伊咧啊，就无遮个烦恼，无遮咧，周围很古边的人啊，拖拖归到堆去啊，好、哦，所以你即体验爱学易经的好处伫倒位，啊，咱学易经就是将咱的心来分，咱的心就是神啊，咱的心就是神。因为我一经呢，咱研究一经，人心合天心，日心合神的心，人心合这个万物的心。所以咱的心啊，合万物的心，合天心，合神的心啊，咱的心就是神咯、哦，咱的心就是神啊。所以啊，咱既然咱知咱心是神的，咱就以一经的妙法了，咱的人生就会过得较遐痛苦的无必要人生来。那么今日，那么。要甲讲这八卦的技法，哈，顶阵也讲过，哈，唔知各位有记起来无？若无记起来咧，我咱即阵继续过来学习，哈，易经八卦的道理是安那画安那记，依照这妙法咧去记咧，各位人拢真好记的。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这个八卦的技法。上简单八卦的技法，乾哈，乾三连三环，哈，乾三连坤六端，坤六端地上发，地卦面顶就上发，哈，离中喜，离卦哈，离中喜，晋阳仪晋卦面顶呢，哈，面顶两个拢阴爻，晋阳仪。顺下端，顺下骹是下端，坎中脘，坎卦中脘是脘嘞，上面起个坎中脘，近伏腕，近的面的阳的下面两个音，好，近伏腕，好，那么咱即要来，好，我念一遍，乾三连，坤六端，好，地上发，离中喜，好，晋阳仪，顺下端，坎中脘，近伏腕，啊。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发，哈，离中喜，晋阳仪，顺下端，坎中脘，哈，这个近伏腕，这八卦这个技法，哈，咱来记，哈，乾就是哦，乾三连，哈，坤六端，坤到六站，坤六端，地嘞面顶都可以起一个处于，坤六端，这离中会离的中喜，离的中是喜的，哈，晋阳仪的晋卦来面。面顶咧，就是拢面顶是阴诶，面顶阳诶，哈，顺下端坎中脘近伏腕，好，那呢，各位咧，哈，对我来念一遍，好，对我念一遍咧，恁咧可能在要搁增加你记忆力，哈，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发，离中喜，晋阳仪。顺下端，坎中脘，哈，近伏腕，近伏腕，哈，这是八卦的技法，哈。那么八卦技法了以后呢，哈，咱的八卦的名，哈，八卦的属性，哈，啊，我简单各甲各位做一个解释的，做一个解释。那么现在呢，咱就以这八卦的图来解释，哈。这个伏羲的先天的八卦，伏羲先天八卦，这个乾三连哈，乾三连，乾为天，乾为天，乾就是天，在南方，在南方是老鳖，是老鳖。地上发，地上发，地卦地上发，

唯德，第一唯德，六瓜禅内底第一唯德，哈、啊，这个是孝女，是孝女，哈、啊。后来离为离为慧，离中喜，面顶喜，离中喜，离为慧，哈、啊，离为慧，哈、啊，是中女，哈、啊，查某囡仔，中年查某人，哈、啊，中女，哈、啊，过来晋阳仪，晋阳仪，晋卦，晋阳仪，晋为雷，晋为雷。哈、哦，晋为雷是中南，是中南，哈、哦，这第四个，火马呢？哈、哦，伊个数呢，一、两、三、四，对这边过来，先乾、地、离、晋，乾、地、离、晋，先这念倒过来，再回倒过来，顺、坎、艮、坤，乾、地、离、晋，顺、坎、艮、坤，念倒过来，哈、哦，顺卦，哈、哦，顺呢，顺下端，顺卦里面阳下面一个坎，顺下端，顺为风，哈、哦，顺为风是中立。在西南方，是西南方，哈、哦。啊，坎为水，坎为水嘞，哈、哦，是西方，是西方，是中南，是中南，哈、哦，是六，这数是六，哈、哦。七嘞，艮复，艮复晚，艮嘞，面顶的阴，哈、哦，面阴，面顶阳啊，艮复晚，哈、哦，是这个西北方，是少南，艮卦少少南。坤嘞，哈、哦，坤卦嘞，哈、哦，就是坤六端，坤六端。哈、哦、是地，坤为地是北，哈、哦、是北，生的北是老母，是老母，哈、哦，这就是八卦，先天八卦也为哈、哦，现在请大家都来念一下哈，乾、哦、为天，地为德，哈、哦，离为火，晋为雷。啊，个这个都念倒过来第五好啊，顺为风，哈、啊，坎为水，哈、啊，艮为山，哈、啊，坤为地，哈、啊，八卦就安尼来哈、啊。那么先，这个先天八卦，先天八卦伊这数呢，哈、啊，乾是一，地二，离三，震四，哈、啊，顺五，坎六，艮七，坤八，坤八。这个先天的数，哈、哦，先天的数，哈、哦，那么这个呢，是先天八卦伊的位置，哈、哦，甲伊的方位啦，哈、哦，这个属性啊，哈、哦，简单各甲各位复习一下，哈、哦。咱刷来了哈，怎么来讲解？这个配卦，配卦安那配？好、哦，配卦是安那配？好、哦。这个，配卦吼，咱呐开始要来背吼，为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吼，咱会做歹记的，哈，六十四卦做歹记的，吼，哦，为了讲背六十四卦呢，头壳就肿，吼，头壳就青烟，头壳就青烟，吼，那么我这摆呢吼，要甲各位讲是真好记，未歹记，嘿，未歹记，吼。啊，首先呢，咱配卦八卦的配卦的道理，哈、哦，八卦配卦的道理，就是这个第一界，哈、哦，第一呢，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然后这个叫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卦都八卦，好、哦、八卦。首先呢，哈、哦，咱来安尼啊，好的乾卦，乾卦，好、哦、乾卦，乾卦。啊，乾卦下面呢有八个卦，哈，

好啦，那八卦吼、哦，上台先的吼、哦，就乾卦，吼、哦，啊，过了地卦，地位地卦，吼、哦，这乾，吼、哦，地，过了离，好、哦，离卦，吼、哦，进。

0: 进卦，好，顺再换顺，顺，好，过来换坎，再进，还个坤，首先呢，咱这八卦的吼，八卦吼，原来的八卦拢是配伫下面。那么第一卦呢，咱就乾卦，乾甲乾呢配着，叫做来卦，来就是卦，就是卦，来卦就乾卦，过来配着过来，乾啊过来乾，好乾三乾啊乾三环哈，乾乾好这。爱看到乾卦，乾到为天，好，看到乾为天，地为地，哈，离为火，震为雷，哈，顺为风，哈，坎为水，哈，啊，艮为山，哈，坤为地。那么面顶咱念法咧，什么乾，下面嘛乾，叫做乾为天。啊，个天这个天，好地，这天定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好的，can 一 can we can 好，配两个 can 好，就是 can we can 就点，好的 can 点你 can 就会，好的天会动人啊，天会动人啊，天会动人啊，can 呢叫 can 下面的 we 呢，哈，就天雷无妄。好，我写较清楚哈，can 哈，can 哈，就 can 为天，哈，can 的天，哈，名字的天嘛，弄天，哈，啊，下面的叠，好的天就叠，叠又叠，好的天顶立，哈，天顶立，过来 can 哈。下面是会，好的天会，好的天会动人，好，过来 can 八卦的手卦 can，哈，下面是雷，好，震震为雷，好，那天雷无妄，好，过来 can，好，这叫做风，好，天是风。啊，天风向，天风向，过来 can 为天，下面坎坎为水，哈，叫天水上，天水上，我 can 哈，下面是近，哈，近是山，哈，天山遁，哈，面就是 can，下面是坤，哈。天地晓，哈天地晓，我们在下面，这拢是天，拢是天，天里面顶的是啊，哈天里面顶，啊天里面顶嘞，哈下面嘞嘛是天，下面都是天，哈叫做外卦，啊做外卦，叫做内卦，内卦，天乾为天，哈天地利。好，天会动人，好，这一会天雷，下面雷的天雷不忘，天风向，天水上，天山遁，天这地嘛哈，天地向，天地向，哈，迄、那个这卦的形成呢，好，要安尼摆哈，乾下面的乾两个乾，两个天，好，这乾为天。面就是乾的天啦、啊，下面顶啦、啊，天顶立，哈、啊，里面乾为天啦、啊，天会动人，乾为天啦、啊，天雷下面雷啦、啊、哈，天雷无妄，面顶乾啦、啊，下面风啦、啊，天风向，面就是乾，下面是坎，坎就是这天水上，面就是乾啦、啊，下面是山，下面是天，下面山就是天山遁，哈、啊，面顶是天啦、啊，下面是坤啦、啊，天地晓。哈，天地晓，八卦的形成呢，哈，是安尼起来哈。我下口啊，详细你国画哈。面就是乾为天，哈，面顶下面嘛乾为天，哈，面顶是天，哈，啊，这个叫做乾为天，哈，这个卦呢叫乾为天，乾三连，两个三连，下面叫做乾为天。哦，它是乾为天，啊面顶呢，或者乾卦，哈、哦，啊下面的地，好、哦，这个地，好、哦，面这个乾，好、哦，这天，好、哦，地啊，都为地，好、哦、为地嘞，这名字叫天地利，叫天地利。天顶立，这乾为天，天顶立，天顶就顶嘛，好的天顶立立啦，好立啦，哈天顶立，好，不第三卦嘞吼，为乾，好乾过面顶，好啊过来嘞，离为会，好离会，好乾。
固然只要得学习吼，可能会较费精神吼。咱慢慢来，吼，后摆会记起来。面顶天火，面顶天会较火，这名叫做天火同人，吼，天火同人，哈，天火同人，天火李为火，天火同人，哈，啊，过来天，哈，下面是进。好，这个是进，这是进，好，进为雷，好，面就是乾为天，好，那么这个面的天下面雷，天顶的单雷，别个无呀，叫天雷无妄。好，天雷无妄。好，天雷无妄，这个卦叫做天雷无妄。好，乾为天，好，下面的过来，下面是离，天会动人，好，天雷无妄。面顶乾，下面是震为雷，叫天雷无妄，天雷无妄。好，啊，过来的哈，乾，好，下面的风。好，顺，面顶是乾，下面是顺，乾为天，顺为风，好，顺为风，这面顶呢是天，下面是风，好，叫做天风休，好，天风休，好，天风休，啊，天风休，上面乾为天。下面顺为风，啊，天风休，名是天风休，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那这边来，我个这边个听，好，哎，这边看，看挂，好看，看，OK，雨天，好看，雨水，好，那么这个名嘞，好像天水上，天水，明天天，这边水，好，天水上，好。这个卦好像叫做天水相，好，乾为天，好，下面坎为水，天水相，天水相，这个卦哈。啊，咱再过来我换这个卦哈，面顶乾，好，下面呢，好，近好像山，好，近为山，乾为天，好，近好为山。好，叫做天山遁。好，叫做天山遁。好，天山遁。好，咱再过来嘞，哈，乾为天，好，个配来嘞，天地晓，天地晓，好，就坤为地，好，坤地，好为天，好，那么这个卦叫名嘞，叫做天地晓。好，天地晓，好，天地晓。那么这个卦，咱相对晓得是乾为天哈，乾为天，天风晓，天，配八的卦，好，配八的卦。

好，首先呢，哈，啊，那么我大概看这个图，哈，看这个图，好，can 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哈，天地休，天地休，哈，八卦的计法呢，can 为天，天定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哈。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休，天地休，这是八卦的第一卦，864卦有64个名词，哈、啊。那么这咱这呢，就第一个，哈、啊，第一个乾卦，乾卦去配这嘞八卦，乾卦嘞配八卦，哈、啊，迄个名，哈、啊，咱去，那么现在请各位哈。来教啊，咱来念这个，哈、啊，念一面记，哈、啊。乾为天，哈、啊，天地利，哈、啊，面顶是乾哈，下面是地，天地利，哈、啊，啊，这天风休，风休，哈、啊，天水象。天水象哈，再来天会动人，天会动人，哈，天会动人，天雷不妄，哈，天雷不妄，哈，再来天山遁，天山遁，这念作遁嘿，这是念作遁，天山遁，哈。天地休，好，天面顶坤，乾为天，下面坤为地，天地休，天地休。那么，咱这摆嘞，哈，这八卦哈，这八卦嘞哈，先背哈，先背这八卦，咱念这八卦过来复习，系因为啊，这个64卦讲到了嘞吼，各位要记是可能做歹记诶。好，那么64卦呢？哈，哎，咱先记这个八卦，先记起来，乾卦呢，就先记起来，哈。啊，咱讲人家对这两个，啊，乾为天，天定理，天会动人，天雷不妄。把那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休，哈、啊，这是第一个，为乾做第一个做乾的哈，这做基础，哈、啊，做主就对啦。啊，来配这个八卦，配八卦本身的卦嘛爱配，本身的卦嘛爱配，哈、啊。那么咱这个八卦哈。啊，第一个卦呢，吼啊，我搁出一个表吼，好，各位来念，也搁方便哈。各位吼，要念这八卦吼，咱上好嘞吼，一旦甲记伫咱手内，吼，咱的手底内，好，我画一个图吼，好，各位吼，咱呐用照安尼画。好，各位若爱，好爱这资料，好以后爱资料呢，恁用写批，好来出这资料嘞。当然，目前恁在学这呢，感觉会感觉真正忝，好感觉哎，咱真学，事实上是真简单，嘿。咱一个人的手，好，咱一个人的手是安尼，好。咱一个人的手咧，哈，这叫做离乾卦，哈，乾卦叫做坤，好坤，或者地，哈，天地离，好震，好顺，坎，震，好坤，天地。

啊，天为天，哈、啊，地为地，哈、啊，离为火，进为雷，哈、啊，啊，顺为风，啊，坎为水，巽为山，坤为地，坤为地。那么咱的配卦嘞，哈、啊，天为天，天定理，天会动人，天雷不往，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要安配，相对相对才配得过。天定理，天会动人，天雷不往，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坤为地，哈，天地休。哈，在咱的江中，咱的手底都八卦。那么我爱老说，咱手底那八卦，这就咱的八卦。哈，这就咱八卦。哈，哦，这八卦嘞，哈。那你违反哈？

0: 这肯一只，好、哦，这都得，好、哦，离，好，进，啊，这个顺，看，好、啊，进，坤，好、啊，进坤，那么这是肯，肯，这得，这是得。这里会好进雷顺风坎水好进山坤对。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咱这配发嘞，哈、哦，配发嘞。第一嘞，面顶就拢做做顶挂，这个配这个，这个配这个嘞，就比较安尼。面顶乾，哈、哦，这个就得，好、哦，这个配这个就来。啊，这个乾乾的天来配加配离位，乾，好、哦，下面是离，好、哦，离。啊，进嘞，好、哦，这配这个挂嘞，乾。好进，好进，啊配这个卦的哈，这个配家的哈，乾，好顺，啊乾卦我配这坎的，乾，好这坎为水水，好，这个我配这个金的，乾，金，好，这个坤的，乾，坤。这个配法呢，好多啊，八卦，那个秋中八卦出来，哈、哦，乾的叫天地利，天地，啊、哦，天地利，哈、哦，天地利，天，好、哦，一个天会动人，啊，天雷无妄，啊，天风休，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所以在咱的手底啦，

手底咧，本身咧都会当形成八卦六十四卦。那每个人诶，一个手内咧都拢有六十四卦。啊，六十四卦咧，啊，佫有384爻。目前咧开始咧研究咧，感觉都进不上去，答袂入去，同款。啊，我要讲嘛是几足歹讲诶，好嘛，就歹讲。啊，话咧，听咧，会感觉煞枯燥。无畏气，好、哦，这个，因为我已经什么班呢？加地主，加接来了哈，啊，这下地主了哈，啊，跟怎样开始嘛，拢会这很凶。开始都在学习，哎呀，老师啊，你还没讲到正式的入面哈，会感觉这真正啊，哦哦，但是呢，好、啊，一旦进入以后呢，就足好些，好、哦，进入以后呢，就感觉就真正。感觉这学了，感觉真趣味，愈学愈多趣味。一路目前呢，开始都在记这六十四卦，哈，六十四卦都开始在记的是啊，哈啊，这个会感觉这逐项真忝，哈，感觉逐项呢，哈，你记无，哈，而且呢，叫真正打数，那打数，哈，这个乾卦的配法，乾卦的配法，那么算了呢，咱换来配地卦，地卦。

0: 首先呢，咱本身的八卦吼，咱拢爱记起吼。第一就是乾为天，吼，过来天定理，吼，过来就地为地，啊，过来离为会，吼，进为雷，吼，顺为风，过来坎为水，过来近。好，过来坤，这个就是近，好，啊，这个坤，这个坎，好，这顺，好，这路进，好，啊，离，好，得，乾，好，这个呢，六个。就是八卦先天已经有诶，先天已经有诶。那么面顶呢，再搁配地卦，地卦叫个，地叫个叫地卦，好是地。啊，过来个地卦，好，啊过来面顶拢加一个地，哈地，拢一个地卦，好，面顶拢个配地卦，好。好，那边叫地卦，好不好？这里地就是地，地为地，哈，天为天，理为会，哈，进为雷，哈，进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近为山，哈，坤为地，哈，坤为地，那么这里地，这地天地天卦。地，啊地天卦，卦名地天卦，啊地，这两个地，地拢同款，地为地，好，啊地下面地下面火，啊地火极，地火极，哈，下面是地下面雷咧，这地雷水。类似，哈，面只地下面风呢，就得风大过，好，得风大过。后来呢，坎地面只地下面坎呢，得水困，好啊，什么地下面的山呢，得山寒。后来面只地下面地呢，得地足。那么现在各位有哪样念的吼？地天卦，地天卦，地下为地，地为地，哈，地火极，啊，地雷水，哈，地风大过，哈，地水困。地山寒，哈，地地准，这就是地卦哈，地哈，乾地第二卦哈，所摆出来，所摆出来的，这叫做伊的本身的八卦哈，八卦的哈，啊，这里的哈，只甲各位讲好，各位了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哦，我这有一个例，哈、哦，我这例嘞，哈、哦，恁会使看第一位的一卦，哈、哦，第一位的一卦，哈、哦，第一位的一卦，哈、哦，晓得第这个卦是第一位的本卦，因为配这个八卦，伊有八卦爱配。顶有八个人，伊都爱配，配起来变成啥名？吼、哦，啥名叫地？下面乾，吼、哦，乾为天，地的乾为天，天呢叫地，天卦，地天卦，吼、哦，地为地嘞，面顶两个地甲地嘞，叫做地为地，面顶一个地卦，下面火嘞叫地，地火极，改极，地火极，吼、哦，过来地，地雷水。面只电下面是雷，进是雷，叫做电雷水。过来面只地为电，下面的顺顺了风啊，地风大过，地风大过。过来地水困，下面的坎卦是水，面只是地，下面水的，好就困掉呀，好就地水困。过来乾为山，好地山寒，面只下骹的乾为山，面只地卦就是地山寒，地山寒。好、哦，过来呢，这坤为地时啊，搁面顶地嘞，地地准，地地准，哈、哦，这里、个、啊、地卦一八卦嘞，哈、哦，咱就安尼配，哈、哦，地卦八卦咱安配，好、哦，咱这八卦恁要照安尼记吼，应该是紧紧啦，应该是紧紧啦，哈、哦，现在请大家过来教念一遍吼，地天卦，地为地。地火极，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地地准。好，以上呢八卦的计划嘞哈。那么我单独过来放较大嘞哈，各位就一口记哈。开始吼、哦，咱面顶拢是地卦地，好、哦，下面是乾，好、哦，地为地，哦，叫做地，下面是乾为天，好、哦，这叫做地天卦。好、哦，地天卦。啊，面顶个地卦，好、哦。地为地，两个地，哈、哦、地，哈、哦、地，面顶地，下面嘛地嘞哈，啊地叫做地为地，这个能叫做地为地，好、哦，所以这个卦叫做地为地。面顶一个地，下面是地嘞，地卦嘞，叫地为地，地为地，哈、哦。啊，过来嘞哈，面顶地，哈、哦，下面是雷，进为雷，哈、哦，下面进为雷，哈、哦，地，哈、哦，叫地雷水。叫做地雷水，哈啊，面顶地地，哈啊，风下面是风，下面是风，地风，哈，叫地风大过，哈，叫地风大过，哈，那个配卦，哈，配卦的这本卦里面顶。好、哦，下迄个地下，好、哦、地下，好、哦、过来地卦，地，哈、啊、水坎，坎为水，好、哦，和地水困，好、哦、地水困，好、哦，面只地下面水啊地水困，啊过来咧，地山寒。好、哦，乾为山，好、哦，
今年山来叫德山含，好，德山含，德水困，德山含，好，到最后咧，德地主，好，坤为地，坤地，啊，德地主。叶水分，好，这就是讲咱八卦哈，第一卦，伊所这个形成的，哈，所组合起来的卦，地宫八卦、乾宫八卦、坤宫八卦、哈离宫八卦、坎宫八卦，哈，这个配法的哈。那么现在请大家来过来，一看这个图来解释，哈，这个图嘿。这个图呢，换这做主体啊，换这做主体啊。得天卦，地为得，得火劫，得雷水，得风大过，得水分，得山寒，得地准，得地准。好、哦，原来呢，就是对乾做主体，第一乾做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天风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哟，好、哦，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哇，地为地，哈、哦，地卦，地天卦，地为地，地火劫，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地地准，哈、哦，这就是八卦的念法呢。咱呐、啊，加固念了时啊，咱有这录音带吼，咱在。法师或者地主法师师姐啊，因个台上诶，真好听。吼、哦，恁就用做咧念，吼、哦，我会录这录音带起来。吼、哦，恁爱人吼，恁、哦、用诶，你帮人听，恁真紧就记起来。吼、哦，真紧就记起来。吼、哦，恁只要伫记者咧，感觉较踏实，较无味。无要紧，愈踏实愈薄愈久咧，你会感觉愈味。啊，你若薄出味来，薄出酱菜，哦，你就感觉就真正好食咯。吼、哦，迄只感觉足有即个口味啊！吼、哦，即你才会发觉，吼、哦，希望各位诶，爱有咧信心，认真啊咧学咧吼，会较歹，吼、哦，但是过几点钟啊过咧，恁就感觉发觉足趣味啊，随时我都用啊，吼、哦，直接甲遮一个段落，后则开始做各位。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开始了，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在那吃饭自然就有了，吃完饭了不要洗碗了。我常常鼓励同修，我们法师博士同修们，你们有一天很快了，你们可以到地球各地去弘法利生，到那边做行做佛啊，给人供养修行啊，以后呢啊，你吃饱了就不要洗碗，像我现在中午吃饭我也没有洗碗呢，啊，就自然就化气，就不必大家把我收去洗了。哦，这是世间嘛，但是我在家里自己吃饱饭的碗，有的自己洗，有时候孩子洗，有时候师母在洗，这是世间嘛。啊，但是在世间里面我修行了就有这么多的好处了，何况极乐世界啦，那不行吗？我们要移民到那边去了，那移民到那里你唯心净土要建设起来，拜托呗，唯心净土你不建设起来你没得相辉映啦，来去住啊，哎，好，再来第四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所欲啊依服，随时随念即至，啊，不假我红啊啊，那么自然啊完要好 不得誓愿中不做，你在极乐世界。你要穿什么你就一念马上就有了，

啊，你哎呀，真的修行的好处啊！啊，那不是空说幻幻幻想，是真实不虚的啊！第四愿、第五愿，我作佛时，我刹中，我刹中了哈，自地以上，自于虚空，自于虚空了哈。借由宅宇、宫殿、楼阁，这个池流、花树、溪蚁，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人世。言是奇妙的，这么殊胜，殊胜超绝了，奇香，普熏十方法界，众生闻是香者，皆修佛恨，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真是。阿弥陀佛化现说，他做佛的时候，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你有宫御、楼阁等等很多的楼阁，你要想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楼阁，你把世间的形状带到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宗教的画像呢？都有把世间的这个殿宇划到极乐世界去了。事实上，极乐世界那里的殿宇有各种不同的殿宇，有的西洋式的也有，台湾本土的也有，那个也有，都有，所以在那里很清净的。你们若是去了，再回来告诉我。我去看了，确实和经典一样，所开示了。而且那里的树，都七宝所成。像经中所开示的，众生闻香者，品着旁鼻香味，就是意念佛。这修行佛恨，像我们仙佛寺，因为我修到佛说大弥陀经这里，我才发愿，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残疾山净土。我这里的有水，但是我的水里面有鱼呀，极乐世界没有鱼呀。我这里有鱼。有各种的草啦、石头啦、树啦，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就像人间天堂。但是有的信众来了，哎呀，师傅，你这里很好，来这里享受很好哎，有没有疗房？我回来这里享受。我对不起，我在这里我没有享受过。你们是要来修行的。不是要来享受了，所以我没有接受各界来这里享受。你来到仙佛寺走一走，你到其他的佛寺，你会好像不一样。我们简单，但是我们的环境每到一年四季都有香花，你回到家里没有这么宽广可以享受了。你要悟，既然进入。唯心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来了，你就要悟，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服务社会大众。不然，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你债也还不了哦。所以各位要以悟引悟才好，第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心相。爱

0: 相爱相敬啊，我无相生度。当我做佛时，我的这个国土中就没有人的用心念相互嫉妒，都是能够相敬相爱，你才有资格做佛。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热刺的人相嫉妒相恨，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做火。世界上也一样，很容易嫉妒相恨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们有这个学生，一定要提醒他们，要学习把心胸宽广，学习相爱相敬，不要相嫉妒相恨，这样不是真正的我们的老祖的化身，也师父的化身，也是法的化身，都不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了。第七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无隐逸嗔怒还有愚痴之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们到极乐世界了，就是酒色财气，没有那个环境，在那里都是上善人。若是有酒色财气的坏习惯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做佛。而且阿弥陀佛也开始了，若是你们有机会到极乐世界来，你一定会断了酒色财气。所以我的有一次我请阿弥陀佛啊，请问你怎么样教导所有到极乐世界去的他们都没有那酒色财气的坏习惯呢？用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六波罗蜜给大家吃。波罗蜜是很甜嘛，对不对？又很香嘛，他六波罗蜜给大家吃。六波罗蜜那个是有刺的武器耶，不好吃耶。要这样修才去，不然沦落地狱六道再轮回好了。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是要坚持六度万恨，在人世间还是坚持六度万恨，到极乐世界还是坚持六度万恨，你才能成佛。第八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无惑他念其所欲言皆欲之一相之意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用语言来讲话，因为极乐世界

所容纳的，所接受的，纳受的重伤而语言光地球就有2934种2934种的语言、你看有多少啊？何况法界空界，你们常常听到我在禀报，在这有很多众生或是灵界的菩萨天神们来一起要跟我交谈，我用天界这个语言跟他们交谈，那就有多少的语言呢？所以在极乐世界不用开口，难怪说佛祖有口不说话，用心和心相回应，你就知道了。哈，不必说有嘴讲啊，无乱啊，啊，有口讲到没有谈的时候，那就是世间呐、就是菩萨世间。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时候，都是用心相回应，印心你就觉明，印了心你就会觉悟，你就了然。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连坐上的列祖列宗朱建灵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秦朝啊，东渡日本徐福以来124位天皇啊，朱建灵，韩国195位天王啊，这总统还有皇帝啊，朱建灵，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建灵，地球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建灵，当下我们所有啊法会坛上构福，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地球构国构地啊，因为农业啊杀害啊王室，愿会染动朱灵魂，所以当下此时我们也唯愿在这里啊，仰仗老祖慈悲啊微光啊，能够加持在座莲座上啊诸祖莲文，能够啊依佛法阿弥陀佛四大 大愿各自化愿，各自修行，各自成佛。所以法藏比丘所开示的48大愿是代表代替我们所有宇宙虚空啊无量际的众生心中成就成佛成圣成贤往生极乐净土的真言呐、所以48大愿也是我们修成正果的真言。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讲过了以后啊，各位我们法师讲师们，你们一定要学习啊阿弥陀佛啊他的大愿，其中有一条愿，你个人你自己坚持一个愿来修行的时候啊，你绝对能够与阿弥陀佛相回应，极乐世界你家里跟极乐世界的净土完全能够相回应，还在不在乎？好，第九愿，我众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
何况

0: 有其实啊，不走实验，终不做佛。各位同修，世间是一个纷争的世间，啊，地球世界是一个多灾多难，啊，多是非、诸恶啊都在做的世间，很不好，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嘛！你要到极乐世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那么多无量寿佛会来接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我们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下午一点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到快五点的时候，我们全民念佛，念佛号，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一起仰仗天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借着大家这么多的善心，所以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呢，在每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负责运转这个法轮，目的也是要奉送列祖列宗能够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今年我们第九坛要圆满，所以我们刚好遇到第三坛的九九法会的时空一年，而且又是水陆法会第十五坛，都是有很深的真实意义。借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发大心，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大家用爱心智慧的心一起来修行，带着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各界十方善信大德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共同用我们唯心贤士的爱心来奉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慈允我们所作所为所修，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阿弥陀佛开这片净土要我们现在地球上的台湾建设维新净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位

主列宗的心灵上，那你能够啊超佛越俎，你就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这是不变的真理呀。所以鬼谷先师啊，他有一块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一块净土就是唯心净土。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你世间你不建设一块净土，你怎么能够到极乐净土去呢？你到天国也去不了。所以我们世间上要从善开始，凡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希望极乐世界的国度没有不善的人，没有那一些哦是是非非、无中生有、到处摸黑啊，没有的事情啊，借着媒体称呼、自称名嘴、胡说八道的恶口啊，来制造全民的不安、国家的不安，怎么样能够到极乐世界？不可能嘛！啊，鬼道、地狱道有你的份呢。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唯心圣教空界教主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先修口。你要修口，你就能够发出你的善心。你不修口，你的善心结果会被你的口把你盖住了，你的善心就变成黑暗的心。所以黑暗的心，你就是地狱的心嘛。你地狱的心不可能到极乐世界去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要我们现在先于这个地球上啊，日常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然后一面自己念经念佛啊，调养自己的心念和光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到极乐世界在那边相会面，绝对会实现的啦。好，唯愿我们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嘛，化解人世间的各种的恩恩怨怨啊，口业相互诽谤，不好的心念啊，这个相互的斗争啊，同其世界永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当下唯心世界与极乐世界当下就相互回应了，视为我本人与各位大家共同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即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啊会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有钱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人生之真谛，能生为人是最幸福，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所以有的人啊，累劫过去生没有种善因，没有修善法，所以在这一生整个的人生思维是黑暗，是闭塞，是孤独，颠倒梦想，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适应世间，

0: 只有找最后一条路了脱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啊，以为这样死了就算了，事实上没有算。所以上天给我们人都是平等的，人世间生命的岁数啊，有的人来到世间他有百岁，但是他的百岁只有自我的百岁，就有如我们开车自己走到单行道，没有办法啊，而且有的自己自闭，从头走到尾，从零开始到一百，那么人，那我们来下来，走到三十，啊是，啊到一百，啊在走的过程。他忘掉了扛着一个阿，一直在啊接受大地空气的能量，给我们人的身体更加的活跃，细胞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健康。反而自己的有的身啊就很壮啊，有的思想就很狭隘，有颠倒梦想化爱不知止，所以就走上困顿的人生，甚至了断了这个福报。这福报是上天所给，父母所给啊，为什么把福报自我断掉了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结好缘，没有一直把好的种子啊，丢在我们脑海进入心田。所以这个阿字啊，你所有的好事，所有一切智慧你没有丢进去，而自己变成封闭起来，你也找不到一个气口，吸收不了上天大自然、亲友、国家、父母兄弟给你的啊福报，给我们的恩泽，而自我把困住了，哎，有的就用不彰的行为来了断自己，哎，有的人野心太大，就利用众生的缺点发动战争，发动争夺，用思想的恐吓来束缚人心，束缚人的思想，将所有违背身体机能啊这个元素丢进啊，我们的身体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的身体一个管道，你丢进去了，是很单纯的管道，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田。若是你丢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吸收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事物，那你这个管道进不去，进不去呢，啊，你就断了生命的根源。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冷静来思考。又有时我们在喝酒啊，酒杯里面啊，你装着满满的，啊，你装了满满的酒也好，水也好，你的就会保持平衡。若是你丢进去乱七八糟啊，你就会倾斜啊，倾斜就倒了，倒下去人就死了。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脑思想。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很容易受到啊外界外境的干扰，受到外境的颠倒梦想。我们当下圆明法师啊，中华民国警政署的高阶警官啊，退休下来在担任警察的时候啊，所看到的众生的这怪现象啊，就会有体会到一个人而走上自杀，走上绝路，走上不归路，这个都是脑子里面装了无限的乱流啊，人事物啊，所以一装进去就装不下，爆破了啊，装下去它也下不来。若是你装水是装水柔性的，它就可以下来，你装是硬体的乱七八糟的物体啊，你这个能量真气下不了你的心，达不到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各部位啊。所以我们接受各种的挑战，接受世间的人事物，是是非非，颠颠倒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会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接受。

0: 而自我摧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注意，不是只有我们活在世间上，你身边的有缘的人、无缘的人、友情的亲友，也都是会带给我们思想意识里面想不通、想不透。 不想又想，想了更想。你所想的是颠倒梦想，啊，这杂碎物体，所以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人生。<笑>所以佛说众生一定平等，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嘞。 啊，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前几天，啊，我们一位中央的高级的官员，啊，他来参加，啊，他的同事，啊的往生公祭，我问他说怎么走了，他就看不开。 啊，所以就自杀跳楼，啊，了断自己的身躯。啊，我问我们这一位弟子说：“那他有没有逃出来？从身体里面逃出来呢？”不知道。啊，反正就死了。参加公祭，大家很舍不得，他的为人很好。 但是他就是受了身体病魔的摧残，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里面有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啊，不去批评，而只是很可惜，没有佛法修行活学的。 经验，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逆向行驶，不是正向，啊，来看待人生。所以就如太极，把你逆向思考。 逆向思考越多的时候，你的光明啊，光明就越少，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当你的光明正向思考多的话，你的逆向的果。 正向因，逆向，这是一个很简单。我给我们的弟子身上都带着踪迹，是时时在唤醒自己，时时在。
1: 啊，唤醒你身边的人、亲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 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

啊，这就变成平安符了啦。人不平安，啊，若是你的逆向太多，啊，逆向多，你的正向少，那就是人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太极图，你就可以了解，啊，你逆向黑暗不直直啊的思维太多的话，你就会少掉你的幸福。你的逆向不知足，三毒少，你的幸福就光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简单的哲理，但是人一碰到逆向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自己跳不开，就自己干脆我考试考不过了，我干脆死了算了。死了并没有因为你的逆向啊的思考而就停止，而是继续的啊来循环。所以刚才啊，我们典礼组颜了法师，他问我，他请法，啊，说他的我们的信徒，啊，信徒的妈妈，往生之后，啊，都梦见托梦，给他说，肚子很饿，啊，肚子很饿，不幸福，啊，那这子女呢，就开始念经超度，在灵魂界里面，他还是时时刻刻不忘的提醒唤醒自己的灵性，所以过了一年后又回来了，啊，跟他家里的孩子说，啊，他也很饿，啊，很饿怎么办？啊，就来问仙佛寺典仪组组长颜了法师，啊，告诉他，你就继续要设人类超度，招请他的灵魂，而且你要点香向祖先啊亲人说，维新圣教仙佛寺、长吉山仙佛寺在举办45天的法会，啊，赶快啊随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到仙佛寺千佛禅堂来听经闻法，啊，这样一来，啊，再加上为他做普桌，普桌他受得到，啊，就会很欢喜的消失不见了。所以人为什么要常常超度？我们活活的人，三餐都会饿，何况人一旦没有这个躯壳了，人也看不到，没有办法来啊给他超度，所以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

孩子充满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连累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道宗教的思维境界，不是一般我们啊去商业行为买卖行为啊，啊买卖行为啊就是这个这是买卖行为，黑暗的啊，这个思维心灵的是境界啊，这个光明的，所以你要达到光明的，这只有用经宝啊念经念佛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那么你在家里啊，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那我们就啊花一点点的供养金，供养佛，供养华，供养圣，供养贤啊，来为各位的祖先超度拔度啊，这个即是宗教的尊贵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无价，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就是宗教的法仪啊，这是灵魂界艺术界，一旦人的灵魂界得到痛苦不平安的时候，子女就跟着不开心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在那边颠倒梦想啊，弄成家里人啊心难安，这即是啊宗教和社会一般不同的地方。我们唯愿呢啊，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要超度自己的祖先，帮助自己的祖先或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出灵位啊的时候啊，就不妨多参加啊你们家里附近啊的啊佛事啊，定期的法会超度，你们的功德无量，你们会得到无上的法益啊，共同迈向成圣成贤成佛，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这即是宗教的功德力，宗教的功德天啊！唯愿各位同修啊，在这一个时间里大家多多回来啊，来以列祖列宗啊同享法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

0: 五代天王天尊先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他对我们哈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在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我们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我们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到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斗道场及大凡寺，啊，所有贤士同学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三十则。啊，我们现在谈到孤阴，和寡阳。孤阴就不生，寡阳不长。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孤阴就是你在山顶上盖个房子，这就孤阴不生。啊，孤阴先败后绝，啊，寡阳先绝后败，这非常灵验。啊，我们在乡下，你盖在这个山坡上，啊，像这样

你这个地方盖的是孤鹰，风景很好，但是气不聚，就是孤鹰。孤鹰不生，先败而后绝。先败。

0: 我还没生病行道以前，在阳明山山区人家盖了一群那个高级别墅，我看了好喜欢，想要把它买。后来我就请邱老先生，我们祖师去看，丁威啊，这个不能买哦，这个孤阴不生，寡阳不长。讲这句话我也听不懂，因为这也先掰，有赚，那我就不敢买了。过了2年，我也唔玩，的车子开着去看，发现那里的人住了，到最后的一个都搬走。败的败，逃的逃。表面看的风景很好，煞气重，气留不住。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地方，阳明山的地方，它的。盖在半山腰，看的风景很好，有路，看到淡水河，这个一样，都是看到淡水河，前面淡水河来，很漂亮，但是。那是气泄下去，每一家都住不住，后来我慢慢学习懂了之后，才庆幸。后来我行道以后，到处看人家风水。正道的特别多，所以我跟你们讲的道，风水学都是真理耶。各位可以冷静的思考，叫做孤阴，风景好，但是风水不一定好，这煞气特别的重。寡阳，这个山盖在这里，这是寡阳。这个是坑谷。两边的压着，这个房子不能住在那里，两边的山把夹住了，就是寡阳，寡阳不长，寡阳不长呢，没有办法和解，孤阴的。没有办法和解，只有逃闹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

0: 金安宁。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看过好多的信徒啊，在山区住在这个两边山高在里面的啊，搞不要拢绝掉了啊，孤鹰先败而后绝，寡羊先绝而后败，就先绝兴衰。先绝而后败，啊，所以同学，乡下要选择地点，你们要去买山区，你可以买，可以种一些树、水果，但是不要盖房子，啊，这盖房子住了，到最后来，一点点也没人管。啊，就先决先钻，钻有两种，第一个不生，第二个全部横祸，都死光光，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那么先败。啊，很多信众大德啊，特别要准备享受，能够在山上盖一栋房子，可以去那度假，看浑圆啊，结果到那边享受了，就懒得下山。事业就开始冷退，开始败了，而先败而后绝。我挣了很多的道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帮人点地理，点好风水，这个原则绝对不能违背，违背了，任你再怎么样做。还是无济于事，啊！那脚趾在山上，啊，你要盖房子，你要把这个山顶切下来，然后你盖的房子，屋顶。和原来的山一样高，屋顶高一样高，啊，切下来，啊，它头顶就有广场，这个勉强可以住，也是孤鹰，啊，但是比山顶上去盖个房子还好。啊，这个是 OK，会记哩，山要切落，一定要先把这个高度量。

0: 前，房子你设计的高度和这个山，让它回归原来的山，因为山这么多有尊气。哎，为什么会成为山？这是地球与星球的引力啊，而形成的山形出来。那么要盖，一定要融入自然啊，这顶要这个一样高。戴起来你看到也是一样，那有那无的形，你就可以住。所以你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像这个风煞大，风煞风大主频，风煞大主频啊，这样的话你把它融入原来的形状啊，也许风煞就不会有问题啊，住了也不平也不富啊，这 中庸的也不错。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有如日本啊，米火美术馆，整座山他把它挖下来，挖下来，挖下来的这里的房子，他盖了，盖好了，又想把它填回。我去过两次，非常配合，非常尊敬的大设计师啊，华裔大设计师啊，那去看了，也不是山洞，他把它挖下来。啊，那个树经过测量的位置画成图起来，盖好了，外面山又把它填回去了，树又到原来的位置把它种起来，整座山啊，你看不出啊，它这个违背自然的话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

殿，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日本没有美术馆，各位同修，以后可以去的话，我也想再去。我要再去，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啊，贝聿铭大师的大作。贝聿铭大师是设计台中东海大学的大礼堂，啊，那一位设计师在台湾也设计了不少。他讲求这自然，就是风水学的上圣功夫啊。好，那么寡阳大业大学的第四是寡阳，在坑谷里面，在将近30年了，台湾警务处的警政厅的副厅长陈家龙，他带我去，一家保时的汽车，然后再去看大业大学。大业大学，我看到，哎呦，这设计师那么厉害耶，两边都是山。他的房子脚撑高起来，

好，上面盖房子。啊，这样虽然两边三高，下面一楼中空挑高起来，所以房子就不被压下来。我跟那董事长，哎呀，你们了不起，这位设计师了不起，啊，能够把它挑高，才不会被压下来。所以大业大学有一些有问题的，啊，我建议他该读该读，该封就该封，然后把他的门口。还有一栋房子堵住了，买不成。房子这样摆堵住，

0: 把山下的大门口这里堵住了，这边是路出下来的，这边上来的。把这个大门口出来被这个房子堵住了，想尽办法跟他 谈说要买，他们就不肯卖。所以董事长啊找我问了有什么方法破解。那时候是何伟珍校长啊，他呢啊问了说怎么很难办呢，学校很辛苦不好经营，学生一直少啊，就很难经营下去。我看一看，该封的该封，该堵的堵，让整个学校地区的气场能稳定下来。拿到门口，这里就做了葫芦橱。葫芦橱啊，这个葫芦橱呢啊，这个葫芦里面的水要往这边流啊，把这个水呢流到校门口啊，然后校门口的气就往这边冲，煞就把它化煞化掉了。何校长听了很高兴啊，他就去农林厅去申请经费来补助来建设这个葫芦橱，而且也是一个学生的休闲景点。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葫芦鼠做好了，学校的校务突飞猛进，不可思议啊！风水学不可思议，你有煞才好哎，你要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要借力使力，不好的气、煞气，你要会有方法来借力使力，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将这个煞气化掉，也不伤人，也不伤自己，大家好。所以学校的建设、寺庙的建设、住家、工厂的建设，不得了，哦，风水学非常的重要。至于学校董事长，啊，原来就有一家工厂，汽车，好几街的山坡地。啊，那个公司和工厂啊，在这里接田式、接田、梯田式的工厂，我跟董事长，你这个公司很快就要收摊呢，你好好经营你的大业大学好就好了啦。啊，这个公司不好经营，气都守不住，因为斜坡很长，啊，一阶一阶的作为工厂，那这是寡阳。啊，寡阳的地。当然就要拜嘛！我跟他看了之后，我说你差不多爱修打，结果1年多就修打了，啊，这雄狮汽车那个牌子，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风水学的吉凶啊，大业大学也是风水的吉啊。原来工厂那是凶，所以公司就把它经营收起来，改建。经营大学，啊，私立大学很难得经营，啊，要有强项，啊，才会反而好经营。这大业大学这几年来，啊，校务学生人数在台湾私立学校还前5名。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当然了，也要风水，也要人，也要时机。时机对了，事业就会平安。 就会顺利。啊，这个就是孤阴寡阳的问题。这个口诀，记住：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大楼啊，大楼很高，而你要上面再盖一个住家，大楼的顶加盖起来的，这是孤阴。所以我们在公寓大高楼或者是办公室高楼啊，你要盖一个住家在上面，风景可以看到四周，但是这个时候风煞大，风煞大，主频要注意哦。现在人都喜欢讲究享受美感啊，还有气魄。事实上，不懂风水，你会弄巧成拙。原来好好的，你改到上面再加一间，那就变成孤阴了。大楼就像一座山啊，一座山呢，上面就是孤阴了。那么在这个构楼不会算孤阴，不算孤阴啊，只是在上面要特别再加高，建立一个住宅在上面啊，那叫做孤阴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否认，孤阴就孤阴，寡阳就寡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师姐她住家，在新店。

他的住家在这里，这边20楼，这边20、18，17，这个20，这个也是20楼，结果周围都高楼起来，唯我独立，它只有2楼。盖2楼在这里这块地，周围房子都高起来，众山皆高唯我独立，众楼皆高唯我独低独矮，那就是绝地转变。周围都没有气呀，无气，阳光拢甲砍掉了，屋子的影全部把它砍掉了，太阳西下，这把砍掉了，再东出来，马砍掉了。这把砍掉了，太阳转到这边来，也把砍掉了，所以这栋房子阴冷，大里亚人主平，绝地，先绝后败。我们那位信徒师姐，四个孩子，全部死翘翘。一年就死，老公也死了，女儿也死了，只剩他留了孤单单的，又舍不得搬，我你再搬嘛无路用啊，该死拢死了呀，你个走嘛是美国生。附近建设公司那个商量高价被搞定，他就不卖。原来那你讲的是都还没去，来讲的是在还没去，我一定鼓励，袂予人去去，也保平安。大家好。人人也都平安，都大家好。这都是咱房子诶利害关系，现在都很复杂。那我们八斗道场。

0: 这有二十楼啊，这边都是高楼，这边是公园啊，这边是比较矮一点的。但是这白虎高起来怎么办啊？我是鼓励袁平，建议袁平老师，这里可以做个水啊，这水洞水破万煞，算水神可以破万丈，虽然白虎高啊，但是我们是女主人，女子主持人。那么前面离我近的有那个水能动的就好了啊。那艾米瓦斯说，你看一个 水缸很漂亮啊，可以不可以排在那边？是可以啊。啊，在龙边水让它动，叮叮咚咚啊，就可以化煞。但是那个水缸不便宜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八斗道场的同修，你们要欣赏这个水缸的声音，叮叮咚咚的，里面可以 给大家投铜币啊，那买这个水缸好，你就可以化煞，大家在这里共修啊，就会很平安啊。这个是本中文化煞一个强项啊，若是到里面来啊，水的声音也可以化煞，但是我们里面来一个楼梯要晃也不方便，那就可以到前面好把它做起来啊，摆个水缸很漂亮啊，让水缸是黑色的，比较深色的，你可以像过年贴个红纸写满啊，是春啊，别晒得下六四千万呀，春满福也可以啊，红纸把它贴起来，那是吉祥啊，那是扭转乾坤化煞为乾的上圣心法啊，安斋吧啊，好。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要六修这功德，那么刷呢？我就要请老祖、诸佛菩萨做主，我过去的代志，这已经做煞，这功德请转世回向，吼、哦，无人。啊，然后呢，我规个甲磕三个头，啊，转了不都无就处理啊，啊，处理了呢，我转来弄轻松起来，就又恢复正常啊。这嘛定哦，好、哦，这嘛就定。那么为什么伊会安尼呢？伊就过去也是教我出名头话的咧，啊，伊就安尼过去虽然修的是一回事，但是伊心定了要报仇要报复，一直在叫。我才体会到咱的悟达国师三昧水忏，悟达国师的这个代志，啊，三昧水忏代志，我相信这千真万确是一定的。所以咱大家啊。咱定啊，对善心一定伫善里，咱啊随随便便，若要甲咱考试啦，这安尼，咱逐个一定爱有灵性，爱定好。若无咧，咱到尾挨挨杂杂，一定会出来就对。现在社会遮乱，啊，国家遮袂稳定，后礼拜六要算要投票啊。吼、哦，恁啊，迄个咧，你要投票互啥人？恁的自由，但是哪一个人一旦让咱心会安定呢？这个人得让咱社会心会安定的人，这就是咱的代表，咱的心。啊，这回像这个民意代表，这样的选举的时，其实选咱的心，选咱的心呢，一旦让咱心会安定呢，嘿，咱就爱支持伊去。你支持这个人，有这种涵养的人。就是咱的涵养，你若支持这个无涵养的人，咱就是无涵养。所以这点啊，咱大家要真注意。啊，这嘛是得互咱定，互咱这智慧，我定在哪里？但是这定毋是当下呢，过去生生世世，咱所受的教育、所受的修持，生生世世拢累积落来，会浅浅层的意识的时啊，咱这世人就较有主张。唔通，有诶就无主张去，所以咱造成到尾会足侪烦恼，足侪烦恼诶代志，都是安尼来。迄阵咱定慧修无够，但是你讲修无够，本来就有啊，为什么咱拍毋见呢？目睭、耳啊，所甲咱转诶。诶、欸，这个较好啦，嘿，哦，这个较好啦。你结果毋知影，伊有啥物甲伊中间有啥呢？吼、哦，你讲哦，这个较好，你无用诶。心去定去看这个好啊歹，是不是会当对社会有益？会当开发咱的定性，心会当定性。哦，所以各位啊，这几天啊，大家咧，恁可以冷静下来去看，恁就当了解。哎，是慧能大师甲咱开示的啦，定慧的珍贵啊，定甲慧的珍贵。啊，定甲慧是定甲慧是一体，一体。啊，咱看太极，哇，太极安尼一粒圆，太极是安尼一边乌诶，一边白诶，咱拢读易经诶，一边乌，一边白，一边有光，一边无光，有光的是光明，啊，无光诶呢，啊，比如阿只火烧来，这边是光诶，即暗诶，这是共一个体，无。

0: 主要这太极，代表是阴，搭前面是阳。啊，我就是头中，我镜像安尼，你看搭前面是光诶，这边光诶，我画一个搭前面光诶，后壁是光诶。我看人是搭前面是光，搭边是暗诶，一体呀，定慧一体，阴阳一体，善恶一体。啊，那还有呢？咱若食了，哇！我食满汉全席嘞，放出来，食满汉全席愈大摊嘞，放出来愈臭，嘛是共一个体嘞。你捌去想着无？迄嘛共一个体，同一个体呀、啊，一体。毋是啊，咱大家吼，从是做是有，从光明面到黑暗面嘞，拢是共一个体。你有光才有暗，有暗才有光，才会当去比较。黑马是一体啊，定会一体的比喻。啊，一个人假使伊真聪明，啊，伊真有智慧，啊，一个人真无智慧，啊，一个人伊所讲的歪歪果是错，你袂使你讲伊毋对，你袂使讲啥，伊若毋对啥，伊互这枝花结发的人，哎哟，我袂使像安尼哦，讲话颠颠倒倒无智慧，互人看去看这看痟的，互人去烦恼。那么，咱就好好啊，对有智慧的去修持，啊，咱就好好去讲一寡好话，好好去多精进，好好啊去开发着一寡遮咱的原来的智慧。所以，这拢是一体啦。这边讲起来，都所有一切呢，拢是定慧一体，都、就是咱《易经》所讲的啊，无极太极，这就是定一体啊。定慧一体，那每一个人一件代志，你办你懂的时候，和不懂的同时出现。你哦，我捌这件代志，甲毋捌代志，拢同时出现，这句话很重要。你懂事与不懂事的，都是同时一体啦，同时一体一出现。啊，是啊，我好人甲歹人嘛是，你啊，即个好人一定含歹人同齐出现，或者哎呀，我失恋啊，吼、哦，三失恋呢，甲无失恋这一体会出现，趁钱甲无趁钱嘛是一体，嘛是一体出现，啊，来甲去嘛是一体出现。建议各位，你们从家里，我对高雄、台北啊，那台南，咱起来。好、哦、嘛是一体一出现啦，一体同时出现起来。好、啊，咱王明宪台南的王明宪王师兄，好耶，好、啊、啦，妈妈嘞，啊，讲哇，这机会来参加，咱的台中破土典礼法会以后，足欢喜哦，今日我们来参加共修，有来无？有来哦，好、哦，等等，啊，你若要娶，即样样坐，若不过娶即样样坐来，无要紧。哈，后尾讲修嘛是爱我照常愈愈坐人，大家来听这法。恁听了是，恁哦开发，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开发咱每个人的本心呢。这本心所有是咱这体内底的，你看到诶，对的人内底，所以内底呢有定有慧，拢是一体。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还输一个咯，再加一个菜，吼、哦，这嘛是一体啊。哈、啊，过去茶会哦，感觉你感觉迄个气质无真水，但是花真多。啊吼，啊即摆咧，花无真多，但是真水，吼、哦，真有迄个雅气。这嘛是一体啊。啊，过去诶，花侪个只花少，但是嘛是拢要水啊，嘛是一体啊，懂吗？恁这政策定会议题，就是即个做意思啊啦。哦，所以你讲，哎，足水诶，足水内底一定有歹诶。你会看水诶，就是有歹诶，啊，遮歹诶，就是有水诶，有比较，拢是一体。咱诶心，那我们的心啊，定会一体，就是我们的心。好、哦，所以我们是自己的企业家，要做一个企业诶。好、啊，这部经对各位做生意是非常非常诶重要。好、啊，定会一体，毋是字啊。恁的心够两个无，啊，这个心啊，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嘛无法度去甲用切啥出来摕出来看，毋只有咱的初祖啊，那个达摩大师要传法，而慧可大师啊，啊，那个无你甲心提出来讲，啊，除非讲啊，这叫做白雪有染红的时。那么，咱迄个二祖啊，慧可大师啊，他都迄个借刀提起来就切断了。好，老血到有老，有老血到无老血，疼到未疼，生到死，迄拢是一体啊，一心。所以达摩大师啊，心垂掉，我把你安心了啦。真的，这人那一刹那，你了解啥子心？啥子定，啥子慧，所以一切的心呢、啊，啊、哦，心啊，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根本。好、啊、啦，定慧一体，毋是二啦。你若想啊，我是两心诶，就毋对呀。两心拿出来我看，也没有。好、啊、啦，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咱是安那定是慧体呢？定是慧之体是安怎讲呢？好，你们从开始的学习、学习、充实的时，你一定的本性呢，本性呢，一定本来的具足有定的，你才会去看具足定，你才会去看。那昨天晚上，好，咱这个台中道场，还有几位插花老师的姓张，好，咱丽华师姐呢？签约的插花老师呢，到台中道场要来插花，插花来丽华师姐啊，老师啊，你插插花，我提道场要看得到啊。老师我袂使，我一定爱去看现场看咧，哈、啊，再来插。伊只就是一定爱来看看，伊花插起来水也歹，好、啊，也是会配合无，他已经定啊，定甲花一体啊，哎，定我一定要去看，定就来了。那么来看呢，会的地会的哦，能够和环境融合为一，环境融合为一，按的这水视为会为会呀、啊，就为会。所以咱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定会拢是一体的。那么，哎呀，先定才有会啦，先会的。不过，爱一个的定是会之体，定是会之体。那么学这样多。像今天大家南北二路来，啊来，咱上去山先有事诶，恁已经有心有定啦，心有定，才来要求这个法，学这个法，求这个道，迄就慧啊啦。啊，所以有定者，就叫有慧，是慧之体。若是咱心无定者，半路我落车祸咧，啊，前一站，啊，咱有信徒师。信主啦，下来甲福姑遐，啊，伊本身都其他的宗教别，啊，即个宗教别，我即下先啊，佛即毋是啥呢？我落车好咧，落车，伊怎啊伫派出所对面遐坐车，啊，车坐等甲台中转去，甲台中转去咧，啊，转去凶凶咧，毋知安怎坐咧，一台车甲坐到台北去，家己人，毋知安怎坐到台北去哩，啊，这。个台中车站就这样，啊，伊就转了个坐一台北去，目睭白金嘞，

那么好了，这是一枝花，这枝花呢，哦，这水水甲歹嘛是一体，这一朵花，好，你讲哦，我这枝花，即摆呢，咱插花。

0: 我都家己安尼来台北，心定无够啊，啊智慧无够啊，因无了解讲咱一个人，你毋是讲即摆善还是福是多还是安尼？咱的教育有即个缘的真真实实，有即个根，有即个缘啊，都是本来的具足的对面。你为什么去分辨着我是啥物教门的？啊，那所以过几无几工来来，去拜拜了，我伫祖师殿遐去当着。啊，伊就啊，先老师啊，哦，安那安那，哦，真寒暄，你风景真好啊。哎哟，真要我说来无成，我啊，安那讲话听，我请一个台北的代志，我哩倒位人，我台北底当个台北底，毋是我家己人。啊，伊就安尼讲，啊，你定力无够，定无够，智慧吼，所以走袂出来。你有分别心，你有分别，有分别的时间，讲我是即生尔，事实上，过去生会缘分。哦，这是任何人，你莫无去想到这件的代志，哈、哦，非是定用，有智慧的时，咱心才会定。你若无智慧啊，哈、哦，咱心未定啊，心达就未定，飘飘浮浮啊，像蝴蝶。啊，咱这回咱南投县的选举，哈、哦，台北县先生偏县长，他都无化作蝴蝶哦。吼、哦，第一个用飞吼，飞、哦、蝴蝶的飞，即摆都毋敢用蝴蝶，我诶都无看蝴蝶啊，哎，较早蝴蝶，因为前任总统创一大大蝴蝶吼，啊蝴蝶煞失去落去，吼、哦，煞啊咱国民党诶，即个号做飞只蝴蝶啊，吼、哦，煞是讲总统选无掉，吼、哦，即摆咧煞都毋敢创蝴蝶啊，看了蝴蝶就想啊，去啊。啊，师兄，蝴蝶伊嘛有定嘛有飞啊，伊有定才会飞啊。好、哦，但是咧，咱没有佛学，无禅学的精神，无禅学精神这理念，所以你地飞走未出来，走、哦、未出来。啊，一切法律啊，蝴蝶它是一个很超越的，很超越。啊、哦，观观看众生，你的心量会拍开，你就能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嘛。结果，大家伊讲啊，也啦吼，规工两工就死翘翘啦，啊，失会老去啦，老死啦啦，吼、哦，所以说面条，人都讲啊，迄只蝴蝶，迄老死啦啦，吼、哦，你一定失会落去啊，你就说面条啊，刚刚你去用讲就说无条，啊，这个，咱的定是非之用，非是定，吼、哦，定是非之，非体，非是定用啊，咱有智慧者，心才会定嘞。今日各位学习多，听这个道，好、啊、听这个法，要有智慧，你自然就做得下来。如果没有智慧，你就做不下来。你做下来就是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做下来，有做下来，这是一体，都是一体嘛。结果起起落落，上上下下是谁在起起落落？嘛是一个人尔，对不对？你要把我背起来啊，这个嘛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心。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好，所以定慧是一体呀、啊，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咱的智慧的时，定就是智慧来的啊，定在慧。哈、啊，咱有一个师兄啊，伊嘛是修另外一个法门，啊，修个法门呢，他、啊、师傅呢叫伊爱做供养，伊供养师傅供养一摊开出来，才爱2点钟。

老师啊，我迄师傅，我拜人毋对啊，我这拜你的时候，甲你学的时，感觉早时那边做杂货。吼、哦，我想讲安尼，要找一个师傅甲我扎好吼，要求伊好较严呢。嘿，结果迄师傅甲开一条菜单，吼、哦，早时哦，6点做，做到8点，眼睛啊未晓做到9点，做到9点上班呢，煞未赴啊，上班煞未赴啊，未赴咧，哦，个公司就甲打卡扣薪水。吼、哦，还得，老师啊，怎么办？我个宣誓无做，我哩定无够。你有够巧，我有够戆，你知无？吼、哦，你早上4点起来就好了嘛。吼、哦、吼，啊，要得，今天4点起来，你得4点半做活嘛，做到6点半嘛，对不对？还可以先去上班嘛。哦，伊就真正的，哎，透早等于等4点半起来啊，4点半起来，伊就真正的开始做，4点起来。戆戆心心做这么课，这么读，这么读，啊，读下来嘞吼，读下来差不多个节嘞，一节嘞，这个课堂就听嘞，就困呀，困起嘛，到9点才去上班。含太太来讲，哦，我老公定力有够高，他、啊、这做煞伊种课堂才个困嘞，到9点嘛才上班。我哎，安尼吼，一段时间就好了，要有定力，不要退转，不要退转。结果无车半个月后咧，哎，渐渐养成习惯了，啊，有智慧啊嘛，啊，伊会供养一行两行三滴的滴滴，迄个那密教的一挂密法啦，好啦，这个即摆来咧，还可以啦，好，但是已经放弃了啦，还是自由比较好啊，哈哈哈，啊，所以咱的一切一法咧，平常时的具足啊，咱无捡起来用咧。真无彩，啊！只体育的老师讲，哎呦，阴阳日月最长生，较骨感的不多啦。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这句话是非这四句话非常悬的境界一妙法字呢，你知道叫做唯心中的法字法句啊。以后那美公唱王禅老祖师尊赞记哦，以后就公唱公念。唯心中法际法的基呀啦，咱的时时念这力会是跑出智慧出来呢。这四句呢，像一切法拢伫这四句，嘛是定慧啊。阴阳就是定慧，日月定慧，最长生嘛是定慧，可惜天理啊难分明嘛是定慧，若有真圣鬼谷子嘛是定慧，一处天下定太平嘛是定慧。若是鬼国做无出现的时，吼、哦，会真侪震惊，真侪不安，这就相对啊，拢是定慧，定慧，咱万行代志拢是定慧，定慧啊。啊，咱等下中昼，吼、哦，咱简单一只素菜食一下，啊，食一下吼，若无好的时啊，恁就莫念，爱靠定性嘞，你莫念我，哎呦，今日在中昼那较无食，要留阴暗即顿食好好食诶。好、哦，定性慧之用嘛，啊，好、哦、定慧的一体嘛，阴暗，我们在台中道场，好、哦、这个，我们的义工，大家都是义工，一熬拢是爱为弘法利生，拢是诸佛菩萨义工，哈、啊，喜缘忏悔，喜缘受这个缘，大家有这好的缘分呢，难得当时嘞，好、哦，做会用一顿餐。但是阴暗那么多好坐，到以后坐尔，所以讲爱定爱慧，爱有定。无我那无咧，好无迄个有诶讲老师啊，爱多啊坐咧吼，则食袂，袂食较济。我无紧来，行来行去，食愈济愈有福嘛。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呢，菜咧吼，素菜咧，68道菜咧。啊！大家一定一项爱食一汤匙啊！你若食落去，你定慧都有够啊，定都有够啊，腹肚缩缩咧嘛，要消的，是不是？所以咱定啊慧，定啊慧，但是各位爱注意，咱毋好无智慧，吼、哦，膨胀的物件你莫食遐济。

膨胀物件你食食吼，都第个关了哇，腹肚胀啊，都爱叫我走去急救，迄袂使俩，迄个电费无够啊。好啦，像咱顶工花火啊，桃园这位老菩萨，还因个桃园较寒嘞，好穿碰起衫来都穿迄个卫生衣，啊，佫穿夹裤，啊，穿迄个遐热，叫伊烫佫毋烫，佮我说中暑。现在用救护站的，再上医院去救护去，安尼俩拢无其他代志，迄个电费无够，无电费啊！一定电到我三个千咧，不爱好，不爱烫到电有电，但是无电费，毋知影天气遐热，结果去逼着。说电费，拢爱相辅相成，体用一个体，一个用，体用兼备啊。咱家已经风水学啊，这行山头山形啊，有形的绿树建筑物为体，为是迄个用呢，理气为用，理气为用，迄嘛是定慧啊。所以今日讲到这里呢，让我们想起世间一切都是定慧爱兼用。好，一个人也少不了，但是慢慢去修正功，大一项是重要，免修正功，体较重要，还是定较的，迄个都迄个用较重要，两者都不可以缺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
2: 洋。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0: 其实我们都会思考比较长远哈，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现在这个模式，然后也许近程、中程、远程是不是都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哈，甚至是一些有可能要转型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在茶的这些产品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保持或是创新一些风味等等这样，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给我们的反馈？
1: 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客户这部分对，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他们都
1: 那
0: 喜欢喝什么茶？
1: 对他们喜欢喝什么茶，这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你的味蕾的记忆要非常的好。对，因为每个客人他对风味的那个习性都不太一样，就算是同样的洞顶乌龙茶，它也可以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口感。对，
0: 所以它可以有哪些口感啊？非常多哎，天哪！
1: 对，
0: 那
1: 你
0: 是不
1: 像，
0: 是我们可以讲3到5种的口感？
1: 其实不止哦，你
0: 不
1: 像
0: 止。
1: 同样做成洞顶乌龙茶，它可以做就是。假设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上次有提到的那个
0: 对，
1: 比赛茶，对，比赛茶它，你像它一次参赛件数有6000多件，
0: 对，
1: 那它就有6000多种的味道在里面。
0: 哦，
1: 对，可是实际上其实，大概我们茶叶它可以制作出来以后，它可以演化出的一个香味大概有400多种香气。对，假设说是花香类的啦。或者是果香类的，或者是比较木质调的，或者是其他衍生出的味道，对，那每个人他喜欢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花香或是木质调的，啊，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果香的。那这是香气类型的。那在口感的话，它也有分，有的人又喜欢比较重，口味比较重的，他
0: 对，
1: 必须要刺激他的
0: 很
1: 舌头
0: 明
1: 味蕾。
0: 确的这样
1: 对，
0: 子，
1: 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那么重的，他喜欢稍微清爽一点的，喝起来的话是
0: 飘
1: 让，
0: 忽飘忽。
1: 对，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每个人的这种细微的差距，你都必须要去记。对，这都
0: 跟那个
1: 对，
0: 香水好像啊，
1: 对，有蛮类似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位客户他的喜好，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
0: 甚至是某品牌要维持的一个风味风格，会不
1: 对，
0: 会？
1: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刚开始接触，就是刚开始回来做的时候，我对这个很陌生，所以就会每次都遇到客人的时候，都需要再重新再询问一次，说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然后要重新认识这样。
0: 你有没有专属你的一本笔记本，还是那个
1: 对，有一
0: 电
1: 个
0: 脑里面密密麻麻？
1: 对，有稍微大致一个记录的方式。就是说，大概说，就是茶叶的癖好，因为然后茶叶癖好，我就自己会大概知道说它的风味跟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对，那这个客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癖好，我就大概知道它的风味。然后另外一个客人可能喜欢哪一种癖好，它的风味又不太一样，这样。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记。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属于比较小本经营了，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投入什么广告，对，所以变成说，
0: 小而精致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在品质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就是利用靠品质去把握我们每一个客人这样，对。
0: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背后这些客观环境变因太多，对，不止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地，整个天地之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应变应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外就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品质，那真的是有它的变跟不变哦，真的是一个充满茶香的修行之路，对，
1: 对，
0: 其实很棒，对。好，那有没有想要再进军国际？
1: 当然会非常希望，对，
0: 我
1: 因
0: 想这
1: 为
0: 就是你在等待的一个转型契机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茶有它非常多的特色跟优点，然后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去品饮我们欣赏我们的台湾茶，这样，
0: 那你要多生几个，现在都有补助啊，增加一点人力，
1: 靠未来这样，
0: 对，行销啊，然后传播啊，设计等等，然后再来这个是本业主力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哦。
1: 对，可是如果要往海外的话，其实就是
0: 语
1: 因为
0: 言人才
1: 对
0: 等
1: 语
0: 等，
1: 言是一个优先的重点，那再来就是必须要去了解每个市场不同的文化。对，因为每个文
0: 人
1: 化真的
0: 种、
1: 也不一
0: 口
1: 样。
0: 味、文化等等，
1: 对，文化再来就是风味的喜好度，对，就是这样循序的一个去分析判断的。对，
0: 但是你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字，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特色啊，我们的品质做出来，你就要去跟大家介绍说你的产品，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对，
0: 最强壮的就是还是要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本身要能够够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来产生共鸣，这样真的。那你有没有曾经有参与过什么样子的一些，像比如说南投这边有很多的茶席活动，对，那您参与过吗？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有觉得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这样？
1: 都应该说在茶产业这部分都会去接触到这些团体跟一些活动，
0: 然后不同的这些专业项目的人才，这样。
1: 对，大家都会交流，对，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需要去琢磨的地方，其实是在茶的文化这个部分，对，因为一个产业如果你要比较永久性的经营的话，其实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蕴。对。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那文化底蕴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团体都有在推广一些茶艺的学习。对，那茶艺的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茶产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

0: 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虽然说不管说，不同派系，它会有它不同的茶艺的一些可能规范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泡茶方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跟接受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美的一个事物，对，因为它就是茶结合了茶跟美学跟一些花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茶点类的啊，这些做结合以外，其实这样其实大家共好的话，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喜欢这个茶的文化，这样，对，
1: 是，
0: 我觉得就像记者会还是什么发表会之类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茶叶好像茶产业目前比较没有去做这个部分，对，我在
1: 就
0: 讲。
1: 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能够去做一个实际的介绍
0: 对对对，
1: 跟分享，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说，这一季，就比如假设说春季，我们总共做了哪几款茶？那我把它做成成品以后，然后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对，我其实也有想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假设如果说我就是搭配一个30分钟或40分钟的音乐会，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品茶，然后也让您可以在这边，来介绍这个产品，不一定要卖啊，就是说我们
0: 对，
1: 是一个介绍，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让大家，自由的这个来，
0: 品饮，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灵的放松，然后跟我们对于台湾，这个产业人文的一个增进的一个认识，这样子。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去推广，不一定说，就像师姐刚刚讲，不是来卖茶，而是说我就是来推广这个文化。
1: 对。
0: 那让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可以让大家更接受这个文化，然后又有欣赏茶席的美、
1: 对。
0: 茶的美，又有音乐的美，就
1: 是。
0: 是各种艺术啊，都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
1: 对，
0: 对，
1: 而且越是台湾在地化，我相信那就是越国际化，
0: 对，
1: 那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特点可以让世界更看见，这样
0: 没错。
1: 子。对，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跟着很多产业的脚步，就是不管在环保材质的方面，我们的运用也有哦，然后减低碳排放等等，其实在您的茶园管理里面也有已经在进行，努力的去。包含到这一些部分哦，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他们可以先听起来放着，然后自己以后就可以来，也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去规划，这样。
0: 其实以台湾现在的茶叶包装，就是都有比较，怎么讲，都有点精致过头。对，就是变成说，你一个茶叶包装可能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大，
1: 因为
0: 然后
1: 大家
0: 就
1: 都
0: 是
1: 跑
0: 这样。
1: 日本了，
0: 对，因为可能大家送礼啊什么都这样会比较好看。
1: 对，无形的
0: 对，
1: 影响了，
0: 对。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你说对环保来讲，其实，是没有加分的效果。
1: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像类似建筑清水膜这样
0: 对，
1: 子？
0: 类似就是什么，绿色建筑之类的那种概念。然后
1: 是。
0: 其实我们台湾茶叶的包装，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进步改良，就像说，就是比较用环保材质啊，像
1: 是，这很重要啊，真的。
0: 对，像茶叶的袋子，它其实像现在已经都有用那个玉米淀粉吗？就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它是大地可以分解的，对，那种
1: 或者是
0: 材
1: 像菱
0: 质，
1: 角壳，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就可以怎么样再制哈，然后也可以变袜子。
0: 对，或者是一些木质类的一个罐子啊，或者是纸器，其实也都是尽量都用可以环保回收的，对，或者是说金属，其实金属也是都是可以回收的这个部分，
1: 就是再生能源的运用，然后兼顾到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运作。

0: 这样子
1: 对，
0: 啊，
1: 那参与管理其实也都是尽量减少碳排。对，像以前我们都是用一些机具啊，现在都是比较改偏向用电动类的。对，这样就是尽量，我们都是尽量可以搭上说政府推广的环保这个趋势，这样。
0: 是是是，我想如果说在走长远的这个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迈向国际的机会，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迈向国际的时候很被看重的部分，它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被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这样子对。
1: 没错。
0: 好，那每天很忙碌哈，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周休二日这种事情，对不
1: 对，基本上周末是比
0: 对？
1: 较多
0: 来
1: 客人
0: 杯
1: 会来。
0: 茶吧，休息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当我们在品茗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时候，一定是有茶农们在负重前行啊。对，已经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杯好茶，可是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肉眼没有看到，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如何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有体力应对每一次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考验，这也是一种健康健身的一个方法吧。
1: 对，
0: 就是，
1: 当然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睡觉。
0: 先睡好一觉，这是最好的一个静态的这个运动，这样
1: 没错，对。
0: 好。
1: 其实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因为运动的话，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肌肉的肌耐力。对，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基本上都需要比较粗的一个粗活，对，所以你如果你的体能如果不太够的话，你就一下子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了，对，所以肌耐力的训练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尽量要求自己可以有时间就运动，对。
0: 就是在你们的劳力活的这个部分哦，当然是十足的哦。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对其他茶农的一个叮咛啦，大家爱顾好你的身体，这样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好茶，可以源源不断的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360度的这些种种面相，那像您现在也已经接班了、传承了，那您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本身的专业能力够就好了，而是如果要能够完美承接的话，您觉得还需要什么？
1: 接班这个
0: 第
1: 部分，
0: 十五题。
1: 我觉得，哎，真的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虽然我们的技术本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技术能力，你自己基本上每天每就是随时都要去加强，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对，经营管理啊，然后人际的沟通跟一些决策的判断，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加强的。对，因为如果说在经营管理的部分你没办法去好好掌握。

0: 的话，其实就算你的技术再好，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把你的茶往外推广。
1: 真的，
0: 对。
1: 真的是，所以像学音乐啦，学像医学也好，其实医生也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耶。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语气、语调，然后讲话用词等等，就是觉得说很亲切，然后也每次就讲到了这个病人病患心中那个要点这样子，哇，整个。我相信这个本来很紧张的病人都会整个放松下来。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如果要给一些未来的茶农们，一些建议的话，有人也很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业，不管从哪个切点都好哦。那就您一直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经验，对，您觉得？一些 suggestion，
0: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的基本功要先学好。对，基本功学好以外，就是还要去加强除了产业相关技能的其他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能力啊，或者是在沟通能力啊，这些，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可能功能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家的那个茶厂来帮忙啊，对，这些都需要的，透过一些沟通能力才比较有办法去完成。对，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技术特别好，然后你就是需要人家来迎合你，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说去跟人家好好做一个合作。对，
1: 对，所以就是反思过来哈，就是先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就设限嘛哈，因为我们也许现在来到眼前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学这个要做什么？好，千万不要有这个反应，赶快这个反应呢要丢掉，放
0: 没
1: 下放
0: 错。
1: 在一边，先学起来放着，以后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
0: 对，
1: 对，因为像也许20年前的这个年代呢，那个时候还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升学的比例多一点这样子，所以有的一些年长者呢，也许他会觉得说，哎，自己的这个金孙啊，就学这些，也许打击乐啊什么，哎，我怕够，喜欢冲煞这样子哈、哦。但是
0: 对，对。
1: 到了现在这个变化更快速的这个时代呢，事实上，如果你有这样的学习经验的话，你在制作这一些简短的影片的时候，要搭上音乐。你的这个衔接点就会更加的自然，而且更加的到位，才不会说觉得，哎，这个时候音乐突然出来，或是这个时候打击点突然出来，
0: 对，
1: 可是会觉得好冲突哦，好突然哦，这样子，
0: 太突兀，
1: 对，会
0: 对，
1: 突兀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一点一滴都是一种艺术性的一个打根基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尽量能够像个海绵一样广泛吸收是最好的。那师兄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0: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也应该说一个想，应该说这要怎么讲？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呐，就是说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要么成功，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对。然后每一次努力其实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成功，就是反正它就是你的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养分，对。
1: 是，我想在第一集到今谈当中哦，我们都是针对这个名扬香茶坊，应该已经历经三代，到您是第三代了，很不简单。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的时候，它也非常的不简单，能够走到今天，然后更何况今天第三代能够有这么扎实的一个根基呈现，这样。那也非常感谢林师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相信，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来宾分享的智慧无限，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宽、更深的一些思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都一定会更好。 谢谢林师兄，谢
0: 谢谢。
1: 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台商会希望跟大家一起提升，一起更好。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00至10:00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他就开始去啊，设计去啊，啊去咧，甲这个圣庙要坐所在咧，啊，迄时阵我蛮捌往常啰嗦，我唔捌咧，我干那捌几个字尔，啊，我就，我凭着我的想象咧，我意志咧，我就去创一个八卦的座，啊，八卦座一面空咧，啊，一空咧吼，啊面顶咧大天日盘，吼圣庙一中，每日。会的时啊，吼、哦，迄阵我神拢无，拢无啥知，干知我风水尔嘛。每入会的时诶，我迄阵迄个都八家将，八家将，我徛伫啊，像扑一下无比较微条，拢跳起来都嗨啊，那是创啥千面鸟个？我唔知八家将，我迄阵才知影八家将，我一徛伫啊，哦，庙门要开啊，吼、哦，圣庙神主庇，吼、哦，要请观世音菩萨。哦，降机啊，什么降机啊？那么迄八家将要对倒来向我扑一围我身边，好大跳，那死啊！那么要得，我一直看到伊旁边闪出来。哈哈哈！哈，哎呀，八家将啊，摇着手那喊对吧？啊那喊，我那是要惊啊手，伊手都喊对面高明，啊那对面伊都高明。哦，我迄个时阵确实足惊，我第一个叫神仙，就惊到死的时阵。哦，啊来。啊啦！啊，就中华医院对面徛在遐，因在好好跳着跳。啊，阿妹开庙门，哦，阿庙门，我上一回，无你要开庙门，我才开庙门。哦，圣庙讲庙你家起的，好家看的，当然庙门你爱开。我迄阵戆啊啊，我拢唔知影修行的代志，好啊开就开嘛，对无？啊，就入去啊，入去去安坐安好啊。啊了，啊，迄阵圣庙当时在兴的是。哦，这边捏一个起一个青铜，说黄先生，迄关刀山上纯粹那关，但是比较贵的。啊，那咧，我那都庄会人，先不要，讲要借用伊替做机身，伊有在的，啊，伊敢能袂见，伊袂见得着。啊，见人要来，伊就走变数。啊，那么伊知影哦，感觉着要降机来，伊就走变数，然后就走辛苦的创啊，啊，有一工嘞。啊，就是辛苦嘞，好好啊！幸好你看到，伊就派迄千里眼啊，啥人吼，好啊！当然，伊是辛苦嘞，一烫光光嘞吼，说拢贵个地壳爆发时啊，开始落粉。迄就是我的辛苦，我辛苦嘞吼，伊就唔知影人个无，好看个从高雄后壁喇叭底遐就落粉，落粉嘞，这个咩迄个都。因厝的人，通天厝的人，后囝、后媳妇、后查某囝、后几大天，叫咱叫我去的，啊，家己也去，才退堂，去互人才退堂，哦，见笑死啦！啊啦，但是一个要乖，一个乖，啊，都，这个代志，就安尼，哦，好啦，开始接近性庙，开始甲教功夫，迄当时啊。拄啊，咱的李定辉先生，伊的囡啊，吼，伊的囡啊，拄在鼻炎来，鼻炎来的迄时阵，啊，迄时阵嘞吼，啊，有一天嘞，啊，就伊的囡啊伫病院啊，迄天我伫高雄，啊，高雄嘞，拄啊伫迄个莲池潭，莲池潭要规划，吼，要设计，我啊做规划设计，

和前总统呢，李登辉先生也秘书啊，啊，都，洪秘书啊，洪子超洪秘书啦、啊，啊，一家卡电的来，啊，咱的蒋师兄呢，我的师兄呢，叫你去问信庙，啊，信庙迄个我就伫信庙，原来是妈祖庙遐吼，啊，就无。

0: 啊，这因乌白无常已经到位啊，吼、哦，这呢吼，我爱紧来造天公，这我是无希望啊。好，咱呢以后呢，请李先生呢为台湾人多做一挂工作。迄阵就讲啊，为台湾服务多做一挂工作。啊，那是在五年前，啊，就过半点钟了呢，先回落来，伊囡仔亡身去啊，亡身去啊，性命半落了，我乌白无常，甲现久啊，那正你们才找伊啊，那正你们才找伊。啊，这也是一个天数嘛。好、啊，所以啊，咱圣庙大慈大悲啊，好、啊，早就交代讲，嗯，李先生，迄阵啊，台北市长发啦，好、啊，李先生爱为台湾人多做一挂工作。那么二二八九啊，伊做这个工作，为台湾人做这个工作，恁大家爱手牵手赴台湾，恁去行去做，无要紧，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是咱较大。现在这时阵已经让我啊，李登辉先生啊，嘛伊嘛是带动大家爱护这个国家，爱护咱这块土地嘛。嘿，性命嘿兴现在嘿的挺多，啊，足侪人奇奇怪怪病呢去，啊，伊哭哭哭哭来，头壳哭就好呀。吼，啊，安尼就一只精神起来，看落嘿性命会自闭啊。吼，迄是过去哦，性命也。啊，一七二呢，第二个风水上高。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研究药啊，然后咱在座各位同修，后摆咱拢做神以后，从遮迄动做动佛啊的思想呢，或者啦，后摆啦吼，啊，咱来天顶要跳来世间呢，上紧动袂掉，你说你动佛爱用我的，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哦，所以个人专长啊，你个人修修个人专长，正比啊破产呢，哦，后摆恁拢贵国先师王禅拢做化身嘛。哦，一是一切，一切是一嘛。哦，所以性命伊迄阵就开始咯。我迄阵要袂学修行咧，伊讲神闹神的专长啊，毋是神就万灵啊，毋是绕着分工合作啊。那么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咧，看这个长风机器，第一一定爱长风机器，过来看山形、五行。那么顺山顺为山，你看这后山山体是什么形的？先天卦是什么？啊？对卦。啊，这里乾呢？乾呢？艮嘛。好、啊，艮为山。好啊，你得画先天卦，这是。乾卦在这边，啊，这对卦离卦，哈、啊，离卦的这边，啊，离卦这边，哈、啊，乾对离震，啊，啊，震卦呢是这个，震卦的这，啊，乾对离震，巽坎艮坤，好、啊，那么那请来画这乾卦，把这里巽卦的先天的对卦，对卦上面。两个阴，好，然后两个阳爻。您带你去算，画这个山梁啊，有下无？有下，先天的卦位无？啊，那是前面的艮卦，艮为山，艮为山。但是这个巽向前，后天，那叫做武曲星， 这条山，山真水，前面这条山。

0: 舞曲车舞曲金星，啊，你给它弄起来。啊，迄个就金星金车，啊，迄个金星山形又符合着啊金星后天呢，啊后天呢，那先天艮为山，啊艮为山呢，啊这里叫做也是有形五行，哈啊巽卦啊先天的巽卦风啊，这开双开门啊这就来。双开的门，加一阵风就要来，啊，前巽，好，啊前卦加的巽卦，好，这里巽宫嘛，这是巽宫，巽宫安得多嘞，风不能时，是咪会真大，才刮过来不？风才会足大风刮到过来不？啊？
1: 北方
0: 这边，
1: 热天
0: 较
1: 有西北，
0: 这属于
1: 西北，
0: 较
1: 有。
0: 哎，啊，这
1: 里
0: 有都，这西南。
1: 西南
0: 嘛。啊，这里你们是这顺卦。
1: 这当然。
0: 啊，顺卦嘛，啊，这离卦嘛，这离卦嘛，好，离卦先天的离卦，啊，过来呢，这里是什么卦？巽为风嘛，顺卦。好，阿哥来家呢，对卦，离卦，好对卦，啊对宫，阿姐的前一个家来呢，艮宫，好艮卦艮宫，阿姐的坎卦，坎呢，这里是坎卦，直接来坎卦，开门就过哈，坎卦坎为水，好哎行啊，哈，先天是坤，好。先天是坤加后天直接来，啊先天是坤，看有三个阴爻无？三个阴爻无？啊，那个三个阴爻，啊，什么坤卦、坤六段，啊，坤六段，啊，这里呢，震卦，啊，震宫这边震宫，这个山形，啊。你去研究，如果乾卦乾方一定爱有三个山，先天这地势叫形。那么这个所在完全符合的后天啊，这后天，好啊，再来呢，爱孤阴寡阳，都讲咱呢，哎，看公司哎，那不对嘞，那是寡阳地。等一下来，好啊，这个就是孤阴地，孤阴，高阴地，啊，高阴地呢，这边去你就爱有要领啊，哦，爱要领啊，好，再来呢，咱的比如台湾人上大的可爱，好，你外面一去去爱开几千万哦，爱开几亿哦，结果几十万啊都给破坏掉呀。啊，这样，咱那庙吼，你这个嘞吼，按面顶上天嘞吼，诸佛菩萨圣神嘞，因为落来因为看嘞看未着，看未着来滴啊。啊，咱免惊讲啊好，愈有好嘞，这个甘露庙愈会水。
1: 啊，就是讲这种爱淡落落。
0: 哎，冇紧，
2: 点未到？
0: 哎，没有问题，这个天空炉，好合理，爱外口吹见天，天空炉。啊！我阿伯爱去庙爱拜天公炉，本来是见天。咱道家叫做天公炉，佛家呢叫做十方炉，十方十方炉来见天啊！啊，咱免惊阿虎，那惊阿虎呢，因为个垃圾坑最好水就完去。哦，很没有问题。哦，啊，所以这个呢合理，这爱给拆掉去。哦，拆掉好光。哦，阳光好，啊，这个天空楼好处理，我嘿处理，再徛这个位，
3: 什么楼顶能做处理？
0: 我楼顶我也挡来处理的呀，那就很好了嘛。好，这个呢，我就是讲咱最基本的，咱但是咱那无到咱无露天，咱只能几百下嘞，好，咱遐。

0: 好，那呢，讲话呢，那么克难离下就可以了。那么作为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庙要来去呢，一定爱有一个围墙，这围墙呢有啊啦，哈、哦，要沿着围墙已经有啊，好、哦、啊，再来呢，哈、哦，咱要筛啊，筛啊呢，哈、哦，你呐，这种筛呢，哈、哦，不是很正确的，诶，你看，筛地官爱北筛，北师往下看，地基。爱南西往上看，这个西呢，也不是南，也不是北，中中啊，啊，中中看来啊，啊呢，好的，活力没有活力，啊，以后咱们换的吼，西要换的吼，不是那个苦笑，这样苦笑了哈，啊，哎呀，来呢，好，咱台湾人，啊，这个两条相思呢。我都不敢用这么好的，这是当然是很漂亮的。啊，这个告诉外国人，我们台湾人真够怪，七人间。哦，那是怎样？他这个空调，所以用铁给保护起来。哦，凉的，啊，困凉啊，真困凉起来。哦，啊，你看，这个叫做麦克风呢，即使我弄开嘛，我嘛笑笑，我凉你那开保密袂掉，袂保密起来。哈、哦，就这个美。哦，是不是？啊，这龙哈，龙、哦、有甘珠，哈、哦，龙甘珠，这龙铁珠有什么共款吗？是龙甘珠跟龙铁珠有啥共款吗？哈、哦，龙甘珠，哈、哦，龙甘珠嘞，迄是较属于龙王，哈、哦，啊，那是属龙王，龙甘珠，龙铁珠嘞。小龙，小龙它是细珠，生珠或者是细珠，哈、哦，哎，咱用安尼就对了，哈、哦。哎呀，咱家的，哦，这么开始嘞，咱拢爱看那个都，看美化，看经历嘞，哈、哦。好、哦，咱的思想和精神，咱值得学习。哎、啊，这是软骨嘞，马上哦，软骨嘞，哈、哦。啊，那请一尊。哦，好好，哇，真有心，哈、啊，真有心。好、啊，咱妈祖呢？好、啊，咱妈祖呢？哈，啊，这里叫做软骨的跟硬骨的嘞。各位，咱大家嘛，好、啊，原来后面嘛嘛，到尾都大家都是要交流，所以就去大陆请一尊。两棍妈，两棍妈呢来了，开始了。两棍妈到原来乌妈呢，吼、哦，伊本来神拢共一个啦，共一个公司啦。吼、哦，咱像咱思想咧，有诶面白白，有诶面乌诶，吼、哦，安尼爱共款诶啊。啊，到尾咧，煞产生着含北港妈咧，含北港妈祖遐人民对人民啊，产生足侪误会出来。那就分解，咱即摆就安尼来，头壳尾认真来拜倒啊。人后尾要搁创啥，咱就唔好去想其他呀。好、哦，咱一心一意啊来拜，安就好啊。嘿，好、啊，咱一般以后恁兜有神，啊，老早要去恁兜，你拜恁兜的杯，讲哎，王强老早要来阮家。

咱再到俺做伙共用，好，然后嘞，那么饮杯，咱再请，但是那个清醒多少，多少，你也稳到好个，人多少神啊神，恁了解呢？去有那样分心吗？会分心，多少也好，咱就把接来出去，来玩好啊，那无嘞，我摸摸的几针几针地摸来，搞咩会乱呀？性命叫咱一就一，二就二。这里咱普通内底庙吼，有条啊，咱男士的啦，两点金、四点金嘛，两点银啊，四点啊，内底有两支条，哇，两支条啊，庙内底有条啊，或者四点金，一两三支大金庙的四点金嘛，四金庙的两点银。两点银就较细较细金个啊，即咱爱捌个道理，四点金，两点银，即个咧，咱普通咱道家个庙咧，道家庙咧，就较浅，较浅，整个活动拢伫靠啊，佛家咧不够咧，内底较阔，规个活动拢整在伫内底，即是建筑。不同的所在，那么南色跟北色的庙呢不一样，南色的南离为会，所以出门的时候跳哦做一阵的会形，但是呢，迄爱有一点咱来了解一点，是安那面顶咱南色的起的，哇，一圆一下，天为圆呐，地为方，是啊，咱庙啊。后面这这叫这哦，叫跳跳音乐呀！哦，出了个庙啊，庙啊，面的音乐啊，天为圆，地为方，告诉我们，咱这个地为方哇，咱这中间，那嘛，天嘛代表天是圆嘛，头它是四方嘛，天圆地方，顶顶顶，这个地方就是这所在，天圆地方，这个啥呢？那么中间呢，厝一边啊，缺乏足些呢，属于火，是属于光明，属于火，属于光明。南色的呢，它属于中国的南方，南方属于火，所以咱南色的庙一去起来，面顶足闹热呢。北方的庙，发得一横这样刷刷，无同款。这个去庙咱爱了解这个道理，那无咧，以后互你讲我咧南去北，北去南的，你讲哪咧？水火之气嘛，水火之气，你去咧，事实上我们搞错了哈，咱搞错了。那么咱先有时的去的怎换呢？虽然在南方，也有北方、南北真正水火之气，那初中的我巧你看，俺这是真正叫做水火之气。南色的庙呢，拢是属于红的，红色的。北方呢，厝尾顶呢，它属于金色的琉璃的，蓝青、绿的、蓝的，北色的一些美式的颜色，这些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0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我学习研究风水这么多年来，将近50多年了，所看到。

0: 所证道的屡试不爽啊，除了人人人均也很多啊，除了拐骗不好的后代也很多，所以天下要太平很困难，难怪弥勒菩萨要佛说要等到他1亿岁的时候，世间的人才会走上正轨，是没有错。所以古墓的风水影响到他的后代，但是现在古墓都不多，现在的古墓好多是不多，大部分都是商业化了，有地方安葬就好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啊，真正能葬到好古墓，那必须要有修行，要有道德的人才能够得到好宝地好古墓，否则的话乱葬岗有就埋当废弃物，就把它埋在地上去了，所还寿出来的后一代的个性思维都有相当的关联性，尤其我们要选墓地，第一，你在庙的旁边就很不恰当了，第二，在大楼的旁边也不恰当，第三没有穴的地方你葬下去了就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反应都会来，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是趋吉避凶要如毛泽东的祖父毛义成，也是我们的祖师的师兄弟，他呢就说他要葬出为中国能够闯天下奉献的一位后代祖孙，后来就是毛泽东不愿意再传给别人了，因为真正有实修实学的很少很多大部分用骗用拐的方式来做，这种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请哪一位地理师为你们点祖先的风水，首先你们要用卜卦四爻为我，应爻 为地理师，而应爻望相表示他有实学，四爻没有望相表示我们福分不够不够啊，你要请这位地理师帮你点地，吉凶如何？你要用先卜卦看六亲，是他动摇在哪里，四爻是否妄相，修求空破木绝，这样你就不会选错地理师。所以很多地理师创造未来的一些年轻优秀的孩子，这种的地理师也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福报，自己一定要先卜卦，卜卦好了，卦象吉了，你再请这位地理师。那么地理师他帮你选好了地，你也要自己回来用意占卜，卜卦占到六亲的妄相，修行就了了分明了啦。否则的话，天底下那么多地理师，你们要哪里去找呢？啊，有的时候要找师傅去帮你忙，那很困难，因为我现在不出门，也很困难。只有你们自己学好，研究好，我都有把要领分开，分别的向各位告诉你们，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首先一定要先积好道德，有积德才会有福，有福啊才爻才会旺相，库才会旺，否则的话啊，你再怎么样的强辩都没有用。像前几天一位年轻人啊，他来有事问我。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那个卦是引人生，卦象水天虚，水天虚呢，四爻主生爻，岁破，所以要怀孕都会流产，啊，干脆就不生了。啊，做生意更走更料，因为主生爻财爻，它有两个财爻，都是休囚无力啊，长生养生没有关的，你看对对哦。水变细变啊，他的子孙鸟库碎破，这老尾条三代两只一台空。好，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把钱留住，因为变卦来的主孙爻就财库库破掉了，你财都守不住啊，守不住呢，那么要怎么办？因为主孙爻破了，所以叫他要孩子要生，孩子生出来了，他就财库就保住了，啊，这是这个道理，啊，正应了这个孩子年轻人，他的命卦子孙爻岁破，啊，财爻两个，啊，都守不住，那唯一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你的祖孙爻就守住了，财库就守住了啊！所以我们为人解疑，为人啊查查他的财库如何，就看祖孙爻，所以现代祖孙爻越多的越会积财啊。早上我跟吴文斌的儿子说，已经生两个，再一个还在肚子里面，又是男生，我说你要生四个啊，你的祖产才会留得下来，啊，越多祖孙，祖产会越多，留得越多。所以，我们了解禅机密，啊，你就要，依照禅机修行，啊，又如古墓。我们占吉凶，当下的古墓你占了看了，父母爻有没有破，兄弟爻有没有破，财爻

0: 有没有破？子孙爻有没有破？古墓最重要的就是子孙爻为重，和财爻为重。啊，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怎么都讲财爻？啊，古墓呢？啊，讲子孙爻。我子孙爻就是后代的祖孙。啊，旺不旺？后代祖孙旺的话，啊，这个古墓就很好。啊，祖孙不旺，表示说这个墓运已经退了。所以同学你们要注意啊，占古墓有没有财爻，有没有祖孙爻，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官，这都是寥寥分明哎啊。所以你们要查祖孙祖先，查祖先的古墓，你们可以用卜卦的方式啊，最清楚占古墓的财丁如何，财丁如何啊，你就可以看六亲啊，六亲旺不旺啊，这个寥寥分明哎。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了解到古墓啊，对于祖孙如何，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曾经啊，看过一位先生，他家的古墓，我把他卜一个卦，结果四爻也破啊。他的祖孙爻是木啊，他的财爻是绝。我说这个风水已经失运了，在过去孩子都很有成就，生意都还有成就，现在已经退运了，失运了，最好捡起来啊。听我一讲他又舍不得，因为他的祖先原来就很平安，所以赚了很多钱啊，前几年就是败了啊，这祖孙啊，祖孙就贪得无厌，结果伤了道德，道德一伤啊，就开始败到两个月前告诉我说：“老师啊，他生活费都有问题了。”啊，那风水我帮大家卜看看啊，就从破的那一年开始正破到现在来啊。问我怎么办啊？捡起来嘛，最好的是捡起来，然后自己做事要修正，否则的话无济于事啊！啊，听我讲了之后有所感，决定在最近要把它牵起来。要牵起来以前，又赔了一条好几千万的钱。跟我说：“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没有钱可以签了，签起来台币800块，挖起来放到纳古塔，纳古塔最少的就2万多块钱，也不要做了，葬下去，你要再葬到好宝地，你要有名师，现在的名师一个死掉掉了，一个还没出生，那世间的 就没有明数了嘛。啊，所以各位同兄，你们帮人忙，你们要有坚定的意志，还有成熟的智慧。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讲归讲，做归做，而应验吉凶祸福各有了了分明啊！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还是本着天理天道的运行，我们在融入天道啊，所以风水学在本教文来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门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提醒啊，向希望各位同修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也能够找到吉凶祸福。还有我们有古墓，在庙的旁边，最好是不要，最好把它捡起来，不要再葬了。庙的旁边，整个的灵气就被庙的神、大众的福气都吸走了。所以我们葬在庙的旁边的风水最好捡起来，不要再继续留住在那里，否则的话你会吃不完兜着走啊。这是过去我看的很多在佛寺寺庙的旁边的结论和结果啊。至于说要再捡起来在这本地重葬，若是在庙的旁边，在住家的旁边，你捡起来你再葬下去等于零，反而不好。最好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安得来，那就平安了嘛！啊，所以我们要学道、修道，学的平安的地方向去走，修道将原来不如法的我们改正修正到正确的路，视为修道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平安，社会都幸福啊，国家也都幸福啊。所以今天为各位来禅解古墓禅机啊，你怎么样找到好不好？自己要用意，卜卦用意，用意了没有错，你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希望各位同修依法不依人啊。在下个礼拜啊，我们在大凡寺上课之后就要暂停，等到水陆法会完毕之后，我们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共修啊。今天我们讲到古墓禅机，新墓的禅机要诚实下葬，诚三望将，第一三元九运旺运，啊，上山下水不葬，这点很重要。
要望山望将于上，要望山望向才上，上山下水我们不上，上山下水柴丁不旺，柴丁不发，所以我们就不上。望山望向就望丁望向，但要有穴，但要有穴才能望山望向，否则也只有平安，只有平安地啊。这个地有很多种的地啊，有的方向一两，三人九运，望山望向，那你就可以来下葬。望向

妄想发20年，若是不妄想，葬下去水20年，甚至100年，都会发生。所以有的人那奇怪，风水看得很好，为什么一葬下去啊，这财丁都不旺？那个就是上山下水啊。所以上山下水的问题，同修一定要牢牢记住。

0: 火烧吃灰，是你们自己。啊，回想到我安葬我的过房的伯父的风水，要安葬的时候，刚好是上山下水，唐正一师公。 他帮我主持的，啊，这个地是很漂亮，但是这个葬了要33年后才会花。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么久？第一前20年是衰运，要等到旺运转过来。 也要30年以上才会花，但是唐叔公跟我说，这块地是宝地，会花很久，运还不到。
1: 但是，却你的祖德流芳。禅机山为兴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圕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 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479-27-24669，047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 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育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洽询电话：04-2475-7769。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葬下去没有问题啦。三十年比较苦一点。我说我葬下去，祖先会安最要紧，祖灵不安啊，后代祖孙也就心神不定，心神不安了啦。啊，所以唐叔公听我这么讲，他好点头了。啊，你理解了那就好，不然不理解，怎么葬下去二三十年，而还苦哈哈的？我说要努力，就不会苦哈哈。哈、哦，所以我就葬下去了，在七运。

是亥山巳向，地灵还没有走到，所以要到30年后地灵才会。

0: 来普传大家分享古德圣人的智慧，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承传古德圣人的智慧，而不是其他。 胡思乱想，都必须要有古德圣人的经验留下来的，所以诚实下葬，才有一个名言：“寅葬卯花，寅种卯患，寅喜种，卯喜患。” 意思说，很快就发了。发的原因来源，就从以前有一户人家，平时修缮，平时行功立德很好，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葬他的父母。 父亲的骨骸，弟弟是跟他说，这陨石葬了，卯时就会发。他是怎么发呢？发头发一坑，没得换。真的卯陨石葬，天还黑的，刚好有一位小偷到附近的人家。 偷金子，卯时他葬好了，就要回家。那一位小偷听到有人来了，他就假装在稻田里面大便，就把那一块。
1: 金块就放在稻田里，这个主人家看到这位小偷跑掉了，他就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块砖块，金砖。 哦，捡起来，地理师跟他说：“这是跟你说是引藏卯花，就这样花起来的。”没有这位小偷，他也花不了。啊，应了引藏卯花，就是望山望向的意思，引藏卯花。 那么在这一运八运，再过几个月就转九运了，九运的天运，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所以引藏卯花的问题，每一个。 时代都会有引藏卯花。在今年，我到一个地方，去帮他看他的祖坟风水。祖坟风水呢，做到前三巽相，很好的宝地，但是做风水的。 把它兼错了，乾兼害，才会发。结果他把它乾兼续，乾兼顺，就不发了。安葬下去好几年了。 他的事业一天比

一天的困难，该入钱的进不来，该说的说不到，啊，要我去帮他看，原来他的风水钱兼害，啊。

0: 乾卦这么害，这么续，结果他见到这边来了，那见到续上山下水，八运上山下水。所以风水，它祖坟的灵气，它就在那边睡觉。我说你一个办法，水里龙神上山，你后面放个水桶，塑胶桶，水装满满的，放到后面来。选择一个时间，用意占卦财爻旺的日时，放水下去，加水，结果加回去3天，发了。他盖的大楼原来都卖不出去。连续人家都是一直在买，跟他订做房间，啊，他下了，怎么时机变这么好？啊，万一物价再涨了怎么办？所以他就40%留下来了，不卖了。啊，其他的卖了60%，还不到一个礼拜，进账好几亿来进来了，就用水桶的方式上山下水，那么在下一运，第九运。我们很多风水也好，住家也好，公司也好，上山下水都到了，财丁两失去了，那怎么办？要改文也不是，只有用我们的法门，用水。用一桶的塑胶的水，把它放在后山，水里龙神上山，上山呢，就是后面要有水，这样又旺运了啦。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

所以这位先生水桶后面一装，开始运就转了。而因为这块地有龙穴，本来就很好，他只是土水师傅工人把他弄不对而已，所以人的福报也很重要啊！你们在帮人忙，定向定得好好的，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再找时间去帮他看复查一下对不对啊？不对了马上改掉，否则的话浪费你的时间和精神。所以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的财运就顺畅了。现在盖了一个大楼，希望有时间我去那边泡泡茶、喝喝茶，而一起来享受他的成果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的啊大师们啊，你们的心念首先要有很正啊，看到人家花了为他高兴，看到人家败了同情他、可怜他、再帮助他，帮助众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是最圆满的，当下性在台湾弘法利生的唯心圣教。现在要转九运了，至于八运旺三旺相，到九运全部就转了方位，转了磁场，那怎么办？下一节我们上课，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要做先机，一定要有方法，要有办法。光一罐宝特瓶的水啊，就让这个家庭娶了媳妇，又生了的男丁，一罐的宝特瓶水啊，这就是唐叔公为信众做的。风水有穴，好得很，但是是上山下水，他的水气龙神在旁边，所以就告诉他，你要求得媳妇，一定要想尽办法。

0: 从此老公的风水啊，他呢八百方去买一个保特瓶的水，这样就能启动了。那很快你的媳妇就会找到了有缘的媳妇，然后呢很快的男丁就会出生。果然按照唐正一唐叔公的妙法，在祖坟的旁边埋了一个保特瓶的水，这水按照时间找到旺将的时，依照董公择日选的日时来安置，哎，真的很快了，娶了媳妇，就生了，很快了，又生了一个男丁。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在为各位禅姐上课，大家牺牲时间回来听课，你们得到一个妙法，无价呀，无价，用钱也买不到。所以同修，你们来接法，来学道，要有正确的宗教观、人生观，这样的话，趋吉避凶，你可以转危为安，能够转化为平安，这个都是我们法门，老祖要传的法门，是让各位家家户户平安，则天下太平啊！啊，知不？好了，知了。在最好了，好，现在几点了？
1: 10:50
0: 那我要该要回去了，因为我下午还去台中市林心医院，我要透析呀，《西游记》啦，因为过去。各位要小心，平时买禁酒，禁酒呢很容易发炎，不然都爱用《西游记》135要上班呢，还是246哎，我以前都是爱禁酒，点勇气，点气瓶，点到尾啊。感觉无人知，心思若无讲出来，无人知。我才讲予恁大家知，这嘛是健康之道啊！那么，交代孩子、子女，无禁酒，有禁就爱放，把里面的毒素，把它排出来，或者留在体内。到最后来，五脏六腑也过江去啊！知不？知哦，这也是妙法所以同修啊，大家身体爱够好用嘞，我已经81岁了，较无要紧啦，八十一岁，我要紧啦！恁年轻的 爱真细腻啊，爱真注意啊，哦，要小心，哎，好，那我们早上的课我就上到这里。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关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各位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义啊，大悟。

0: 其外，虚无其内，满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整个的人生都在《金刚经》里面佛所开示的真理呀、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对佛所说的《三字因果经》非常不以为然啊，特别拿到仙佛寺来啊，跟我要辩论。我说你不要辩了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啊。啊，若是你前生对父母不敬的话，你这一生你的子女绝对不会尊敬你，不会对你孝顺。这位先生两眼瞪开了啊，你怎么说我孩子都对我不敬啊？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他说是啊，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对父母都很不孝顺，大声小声啊，只是要钱，什么都不管，所以他很气，气他的子女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的父母还在吗？在，父母住在乡下啊，你什么时候回去看父母？一年差不多一次回去看父母啊。你父母还有人在养吗？有，有哥哥在养，那就对了。你对父母不敬，那你要你的孩子对你怎么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果业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那么你当下你的子女对你的不孝啊，比你对父母的不孝多上好几倍。这位先生说对啊，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孩子也不敢讲啊。我说这个原因是你的祖先祖灵啊，依附在孩子的身上，再加上你的行为，让你的子女有样学样，有模有样的都学了啊，再加上你的祖先啊，依附孩子身上对你各种的讲话，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位先生他是啊，孩子看得很乖啊，为什么讲话出来都像老人家在责难孩子一样啊？我这就是你的祖先祖灵依附身上啊，来提醒你。现在唯一的办法，你赶快反省啊，对着你的祖先反省忏悔啊，每天啊，在 拜祖先以前先拿出来，香拿了，列祖列宗在上，我某某人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顺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啊，念了十二遍。啊，这样先向祖先忏悔。那么你家里爸爸妈妈在是很乡下，你尽量找时间带孩子回去看阿公阿嬷。啊，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就会回心转意，对你的尊敬，这个也是一种教育啊。我们身为父母的，认为子女不孝，我们不能怪子女，这都是有因果。所以这位先生再过半年就来到仙佛寺，带着三个孩子来仙佛寺，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个家。我说你现在回去看爸爸妈妈多久回一次？哎呦，有时候一有时间开车的就回去看爸爸妈妈，那就对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他三个孩子都很聪明啊，不是傻傻的，有模有样，会学。所以当下社会现在很多子女对父母的不孝啊，你又气了半死啊，对父母的教育才不甩你，成群结党，胡作非为啊，这个都有因果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啊，不要指望孩子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做到了啊，孩子就会跟着学习你的好榜，作为好榜样。所以这位先生非常感恩啊，以前他一直在拜佛求神，希望孩子对他听话，对他尊敬，结果没有检讨自己啊，反而啊去求神问卜。

没有用的啦。凡是以自己来做榜样，自己反省忏悔，错了就不要再发生，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幸福了。所以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父母双亲在位合因，前世有敬重老人家，敬重老人啊，若是双亲不在怎么办啊？父母双亲啊，无父母为何因，前世打鸟拆散人家的生命，打鸟啊，各种的方式去捕捉鸟类或是动物，这个因果都汇落在你下辈子，这辈子啊，你的糊里糊涂行为一定会累积这个因。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老来身体非常不好啊，我一看你专门在抓蛇抓蛇在剥皮是不是，他是啊，他对蛇肉很有兴趣，所以就抓蛇杀蛇为生啊，蛇的灵缠住他的身体，这一块一块青黑的，好像绳子把身上绑了，常常上气接不下下气，那怎么办？啊，就很紧张，这样也会影响他的身体哦，这是必然的。蛇他也有子女，也有夫妻啊，你妈抓来剥皮，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啊，所以你就犯了因果律啊，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只有啊回去在祖先的前面烧香忏悔，说你今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一些糊涂事，向地藏王菩萨忏悔，他说你往昔所造诸恶业都错了啊，要忏悔，绝不再犯。向你当地的城隍爷忏悔，说你杀蛇等于杀死人家的身啊，所以你要去布施，不管你有多少钱，要去济助平民。这样做的话，你身体就会渐渐的得到贵人的牵引啊，帮你把这个灾厄解除。你吃药才有效，找医生才有效，所以整个的身体

0: 穿起来非常难看，所以回去了很认真的去忏悔，向祖先忏悔，向地藏王菩萨忏悔，向城隍爷忏悔，一到土地公庙就向土地公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过了差不多一年，他整个的身体恢复健康起来了，啊，就到仙佛寺来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命。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啊。像现在很多人啊，就是要去放生，你要放生要随顺因缘啊，你看到一只鸟啊，你抓了就去放生，会结下好因缘啊。不要说哦，要放生来卖鸟的店啊，买越多表示越有功德，事实上这是很少很少的功德，因为你的放生习惯啊，让卖鸟的人就尽量去抓，让卖动物的尽量去抓来，然后你把它买了去放生啊，就洋洋得意说我今天放生多少。事实上这力量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在澎湖啊，他呢有一天在市场的旁边啊，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只乌龟啊，这老信徒呢他就把它买下来了，把它放生到海里面。过了两年，这老信徒一个一年到海里面好像游泳怎么样的，突然海水啊，淹过来了。那时候他几乎没有力气可以逃生。啊，过了一段时间，他躺在一株的乌龟上，啊，乌龟就游游游，把他带回岸上。原来这一只乌龟就是这位老信徒他放生了

他是恩恩怨怨都有报有赏，所以希望各位微亲弟子啊，不要随便杀生。你杀生了，成一时之快，事实上你已经犯下了罪业，所以这个罪不可赦啊，只有用身体的因果报偿来回报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三字因果啊。那么今生父母都健在啊，身体又健康，为何因呢？啊，就是前生敬重无依无靠的老人，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佛教界的慈善单位都成立了这个服务老人啊，替老人洗衣服洗澡清理他的房间住宅卧室，还特别带他去看医生，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这一生有这个福报才能服务老人家，那么来生就会有福报了啦。啊，有的长吉山仙佛寺湖龟村长寿巷有一个老人中心，我看了好多信众大德都很慈悲的去服务这些老人啊，这个是在提醒社会，我们年轻时候身体要顾好，老了才不会颠颠倒倒啊，我们老了之后子女没有办法照顾，那就送到老人院来啊，一群啊热爱公益菩萨恨的善心大德来服务老人，这个精神非常可佩。这一生你服务老人，来生父母会双全健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好多好多的机会因缘，我们能够为人服务的就尽量服务，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啊，讲了一句真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即是上圣的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也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非常不顺。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求问王禅老祖为什么那么不顺，老祖开示啊，你事业要顺利一定要敬重父母啊，因为父母就是你的守护神指导神啊的代表者啊，你对父母不孝，那你的

父母啊，你的守护灵绝对没有办法原谅你。所以这位先生听了好好大哭，跪着老祖的座前向老祖忏悔啊，希望啊他回去之后有这勇气来面对父母，孝敬父母。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有贵人介绍他工作去了。这即是三次因果眼前现世报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权贤士及各位所有善知识，本维先圣教禅西山先佛寺或是供奉之道场，常常有夫妻或是父母来求子求女都求不到，所以一直在求，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念给他听，就是说多子多孙为何因，就是前世开龙放鸟人，信徒菩萨有的比较反应比较快，

的反应比较慢，反应比较快了，就那我要去放生咯。对，你去放生，尤其你看到鸟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你把它用钱买来，去把它放生，给它自由去吧。所以回去了就很高兴，一看到人家养鸟的地方啊，他就用钱帮他买了，将鸟放出去，连续做了七八次，终于老婆怀孕了。怀孕了之后，生了一个小男生，接着又生了两三个小女生，非常高兴啊，就来拜老祖为弃孙，一下带了四个小孩子来求做弃孙。我说你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啊。他说老师啊，你告诉我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三世因果经在讲他啊，多子多孙啊，开笼放鸟的人。所以他回去了照做，结果生了一男三女，真是多子多孙啊。我也提醒社会大众，有因果的，天地之间，人与动物，万生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来世间上了业来体验。结果我们很多人啊，刻意啊，去抓鸟抓动物来关起来，感觉很好玩。有的来虐待动物，各位同修，我们人一旦死了之后，灵魂在虚空中飘扬，一旦有机会的，他就投胎了，进入动物的身上。啊，那我们有的人很容易虐待动物，也许你要动物虐待的动物就是你的祖先的祖灵啊，你虐待祖先的祖灵，你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守护灵，也不会放过你呀。所以孩子生了也养不起来，这是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真实不虚啊。啊，另有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喜欢去抓野生动物回来，关在笼子里面，待价而沽。啊，有一天，他来到学佛寺，来求问老祖说：“为什么他的孩子弄个戆心神呢？”
哎，很难养。老祖开示他，三世因果，去检讨你前生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0: 啊，这个就是你的因果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不会出事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嚎嚎大哭，说他两个孩子不成器，不长进，每天神魂颠倒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请人家修家也没有用，去请教大医院的医师也没有用。我说你这样追根溯源，找这个根源，从你的做人处事糊涂行为去改进。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那么现佛是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快到啊！我们有水陆大法会啊！你受超度，被你杀害啊！被你抓来的动物灵。能够检验自己，超度他们，连续要做3年，而且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动物，关在笼子里面的动物，开始要把它放生了。渐渐，你的孩子精神就会稳定下来。这一位先生，他说是我请了日本的精神大师，我说没有用啦，还是人，抵不过天谴。啊，所以这位先生听到天谴，两脚发软了，跪下来向老祖叩头，我跟他说：“你回去被你关起来的动物，先放生啊，再来被你杀害的那么多，水陆法会啊，超度他们的灵魂啊，不再换。”那你的孩子就会渐渐的稳下来，祖先就会原谅你了。所以过了2年，快3年，啊，他这位先生夫妻啊，带了两个孩子来，

也还蛮潇洒啊，头脑还蛮清醒啊，去学了一技之长，读书不读不来，来不及了，只有去学一技之长。所以这就是因果啊，业报啊。同样是世间来修行的，有不同的身体在体验人生，在了他的因果业力，结果我们一己之私，一己之贪，你把他抓来变为金钱虐待，这个当然是犯了因果律。所以我们希望唯心弟子、福慧大众等，若是过去有这个坏习惯的，赶快停止啊，不要再犯。而且你要念经来回向给他，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任何一部经，持之以恒啊，来诵经来回向，仰仗活力神威啊，跟这些动物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宗教的修行是直接进入人的灵魂意识里面啊，远至百千年前的事情，进驻当下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因果业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你们要将这个法传给有缘的人啊，提醒他们不要再犯杀业，再犯错，否则的话因果业报会在身上。你这样做即是功德无量啊。啊，一句名言唤醒一个人，救了一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啊。所以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谈解啊，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放鸟人，这个也不是只有鸟笼鸟的一个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同样的，我们不要限制人家的自由，用各种强悍的手段限制人家自由的啊，你也会得到恶报。所以社会上有少数的人乘着自己的凶悍限制他人的行为啊，让人没办法回家团圆，这和把人关在鸟笼里完完全全一样的啊，这则是业报。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在南部啊，被

0: 朋友啊，抓去山上，用狗笼把他关起来，让他一面饿，一面有水喝。啊，这过了一个礼拜，奄奄一息，才被朋友啊到山上去找回来，命差点丢掉了。但是跟他抓起来限制自由的三位，也是他的朋友，因为金钱的纠纷啊，使出这个手段。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啊，三位朋友后来也车祸，开车子车祸，三个全部一起死掉了。这是英国夜报啊。而这个老信徒啊，来向老祖叩头感恩，救了他一命出来。我说但是这个必有因果，你与人家做生意，你的手段比别人狠，啊，那抢人的钱不眨眼，难怪你的朋友三个会把你抓去山上用狗笼关起来，这都有因果的问题耶，不是没有啊。所以这位信徒嚎啕大哭，说他过去的行为都错了，啊，对不起你祖先，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说世间的因果都是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果，不要开玩笑啊！人与人之间不要贪，贪得无厌，当然就有因果业报嘛。而这位信徒回去了，我说你好好向你的祖先忏悔，好好叫啊你的孩子不要有贪的行为，贪的结果就会有这一些不良的后果。再回去还不到半年也死了，因为被以前的朋友抓去

狠狠的打，虐伤了。这即是因果耶，而社会上的人现在很多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将这个因果业力告诉有缘的信徒，尤其我们有2000多位支会长、功德会支会长啊，你们将三世因果这本书可以请基金会多注印一些，可以送给我们基金会的会友。这样的话啊，你就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一件大功德。也许你送一本书给信徒啊，认为没有什么，事实上接上这一本书打开来，我们的守护神指导灵就会看到啊，这即是功德啊。而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把三处因果经牢牢记住，你即是老祖的化身，佛的化身了啦。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妻子啊，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人、逆女生。现在社会之乱，千奇百怪啊，有的人不务正业啊，专门去抓一些女孩子啊，来关起来，来忤逆，这都会牵涉到你下辈子的养儿育女不成的原因呢。那么这一生有人养子不成，养女也不成，生了很高兴，过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活不了，长不大，养不成，多灾多难。这个只有忏悔，从宗教三世因果啊的业报来修行，来还行，忏悔，向祖先忏悔，向佛忏悔啊，你的养女养子啊，才会渐渐的平安与健康。所以三世因果经的报偿非常的公正，而且不偏不倚啊，各位要小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普育的六亲兄弟父母所生。啊，那么兄弟呢，再生下去是祖孙了，祖孙再生为七才。好啦，所以兄弟爻是食神。劫财之神也是耗财之神，我们讲用神嘛，好，六亲用神，耗财之神。若是兄弟旺的话，你劫财呢，机会特别多，而且兄弟爻又动起来的话，啊，亲朋好友动起来的话，耗财又特别多。哎，这一次我们元旦，我要举办祭祖，我们好多同修要回家了，杭州是回家了，还有一个月呢，要再回来，我们很欢迎再回来参加祭祖。好，我们的最后一餐呢，元月2号我们在台中草稿场举办，啊，我们国宴欢送各位回家。那一天呢？虽然不是办得很好的餐呢、啊，但是我们将近准备要120桌到150桌，那就是食神，就是兄弟呀、啊，这话呢，就令人不知道人呀、啊，菜。

不重要，菜不重要，那个这个酒嘞，到时候耗的最多，耗财食神这兄弟啊，大家在一起，好食神呢，全部都食神，啊也等于耗财之神，但是也是兄弟。也是生财之神呐、啊，因为兄弟爻生了子孙爻，子孙呢又再生了七财爻，也是生财之神。我们如何去扭转乾坤，化煞为乾，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一切法，无论道法、佛法。都是因人而有而发生，因人而设。若是没有人，一切法是存在，但是它就没有用，就不用了，叫做用神。那么兄弟呢？啊，他的功德啊，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们一个做事业。命卦中没有兄弟爻的人，他的事业，他要成就的话，必须要自己非常非常的累。若是卦中有兄弟爻，你会在运用兄弟爻来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机会成就，成就的机会会更大。所以，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若是我们的命卦，是兄弟爻的话，我们呢就比较讲正义。你正义，你就要耗财；正义，你就要劫财，这一定的。那么，你如何在正义里面得到一个？化为力量，所以世间上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大企业家，他都是兄弟爻此事，食神此事，一谈喝酒嘞，他都跟你谈了三天三夜，谈了三天三夜，你事业的生意就做成了。如果我们不是兄弟爻此事，其他爻此事的话。他的立场又不一样，所以兄弟爻此事的人，或者我们站着，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四爻，兄弟爻，你绝对不要踩进去，踩进去100%完蛋。因为食神劫财星跟在你的身边，任你怎么样的解脱，任你怎么样的摆脱，如影随形。所以，如果问事业，你兄弟爻动在卦中，或是兄弟爻此事在身边的时候，就如影随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去耗，我们不要前进，我们可以裹足不前，我们可以在那边睡午觉，等一下再过以后再来讲兄弟爻此事。所以兄弟爻是劫财之神，我们问任何一件事情，那么兄弟爻此事的话，你就要小心。若是占病，我们这个卦中有八个卦，有八个兄弟爻，那么这兄弟爻，我们问病的时候，你就是要花钱，要拼命花钱去广结善缘。你才花光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钱可以花了，你病就好了。兄弟爻此事，兄弟爻动卦中，别人呢？哎呀，师姐啊，哪一个医生都好，他的药怎么样？结果一天要几万块钱，那么钱吃了又没有效，这个最好可以改变体质。所有能改变体质的药是什么？最快的毒药。毒药最快而已能改变体质，那么兄弟爻就动起来。

鬼也动起来了，病久病难医，这个都从《易经》里面清清楚楚啊。所以像在昨天啊晚上，我们有一位信徒等了很晚了，等我上课上完了，我再帮他解疑他的问题。第一就是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办呢。哦，每天嗨，哎呀嗨！我说这个命中就带来，要嗨一辈子嘞，要嗨一辈子。好、哦、看，那怎么看呢、啊？你不会看的、啊，我会看，我知道，嗨一辈子。他小的时候开始手就酸，啊脚就酸，小时候就开始酸，酸到现在38岁、39岁。要他老师，你看他酸到什么时候？酸到入棺材就不会嗨了。入棺材，问我说入棺材还要几年？嘿，不可说，最起码会比你年纪大。你今天已经快70岁了，嗨嗨嗨，因为消业障，一消业障，每天耗财要耗嘛，耗财，兄弟要动卦中，命卦中动了，哎，你就开始。要耗材了。好，那早上我把这个讲完了，下午我先传各位你们的命卦的排华，石老师有，法师有跟你们排了没有？加了没有？我用你们的命卦，教你会先排命卦，和这个和尚一起来讲。嘿，你说哈哈，赞，好，你说是这个，嘿，殊胜。要一起，我们卦就很多可以减少，可以告诉各位怎么来，趋吉避凶，兄弟爻旺的时候就会欺负人，有的命卦里面四爻兄弟爻很旺，这个，嘿，女儿你要嫁给他，你就要考虑喽，这是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他的克妻财的啦。哎，是老婆讲，哼，怎么样？我用钱娶了嘞。哦，有一次，一位我们信徒师兄啊，吼、哦，他呢，讲话呢都从鼻子出来，我冒花嘴，我用钱给他揣几百，我是胡说八道。你的聘金多少？20几万，坏哦，你利息还不够。那业务从开始怀孕，吃酸吃甜。出苦出辣，这还有产前检查，怎么出生出来尿布，尿布啦，你什么钱，怎么算到20几岁嫁你，做老婆，你算算看，最起码要600万，你还有那20几万，你的什么？我钱聘金了，我说利息还不够，你这个非常可恶的男人哦，哇哩哇哩。没事，想一想，对的，你几个女儿？3个女儿，有没有男生？没有，生3个，活该。你对太太没有那个，那话你生女儿，你现在嫁了你的女婿，都像你同样的命的时候，作何感想？我最好不要嫁到像我这样的啦。后来就变成这样来了，你看。哦，所以我这个因为。四爻兄弟爻特别旺，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不好习惯，克妻财。如果兄弟爻太旺了，他妻财爻如果又破了，完蛋了，常常换老婆。如果我们的师姐们，我们的祖师爻特别旺。特别旺的时候，官鬼爻又有带缺点的时候，哇，老公呢，你力量啦，又会有这样来。所以很多世间上的事情，好命不会跟歹命住在一起，你放心好了。好命与好命，歹命与歹命，歹命跟歹命。嘿，那那么怎么样去取到一个中道？我们易经命卦缠结，就会取得一个中道。好啦，我今天跟你们讲哦，明天呢，以后我们晚上，没有上课，我们时间也还不很多了，
像命卦禅节，晚上大家吃饱饭可以来这里自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播放命卦禅节，一遍可以一遍读啊。但是我的那有的很讲活络话，好，互相欢利，可以互相欢利，嘿，兄弟爻占卯是以此为阻隔，占做事情，兄弟爻为阻碍。为主，我们障碍之神，占妻妾仆人，以此为刑伤克害之神。我们占太太的运气怎么样？兄弟爻如果动了，就表示太太她的忌神，忌神呢，刑伤克害，刑伤克害。好，那如果占姐夫呢？灭夫等等呢，以四爻为用神，这个鱼死得厌。你如果要占姐夫、占灭夫，以四爻为用神，占表兄弟，以兄弟爻为用神，而不厌还是要以应爻为用神。这个古代的占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占华，好，我们都自己占某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一个原则，用四爻为用神。如果再看他的兄弟爻怎么样呢？兄弟爻作为旁星，也作为忌神，作为仇神，作为他的忌神。用神和仇神，再来呢？我们七财爻，七财占太太，以七财爻，我们的占卦，我们都自己帮他人占卦。这一般过去的占卦，我就把这个给你占，你要事情你自己自占，我帮你当解卦师，帮你当解卦师。或是这个你给你这些符，我帮你解卦，因为一般人叫他怎么符了，他很快就可以符，卦可以占出卜出卦来，但是不会解就比较麻烦。那时候我们当着解卦师，我们当为解卦与卜卦合二为一，所以我们就要把占事这件事情。试题写清楚，全部以四爻为用神，这是最正确。我们接下去都会讲占妻妾仆人下意，员工等等还我驱使之人所用的人皆以财爻为用神，包括现在要请外劳等等呢，也是以这。七财爻为用神。有一次，我们师兄他要请个外劳，七八个，我要一个一个卜，一个一个卜，占看看，卜看看。其中有一位，我有一个，他的排跌路了，底子不好哦，这个底子进来很麻烦哦，他就没有用。没有用他们是一伙从外面进来的，那个是女孩子小姐嘛，一些小时候的习惯不好手比较痒，翻箱倒柜，那后来扒过来，前的这哪一位进来？进来了，那几位后来来来往往嘛，变成朋友他就来找。录取这一位的，他也来了。他来以后常常来，结果家中翻箱倒柜，就是那一位。卦上清清楚楚，坏习惯。为什么？卦中呢，兄弟爻叮当，兄弟爻一动，就是一个翻箱倒柜的坏习惯，而且又带有玄武，是贼星的玄武，都很不好。所以各位，我们的了解了以后，你怎么样运用？
这本书你们回去可以读。好，还有呢，送给各位第二届的讲义。好，第二届的讲义呢，你们回去有空可以，一幕一幕的去看，有很大的帮助。好，七彩瑶粘事业，粘事业能不能做？孩子七彩瑶我用神。啊，你粘这个物品，这个物，咱买东西、买物品、买物品呢，它好不好？也是七彩瑶我用神，还我所用的，皆为七彩瑶。好，凡是保护我的，都有父母爻为用神，父母爻保护我了，他必须要旺相啊，或者长生地旺啊，保护我了，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啊益我保有益于我啊。那么七彩瑶旺相的时候，表示说啊，很有钱财，做生意会顺利。而你的命卦之中，七彩爻很旺的，我看过，哇，恭喜你的太太可以坐在店面前面的伞呢，给他蒙哎，你生意就很好了。师傅啊，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太太很胖啊？对呀，嚯，胖了都动也动不了，他就早上一大早把那椅子放在店面前面呢。怕热嘛，所以可以伞子可以在那边摇伞子。哎呀，命中有带了，他的老婆就是要那么的花福，那么的花福，命中有的带了。有的老婆呢，哎呀，他的老婆身体又会很不好，真的不好。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某一个公家单位上班，他跟老婆呢，因为就离婚了，很早就离婚了。有一天呢，他到花莲去，到花莲中午吃个早餐、晚中餐，在那个餐厅里面看到一个女服务生。服务生呢，她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组的，我们的同胞。她顺道讲个话呢，她说：“哎呦，小姐，你很漂亮哦。”都没有能量啊！漂亮什么用？那我要啊！这一讲，等到他出差回来的时候，那一位小姐已经在他家打扫地呀、怎么样了呢？你怎么知道我家？嘿，我打听，嘿嘿，打听了，他就到他家，衣服了什么都搬进来。他嫌了原来的太太唠叨，怎么样？后来呢，我说你这个比原来的更糟糕。哦，那更糟糕，他进来，因为他我们山地人啊，那么原住民的他们的环境卫生啊等等的习惯哦都不一样嘛。难道啊，我到他家里去看房子了啦？这老婆对呀，他讲给我听。我这是你的命，命卦里面有两个婚姻，第一个婚姻啊，怎么样？第二个婚姻要带破，带破。第一个婚姻呢，你嫌他唠叨了这个带破，这要贵这个怎么样？这个好吃懒做又怎么样呢？弄得他上班的时候，他要跟他到。我们公家的企业单位去那边拿着椅子坐着，坐在老公要跟他上班，弄成赶也赶不掉。我说你的业障，你的命已经带了。那我说好了，你跟他讲啦，好了，成天做老婆，赶快户口全部进来，不然我的身份证是离婚了，变成空档嘛，赶快写上去就稳下来了。哎，这个命已经存在，命已经带了啦，那叫地火明夷。他是丙子年，

好，是。啊，地火明夷的啊，它的岁君破，好，在子夜又破，必须要伤两个，啊，不要娶两个太太。原来的他的夫妻宫，夫妻七宫很暗，那么再娶进来的，这是破。破则怪壁，是我们第一届的师兄啊。好，我说命也，命也。后来这个事情到现在也生了两个孩子了。他一边自己修行，一边引导，好，一边调整。我说命也。好，这个天机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好，我们再来七财的哈，投资要买东西，你比如说要买这个钻石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占卦。七财爻如果带休囚，表示这个钻石没有什么价值。啊，如果是这个钻石呢，啊，七财爻旺。表示这个非常有价值，在早期的，在民国73、74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要流行一段一个钻石，我们一位师兄买了一些钻石，哦，很高兴，好，说很便宜，这一家店倒了，他买了，我挂把普挂，我哎，干的呀，简先生啊。这个钻石好像不纯呢，他纯了，我是内行哦，我是内行是内行哎，但是你现在这一刹那是外行哎，这财爻有问题，财爻休囚表示没有什么价值，哦，他就拿去给人鉴定了，他买了几道崩，嘿嘿，100多万，73的100多万的不小啊，后来拿到台北给人鉴定了。苏联钻，苏联钻是差一大截。好、哦，那台北的鉴定专家呢？怕的是苏联钻比较好的，苏联钻比较好的，没有错，也是钻石苏联钻。他、啊、你怎么知道？嘿，我们老师问了，用易经卜卦说，我这一个是好、哦、不纯的财爻，我用神。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专门在切那个玉石、买玉石做生意。他在我们台北二九五届的师兄，啊，他学了以后呢，他家这个石头，他去看一看，都用标的嘛，啊，那个看好运或者坏运，那个石头号码有啊，回来到外面就卜卦，财爻最旺，买回来就赚钱。啊，有一次试看看，哎，这个财爻没有，后来破灰了，里面那个石头里面是没有价值了。那一段时间呢，他就赚这个石头啊，玉石啊，弄成人家卖给他了，看他要买了，好，他好了要买了，又不卖给他，因为知道他学易经了，啊，哪一个该买，哪个不该买。所以那个、不好的七财爻不好，不旺了，休囚了，衰木绝了，绝对赚不了钱。那个赚石头也好，好、哦、玉石也好，就是不纯。我们在座有是哪一位做钻石的？你们学好了，你们回去了，啊，你们就可以这方面。

可以应用得上。好，啊，祖孙鸟，啊，祖孙鸟呢，是我们詹女婿啦、下辈晚辈的，都是为祖孙鸟为用神。好、啊，忠臣良相，医生、医药、僧侣、修行的，啊，兵卒皆以祖孙鸟为用神，还我下一辈的。都是祖孙鸟用神，学生也祖孙鸟用神。好，那六畜精神啊，有禽，这个禽兽也以祖孙鸟用神。这以后我们会分开再讲。要卖的，你七彩鸟，你只有用养的，观赏了，做饭了，还是要用祖孙鸟来用。好，祖孙鸟为胡德之神，至官至鬼之神。好，解忧疑之神啊，即啊剥冠引子之神。所以啊，好、啊、祖孙乃是福神，诸事见者喜，啊，诸事见者就喜事，啊，笑哈哈。但是祖孙鸟如果在问官，我的官运好不好？祖孙鸟一动的话，马上灾难就到。哦，所以用神这个。哎，这个滚刀布，啊，也在你来讲对你不利，对我来讲是我的用神，对我来讲是我的工具，所以一件事有多项的题，啊，一题有两面，看个人的用，打天下需要一些勇士们，啊，被打的把他看为仇神、忌神，为我所用的。为元神啊，所以一这个四和体的，一体两面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增三补益啊，六亲啊，这个用神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兄弟姐，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十地师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啊，慧觉先师天德经。啥子天，啥子地，啥子经？天者，咱光明的世界为天；

全世界的一天，德者就是咱的智慧，咱要有智慧，才有法度到达咱光明的世界，到天界，到咱本来咱的灵魂，咱的世界。经的就是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任何一部经，咱若是依照迄个方法去修行，拢会咱达到圣贤或菩萨的境界，拢称呼为经，经者为路，经者为过程，经者一切法，一切万法的因缘甲因由啊。所以今日呢，咱伫九二一，即天呢，咱伫象鼻山、象鼻寺、千佛上堂呢，启建九十九天护国摄斋、祈安消灾大法会。啊，云峰啊，今日嘛是虽然是九二一，啊，咱台湾一处大灾难，但是这次的灾难呢、啊，我感觉有唤醒着咱台湾，唤醒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居住的安全性，啊，唤醒着咱大众平时哈，感觉居安思危的状态之下呢，咱有真大真大的启示啊啦！啊，咱今日呢，是九二一的时阵啊，直接举办这场的大，这个法会，总共有九十九天。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天，嘛是咱人生真难得有的一天啊。啊，咱九二一的时，这个时阵啊，四年前的这个时阵，下午都两点二五分，这个时阵。啊！全国的同胞到处拢在送恁的爱心来到南投，来到灾区。啊！政府的所有官员、大众，大家拢在努力，拢在打拼，努力在救灾。啊！大众呢，拢是努力的，在想讲要安怎来圆满着今日这灾难以后，咱整个社会如何来安？圆满安定，咱全国的同胞的心。迄个时阵啊，啊，我来到新北市，我住伫台中，入来到遮咧，看到九峰面顶拢毛毛，才想到九十九的古井，贵国先师十年前一起死，十年后诶，这时阵啊，才应验着圣贤佛菩萨啊，因对天意，对天。对地对大事的开始，所以各位，咱今日二九二一的纪念日之天，直接来共修，咱只嘛，大家以虔诚之心，哈、啊，咱以非常非常哈、啊，咱慈悲的心啊，咱来祈祷世界唔通有灾难，咱只要祈祷咧，哈、啊，咱台湾，咱国家。还或者世界整个地球，咱唔通有这灾难。那么这去年的九一一美国的这灾难呐、啊，啊，这个恐怖的灾难，嘛，可能带来人真大的启示，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人心搁较无常。当时这个身体也毁灭。当时会死去，当时会害去，无人敢讲伊当时，无人敢讲。所以啊，咱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咱时时爱启示，吼啊，咱时时爱觉醒。启示啥呢？启示咱的一切办法，互大众知影世事的无常。嘛，爱开始着咱自己每一个人精进、修持、修行的决心，
甲咱的精进之心，这才是永永远远属于咱的啊。那么这位是啥人呢？咱佛家所讲的阿弥陀佛的阿弥陀，站在咱道家呢？

0: 下至司机，这个呢，宝座画宝座画，命由咱自己来掌握。咱的心，人生祸福，咱由自己来把握，由自己来演化嘛好，还是由自己来掌握。所以，这种咱的命呢，拢是靠自己的，毋是靠他人的。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大自然之间，咱的生命的意识的调和，咱要遵着这感应、知应、报应，咱要融入大自然呢。所以9.11的灾难，咱上基山先佛寺虽然起到这大劲，啊300-400平的咱的大禅堂，拢无震动，含这娘都无一支着起到的，这是啥呢？咱宝座化阴阳之属地，咱就了解到大自然的法则，咱就了解宇宙的法则，咱就了解咱的环境的法则，但最未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灵气，嘛未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结构。所以就是一个时这样的一个灾难。真正呢，因为起厝呢，伊个建设，伊无去重视着大自然的调和，伊无去注意着大自然，咱袂用随便个破坏，咱若随便个破坏呢，上天啊，大自然一定会反扑反扑，九二一发生啊，所以今在九二一呢，予咱一种个启示，教咱教示。天的架势，大自然的架势啊！各位同修，各位信奉神理学，咱来融入自然，咱了解自然。你要了解自然，一直要学道，学什么道？学易经，易经之道，了解风水调和之道，咱才会转性。哈，一百空话班一开课，对啊。各乡镇、各所在，会当咱来开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妙法之课啊！好，咱嘛欢迎啊，全省各个所在有演讲，诶，十方善信大德时时注意着咱仙佛寺易经大学，好、哦，到处的开班、开课的发展，甲一个消息，咱开这个课啦，好、哦，唔是咧为啥代志？为着咱了解大自然的法则，咱才有大自然给咱束缚；咱了解大自然的调和，咱才有法度超越大自然。咱了解到人生的吼过程，了解人生的吉凶福祸，甲人生过程中间的一切一切，吼生死生死生死的妙法啊！那么咱自然的。叫做自自在在，名为观自在啊，名为上界先锋，名为大罗道长，名为先显功洞铁，咱叫做波阴阳，在波造化阴阳之枢机。也是咱一个人不了解着一个 好，乌丢。

的生存发展的时，咱就无可能去掌握自己的性命。所以贵国主啊，王禅都说，开始开始咱。若是一个人伊无了解一切法的时，无了解就世间的万法的时，一定生存伫恐怖之日。回想伫九二一地震迄天开始，即中间呢，全省呢，真侪人风风雨雨，当时个大地震，当时个安怎，当时个安怎，什么神来讲，什么什么，佛来讲，事实。咱用上简单的想法，一个人要放屁，放屁第一个屁一定上大个，佮大声，佮响，佮亮，啊，佮臭。当一旦第一次你放屁了呀，你若佮放遐大个屁，我都毋相信。恁捌去想着无？啊，社会是人啊，都在遐。哦，风风雨雨啦，是是非非啦，当时个佮比这佮较大级的。事实无可能的代志，咱一个人巴肚胀胀，你假使呢，哈，就放一个屁了以后呢，你巴肚就较无胀啊，那就较无啊，哪有可能讲比伊搁较大个？咱大家毋知有去想到即点无？结果心内呢，听即个妖言惑众，哦，咱大家惊惊吓吓，迄时安尼惊吓，咱毋知影一切法，咱毋知影。道理毋知影大自然的法则，所以咱会着惊吓。那么咱世界开阔，咱已经大侠现在全省，敢若台东、花莲、澎湖、金门无去开班，其他咱拢有开这個班啊。咱若有开易经心法的班，大家了解到一切法的时，我相信咱生活就真自在。自从咱开这個法以后呢。开这门以后呢，入来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法门大自然法则以后，我发觉大家拢变成菩萨的面，大家拢甲看呢，我一下真安慰到这地主呢。咱目前皈依虽然无真济啦，嘛已经6110多名了，会皈依的同修地主。我看大家的心境会安定、会安详啊，这是咱内在一个大罗道长上界仙翁显功哈洞天，已经到这个境界来啊！啊，咱也欢迎呢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全省的同胞，咱有缘者，咱会用参加咱这个会读易经心法的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妙法出世间，咱大家爱自己去珍惜，啊，自己去把握。那安尼，咱的人生一定会过得更加安详。过得安详的时啊，咱烦恼就减少去啊嘛。那么叫做步步造化，阴阳之时机。道理就是一只，咱若无了解一切法。你就无法度去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福报，啊！你嘛无法度去创造着咱的前途，创造咱光明的明仔，嘛无法度创造着咱未来的幸福甲光明。好，咱继续过来看这个经文：道学高超，啊，得天人性命之庇护。道学高超。好，大罗道长，多者一切法，万法，迄是道学高超。咱要这个道，咱要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爱有这个耐心，爱有智慧呢。大宇宙虚空的道学，咱每个人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所带来，咱的不大智慧，藏的内底的大智慧，咱的神通力嘛好。无论眼通、鼻通、耳通、神足通、等等一六通嘛好，咱迄粒心原来就存在，这都是道学啊。所以各位，你唔通看人浮浮，你看一个去食咧，吼、哦，伊咧有当时啊，感觉落魄就是十年咧，还有一十年咧，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凡是伊落魄一时咧，拄啊伊以后成佛成道的，哈、啊，这是最基本的成功的转捩点的转点咧。所以咱真侪人会看人不富，啊，那有一天烦恼一定会消除啊。说道学高超，每个人来到世间，一个人即使伊无什么大成就，但是伊个无成就诶，伊个内在、伊个思想、伊个思维、伊个智慧，撑着几啊千年、几啊万年来到今日来，啥人了解到伊个一切呢？无可能啊！所以会记哩，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咱的道学是高超啊！道学高超，啥物大高超呢？咱每个人所藏的大智慧，所藏的技术。曾经有一位先生，哈、啊、来上师啊，伊人身体也无真好，无真好咧。伊个老师啊，我看我无效啊啦，我你也无效，你要一个足有效咧。好、啊，你虽然是身体真无好。无什么好成就，但是伫恁家咧，哈、啊，某、囝、孙，要甲你真尊敬甲阿神咧，足宝贵个咧。伊咧拿这下有影啦，即件吼，阮阿囝、阮阿孙，哈、啊，迄、那个某咧，要甲看得真重视、真重视啊。即个道行咧，你较大、较侪三千、大千世界，咱一个人啊是。即使身体较歹，咱死去的时，子孙也嘛真伤心的，所有的钱嘛买袂着的呢。那么，咱一个人身体较歹袂呢，较无什么成就，伫厝呀，伊嘛是所会当安定着一家人的心的，这嘛是道学高超的，是啊，道学高超，又创造生生世世累积落来的智慧，啊，累积的福分。甲福报伫当下呀，这嘛是道学高超啊！啊，得天人性命之必恶，得天人性命。咱人啊，有天的人，世间的人，天人、人天、天人甲人天。啊，性命性是空。命嘛是空，但是性之中，就是咱的性命，咱的思维，一个人拢有伊的性，啊，包括一只牛啊，伊嘛有牛性，咱要甲伊牵来牵咩啊？伊若无甲伊徛咧，互恁先扭咧扭袂叮当，迄嘛牛性咧，牛性牛性，我们讲啊，这个人吼，牛都牛，牵到北京嘛是牛，迄个表示着性。那么咱人的性是对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所留落来，无量劫所呢一直延续落来，来到世间，咱的生活习惯，咱的生活的方式，要咱表现的方式，这拢是得天人性命之秘密奥秘密，而且是非常深的这个。啊，这天机个真理，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咧，点点姐，老师，

你知影我心内的秘密无？我毋知。啊，你知啦，要即讲一个，凊彩讲一个啦。我讲我毋知就毋知。好、哦，我若讲，我讲你就应安尼。我讲当你一讲西，你讲我讲西了，你一定讲当。老师，你也知哈？啊，你也知啊？好、哦，你也知我的心？是啊，一般众生心都是安尼嘛。所以讲，我毋知你要小心。你心内想啥？干那我会知影。我讲东，你就使讲西，你就东。啊，叫你念佛啦，我还袂要死诶。吼、哦，啊，叫你我做善事咧，我逐工有咧做善事。啊，叫我拜佛咧，我逐工嘛咧拜。吼、哦，我咧洗衫嘛咧拜，切衫嘛咧拜，我拢嘛咧拜，是毋是？所以即、这个先生啊，伊讲哎，老师，你正是一个神通者，你知影我诶心态。我知影你歹习惯啊，毋知影你心态。毋是神通者，众生的习性啊，众生的习性。所以各位啊，咱了解众生习性以后呢，咱会坐伫边啊，静静观察，静观着众生的行为，静静咱就会思想。啊，伊嘛是真会写这毛笔字，啊，伊嘛真会作诗，伊嘛真会壮阔。啊，尤其咧，有一手诶，迄叫做艺术。伊个艺术咧，是啥？都是石头来，伊我倒是刻，甲刻，刻啊足水诶，啊，用用一百蒙刻蒙刻咧。有一工咧，摕迄个物件来画。我认为要创啥？老师，你看，这搭一支山诶石，哇，阿弥陀佛啦！我知地球上诶石尔，搭一支山我毋知。哦，伊就安尼钓，你又来钓地球上的。哦，第二呢，哈、啊，你看这打一个大树刻的，你看这手咯，历史以来，吼、哦，打一位所雕刻的，这个功夫，我讲这功夫吼、哦，我看这个人可能食饱营养的人刻的哦，哈、啊，食饱营养刻，哈、啊，哎呦，老师，这送你，你拢又钓啊，第一。这地球上的物件，啊，第二个，食饱营养起来对，安尼舒服，你有神通啊？我讲我有神通，哦，我的神通在哪？第一，咱伫世间所用的物件，拢是地球上的万千万物。啊，再来呢，这雕刻一定有用，才会刻，若无用的人，伊无可能刻这物件。这是人性、天人、性命的奥妙吗？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

跟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阳宅风水三十则。啊，我们现在谈到孤阴，和寡阳。孤阴就不生，寡阳不长。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孤阴就是你在山顶上盖个房子，这是孤阴不生。啊，孤阴先败后绝，啊，寡阳先绝后败，这非常灵验。啊，我们在乡下，你盖在这个山坡上，啊，像这样

你这个地方盖的是孤鹰，风景很好，但是气不聚，就是孤鹰。孤鹰不生，先败而后绝。先败后绝，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孤鹰，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孤鹰。再等在斜坡上，表面很好看，风景很好。回想在40多年前，我还没生病行道以前，在阳明山啊山区啊，人家盖了一群那个高级别墅，我看了好喜欢，想要买。后来我就请邱老先生，我们祖师去看，啊，哎，弟兄啊，这个不能买哦。啊，这个孤鹰不生，寡阳不长。啊，讲这句话我也听不懂。伊讲这也先败后绝，那我就不敢买了。过了2年，我也唔管，啊，就车子开着去看。啊，发现那里的人住了，到最后的一个都搬走，败的败，逃的逃。啊，表面看的风景很好，煞气重，气留不住。啊，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地方，阳明山的地方，它的盖在半山腰，看的风景很好，有路，啊，看到淡水河，这个一样。都是看到淡水河，前面淡水河来，很漂亮，但是那是是气泄下去，啊，每一家都住不住，啊，后来我慢慢学习懂了之后。啊，才庆幸。后来我行道以后，啊，到处看人家风水，正道的特别多，所以我跟你们讲的道，风水学，都是真理耶。啊，各位可以冷静的思考，啊，这个孤鹰，风景好。但是风水不一定好，啊，这煞气特别的重，寡阳这个山盖在这里。这是寡阳，啊，这个是坑谷，啊，两边都压着，
这个房子不能住，住在那里，两边的山坡夹住了，就是寡阳，寡阳不长。啊，寡阳不长呢，没有办法和解，孤阴也没有办法和解，只有逃闹跑。回心是。

0: 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也看过好多的信徒，在山区，住在这个两边山高在里面的，高不了都绝掉了。孤鹰先败而后绝，寡羊先绝而后败，就先绝先抓。先绝而后败，所以同学。乡下要选择地点，你们要去买山区，你可以买，可以种一些树、水果，但是不要盖房子。这盖房子住了，到最后来，一点点也没人管。就先决先抓。抓的有两种，第一个不生，第二个全部横祸，都死光光，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那么先败，很多信众大头。特别要准备享受，能够在山上盖一栋房子，可以去那度假，看红眼。结果到那边享受了，就懒得下山，事业就开始冷退，开始败了。而先败而后绝，我挣了很多的道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帮人点地理，点好风水，这个原则绝对不能违背，违背了，任你再怎么样做，还是无济于事，那脚趾在山之上。你要盖房子，你要把这个山顶切下来，然后你盖的房子屋顶和原来的山一样高，屋顶高一样高，切下来，它顶就。有广场，这个勉强可以住，也是孤鹰，但是比山顶上去盖个房子还好，这个是 OK，会记哩，山要切落。一定爱先把这个高度量起来。房子你设计的高度和这个山，让它回归原来的山，因为山这边都有尊气。为什么会成为山？这是地球与星球的引力。这而形成的山形出来，那么要盖，一定要融入自然，这顶要这个一样高，盖起来你看到也是一样，那有那无的形，你就可以住。所以你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像这个风煞大， 风沙，风大主频，风沙大主频啊，这样的话，你把它融入原来的形状啊，以及风煞就不会有问题啊，住了也不平也不富啊，这 中庸的也不错。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有如日本啊，米火美术馆，整座山，他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啊，挖下来的这里的房子，他盖了，盖好了。要山把它填回去，我去过两次，非常配合，非常尊敬的大设计师啊，华裔大设计师啊，那去看了，也不是山洞，他把它挖下来，啊，那个树经过测量的位置，画成图起来，盖好了，外面山又把它填回去了，树又到原来的位置把它种起来，整座山。啊，你看不出啊，他这个违背自然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

0: 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三月，日本米友美术馆，各位同修，以后可以去的话，我也想再去。我要再去，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啊，贝聿铭大师的大作。贝聿铭大师是设计台中东海大学的大礼堂，啊，那一位设计师在台湾也设计了不少。他讲求这自然，就是风水学的上圣功夫啊。那么寡阳大业大学的地势是寡阳，在坑谷里面，在将近30年了，台湾警务处的警政厅的副厅长陈家龙，他带我去。一家保时的汽车，然后再去看大业大学。大业大学，我看到，哎呦，这设计师那么厉害耶，两边都是山。他的房子脚撑高起来，

好，上面盖房子啊，这样虽然两边三高，下面一楼中空挑高起来，所以房子就不被压下来。我跟那个董事长，哎呀，你们了不起，这位设计师了不起啊，能够把它挑高，才不会被压下来。所以大业大学有一些有问题的啊，我建议他该读该读，该封就该封，然后把他的门口啊，有一栋房子堵住了，买不成。房子这样摆堵住。

0: 把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堵住了，这边是路出下来的，这边上来的，把这个大门口出来被这个房子堵住了，想尽办法跟他 谈说要买，他们就不肯卖。所以董事长啊找我，问了有什么方法破解。那时候是何伟珍校长啊，他呢啊问了说怎么很难办呢，学校很辛苦，不好经营，学生一直少啊，就很难经营下去。我看一看，该封的该封，该堵的堵，让整个学校地区的气场能稳定下来。然后门口这里就做了葫芦橱，葫芦橱啊，这个葫芦橱呢啊，这个葫芦里面的水要往这边流啊，把这个水呢流着流到校门口啊，然后校门口的气就往这边冲，煞就把它化煞化掉了。何校长听了很高兴啊，他就去农林厅去申请经费来补助来建设这个葫芦橱，而且也是一个学生的休闲景点。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葫芦鼠做好了，学校的校务突飞猛进，不可思议啊！风水学不可思议，你有煞才好哎，你要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要借力使力，不好的气煞气，你要会有方法来借力使力，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将这个煞气化掉，也不伤人，也不伤自己，大家好。所以学校的建设、寺庙的建设、住家、工厂的建设，不得了。好，风水学非常的重要。至于学校董事长，啊，原来就有一家工厂，汽车，好几街的山坡地，啊，那个公司和工厂啊，在这里接田式、接田、梯田式的工厂，我跟董事长，你这个公司很快就要收大呢，你好好经营你的大业大学好就好了啦。啊，这个公司不好经营，气都守不住，因为斜坡很长，啊，一阶一阶的作为工厂，那这是寡阳，啊，寡阳的地。当然就要拜嘛！我跟他看了之后，我说你差不多爱修打，结果一年多就修打了。啊，这雄狮汽车，那个牌子，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风水学的吉凶啊，大业大学也是风水的吉啊。原来工厂那是凶，所以公司就把它经营收起来，改节经营大学，而私立大学很难得经营，而要有强项。

0: 才会反而好经营。在大业大学这几年来，教务学生人数在台湾私立学校还前五名，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当然了，也要风水，也要人，也要时机，时机对了，事业就会平安，就会顺利。啊，这个就是孤阴寡阳的问题。这个口诀，记住：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大楼啊，大楼很高，啊，你要上面再盖一个住家，大楼的顶加盖起来的，这是孤阴。所以我们在公寓大高楼或者是办公室高楼啊，你要盖一个住家在上面，风景可以看到四周，但是这个时候风煞大，风煞大，主频要注意哦。现在人都喜欢讲究享受美感啊，还有气魄。事实上不懂风水，你会弄巧成拙。原来好好的，你改到上面再加一间，那就变成孤阴了。大楼就像一座山啊，一座山呢，上面就是孤阴了。那么在这个阁楼不会算孤阴，不算孤阴啊，只是在上面要特别再加高，建立一个住宅在上面，啊，那叫做孤阴，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否认，孤阴就孤阴，寡阳就寡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他的住家在这里，这边二十楼，这边二十、十八、十七，这个二十，这个也是二十楼。结果周围都高楼起来，我有独立，他只有二楼，盖二楼在这里这块地，周围房子都高起来，众山皆高唯我独立，众楼皆高唯我的独低独矮，那就是绝地转变。周围都没有气啊，无气，阳光都给它砍掉了，屋子的影全部给它砍掉了，太阳西下。这把砍掉了，再东出来，马砍掉了，这把砍掉了，太阳转到这边来，一把砍掉了，所以这栋房子阴冷，大家人主平，绝地，先绝后败，我们那位信徒师姐。四个孩子全部死翘翘，一年一年的死，老公也死了，女儿也死了，只剩他留了孤单单的，又舍不得搬，我你这搬也没了用啊，该死都死了呀，你个造嘛是美国生，附近建设公司那个商量高价被搞定，他就不卖，原来那你讲的是都还没去，那讲的是再没去，我一定鼓励，袂予人去去，也保平安，大家好，人人也都平安，都大家好。这就是咱房子的利害关系，现在都很复杂。那我们八斗道场。

这有二十楼啊，这边都是高楼，这边是公园啊，这边是比较矮一点的。但是这白虎高起来怎么办啊？我是鼓励袁平，建议袁平老师，这里可以做个水啊，这水洞水

0: 破万丈。算水神可以破万丈，虽然白虎高啊，但是我们是女主人，女子主持人。那么前面离我近的有那个水能动的就好了啊。那艾米瓦斯说，你看一个 水缸很漂亮啊，可以不可以排在那边？是可以啊。啊，在龙边水让它动，叮叮咚咚啊，就可以画山。但是那个水缸不便宜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八德道堂的同修，你们要欣赏这个水缸的声音，叮叮咚咚的，里面可以 给大家投铜币啊，来买这个水缸。好，你就可以化煞，大家在这里共修啊，就会很平安啊。这个是本中文化煞一个强项啊。若是到里面来啊，水的声音也可以化煞，但是我们里面来一个楼梯要晃也不方便，那就可以到前面好把它做起来啊，摆个水缸很漂亮啊，让水缸是黑色的，比较深色的，你可以像过年贴个红纸写满啊，是春啊，每三的下六四千万年春满福也可以啊，红纸把它贴起来，那是吉祥啊，那是扭转乾坤化煞为乾的上圣心法啊。安哉吧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

0: 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即中华民族第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啊会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有钱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人生之真谛。能生为人是最幸福，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所以有的人啊，累劫过去生没有种善因，没有修善法，所以在这一生整个的人生思维是黑暗，是闭塞，是孤独，颠倒梦想，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适应世间，只有找最后一条路了脱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啊，以为这样死了就算了，事实上没有算。所以上天给我们人都是平等的，人世间生命的岁数啊，有的人来到世间他有百岁，但是他的百岁只有自我的百岁，就有如我们开车自己走到单行道，没有办法

0: 而且有的自己自闭，从头走到尾，从零开始到一百，那么人，那我们来下来，走到三十，到一百，在走的过程，他忘掉了，扛着一个啊，一直在接受大地空气的能量，给我们人的身体更加的活跃，细胞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健康。反而自己的有的身就很壮，有的思想就很狭隘，有颠倒梦想，化爱不知止，所以就走上困顿的人生，甚至了断了这个福报。这福报是上天所给，父母所给。为什么把福报自我断掉了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结好缘，没有一直把好的种子丢在我们脑海，进入心田。所以这个阿字，你所有的好事，所有一切智慧，你没有丢进去，而自己变成封闭起来，你也找不到一个气口，吸收不了上天大自然、亲友、国家、父母兄弟给你的福报，给我们的恩泽，而自我把困住了。有的就用不当的行为来了断自己。有的人野心太大，就利用众生的缺点发动战争，发动争夺，用思想的恐吓来束缚人心，束缚人的思想，将所有违背身体机能这个元素丢进我们的身体之中。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我们的身体一个管道，你丢进去了，是很单纯的管道，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田。若是你丢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吸收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事物，那你这管道进不去，进不去呢，啊，你就断了生命的根源。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冷静来思考。又有时我们在喝酒啊，酒杯里面啊，你装着满满的，啊，你装了满满的酒也好，水也好，你的就会保持平衡。若是你丢进去乱七八糟啊，你就会倾斜啊，倾斜就倒了，倒下去人就死了。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脑思想。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很容易受到啊外界外境的干扰，受到外境的颠倒梦想。我们当下圆融法师啊，中华民国警政署的高阶警官啊，退休下来在担任警察的时候啊，所看到的众生的这怪现象啊，就会有体会到一个人而走上自杀，走上绝路，走上不归路，这个都是脑子里面装了无限的乱流啊，人事物啊，所以一装进去就装不下，爆破了啊，装下去它也下不来。若是你装水是装水柔性的，它就可以下来，你装是硬体的乱七八糟的物体啊，你这个能量真气下不了你的心，达不到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各部位啊。所以我们接受各种的挑战，接受世间的人事物，是是非非，颠颠倒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会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接受，而自我摧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注意，不是只有我们活在世间上，你身边的有缘的人、无缘的人、有情的亲友、无情的亲友，也都是会带给我们思想意识里面想不通、想不透，而且不想又想，想了更想，你所想的是颠倒梦想啊，这杂碎物体。所以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人生。所以佛说众生一定平等啊，王侯将相。

0: 欢呼手足嘞，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前几天，我们一位中央的高级的官员，他来参加他的同事的往生功绩。我问他说怎么走了，他就看不开所以就自杀跳楼了断自己的身躯。我问我们这一位弟子说，那他有没有逃出来，从身体里面逃出来呢？不知道反正就死了。参加工作，大家很舍不得他的为人很好，但是他就是受了身体病魔的摧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里面有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不去批评，而只是很可惜，可惜。可惜没有佛法修行佛学的经验，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逆向行驶，不是正向来看待人生。所以就如太极把你逆向思考，逆向思考越多的时候，你的光明光明就越少这都是很平等的。当你的光明正向思考多的话，你的逆向的果正向因逆向这是一个很简单。我给我们的弟子身上都带着中迹，是时时在唤醒自己，时时在唤醒你身边的人亲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这就变成平安符了啦。人不平安啊，若是你的逆向太多啊，逆向多你的正向少，那就是人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太极图，你就可以了解啊，你逆向黑暗不直直啊的思维太多的话，你就。

都会扫掉你的幸福。你的逆向不知足，三毒少，你的幸福就光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简单的哲理，但是人一碰到逆向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自己跳不开，就自己干脆我考试考不过了，我干脆死了算了。死了并没有因为你的逆向啊的思考而就停止，而是继续的啊来循环。所以刚才啊我们典礼组颜了法师他问我，他请法啊，说他的我们的信徒啊，信徒的妈妈啊往生之后啊都梦见托梦给他说啊肚子很饿啊，肚子很饿不幸福啊，那这子女呢就开始念经超度。在灵魂界里面，他还是时时刻刻不忘的提醒唤醒自己的灵性。所以过了一年后又回来了啊，跟他家里的孩子说啊，他也很饿啊，很饿怎么办啊，就来问仙佛寺典礼组组长颜了法师啊，告诉他你就继续要设人类超度，招请他的灵魂，而且你要点香向祖先啊亲人说，维新圣教仙佛寺长吉山仙佛寺在举办45天的法会啊，赶快啊随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到仙佛寺千佛禅堂来听经闻法啊，这样一来啊，再加上为他做普桌，普桌他受得到啊，就会很欢喜的消失不见了。所以人为什么要常常超度？我们活活的人三餐都会饿，何况人一旦没有这个躯壳了，人也看不到，没有办法来啊给他超度。所以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还是充满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连累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道宗教的思维境界，不是一般我们啊去商业行为买卖行为啊。啊买卖行为啊就是这个这是买卖行为黑暗的啊，这个思维心灵的境界啊，这个光明的。所以你要达到光明的，这只有用经宝啊念经念佛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那么你在家里啊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那我们就啊花一点点的供养金供养佛供养法
供养圣，供养贤。

来为各位的祖先超度拔度啊，这个即是宗教的尊贵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无价，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就是宗教的法仪啊，这是灵魂界、意识界，一旦人的灵魂界得到痛苦不平安的时候，子女就跟着不开心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在那边颠倒梦想啊，弄成家里人啊心难安，这即是啊宗教和社会一般不同的地方。我们唯愿呢 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要超度自己的祖先，帮助自己的祖先或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出灵位啊的时候啊，就不妨多参加啊你们家里附近啊的活事啊，定期的法会超度，你们的功德无量，你们会得到无上的法益啊，共同迈向成圣成贤成佛，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这即是宗教的功德力，宗教的功德天啊！唯愿各位同修啊，在这一个时间里，大家多多回来啊，来与列祖列宗啊同享法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他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普育的六亲兄弟父母所生啊。那么兄弟呢，再生下去是祖孙了，祖孙再生为七财。好啦，所以兄弟爻是食神。劫财之神也是耗财之神，我们讲用神嘛，好，六亲用神，耗财之神。若是兄弟旺的话，你劫财了，机会特别多。而且兄弟爻又动起来的话，啊，亲朋好友动起来的话，耗财又特别多。哎，这一次我们元旦，我要举办祭祖，我们好多同修要回家了，好，就是回家了，还有一个月呢，要再回来，我们很欢迎再回来参加祭祖。好，我们的最后一餐呢，年2号我们在台中草场举办，啊，我们国宴，欢送各位回家。那一天呢？虽然不是办得很好的餐呢、啊，但是我们将近准备要120桌到150桌，那就是食神，就是兄弟呀、啊。这话呢，就令人唔知啊人呀，菜不重要，菜不重要，那个这个酒呢，到时候耗的最多，耗财，食神这兄弟呀、啊，大家在一起，好，食神呢。全部都食神，啊，也等于耗财之神，但是也是兄弟，也是生财之神呐、啊。因为兄弟爻生了祖孙爻，祖孙呢又再生了七财爻，也是生财之神。我们如何去扭转乾坤，化煞为乾，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一切法，无论道法、佛法，都是因人而有而发生，因人而设。若是没有人，一切法是存在，但是它就没有用，就不用了，叫做用神。那么，兄弟呢？啊，他的功德啊，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们一个做事业命卦中没有兄弟爻的人，他的事业，他要成就的话，必须要自己非常非常的累。若是卦中有兄弟爻，你会在运用兄弟爻。来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机会成就，成就的机会会更大。所以，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若是我们的命卦，啊，是兄弟爻的话，我们呢就比较。

讲正义。你正义，你就要耗财；正义，你就要劫财，这一定的。那么，你如何在正义里面得到一个化为力量？所以世间上，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大企业家，他都是兄弟爻此事，食神此事，一谈喝酒嘞，好，他都跟你谈了3天3夜，而谈了3天3夜，你事业这生意就做成了。如果我们不是兄弟爻此事，其他爻此事的话，他的立场又不一样。所以兄弟爻此事的人，或者我们站着，哎，这一件事情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四爻，兄弟爻，你绝对不要踩进去，踩进去100%完蛋。啊，因为食神劫财星跟在你的身边，任你怎么样的解脱，任你怎么样的摆脱，如影随形。所以如果问事业，啊，你兄弟爻动在卦中，或是兄弟爻此事在身边的时候，就如影随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去耗，我们不要前进，我们可以裹足不前，我们可以在那边睡午觉，嘿，等一下再过以后再来讲。兄弟爻此事，所以兄弟爻是劫财之神，我们问任何一件事情。那么兄弟爻此事的话，啊，你就要小心。若是占病，我们这个卦中有8个卦，啊，有8个兄弟爻。那么这兄弟爻，我们问病的时候，你就是要花钱，要拼命花钱去广结善缘，啊，你这才花光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钱可以花了，你病就好了。兄弟爻此事，兄弟爻动在卦中，别人呢？哎呀，师姐啊，哪一个医生都好，他呢要怎么样？结果一天要几万块钱，好，那么钱吃了又没有效，好，那哎呀，这个最好可以改变体质。所有能改变体质的药是什么？最快的，毒药，毒药最快而已啊。啊，这能改变体质，那么兄弟爻就动起来了，鬼也动起来了，病，久病难医，这个都从《易经》里面清清楚楚。啊，所以像在昨天，啊，晚上我们有一位信徒，等了很晚了，等我上课上完了，我再帮他解决啊解疑他的问题。第一，就是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办呢？哈、哦，每天嗨，哎呀嗨！我说这个命中就带来，要嗨一辈子嘞，要嗨一辈子。好、哦、看，那怎么一个怎么看呢、啊？你不会看的、啊，我会看，我知道，嗨一辈子。他小的时候开始手就酸，啊脚就酸，小时候就开始酸，酸到现在38岁、39岁。要他老师，你看他酸到什么时候？酸到入棺材就不会嗨了。入棺材，问我说入棺材还要几年？嘿，不可说，最起码会比你年纪大。你今天已经啊快70岁了啊，嗨嗨嗨！因为消业障，好、啊、一消业障，每天耗财要耗嘛，好、啊、耗财。兄弟要动卦中，命卦中动了，哎，你就开始要耗财了。好，那早上我把这个讲完了，下午我先传各位你们的命卦的排华，啊，石老师法师有跟你们排了没有？加了没有？我用你们的命卦，教你们会先排命卦，和这个和尔一起来讲。嘿，你说哈，赞，好，你说这个，嘿，殊胜。啊，要一起，我们卦就很多可以减少，啊，可以告诉各位怎么来，啊，趋吉避凶，啊，兄弟爻旺的时候，就会欺负人，

有的命卦里面四爻兄弟爻很旺，这个，嘿，女儿你要嫁给他，你就要考虑喽，哈，这是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他的克妻财了啦，嘿，是老婆讲，哼，怎么样，我用钱娶了嘞。

尿布啊，尿布啦！你什么钱？什么钱？怎么算到二十几岁嫁你啊做老婆？你算算看，最起码要600万，你还有那二十几万你的什么？我钱聘金了，我说利息还不够，你这个非常可恶的男人哦，我尿尿，没晒，哈、啊，想一想，对嘞，你几个女儿？三个女儿有没有男生？没有，生三个，硬活该。你对太太没有那个，那话你生女儿，你现在嫁了你的女婿，都像你同样的命的时候，作何感想？我最好不要嫁到像我这样的啦。后来就变成这样来了，来看。哦，所以我这个因为四爻兄弟爻特别旺，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不好习惯。啊，克气财，啊，这个兄弟爻太旺了，他七财爻，如果又破了，哈，完蛋了，啊，常常换老婆，啊，如果啊，我们的师姐们，我们的主生爻特别旺，特别旺的时候，官鬼爻又有带缺点的时候，哇，老公呢，你力量啦，又会有这样来。所以很多世间上的事情，好命不会跟歹命住在一起，你放心好了。好命与好命，歹命与歹命，歹命跟歹命。嘿，那那么怎么样去取到一个中道？我们易经命卦缠结就会取得一个中道。好啦，我今天跟你们讲了，啊，明天呢，啊，以后我们晚上啊，没有上课，我们时间里。还不很多了，像命卦缠结，晚上大家吃饱饭可以来这里自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播放命卦缠结，一遍可以一遍读啊。但是我的那有的很讲火罗话，好，互相欢利，哈啊，可以互相欢利，嘿，啊兄弟爻啊，占卯是以此为阻隔，占做事情，兄弟爻为阻碍。为主，我们障碍之神啊，瞻妻妾仆人，以此为刑伤克害之神。我们瞻太太的运气怎么样？兄弟爻如果动了，就表示太太她的运，她的忌神啊，忌神呢啊，刑伤克害，刑伤克害。好啦，如果瞻姐夫呢？哦，灭夫等等呢，以四爻为用神，啊、哦，这个鱼鼠得验。你如果要占姐夫、占灭夫，以四爻为用神，哈啊，占、表兄弟啊、以兄弟爻为用神，而不验还是要以应爻为用神。这个古代的占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占华，好，我们都自己占某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一个原则，用四爻为用神。如果再看他的兄弟爻怎么样呢？兄弟爻作为旁星，也作为忌神，作为仇神，啊，作为，好，他的忌神。用神和仇神，好，再来呢？我们七财爻，七财占太太，以七财爻，我们的占华，我们都自己帮他人占卦。这一般过去的占华，我就把这个给你占，啊，你要事情你自己自占，我帮你当解卦师，帮你当解卦师。好，或是哎，这个你给你这些水壶，我帮你解卦，因为一般人叫他怎么卜了，他很快就可以卜，卦可以占出卜出卦来，但是不会解，不会解就比较麻烦。那时候我们当着解卦师，我们当为解卦与卜卦合二为一。好，所以我们要把占事这一件事情。试题写清楚，
啊，全部以四爻为用神，这是最。

正确，我们接下去都会讲啊。啊，张七见仆人下狱，好的，员工等等啊，还我驱使之人呐，啊，所用的人皆以柴窑用神，包括啊，现在要请外劳等等呢，也是以好这七柴窑为用神。有一次我们师兄啊，他要请个外劳七八个，啊，我要一个一个谱，一个一个谱。啊，张看看，啊，卜看看，哎，其中有一位，我有一个，他的排跌路了，底子不好哦，啊，这个底子进来很麻烦哦，那、他就没有用，没有用哎，他们是一伙从外面进来，进来的，那个是女孩子小姐嘛。啊，一些小时候的习惯不好啊，手比较痒，翻箱倒柜。哦，那后来扒过来，前的这哪一位进来？啊，进来了，那几位后来来来往往嘛，变成朋友啊，他就来找录取这一位，他也来了，他来以后常常来，结果家中翻箱倒柜，就是那一位。挂上清清楚楚，坏习惯。为什么挂钟呢？兄弟爻叮当，兄弟爻一动，就是一个翻箱倒柜的坏习惯，而且又带有玄武，是贼星的玄武，都很不好啊。所以各位，我们的了解了以后，你怎么样运用这本书？你们回去可以读啊。还有呢？送给各位第二届的讲义，好，第二届的讲义呢，你们回去有空对，一幕一幕的去看，有很大的帮助啊。七财爻占事业，占事业能不能做？还是七财爻为用神啊？你占这个物品，这个物，占买东西。买物品，买物品呢，它好不好？也是七财爻为用神，还我所用的，皆为七财爻。好，凡是保护我的，都有父母爻为用神，父母爻保护我了，他必须要旺相啊，或者长生地旺啊，保护我了，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啊，益我保有益于我，啊，那么七财爻旺相的时候，表示说，啊，很有钱财，做生意会顺利。而你的命卦之中，七财爻很旺的，我看过，哇，恭喜你的太太可以坐在店面前面呢，伞呢，亚拉翁哎。哈，你生意就很好了。师傅啊，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太太很胖啊？对呀，嚯，胖了都动也动不了。哈，他就早上一大早把那椅子放在店前面呢，怕热嘛，所以可以伞子可以在那边摇伞子。为啥？命中有带了，他的老婆就是要那么的花福，那么的花福。命中有的带，有的老婆呢？哎呀，他的老婆，哎，身体又会很不好，真的不好。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某一个公家单位上班，他跟老婆呢，因为就离婚了，很早就离婚了。啊，有一天呢，他到花莲去，到花莲中午吃个早餐，晚中餐。啊，在那个餐厅里面看到一个女服务生，服务生呢，她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组的，我们的同胞。好，她顺道讲个话呢，她说：“哎呦，小姐你很漂亮哦，你都没有能量啊，你漂亮什么用？那我要啊。”这一讲，等到她出差回来的时候，那一位小姐已经在她家。

打扫地呀、啊，怎么样了呢？你怎么知道我家？嘿，我打听，嘿嘿，打听了，他就到他家，衣服了什么都搬进来。啊，他嫌了原来的太太唠叨，怎么样？后来呢，我说你这个比原来的更糟糕。哦，那然后更糟糕。他进来，因为他我们山地人啊，那么原住民的他们的环境卫生啊等等的习惯哈都不一样嘛。哎呀，啊，难道啊，我到他家里去看房子了啦？啊，这老婆对呀，好，他讲给我听，我说是你的命卦里面有两个婚姻，第一个婚姻啊怎么样？第二个婚姻要带破，带破，第一个婚姻呢？啊，你嫌他唠叨了，啊，这个带破，好、哦、好，这要贵，这个怎么样？啊、哦，这个好吃懒做又怎么样呢？哇，弄得他上班的时候，他要跟他到啊，我们公家的啊企业单位去那边，拿着椅子坐着，坐在老公要跟他上班，弄成赶也赶不掉。我说你的业障，哦，你的命已经带了。那我说好了，你跟他讲啦，好、哦、好啦，成天做老婆，啊、哦，赶快户口全部进来，不然我的身份证是离婚了，变成空档嘛，赶快写上去就稳下来了。哎，这个命已经存在，命已经带了啦，那叫地火明夷，他是丙子年。

好，是。啊，地火明夷的啊，它的岁君破，好，在子夜又破，必须要伤两个，啊，不要娶两个太太。原来的他的夫妻宫、夫妻妻宫很暗，那么再娶进来的，这是破。破则怪壁，是我们第一届的师兄啊。好，我说命也，命也。后来这个事情到现在也生了两个孩子了。他一边自己修行，一边引导，好，一边调整。我说命也。好，这个天机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好，我们再来七财的哈，投资要买东西，你比如说要买这个钻石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占卦。七财爻如果带休囚，表示这个钻石没有什么价值。啊，如果是这个钻石呢，好，七财爻旺。表示这个非常有价值，在早期的，在民国73、74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要流行一段一个钻石，我们一位师兄买了一些钻石，哦，很高兴，好说很便宜，这一家店倒了，他买了，我挂把卜卦，我哎，干的呀，简先生啊。这个钻石好像不纯呢，他纯了，我是内行哦，我是内行是内行哎，但是你现在这一刹那是外行哎，这财爻有问题，财爻休囚表示没有什么价值，哦，他就拿去给人鉴定了，他买了几道崩，嘿嘿，100多万，73的100多万的不小啊，后来拿到台北给人鉴定了。

苏联传，苏联传是不是差一大截？好啊，那台北是战争专家呢，怕的是苏联传比较好的，苏联传比较好的，没有错，也是钻石苏联传。好，你怎么知道？嘿，我们老师问了，用易经卜卦说，我这个是不存的财爻，我用神。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专门在切那个玉石、买玉石做生意。他在我们台北二九五届的师兄，他学了以后呢，他家这个石头，他去看一看，这用标的嘛，那个看好运或者坏运，那个石头号码有啊，回来到外面就卜卦，财爻最旺，买回来就赚钱。有一次试看看，这个财爻没有，后来破灰了，里面那个石头里面是没有价值了。那一段时间呢，他就赚这个石头啊，玉石啊，弄成人家卖给他了，看他要买了，他好了要买了，又不卖给他，因为知道他学易经了，哪个该买，哪个不该买。所以那不好的七财爻不好，不旺了，休囚了，衰木绝了，绝对赚不了钱。那个赚石头也好，玉石也好，就是不存。我们在座有，还是哪一位做钻石的？你们学好了，你们回去了，你们就可以这方面。可以应用得上，祖孙爻，祖孙爻呢，是我们詹女系啦、下辈晚辈的，都是为祖孙爻为用神，忠臣良相，医生、医药、僧侣、修行的，兵卒皆以祖孙爻为用神，还我下一辈的。都是祖孙爻用神，学生也祖孙爻用神。好，那六畜精神啊，有禽这个禽兽也以祖孙爻用神。这以后我们会分开再讲。要卖的，你七财爻，你直接用养的，观赏了，做饭了，还是要用祖孙爻来用。好，祖孙爻为糊涂之神，治官治鬼之神。解忧疑之神，即剥官引职之神。所以祖孙乃是福神，诸事见者喜，诸事见者就喜事，笑哈哈。但是祖孙爻如果再问官，我的官运好不好？祖孙爻一动的话，马上灾难就到。所以用神这个。这个滚刀布，也在你来讲对你不利，对我来讲是我的用神，对我来讲是我的工具，所以一件事有多项的题，一题有两面，看个人的用，打天下需要一些勇士们，被打的把他看为仇神、忌神，为我所用的为元神。所以一个四和题的，一体两面，这个是我们易经，增三仆役，六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

0: 其实我们都会思考的比较长远哈，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现在这个模式，然后也许近程、中程、远程是不是都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哈，甚至是一些有可能要转型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在茶的这些产品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保持或是创新一些风味等等这样，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给我们的反馈？
1: 有，其实我觉得在客户这部分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他们都
1: 那
0: 喜欢喝什么茶？
1: 对他们喜欢喝什么茶，这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你的味蕾的记忆要非常的好。对，因为每个客人他对风味的那个习性都不太一样，就算是同样的洞顶乌龙茶，它也可以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口感。对，
0: 所以它可以有哪些口感啊？非常多哎，天哪！
1: 对，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讲3到5种的口感？
1: 其实不止哦，你
0: 不
1: 像
0: 止。
1: 同样做成洞顶乌龙茶，它可以做就是假设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上次有提到的那个
0: 对，
1: 比赛茶，对，比赛茶它，你像它一次参赛件数有6000多件，
0: 对，
1: 那它就有6000多种的味道在里面。
0: 哦，
1: 对，可是实际上其实大概我们茶叶它可以制作出来以后，它可以演化出的一个香味大概有400多种香气。对，假设说是花香类的啊，或者是果香类的啊。或者是比较木质调的，
0: 对。
1: 或者是其他衍生出的味道，对。那每个人他喜欢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花香或是木质调的，啊，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果香的。那这是香气类型的。那在口感的话，它也有分，有的人又喜欢比较重，口味比较重的，他
0: 对，
1: 必须要刺激他的
0: 很
1: 舌头
0: 明
1: 味蕾。
0: 确的这样
1: 对，
0: 子，
1: 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那么重的，他喜欢稍微清爽一点的，喝起来的话是
0: 飘
1: 让，
0: 忽飘忽。
1: 对，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每个人的这种细微的差距，你都必须要去记。对，这都
0: 跟那个
1: 就是，
0: 香水好像
1: 对，有蛮类似
0: 啊。
1: 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位客户他的喜好，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
0: 甚至是某品牌要维持的一个风味风格，会不
1: 对，
0: 会？
1: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刚开始接触，就是刚开始回来做的时候，我对这个很陌生，所以就会每次都遇到客人的时候，都需要再重新再询问一次，说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然后要重新认识这样。
0: 你有没有专属你的一本笔记本，还是那个
1: 对，有一
0: 电脑
1: 个，
0: 里面密密麻麻？
1: 对，有稍微大致一个记录的方式。就是说，大概说，就是茶叶的癖好，因为然后茶叶癖好，我就自己会大概知道说它的风味跟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对，那这个客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癖好，我就大概知道它的风味。然后另外一个客人可能喜欢哪一种癖好，它的风味又不太一样，这样。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记。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属于比较小本经营了，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投入什么广告，对，所以变成说，
0: 小而精致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在品质的要求会比较。

0: 高，然后就是利用靠品质去把握我们每一个客人这样。
1: 对
0: 对
1: 对对，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背后这些客观环境变因太多。
0: 对
1: 对，不止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地，整个天地之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应变应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外就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品质，
0: 对，
1: 那真的是有它的变跟不变哦，真的是一个充满茶香的修行之路。
0: 对对
1: 对，其实很棒。对，好，那有没有想要再进军国际？
0: 当然会非常希望。
1: 对，我想这就是你在等待的一个转型契机吧。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茶有它非常多的然后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去品饮我们欣赏我们的台湾茶。
1: 那你要多生几个，现在都有补助啊，增加一点人力，
0: 靠未来的。
1: 对，行销啊，然后传播啊，设计等等，然后再来这个是本业主力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哦。
0: 对，可是如果要往海外的话，其实就是
1: 语言人才，
0: 对，语言是一个优先的重点。
1: 对，
0: 那再来就是必须要去了解每个市场不同的文化，
1: 对
0: 对，因为每个文化真的也不一样，
1: 口味、文化等等，
0: 对，文化再来就是风味的喜好度，对，就是这样循序的一个去分析判断的，对。
1: 但是你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字，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特色啊，我们的品质做出来。你就要去跟大家介绍说你的产品，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对，
1: 最强壮的就是还是要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本身，
0: 对，
1: 要能够够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来产生共鸣，这样真的。那你有没有曾经有参与过什么样子的一些，像譬如说南投这边有很多的茶席活动。对，那您曾参与过吗？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有觉得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这样
0: 都应该说在茶产业这部分都会去接触到这些团体，跟一些活动，
1: 然后不同的这些专业项目的人才，这样
0: 对，大家都会交流，对。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需要去琢磨的地方，其实是在茶的文化这个部分。对，因为一个产业如果你要比较永久性的经营的话，其实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蕴。对，

那文化底蕴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团体都有在推广一些茶艺的学习。对，那茶艺的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茶产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虽然说不管说，不同派系，它会有它不同的茶艺的一些可能规范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泡茶方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

0: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跟接受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美的一个事物，对，因为它就是茶结合了茶跟美学跟一些花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茶点类的啊，这些做结合以外，其实这样其实大家共好的话，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喜欢这个茶的文化，这样，对，我觉得就像记者会还是什么发表会之类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茶叶好像茶产业目前比较没有去做这个部分，对，我
1: 就
0: 讲，
1: 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能够去做一个实际的介绍
0: 对，
1: 跟分享，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说。这一季，就比如假设说春季，我们总共做了哪几款茶？那我把它做成成品以后，然后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对，我其实也有想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假设如果说我就是搭配一个30分钟或40分钟的音乐会，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品茶，然后也让您可以在这边来介绍这个产品，不一定要卖啊，就是说我们
0: 对，
1: 是一个介绍，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让大家自由的这个来，
0: 品饮，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灵的放松，然后跟我们对于台湾这个产业人文的一个增进的一个认识，这样子。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去推广，不一定说，就像师姐刚刚讲，不是来卖茶，而是说我就是来推广这个文化。
1: 对，
0: 那让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可以让大家更接受这个文化，然后又有欣赏茶席的美、
1: 对，
0: 茶的美，又有音乐的美，就
1: 是，
0: 是各种艺术啊，都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
1: 对，
0: 对，
1: 而且越是台湾在地化，我相信那就是越国际化，那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特点可以让世界更看见，这样
0: 没错，
1: 子，对。
0: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跟着很多产业的脚步，就是不管在环保材质的方面，我们的运用也有哦，然后减低碳排放等等，其实在您的茶园管理里面也有已经在进行，努力的去。包含到这些部分哦，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他们可以先听起来放着，然后自己以后就可以来，也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去规划，这样。
0: 其实以台湾现在的茶叶包装，就是都有比较，怎么讲，都有点精致过头。对，就是变成说，你一个茶叶包装可能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大，
1: 因为
0: 然后
1: 大家
0: 就
1: 都跑
0: 这样。
1: 日本
0: 对，因为可能大家送礼啊什么都这样会比较好看。
1: 对，无形的影响了，
0: 对，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你说对环保来讲，其实，是没有加分的效果。
1: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像类似建筑清水膜这样
0: 对，类似就是什么，绿色建筑之类的
1: 子？
0: 那种概念。然后
1: 是。
0: 其实我们台湾茶叶的包装，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进步改良，就像说，就是比较用环保材质啊，像
1: 这很重要啊，真的。
0: 对，像茶叶的袋子，它其实像现在已经都有用那个玉米淀粉吗？就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它是大地可以分解的，对，那种
1: 或者是
0: 材
1: 像菱
0: 质的，
1: 角壳，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再制哈，然后也可以变袜子。
0: 对，或者是一些木质类的一个罐子啊，或者是纸器，其实也都是尽量都用可以环保回收的，对，或者是说金属，其实金属也是都是可以回收的这个部分，
1: 就是再生能源的运用，然后兼顾到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运作这样子
0: 对，
1: 啊，
0: 那茶园管理其实也都是尽量减少碳排，对，像以前我们都是用。可能就是用柴油类的一些机具啊，现在都是比较改偏向用电动类的，对。 这样就是尽量，我们都是尽量

0: 可以搭上说政府推广的环保这个趋势，这样子。
1: 是是是，我想如果说在走长远的这个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迈向国际的机会，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迈向国际的时候很被看重的部分，它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被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这样子对。
0: 没错。
1: 好，那每天很忙碌哈，
0: 嘿嘿嘿，
1: 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周休二日这种事情，对不
0: 对，基本上周末是比较多
1: 来
0: 客人
1: 杯
0: 会来，
1: 茶吧，休息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当我们在品茗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时候，一定是有茶农们在负重前行了。对，已经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杯好茶，可是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肉眼没有看到，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如何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有体力应对每一次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考验，这也是一种健康健身的一个方法吧。
0: 对，
1: 就是，
0: 当然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睡觉。
1: 先睡好一觉，
0: 对，
1: 这是最好的一个静态的这个运动，这样
0: 没错，对。
1: 好。
0: 其实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因为运动的话，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肌肉的肌耐力。对，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基本上都需要比较粗的一个粗活，对，所以你如果你的体能如果不太够的话，你就一下子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了，对，所以肌耐力的训练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尽量要求自己可以有时间就运动，对。
1: 就是在你们的劳力活的这个部分哦，当然是十足的哦。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对其他茶农的一个叮咛啦，大家爱顾好你的身体，这样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这些好茶，可以源源不断的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360度的这些种种面相，那像您现在也已经接班了、传承了，那您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本身的专业能力够就好了，而是如果要能够完美承接的话，您觉得还需要什么
1: 接班这个
0: 技
1: 部分，
0: 术品？
1: 我觉得，哎，真的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虽然我们的技术本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技术能力，你自己基本上每天每就是随时都要去加强，对。然后更重要就是在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对，经营管理啊，然后人际的沟通跟一些决策的判断，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再加强的。对，因为如果说在经营管理的部分你没办法去好好掌握。

0: 的话，其实就算你的技术再好，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把你的茶往外推广。
1: 真的，
0: 对。
1: 真的是，所以像学音乐啦，学像医学也好，其实医生也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耶。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语气、语调，然后讲话用词等等，就是觉得说很亲切，然后也每次就讲到了这个病人病患心中那个要点这样子，哇，整个。我相信这个本来很紧张的病人都会整个放松下来。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如果要给一些未来的茶农们，一些建议的话，有人也很想要在这个领域啊创业，不管从哪个切点都好哦。那就您一直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经验，对，您觉得？一些 suggestion，
0: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的基本功要先学好。对，基本功学好以外，就是还要去加强除了产业相关技能的其他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能力啊，或者是在沟通能力啊，这些，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可能功能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家的那个茶厂来帮忙啊，对，这些都需要的，透过一些沟通能力才比较有办法去完成。对，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技术特别好，然后你就是需要人家来迎合你，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说去跟人家好好做一个合作。对，
1: 对，所以就是反思过来哈，就是先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就设限嘛哈，因为我们也许现在来到眼前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学这个要做什么？好，千万不要有这个反应，赶快这个反应呢要丢掉，放
0: 没
1: 下放
0: 错。
1: 在一边，先学起来放着，以后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
0: 对，
1: 对，因为像也许20年前的这个年代呢，那个时候还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升学的比例多一点这样子，所以有的一些年长者呢，也许他会觉得说，哎，自己的这个金孙啊，就学这些，也许打击乐啊什么，哎，我怕够，喜欢冲煞这样子哈、哦。但是
0: 对。
1: 到了现在这个变化更快速的这个时代呢，事实上，如果你有这样的学习经验的话，你在制作这一些简短的影片的时候，要搭上音乐。你的这个衔接点就会更加的自然，而且更加的到位，才不会说觉得，哎，这个时候音乐突然出来，或是这个时候打击点突然出来，可是会觉得好冲突哦，好突然哦，这样子，
0: 太突兀，
1: 对，会
0: 对，
1: 突兀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一点一滴都是一种艺术性的一个打根基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尽量能够像个海绵一样广泛吸收是最好的。那师兄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0: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也应该说一个想，应该说这要怎么讲？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呐。就是说，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要么成功，要么就是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对。然后每一次努力，其实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成功，就是反正它就是你的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养分，对。
1: 是，我想在第一集到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哦，我们都是针对这个名扬香茶坊，应该已经历经三代，到您是第三代了，很不简单。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的时候，它也非常的不简单，能够走到今天，然后更何况今天第三代能够有这么扎实，的一个根基呈现这样。那也非常感谢林师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相信，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来宾分享的智慧无限，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宽、更深的一些思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都。

0: 定会更好。谢谢林师兄，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台商会希望跟大家一起提升，一起更好。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正教义经大学，各位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义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整个的人生都在《金刚经》里面，佛所开示的真理呀、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对佛所说的《三字因果经》非常不以为然啊，特别拿到仙佛寺来。啊，跟我要辩论，我说你不要辩了。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啊！啊，若是你前生对父母不敬的话，你这一生你的子女绝对不会尊敬你，不会对你孝顺。这位先生两眼瞪开了啊，你怎么说我孩子都对我不敬啊？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他说是啊，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对父母都很不孝顺，大声小声啊，只是要钱，什么都不管，所以他很气，气他的子女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的父母还在吗？在，父母住在乡下啊，你什么时候回去看父母？一年差不多一次回去看父母啊。你父母还有人在养吗？有，有哥哥在养，那就对了。你对父母不敬，那你要你的孩子对你怎么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果业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那么你当下你的子女对你的不孝，啊，比你对父母的不孝多上好几倍。这位先生说：“对呀、啊，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孩子也不敢讲啊。”我说：“这个原因是你的祖先祖灵啊，依附在孩子的身上。”再加上你的行为，让你的子女有样学样，有模有样的都学了，啊，再加上你的祖先啊，依附孩子身上，对你各种的讲话，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位先生，他是啊， 孩子看得很乖啊，为什么讲话出来都像老人家在责难孩子一样啊？我这就是你的祖先祖灵依附身上，好、啊、来提醒你。现在唯一的办法，你赶快反省啊，对着你的祖先反省忏悔啊，每天啊在拜祖先以前，先拿出来香拿了，列祖列宗在上，我某某人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啊，念了十二遍啊，这样先向祖先忏悔。那么你家里爸爸妈妈在是很乡下，你尽量找时间带孩子回去看阿公阿嬷啊，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就会回心转意，对你的尊敬，这个也是一种教育啊。我们身为父母的认为子女不孝，我们不能怪子女，这都是有因果。所以这位先生再过半年就来到仙佛寺，带着三个孩子来仙佛寺，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个家。我说你现在回去看爸爸妈妈多久回一次？哎呦，有时候一有时间开车的就回去看爸爸妈妈，那就对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他三个孩子都很聪明啊，不是傻傻的，有模有样，会学。所以当下社会现在很多子女对父母的不孝啊，你又气了半死啊，对父母的教育才不甩你，成群结党，胡作非为啊，这个都有因果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啊，不要指望孩子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做到了啊，孩子就会跟着学习你的好榜，作为好榜样。

没有用的啦。凡是以自己来做榜样，自己反省、忏悔，错了就不要再发生。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幸福了。所以《三字因果经》所开示的父母双亲，在位合因，前世有敬重老人家，敬重老人。若是双亲不在，怎么办？父母双亲，无父母为何因？前世打鸟，拆散人家的生命，打鸟，各种的方式去捕捉鸟类或是动物。这个因果都汇入在你下辈子，这辈子你的糊里糊涂行为，一定会累积这个因。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老来身体非常不好。我一看，你专门在抓蛇，抓蛇，在剥皮，是不是？他是啊，他对蛇肉很有兴趣，所以就抓蛇、杀蛇为生。蛇的灵缠住他的身体。这一块一块青黑的，好像绳子把身上绑了，常常上气接不下下气，那怎么办？就很紧张，这样也会影响他的身体哦。这是必然的，蛇它也有子女，也有夫妻，你把它抓来剥皮，这个是非常残忍的，所以你就犯了因果律，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你只有回去，在祖先的前面烧香忏悔，说你今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一些糊涂事，向地藏王菩萨忏悔。他说：“你往昔所造诸恶业都错了，要忏悔，绝不再犯。向你当地的城隍爷忏悔，说你杀蛇等于杀死人家的身，所以你要去布施。”不管你有多少钱，要去济助贫民。这样做的话，你这身体就会渐渐的得到贵人的牵引，帮你把这个灾厄解除。你吃药才有效，找医生才有效，所以整个的身体
翻起来非常难看。

0: 所以回去了，很认真的去忏悔，向祖先忏悔，向地藏王菩萨忏悔，向城隍爷忏悔。啊，一到土地公庙，就向土地公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过了差不多一年，他整个的身体恢复健康起来了，啊，就到仙佛寺来，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命，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啊。像现在很多人啊，就是要去放生。你要放生，要随顺因缘啊。你看到一只鸟啊，你抓了就去放生，会结下好因缘啊。不要说哦，要放生来卖鸟的店。啊，买越多，表示越有功德。事实上，这是很少很少的功德，因为你的放生习惯，啊，让卖鸟的人就尽量去抓，让卖动物的尽量去抓来，然后你把它买了。去放生，啊，就洋洋得意说：“我今天放生多少？”事实上，这力量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在澎湖，啊，他呢有一天在市场的旁边，啊，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只乌龟，啊，这老信徒呢，他就把它买下来了，把它放生到海里面。过了2年，这老信徒一个一年到海里面，好像游泳怎么样的，突然海水。啊，淹过来了。那时候他几乎没有力气可以逃生。啊，过了一段时间，他躺在一株的乌龟上，啊，乌龟就游，把他带回岸上。原来这一只乌龟。就是作为老信徒，他放生了，啊，是恩

恩怨怨都有报有赏，所以希望各位唯心弟子啊，不要随便杀生，你杀生了成一时之快，事实上你已经犯下了罪业，所以这个罪不可赦啊，只有用身体的因果报偿来回报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三世因果啊。那么今生父母都健在啊，身体又健康，为何因呢？啊，就是前生敬重无依无靠的老人，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佛教界的慈善单位都成立了这个服务老人啊，替老人洗衣服洗澡清理他的房间住宅卧室，还特别带他去看医生，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这一生有这个福报才能服务老人家，那么来生就会有福报了啦。啊，有的长吉山仙佛寺湖龟村长寿巷有一个老人中心，我看了好多信众大德都很慈悲的去服务这些老人啊，这个是在提醒社会，我们年轻时候身体要顾好，老了才不会颠颠倒倒啊，我们老了之后子女没有办法照顾，那就送到老人院来啊，一群啊热爱公益菩萨恨的善心大德来服务老人，这个精神非常可佩，这一生你服务老人，来生父母会双全健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好多好多的机会因缘，我们能够为人服务的就尽量服务，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啊，讲了一句真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即是上圣的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也有一位老信徒啊，事业非常不顺，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求问王禅老祖为什么那么不顺，老祖开示啊，你事业要顺利一定要敬重父母啊，因为父母就是你的守护神指导神啊的代表者啊，你对父母不孝，那你的父母啊，你。

守护灵绝对没有办法原谅你。所以这位先生听了好好大呼，跪着老祖的座前向老祖忏悔啊，希望啊他回去之后有这勇气来面对父母，孝敬父母。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有贵人介绍他工作去了。这即是三次因果眼前现世报啊。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权贤士及各位说案善知识，本维先圣教禅西山鲜活寺或是供奉之道场，常常有夫妻或是父母来求子求女都求不到。

0: 所以一直在求，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念给他听，啊，就是说多子多孙为何因？啊，这是前世开龙放鸟人。啊，信徒菩萨有的比较反应比较快，有的反应比较慢。反应比较快的就是那我要去放生咯，对，你去放生，尤其你看到鸟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你把它用钱买来，去把它放生，给它自由去吧。所以回去了就很高兴，一看到人家养鸟的地方啊，他就用钱帮他买了，将鸟放出去。连续做了七八次，终于老婆怀孕了。怀孕了之后，生了一个小男生，接着又生了两三个小女生，非常高兴啊，就来拜老祖为替孙，一下带了四个小孩子来求做替孙。我说你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呀、啊。他说老师啊，你告诉我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三世因果经在讲他。啊，多子多孙啊，开龙放鸟的人。所以他回去了，照做，结果生了一男三女，真是多子多孙啊！好，我也提醒社会大众，有因果的，天地之间，人与动物，万生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来世间上了业来体验。结果我们很多人啊，刻意啊，去抓鸟抓动物来关起来，感觉很好玩。有的来虐待动物，各位同修，我们人一旦死了之后，灵魂在虚空中飘扬，一旦有机会了，他就投胎了，进入动物的身上。啊，那我们有的人很容易虐待动物，也许你要动物虐待的动物就是你的祖先的祖灵啊，你虐待祖先的祖灵，你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守护灵，也不会放过你呀、啊。所以孩子生了也养不起来，这是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真实不虚啊。 啊，另有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喜欢去抓野生动物回来，关在笼子里面，待价而沽。啊，有一天，他来到仙佛寺，来求问老祖说：“为什么他的孩子弄个戆心行呢？”哎，很难养。老祖开示他：三世因果，去检讨你前生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或是这一生做一些不好的事，才会有今天的果啊。这位信徒跟我说，他是专门去山上抓一些野生动物回来卖，回来养，甚至拿回抓回来杀，去卖做肉。啊，这是你的因果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不会出事。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嚎嚎大哭，说他两个孩子不成器，不长进，每天神魂颠倒，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请人家修家，也没有用。去请教大医院的医师也没有用。我说你这样追根溯源，找这个根源，从你的做人处事糊涂行为去改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阿拉摩先佛是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快到啊，我们有水陆大法会啊，你受超度被你杀害啊，被你抓来的动物灵能够检验自己超度他们，连续要做三年，而且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动物关在笼子里面的动物开始要把它放生了，渐渐你的孩子精神就会稳定下来，这位先生他说是我请了日本

0: 的精神大师，我说没有用啦，还是人，抵不过天谴。哦，所以这位先生听到天谴，两脚花软了，跪下来向老祖叩头。我跟他说：“你回去被你关起来的动物，先放生啊，再来被你杀害的那么多，水陆法会啊，超度他们的灵魂啊，不再换，那你的孩子就会渐渐的稳下来，祖先就会原谅你了。所以过了2年，快3年，他这位先生夫妻带了2个孩子来，也还蛮潇洒。头脑还蛮清醒，去学了一技之长，读书不读不来，来不及了，只有去学一技之长。所以这就是因果啊，业报啊。同样是世间来修行的，有不同的身体。在体验人生，在了他的因果业力，结果我们一己之私、一己之贪，你把他抓来，变为金钱虐待，这个当然是犯了因果律。所以我们希望。唯心弟子、福慧大众等，若是过去有这个坏习惯的，赶快停止，不要再犯。而且你要念经来回向给他，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任何一部经，持之以恒，来诵经来回向，仰仗佛力、神威，跟这些动物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宗教的修行是直接进入人的灵魂意识里面，远至百千年前的事情，进入当下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因果业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你们要将这个法传给有缘的人，提醒他们不要再犯杀业，再犯错，否则的话，因果业报会在身上。你这样做，即是功德无量啊！一句名言，唤醒一个人，救了一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 啊，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放鸟人，这个不是只有鸟笼鸟的一个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同样的。我们不要限制人家的自由，用各种强悍的手段限制人家自由的，啊，你也会得到恶报。所以社会上有少数的人乘着自己的凶悍限制他人的行为，啊，让人没办法回家团圆。这汉把人关在鸟笼里，完完全全一样的。啊，这则是业报。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在南部，啊，被他的朋友啊抓去山上，用狗笼把他关起来，让他一面饿，一面有水喝。啊，这过了一个礼拜，一年一息，才被朋友啊到山上去找回来，命差一点丢掉了。但是跟他抓起来限制自由的三位也是他的朋友，因为金钱的纠纷啊，使出这个手段。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啊，三位朋友后来也车祸，开车子车祸，三个全部一起死掉了。这是英国夜报啊。而这个老信徒啊，来向老祖叩头，感恩救了他一命出来。我说，但是这个必有因果，你与人家做生意，你的手段比别人狠，啊，那抢人的钱不眨眼，难怪你的朋友三个会把你抓去山上用果笼关起来，这都有因果的问题耶，不是没有啊。所以这位信徒嚎啕大哭，说他过去的行为都错了，啊，对不起你祖先，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说世间的因果都是双方共同造成的。

不要开玩笑啊，人与人之间不要贪，贪得无厌，当然就有因果业报嘛。而这位信徒回去了，我说你好好向你的祖先忏悔，好好叫啊你的孩子不要有贪的行为，贪的结果就会有这些不良的后果。所以回去还不到半年也死了，因为被以前的朋友抓去狠狠的打，虐伤了。这即是因果哎，而社会上的人现在很多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将这个因果业力告诉有缘的信徒，尤其我们有2000多位支会长、功德会支会长啊，你们将《三世因果》这本书可以请基金会多注印一些，可以送给我们基金会的会友。这样的话啊，你就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一件大功德。也许你送一本书给信徒啊，认为没有什么，事实上接上这一本书打开来，我们的守护神指导灵就会看到啊，这即是功德啊。而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要把《三世因果经》牢牢记住，你即是老祖的化身，佛的化身了啦。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啊，妻子啊，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人、逆女生。现在社会之乱，千奇百怪啊，有的人不务正业啊，专门去抓一些女孩子啊，来关起来，来忤逆，这都会牵涉到你下辈子的养儿育女不成的原因呢。那么这一生，有人养子不成，养女也不成，生了很高兴，过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活不了，长不大，养不成，多灾多难。这个只有忏悔，从宗教三世因果的业报来修行，来反省，

悔，向祖先忏悔，向佛忏悔，啊，你的养女养子啊，才会渐渐的平安与健康。所以三世因果经的报赏非常的公正，而且不偏不倚啊，各位要小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要六修这功德，那么刷呢？我才请了做诸佛菩萨做主，我过去的代志，才已经做煞，才功德，请转世回向，吼、哦，无人。啊，然后呢，我规个甲磕三个头，啊，转了不都都无都处理啊，啊，处理了呢，我转来弄轻松起来，都又个恢复正常啊。这嘛定哦，好、哦，这嘛就定。那么为什么伊会安尼呢？伊就过去也是教我出名头话的咧，啊，伊就安尼过去虽然修的是一回事，但是伊。

0: 心定定要报仇，要报复，一直在做。我才体会到咱的悟达国师三面水忏，悟达国师的这件代志。啊，三面水忏代志，我相信这千真万确是一定的。所以咱大家啊，咱定啊，对善心一定的善意，咱啊随随便便，若要甲咱考试啦，这安尼，咱大家一定爱有冷静，爱定好。那无咧，咱到尾个挨挨杂杂，一定会出来就对。现在社会这乱，哈、啊，国家这么稳定，后礼拜老尾算要投票啊。好、哦，恁啊，迄个咧，你要投票给啥人？恁的自由，但是哪一个人一旦让咱心会安定诶？这个人得让咱社会心会安定的人，这就是咱的代表，咱的心。啊，这回像这个民意代表，这样的选举的时，其实选咱的心，选咱的心呢，一旦让咱心会安定诶，嘿，咱都爱支持伊。你支持这个人，有这种涵养的人。就是咱的涵养，你若支持这个无涵养的人，咱就是无涵养。所以这点啊，咱大家爱真注意。啊，这嘛是得予咱定，予咱这智慧，我定在哪里？但是这定不是当下呢，过去生世世，咱所受的教育、所受的修持，生世世拢累积落来，会浅浅藏的意识的时啊，咱这世人就较有主张。唔通有诶就无主张起，所以咱造成到尾会作一烦恼，作一烦恼诶代志，就是安尼来。迄阵咱定慧修无够，但是你讲修无够，本来就有啊。为什么咱拍唔见呢？目睭、耳啊，所甲咱转诶。哎，这个较好啦，嘿，哦，这个较好啦。你结果唔知影伊有啥物介中间有啥呢？吼，你同哦，这个较好，你无用诶。心去定去看这个好啊，歹是不是会当对社会有益？会当启发咱的定性，心会当定性。哦，所以各位啊，哈、啊，这几天哈、啊，大家咧，恁可以冷静下来去看，恁就当了解。哎，慧慧能大师可能开始的啦，定慧的珍贵啊，定教慧的珍贵。啊，定教慧是定教慧是一天一天。啊，咱看太极，哇，太极安尼一粒鱼，太极是安尼一边乌诶，一边白诶，咱拢读易经诶，一边乌一边白，一边有光，一边无光，有光的是光明，啊，无光诶呢，啊，比如阿姐会照来，这边是光诶，这暗诶，这是共一个体，无分，没有分，咱的细胞嘛，共款细胞啊，细胞哦，咱嘛是一体。伊嘛有光，咱人有影就暗诶，照未着影就暗诶，照会着即个印子头诶，照着影迄光诶呢，就是阳诶，所以阳都是为一体呀、啊。曾经人爸问我老师啊，即太极代表是阴，搭一面搭一面是阳，啊，我就是头中，我行向安尼，你看搭一面是光诶，嗯，这边光诶，我画一个搭一面光诶，嗯，后壁是光诶。我讲人是大一面是跟大一面是暗的，一体呀、啊，定慧一体，阴阳一体，善恶一体。啊，那还有呢？咱那食了，哇，我食满汉全席嘞，放出来，食满汉全席如大餐嘞，放出来如草，嘛是共一个体嘞，你莫去想着哦，嘿嘛共一个体，同一个体呀、啊，一体。唔是啊，咱大家吼、哦，从是做是悟，从光明面到黑暗面呢，拢是共一个体。你有光叫暗，有暗叫光，才会当去比较。黑嘛是一体啊，定慧一体的比喻。啊，一个人假使一真聪明，啊，一真有智慧，啊，一个人真无智慧，啊，一个人伊所讲的歪果是错，你袂使你讲伊唔对。你袂使讲啥，伊若唔对啥，伊何即激化激发人？哎呦，我袂使想安尼哦，讲话颠颠倒倒无智慧，何人看去看这看笑啊？何人去烦恼？那么咱就好好啊， 对有智慧去修持，啊，咱就好好去讲一寡好话，好好去多精进，好好啊去开发着一寡遮咱的原来的智慧。所以这拢是一体啦，这要讲起来，就所有一切呢，拢是定位一体，就是咱《易经》所讲的啊，无极太极，无极太极，这就是定一体啊，定位一体。那每一个人一件代志，你办你懂的时候，和不懂的同时出现。你哦，我捌这件代志，甲毋捌代志，拢同时出现。这句话很重要。你懂事与不懂事的，都是同时一提啦，同时一提会出现。啊是啊，我好人甲歹人嘛是，你啊，这个好人一定和歹人同时出现。或者，哎呀，我失恋啦，吼，啥失恋呢？甲无失恋，这一体会出现；趁钱甲无趁钱，嘛是一体，嘛是一体出现。啊，来个去，嘛是一体出现。建议各位，你们从家里，我对高雄、台北，啊，那台南，咱起来，啊，嘛是一体会出现啦，一体同时出现起来。啊，咱王明宪、台南的王明宪王师兄，啊，伊啊。好啦，妈妈嘞，啊，讲哇，这机会来参加，咱嘞台中破土典礼法会以后，足欢喜哦。今日我们来参加共修，有来无？有来哦，好、哦，等，啊，你若要带，这样坐，若不过带这个样坐来，无要紧。好，后回共修嘛是爱，我照常愈愈侪人，大家来听这法。恁听了是，恁哦。开发，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开发咱每个人的本心呢。这本心所有是咱这体内底的，你会看到诶，对的人内底，所以内底呢有定有慧，拢是一体。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那么好了，这是一枝花，这枝花嘞，哦，这水水甲歹嘛是一体，这一朵花，好，你讲哦，我这枝花，即摆嘞，咱插花的时节咯，这继续搞插，好、哦，这嘛是一体啊，哈、啊，过去插花哦，感觉你感觉迄个气质无真水，但是花真多，啊好，啊即摆嘞，花无真多，但是真水，好、哦，真有迄个雅气，这嘛是一体啊。啊，过去的花侪个只花少，但是嘛是拢要水啊，嘛是一体啊，懂吗？恁这政策定会议题就是这个做意思啦。哦，所以你讲哎，足水的，足水内底一定有歹的，你一看水的就是有歹的，啊，这歹的就是有水的，有比较，拢是一体。咱的心，那我们的心啊，定会议题就是我们的心，好、哦。所以，我们是自己的企业家，要做一个企业的，哈，这部经对各位做生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定位一体，不是字啊，恁的心到两个无，啊，这个心啊，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嘛无法度去甲用测算出来，提出来看，唔只有咱的操作，哈，那个达摩大师要传法，而慧可大师啊。啊，你无你个心提出来讲，啊，除非讲啊，这叫做白雪有染红的时，那么咱迄个二祖啊，慧可大师啊，都迄个借刀提起来就切断了。

好，老岁到有老，有老岁到无老岁，疼到袂疼，生到死，迄拢是一体啊，一心。所以达摩大师啊，心垂着，我把你安心了啦。真的，这人那一刹那，

你是废铁呢？定是废纸体是安怎讲呢？好，你们从开始的学习、学习、充实的时，你一定的本性呢，本性呢，一定本来的具足有定力，你才会去看具足定，你才会去看。那昨天晚上，好，咱这个台中道场，还有一位插花老师姓张，好，咱丽华师姐呢？请一位插花老师呢，到台中道场要来插花。插花的丽华师姐啊，老师啊，你插插花，我提道场要放得到啊。老师，我袂使，我一定爱去看现场看嘞，哈、啊，再来插。伊只就是一定爱来看看，迄花插起来水也歹，好、啊，也是会配合无？他已经定啊，定甲花一体啊，哎，定我一定要去看，定就来了。那么来看呢，会的地会的哦，能够和环境融合为一，环境融合为一，按的这水视为会为会呀、啊，就为会。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定会拢是一体的。那莫哎呀，先定才有会啦，先会的。不过爱一个定是会之体，定是会之体。那么学讲的多。像今天大家南北二路来，啊来，咱上去山先有事诶，恁已经有心有定啦，心有定，才来要求这个法，学这个法，求这个道，迄就慧啊啦。啊，所以有定者，就叫有慧，是慧之体。若是咱心无定者，半路我落车祸咧，啊，前一站，啊，咱有信徒师。信主啦，下来个福姑遐，啊，伊本身都其他的宗教别，啊，即个宗教别，我即下先啊，佛即毋是啥呢？我落车好咧，落车伊然后就派出所对面遐坐车，啊，车坐到甲台中转去，甲台中转去咧，啊，转去凶凶咧，毋知安怎坐咧，一台车甲坐到台北去，家己人，毋知安怎坐到台北去哩，啊，这。个台中车站就这样，啊！伊就转了个坐一台北去，目睭白金嘞。我都家己安尼来台北，心定无够啊，智慧无够啊。伊无了解讲咱一个人，你毋是讲即摆善还是好是多还是安尼？咱的教育有即个缘的真真实实，有即个根，有即个缘啊，都是本来的具足的对面。你为什么去分辨的？我是什么教门呢？啊，那所以过过无几工来，去拜了，我伫祖师殿遐去当着。啊，伊就啊，先老师啊，哦，安那安那，哦，这寒暄你要风景真好啊。哎呦，真枵我说来无成，我啊安那讲话听，我请一个台北的代志，我哩倒位人。我代表这个，等个代表掉，毋是我家己人。啊，迄种了我啊，你定力无够，定无够，智慧吼，所以走袂出来。你有分别心，你有分别，有分别的时间，讲我是即生尔，事实上，过去生会缘分。吼、哦，这是任何人，你拢无去想到即件的代志。吼、哦，非是定用，有智慧的时。咱心才会定，你若无智慧啊，吼、哦，咱心袂定啊，心达即袂定，飘飘浮浮啊，像蝴蝶。啊，咱即回咱南投县这选举，吼、哦，皮皮肯先生偏县长，他都无化妆蝴蝶哦，吼、哦，第一个用飞吼，飞、哦、蝴蝶的飞，即摆都毋敢用蝴蝶，我诶，都无看蝴蝶啊，哎。较早蝴蝶，因为前任总统创一大大蝴蝶吼，啊蝴蝶煞失去力的，吼煞啊咱国民党诶，即个号做飞只蝴蝶啊，吼煞说上个总统选无掉，吼即摆咧煞都毋敢创蝴蝶啊，看了蝴蝶就想啊，呀，啊师兄，蝴蝶伊嘛有定嘛有飞啊，伊有定才会飞啊，吼、哦、但是咧，咱没有。佛学，无禅学的精神，无禅学精神这理念，所以你的智慧造未出来，造未出来。啊，一切法的啊，蝴蝶，它是一个很超越的，很超越。啊，观观看众生，你的心量一发挥，你就能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嘛，
结果大家伊讲啊，啊，爷啦吼，几工两工。

0: 死翘翘啦，啊，心会漏去啦，漏死啦啦，吼、哦，所以说面条，人都讲啊，迄只蝴蝶，迄漏死啦啦，吼、哦，你一定心会落去啊，你就说面条啊，刚刚你去用讲就说无条，啊，这个，咱的定是非之用，非是定，吼、哦，定是非之，非体，非是定用啊，咱有智慧者，心才会定嘞，今各位学习多，听这个道。好，听这个法，要有智慧，你这人就做得下来；如果没有智慧，你就做不下来。你做下来就是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做下来，有做下来，这是一体，都是一体嘛。结果起起落落，上上下下，是谁在起起落落？嘛是一个人尔，对不对？你要把我背起来啊，这个嘛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心。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5，05-23456695。

好，所以定慧是一体呀、啊，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咱的智慧的时，定就是智慧来的啊，定在慧。哈、啊，咱有一个师兄，哈、啊，伊嘛是修另外一个法门，啊，修个法门呢，他师傅呢，叫伊爱做供养，伊供的师傅供养一摊开出来，才爱2点钟。啊，老师啊，我迄师傅，我拜人毋对啊，我出拜你的时候，甲你学的时，感觉在心内面做杂货，吼、哦，我想讲安尼，要找一个师傅甲我杂货吼，要求伊好较严呢，嘿，结果迄师傅甲开一张菜单，吼、哦，在时哦，6点做，做到8点，眼睛啊未晓做到9点，做到9点上班呢，煞未赴啊。上班煞未赴啊，未赴咧，哦，个公司就甲打卡扣薪水，吼、哦，还得，老师啊，怎么办？我个宣誓无做，我你定无够，你有够巧，我有够戆，你知无？吼、哦，你早上4点起来就好了嘛。吼、哦。啊，要得，今天4点起来，你得4点半做课嘛，做到6点半嘛，对不对？还可以先去上班嘛。哦，伊就真正都，哎，透早等于等4点半起来啊，4点半起来，伊就真正就开始做。4点起来，戆戆神神做这门课，这门读，这门读，啊，读下来嘞吼。倒下来，差不多个坐咧，一坐咧，这个课堂就听咧，就困起嘛，到9点才去上班。含太太来讲，哦，阮老公定力有够高，他这做煞伊种课堂才个困咧，到9点嘛才上班。我哎，安尼吼，一段时间就好了，爱有定力，不要退转，不要退转。结果无消半个月后咧，哎，渐渐养成习惯了，啊，有智慧啊嘛。啊，伊供养一行两三滴滴滴滴，迄个咱密教的一挂密法啦，好啦，这个即摆来咧，还可以啦，好，但是已经放弃了啦，还是自由比较好啊。哈哈哈！啊，所以咱的一切一法咧，平常时的具足啊，咱无捡起来用咧，真无彩。啊，这体育的老师讲，哎哟。阴阳日月最长生，较骨感的不多啦。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这句话是非，这四句话是非常高的境界的妙法字呢，你知道叫做。

微信中的发髻啊，以后咱咪讲唱王禅老祖师尊战绩啊，以后就讲唱公认微信中发髻发的髻啊啦。咱的时时念这，你会是跑出智慧出来呢？这四句呢，说一切法拢伫这四句，嘛是定慧啊。阴阳就是定慧，日月定慧，最长生嘛是定慧，可惜天理啊，难分明嘛是定慧。若有真圣鬼谷子嘛是定慧，一处天下定太平嘛是定慧。若是鬼谷子无出现的时，吼，会真侪震惊，真侪不安，这就相对啊，拢是定慧，定慧，咱万行代志拢是定慧，定慧啊。好，咱等下中昼，吼，咱简单一只素材食一个，啊，食一个吼，若无好的时啊，恁就莫念，爱靠定性嘞，你莫念我，哎哟，今日中昼那较无食，要留阴暗即顿食较好食的。好，定性慧之用嘛，啊，好，定慧的一体嘛，因为我们在台中道场，好，这个我们的义工，大家都是义工，一熬拢是爱为弘法利生，拢是的诸佛菩萨义工，啊，喜缘参会，喜缘秀这个缘，大家有这好的缘分呢，难得当时的，好，做会用一张餐。但是阴暗那么多好坐，到以后坐尔，所以讲爱定爱慧，爱有定。无我那无咧，好无迄个有诶讲老师啊，爱多啊坐咧吼，则食袂，袂食较济。我无要紧啊，行来行去，食愈济愈有福嘛。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呢，菜咧吼，数在了68道菜，68道菜咧。啊！大家一定一项爱食一汤匙啊！你若食了，你的定慧都有够啊，定都有够啊，腹肚缩缩的嘛，不消的，是不是？所以那定啊会定啊会，但是各位爱注意，那么无智慧，膨胀的物件你莫食哈济，膨胀的物件你食食吼，都第个关的哇，腹肚胀了，都爱叫我走去急救，迄袂使俩。哎，的定位无够啊！好啦，像咱顶天法会啊，桃园这位老菩萨，还因个桃园较寒嘞，好穿蓬皮衫来都穿迄个卫生衣，啊，佫穿夹裤，啊，穿迄个遐热，叫伊烫佫毋烫，佮我说中暑。现在用救护站的，再送个医院去救护去，安尼俩拢无其他代志，迄只。定慧无够，无智慧啊！一定到我三个穿咧，不爱好，不爱烫到定有定，但是无智慧，毋知影天气遐热，结果去逼着。所以定慧，拢爱相辅相成，体用一个体，一个用，体用兼备啊！咱家已经风水学啊，啊，这行。山头、山形啊，有形的绿树建筑物为体，哈、啊，为是迄个用呢，理气为用，理气为用，迄嘛是定慧啊。所以今日讲到这里咧，让我们想起世间一切都是定慧爱兼用，啊，一个人类少不了，但是慢慢去修这功。哪一项是重要？免受这讲，体较重要，还是定较重要？迄条都，迄个用较重要，两者都不可以缺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

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善心大德，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诸眷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人生六十不知修了，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各位你们听到了，也是没有感觉什么。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问：还没出生以前我是谁？出生以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那么再来呢？你可以想一想。还没出生以前我是从哪一个天界来，出生以后我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世界，

0: 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的世界啊？嘿嘿，我们曾经一位信徒的师兄啊，他呢啊，我死了以后啊，他要去地藏王菩萨旁边泡茶，给地藏王菩萨喝茶。哦，问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亲戚啊，师兄，他就在人间地狱里面当管理员，所以他也很习惯了嘛，到地狱里面，在人间的监狱里面当管理员。他说我死了以后就是再没有那个地狱给我管理啊，我会怪怪的嘞。他的执着也不错啊，哦，这是从善止恶嘛。后来过了2年，他的这亲戚，要死的时候很恐怖，他在眼睛里面、脑海里面、梦中所出现的地狱啊，比人间的监狱啊还恐怖了百千万倍，就跟他说：“我不去地狱了嘞，我不要去那伺候地藏菩萨，在那边，我不想在那当管理员了嘞。”好，但是他一念之间的慈悲了，哈，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要去那边了。那时候已经病危了啦，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就跟他说：“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啦。”你开始有发愿要去度众生，有地藏菩萨的慈悲心呐、你要度众生，你先当下来，你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呀、赶快念佛，赶快念佛，就他在前佛寺这里的，我就送了一串佛珠给他，即使很便宜的一串只有98块的佛珠，108颗呢。你送给他，你这练就对了，这很便宜嘛，木头的很便宜，他拿去烧掉了也嘛，我不会说哎呦不菜啊，就送给他了，认真练，练了过了3-4天以后呢，就开始很高兴了，说地狱的罪我受过了，我现在可以回天堂了，回到阿弥陀佛那边去了，现在。阿弥陀佛，他坐的飞机啊，已经快到我们家了。坐飞机，几点就会到？哎呦，时间一到，跟他们他们说再见，我要走了哈。睡着，走了。你看一念之间，他呢是有善念。世间上的各种事业有各种的因缘，你尽本分的把它做好了，而且要离开世间了，个人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所以我们才有往生助念团嘛，禅寂三仙佛是往生助念团，每年我们都助念的很多，由圆蒙法师他负责的为团长，带着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我们有缘的人就一起参与，道过是结善缘助念嘛，助人一路，你会在以后半路上会碰到你都送给一些他们已经往生了世间不知功德圆满了。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气断的时候，我们念头里面 会在恐怖不安，尤其我们要死的那一刹那，眼睛的窗帘全部拉下来都黑的，不相信以后你们试看看， 再回来告诉我，绝对没有错，因为我有这个经验过。那好了，你信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声，你光明就出来。 可见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这凡是有人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光明，凡是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利益，凡是念我名号的，我就给他加持智慧，凡是念我名号的，给他什么，给他什么，给他什么，都是给那阿弥陀佛他的慈悲耶。知识舍嘛，所以布施啊，难怪阿弥陀佛他为法藏比丘的时候，六度万能就是布施嘛，能给的就给嘛，不能给没办法的就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所有现在当下的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你们现在都教了很多学生，你所接到的话，老祖传，师父传，你们所悟的，你们绝对要传给学生们，大家一起共修世间的妙法，世边的四十八大愿啊，这个妙法呢，你们懂了一定要转述啊。那尤其当他们平安了，心安了，一边学习，一边做事业，一边照顾家庭，一面工作之外呢，记住阿弥陀佛绝对不能放弃啊！有的念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接引各位到极乐世界，你念王禅老祖，南无王禅老祖，也是接引你们到极乐世界去那块净土啊！因为王禅老祖开始，他说他也希望极乐世界也一块净土在那边呢，那时候我听不懂啊啊，我修到30年了，我才懂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就所以各位同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你们懂了？哎，哈哈，大家不懂了，还在那边争执，哈哈，很可怜的修，很可怜的修行人，康乐啊，修行的法服，接受众生的供养，啊，食衣住行不缺，啊，还告诉众生，你们不能念阿弥陀佛，是我们出家人在念的，你们不能念，你们不能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我们出家人胡说八道。没有智慧，所以法藏比丘就是六波罗蜜，其中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其他就免谈的啦。所以智慧你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困住嘛。好了，我们上节讲到这个第九个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走，你在极乐世界，你不会听到一些拍囊啊，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不像世间电视一打开来，报道的那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怎么样怎么样，暴走一塌糊涂，无中生有，没有事嘛，那搅成有事，这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佛罗维叫做娑婆的世界嘛。沙漠啊，抓不到的世界啊！哦，这个很恐怖的世界的，叫沙漠世界啊，苦难的世界，苦海是这样来的啦。好，况有其实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那一些阿里不达的啦。那再来，我第十愿，我诸佛时，我刹中。

0: 知生如幻，无贪着，很重要。知生如幻的，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梦幻泡影。所以《金刚经》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的灵性来到世界来了，来到这里啊，你有这个身体。短暂借用了啦，用过了啊，作为续缘、习缘，爱珍惜缘分啊，结未来生更好的缘，你是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你能用你的身体来帮助他人啊，大家在这里接驳站，地球为接驳站，然后往生以后。身体坏了，只身如幻了，是梦幻泡影。坏了，放下来了。我们的灵性，记住，记住，记住，要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不了解极乐世界有多好的时候，不了解你心灵的世界，心灵唯心净土，极乐世界多好的时候，我们死了，只有在那么恨，带着。你以前的恨和怨，在这里恨怨，结果灵魂在家里屋前屋后在那边做游魂，碰到你一定要报复，所以有狗刚出生就投胎到狗的身上去，难怪有的人会被咬狗，被狗咬就是这个意思啦。他投胎为狗，被蛇咬，那个过去生跟你有结缘仇，所以他的恨留在世间上。用什么方法来报一箭之仇？这是非常妙的事情在诸生如幻无贪着啦，无贪着心，不得思念终不作佛。第十一愿，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他的净土中呢，虽有诸天与世人之意，说极乐世界虽然有天神到极乐世界，还有世间的人修行了。之后马上到极乐世界去。而其形容皆一念尽受。你到极乐世界去，你的相都是金的啦，金色的，千真万确啦。若以佛经来开示呢，我们每年祭祖大典，最后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一心奉送，一心奉送，灵归净土，以为本愿。那我们就开始念佛，念佛就要先三皈依，皈依了，然后就到极乐世界。那么中间，大家一边念佛，一边会的师父。大典主席会恭念这个战火记，阿弥陀佛身金色，即使还没到当下，我们在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诸见灵文，三界万灵，愿会感动诸灵文，记住记住，你们的心身。身是金色的啦，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光中化佛无虚影，化菩萨中亦无边。第二段呢，我再补一下。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完整无虚名。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你们的法相是金色的啊，干木澄清似大海啊，眼中呢啊，两眼之间有一个慧眼，里面有白毫啊，白毫婉转五须弥啊，然后干木澄清似大海，光中化我无思欲，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凡是到使用极乐世界来的人，你要时时念四十八愿啊！你念四十八愿，众生你就能跨越你的自私心，我们的自私自利、狭隘、偏差的思想。所以四十八大愿度众生，众生不是度人，度自己的所有过去的妄念，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贪嗔痴的妄念。九品贤令登彼岸，九品，然后你就可以成就哦，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所开示的，我们每一位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本性到极乐世界不是现象世界的啊，有的丑有的肉啊，有的黑有的白，有的没有血色，有的枯黄，不是这样，都是亮晶晶的。回顾在民国七十五年啊，有一天我要证这个道，我就在家里 把电话拿起来啊，告诉师母 不要让孩子吵我，我要证道，要念佛，看看啊，就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最后来无念，我在自己佛堂里面门关起来锁着啊，念到不知道有多久了，突然间啊，自己合掌一直念，念头里面看到心脏这里有五指山，五指山，而开始你一直念，嘣，就山就爆炸了，然后就爆炸爆炸爆炸到最后一个字，最难爆炸，那时候我也不敢停下来，若是停下来我一定神经病，走火入魔了啊！这街上一定多一个四十八节的同样穿一件衣服的棉袄的人，就是神经病了啦。那时候我是一个心里一个念头，一直阿弥陀一直念，念到最后念，念了无念的时候，这一个宗旨最之三呢，砰接的裂开了，裂开了跳上去，就好像坐着弹簧砰上去了，上去了往回头看，中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是前身或什么样的那个像，那就不管了，而且一定是摸着一直念佛一直合掌往空中上去了，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小小了，我家里小了，台中市很小啊，台湾小，地球小，哇，一直往接的是南方往那边去了，而且到那里呢，后头的全部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上面，很恐怖了，但是没有办法啊，还是坚持的一直念佛，不管还一直阿弥陀佛，之后念到最后不念了，还是心里啊，好，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然后一直转转转到一个洞，啊，天空好宽，一个洞，一个气咻就上去了，一直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层一层，啊，到第二十八层了，很清楚的，二十八层，哦，看到很光明的，我以为沙漠。
我以为沙漠地带呢，哦，那么哇，那里也有人，有的在走路，有的在飞，什么都有了，很漂亮。那就一直走，啊，这有时候也就自然走了，就会飞起来。哎，飞起来都很高，啊，有的在走。那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走了很远呐、啊，前面很强的光，好像太阳的光过来了，然后中间啊就竖起来一只很大的佛像，手这样笑一笑的，啊，笑一笑的，手举这样，哎，我也许是 OK 吧，哦、啊，手就这样端着。笑眯眯的，现在我们大雄宝殿那尊佛的、啊、那个像，啊，他开始说啊，回去的时候告诉大家都有佛性，啊，一时欢迎大家来到极乐世界啦，啊，那好了，绕了很久，说又回来了，啊，回来已经晚上差不多很晚了。啊、我很高兴了。第二天，我想，哎呀，我一点我就是水了，好高兴哦。结果到第五市场，我骑摩托去买菜，啊，看到在走路的人买菜卖菜，心中都有一尊我昨天看的那一尊佛像，啊，所以我才会做那个佛像给各位小朋友带的那一尊呢、啊。啊，是这样来的啦！哦，好家在我没有讲自以为 我是什么的啦！啊，如果讲下去，我底下的没那转导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1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起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贤士同修及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啊禅解阳宅三十则。三十则呢，这已经表示了3000大千世界一切的调和法则。我们是地球中的一小分子，地球是九大行星的一颗星而已。谈到宇宙虚空，地球也是一个小尘埃。小尘埃的小尘埃就是我们无相，在小尘埃就是我们人，而在小尘埃就是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这个都是关关卡卡啊，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逃避，那我们只能去顺其自然，了解这个自然法则啊，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平安啊。你不信风水，风水还是在庇荫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就能够超越啊这个小尘埃的磁场的束缚。

0: 啊，曾经有一位修行家，啊，到仙佛寺气冲冲的，啊，问我说：“可能老师，你光讲风水和讲易经，没有办法究竟哎。我请问你。”啊，什么是究竟？成佛啊！啊，你怎么样成佛？念佛啊！若是你身体很不好，家庭不好，事业不好，啊，每天为三点半在奔波，你还能成佛吗？说良心话，这是不可能的。我好像讲到他的心酸处啊，他问我说：“那么你的方法成佛的道理在哪里？”我成佛的道理，就先你先安身、安家。安事业，啊，不拖累他人，心安，才能够自然的成佛。这位先生听了，眼泪流出来了。那我一直怀疑你，很想看电视。但是电视里所讲的风水和易经找不到成佛之路，我那就对了，成佛之路在电视的节目里面啊，像你家家现在白虎边那么高那么高呢，你家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凶，老婆气得半死，啊，你也烦恼的没有命。这一位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白虎边那么高？啊，一推一算就知道了嘛。啊，白虎动。白虎又旺，所以白虎昂头来克四爻啊，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啊的问题啊，啊，所以你要怎么讨，再怎么样的理由也成不了佛，成不了道，再怎么样的理由。你也瞒不过良心和烦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抱歉，我误会了，原来风水学那么多书圣，我你有没有读佛说大阿弥陀经？他有，我专门在研究《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净土，极乐世界净土也是风水学啊，没有风水学，极乐世界成不了净土哎。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那我该怎么办？我送了一本小小的阳宅风水学奥秘啊，小阳宅这本书给他，他拿了很高兴回家了啊，一直看一直看，在对他的住家啊风水，过了三个礼拜又到仙佛寺来。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0: 之，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充满欢喜。他说：“师父啊，谢谢你，终于找到我所要的，找到我成佛之道。那你怎么改你的家？啊，你的书里面背后几张有两桶水的要领，两桶水要领，我就依照啊图例来放了两桶水。两桶水放下去了，过了两天，他的孩子原来都吵架，啊，都跑出去不回来呀，啊，老婆气得半死，啊，他也烦恼了半死，啊，就稳定下来了。啊，他问我说：“师父，你的两桶水那么好的妙法啊，我们怎么不晓得？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近这个风水学，所以当然你要受到各种的苦，你也是各种的苦，这样才能逼着你来接受风水学，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即是黄山老祖开示我们，啊，度众生，度众生不是人，啊，度众生非人不是人，啊，叫超越。人事物条法则，啊，超越人事物的法则，那才是众生。人也是众生之一，因缘和合而有人。事情也是因缘和合，啊，才是众生，啊，物，啊，一支笔里面汇集了多少的啊物品，而形成一支笔，也是叫做众生哎，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知一切法，才是知一切众生的

调和法则，怎么样形成的？还有如大文字啊，最近我们住处元朝法师啊，看到我们这里的石灰质很重，所以他就去买了。

0: 就很干净，化验出来没有问题了。啊，这也是众生啊，让我们大家来这里吃饭的饮水都没有食为止会健康，这个也是众生啊。所以众生的是这个名词是包括一切人事物，还有有如大凡事，今天整个 全世的周围啊，橘子的花的香，还有树兰花的香，桂花的香，整个大凡事非常的清香啊！你们来了戴口罩就很可惜啊，你们就闻不到那个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众生哎。啊，香味啊，由花所发出的香味，要发出香味，它也是众生，要有水、有肥、空气畅流的地方，啊，自然就会开花了。这个也是众生，所以我们学道。就知一切众生啊，知一切法，怎么样来啊超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幸福啊。我们时时去注意身边的大大小小事情啊，这个都是众生啊，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灯誓愿度，无众生别啊，这个不是只限人啊。这里说人是众生的话，那未免太狭隘了啦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众生的定义就是这么宽广啊，又有如大凡事现在是非常清净优雅的道堂，是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这么庄严的道堂，这个是众生哎，也是给众生来这里安身安心啊的法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后对于众生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弘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宏华立生，宏华立生，无论人事物，你要知道调和法则，你才能够成就众生。所以就是老祖教我们要有利他，利他，我们心里有利他的理念和思想，人一定会很快乐。若是处处以利己而不利他，就是一个自私鬼。而鬼灭鬼道，鬼道处处只想说要先拥有我自己的该得的，不管他人怎么样，这个就是鬼道。所以鬼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想念之间。若是你没有利他的理念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开始渐渐步入鬼道，通达十八层地狱、十八种苦的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各位来共修，牺牲你们赚钱的时间，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大家交心交换理念，而你就会渐渐脱离轨道，迈向佛道。好，佛就是智慧，啊，之路，佛道，迈向有智慧之路。所以众生皆有佛性，无论人事物，都有智慧的潜能。啊，这个叫做佛性。所以我们对于居住环境也有佛性。房子把它的年运运行，也是佛运，佛的运，众生的运。我们所说的就是流年，流年顺畅，百事如意；流年不利，那我就要小心了。那我们怎么这样知道流年好不好？那就是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你易经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到空的世界，这是易经。所以我们凡事要接沾的道理，古德圣人已经将这个流年简化。

0: 园，一个方程式。所以我们学易经，学这阳宅风水，一定要先从知一些法，然后再来用易。用易之后，你要看这个易要断易啊，你就要注意。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回顾主的所传的断易天机这本书，你们可以到书籍去买回来研究啊。虽然六爻里面已经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人事物的众生调和法则，所以断易天机啊是非常的精准的一部经啊。常常我们有信众大德啊，他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啊，我们就帮他帮一个卜一个卦啊，为什么流年不利啊？你就要看忌神在哪一个方，忌神方位啊，就是啊，他呢流年不利的地方啊，忌神方位就尽量少去嘛，啊，尽量不要去那边去做生意，啊，尽量不去那边啊旅游，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断易天机的真谛呀，啊，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啊，就去书籍买回来，或是由我们圆朝法师啊，去商量集文书籍啊，看打几折，可以买回来大家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的，所以断立天机，在我还没行道以前，还没学到易经以前，我家的大儿子常常感冒，三更半夜哇哇叫，我就去请示一位中医师，中医师一点念米卦，米卦念出来，我也看不懂，米拿出来怎么就知道？我的孩子一冲犯的哪一个方位的土地公和孤魂幽灵，我恍然悟了。我小孩子最喜欢到那个地方，小小的就骑脚踏车去那边玩，在田里也玩，那里就冲犯到了，那怎么办？就要用三星九礼去祭拜，向那个方向祭拜，然后回来了，那小孩子从此就平安无事。我告诉小孩子，那边你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是易经断易天机，所传的心法，所以我们学易经，要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也因为这一句话，我在开始行道、弘道的时候，有人看到电视，非常不满，说你这个大头。都那么自私自利，在讲这个道，就到仙佛寺来，很不高兴了，说你怎么那么自私自利，保护自己而已。我说电视你们再看下去，他没有，后面那一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我在仙佛寺把录影带调出来播给他看，才很抱歉的，原来我们的妙法是那么的宽广，先保护自己，不会拖累他人嘛，就是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能够来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嘛。所以我们要看电视、上课，你要从头听到尾，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会制造自己的烦恼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风水学，法无定法，非非法亦非法，法无定法，非法，非非。

0: 佛法。好，我们看事情，你看是这样，事实上里面也含藏了多方的思维啊，个人的利害关系所演化出来的人事物，挥华挥挥华，你说不对嘛？又不是不对，是挥华又对。所以《金刚经》佛所开示的挥华挥挥华，一挥华是挥华啊，这是变化多端的人事物。那么房子吉凶如何，那就要引用到挥华挥挥华，一挥华是挥华，这三元九运它在运行。一个盖得很漂亮的房子不是平安啊，也不一定不平安，那是牵涉到理气元运，理气啊，旺修旺和衰，所以房子把他的理气三元九运就是哀星啊，所以哀星就等于一个中心，把它一直回转，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又河松又河西，所以一直在转。法无定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世间的一切法，你就不会去受到伤害。啊，有时候清明节到了，我们要扫墓。啊，从小到现在来都是这个墓，老墓，但是墓碑里面的名字全部看不清楚了。那你要

0: 把它捡起来吗？或者继续拜拜？那个就是学问了啦。啊，既然从小到现在都在拜拜，你又不了解墓里面的是谁，识别又模糊了，那你就按照每年定期清明节去扫墓，去追思，好的风水会几百年不败，不会败退。所以老的风水不一定不好，那就辉煌，辉辉煌，是辉煌。你所想的不对，也是对，你有你的立场，也是对。但是你的立场，你要把它重新修过，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坟墓祖坟在哪一个原因盖的啊，你也不要随便去把它敲动，就辉煌辉辉煌。曾经台湾一位大慈善家的企业家的祖坟风水在八卦山脉做庚山引将，大花。后来他的第三代祖孙啊，因为家里很有钱哦，社会上的名望会很高啊，看到那个风水老风水啊，就请地理师，地理师也糊涂，地理师啊，叫他把他全部都敲起来重做，花了不少钱，用大陆的石头打得很漂亮啊，挖起来。有一天我跟着斗六道场圆成法师的爸爸，他带我去那里，经过我看到这个风水怎么翘起来了，这个一定会出人命，事业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风水做好之后没有多少，没有多久啊，最优秀的儿子突然心肌梗塞死了，事业开始动摇啊，开始衰败啊，所以这个就是辉煌，辉辉煌，一辉煌。老木不要随便动，新木如果你不好，你就可以随时动。还没有长这个根啊，你就可以把它挖起来。要放在哪里，再改位置去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做事啊，我们有学易经，你可以占卦用易啊，这个风水要修建吉凶如何，你就看势爻和看动爻和看祖孙爻，祖孙爻破绝对不能修建，祖孙爻化绝 很快的使你会衰败。啊，你要怎么样修造？你一定要用意。用意，它的时空，距我们现在最少有360年以上的岁月，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我们对于祖坟要修要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年煞东，坐东向西的阴宅、阳宅，最好不要修造。辉华辉辉华一辉华啊，不是不能修造，也可以修造，要有要领，要有法啊来修造，才不会起问题。而曾经在台北市，我们有一位信徒师兄和朋友买了两栋的阳宅，那一年刚好煞东，但是他的旧房子人家讨着要，不进去也不行，我就教他用盐安徽蜜在房子的正中央用盘磨对的啊，种一个 小小的米山啊，在屋后的正中央啊，你插三炷香祭拜供养流年煞神啊，他就按照这么做。那么他朋友呢，在隔壁看他进去了，他跟着要进去啊。我们这位师兄跟他说：“你要用这样做呢？”他哎呀，迷信呐、啊！我不再信这个，我也这么好啊，那就进去了。进去了不，还不到7天，主人家中风，啊，家里乱糟糟了，事业开始败了，最后那一栋漂亮的房子。就和拱手让人啊，这一次你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不是好的，辉华辉辉华一辉华是辉华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学这个风水学，学易经学道，要会活用。你不会活用的话，那就修妄经，修妄法。啊，妄法呢，你没有办法去超越，没有办法跨越这个烦恼障碍。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好好牢牢记住，虽然我讲的那么善，这个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问题呀、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 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王贤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主持人，阿弥陀佛。啊，咱电视机吼，前面同修吼，大家阿弥陀佛。
0: 是，要请教德宽贤士啊吼。早期啊吼，你民国地差不多伫什么时阵啦？啊，个什么因缘吼，会来甲老祖结缘呢？
1: 因为我这中间，我就是伫这个，我有同事吼，国家同事去阮家，甲看一下，讲啊，你这个算，你定啊开刀安尼，吼啊过来，伊就我问啊，你伫咧读啦？伊讲来对咱训练禅师读。来读，啊！伊来读的时候，我问讲，阮遐一队有咧教，讲要教伊讲，像我无累啊。都师傅，伊去后尾公所的迄落公所的礼堂遐去弘法。
0: 嗯
1: 哼。弘法时，我去听听，哎，好，即我要爱安尼。
0: 是。
1: 我就伫迄简老师伊教，初级班伊
0: 教。嗯哼，你讲，即你要爱。啊，可见讲你是不是进前就有咧找找讲，你想要爱，想要来找到一个适合你所需求的，想已经有咧找找咧。
1: 有啊，因为我师啊时吼，我找去万林一间叫做定林宫，哎，做了不如法，啊，我找师啊要去遐改，啊，改师后去遐看，看两桩，吼，啊了，因就师啊甲讲讲应该做啊。安尼，哦，啊，所以我打这个宗门，哦，啊，算讲这个，和我有真济，哦，啊，我本身的时算讲较早嘛读册读真少，我算伫要学伫要读，啊，我嘛去求真济，等下练习安尼。
0: 是是是，你讲你的入门的因缘。是去咱的后尾嘛？
1: 系后尾，
0: 后尾输去说迄个弘法，
1: 去弘法，
0: 才会熟悉着讲这个唯心性教，才会知影讲有弘法禅师，
1: 对，
0: 是安尼嘛？吼，
1: 是啊，
0: 那么早期你还未进门的时啊，是不是有讲？有听到讲，也是讲捌拄到同学甲你介绍讲，有一个神父师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
1: 迄种我唔知啊。其实我唔知影。
0: 是。
1: 啊，到尾迄个师傅去弘法时，了啊，我就去读啊。
0: 吼吼吼！所以啊，你徛家住伫倒？
1: 我徛家住西里。
0: 啊，西里来好尾读安尼，距离还可以。
1: 还可以啦。
0: 嘿。
1: 啊，过来，咱95年在大陆道场起好，就阮就正基本去遐读啊。
0: 吼吼，所以你正基本就转来。倒落啦，啊！若西丽过来倒落，安尼偌远？
1: 啊，车30分钟久咧。
0: 哦，等到比起后背较近，较近一处啊。
1: 唔是较近处啊，我西高速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是因为高速公路时间就缩短。
1: 缩短起啊。因为咱平地是，咱算讲车辆真济，
0: 是
1: 较慢起安尼。
0: 是是，啊，请教你今嘛是咱的正级班第几届？
1: 我第15届。
0: 哦，15届，安尼已经嘛是入门已经有二十一年啊，吼，时间嘛是真久啊啦。那么你开始读初级班的时啊，吼，圆泉法师来给他授来咱遐授课嘛，
1: 吼。对啊，
0: 迄个时阵你读的时，你感觉讲，我学到这个易经风水啊， 厝内底敢有做啥物改变，还是迄阵对易经渐渐学有开始来占卦无？
1: 因为我伫遐读个时阵，伫遐读较无一年啦。
0: 吼、
1: 哦。哦，啊，就咱就转来正期班啊。
0: 嗯嗯嗯。
1: 啊，正期班个时阵，算讲我有迄、那个，我转来就是会晓有卜卦。
0: 是。
1: 啊，眼前个时阵吼，伊就甲我讲讲，你卜卦咧卜较细哩。
0: 嗯嗯。
1: 哦，啊，重点伊甲教真济啦，教个时阵吼，只骨啦有无上生教骨。
0: 嗯嗯。
1: 你从这个国来的时候，你就我都去做，去做安尼。
0: 是是是，啊，迄个时阵过来斗六道场嘛，就是咱的圆尊法师嘛。
1: 嗯、
0: 是啊，你个印象中哦，二十几年啊，你会先为风水去改咱岛的处长啦，还是讲会先占卦来解决咱家己的问题？
1: 有，我是我先学了后。我就是解决我家己公妈的问题。
0: 吼、
1: 哦，因为我的公妈是阮的祖先较早拢向招向招，向招的时阵拢阿拜公无拜妈。
0: 啊、哦、是哦。嘿，
1: 啊到尾了，我就甲整理好势，我拢甲个好请我来，妈甲好请我来。医生讲公无去，妈伊就走嫁啊嘛。较早拢是安尼。
0: 哦哈。
1: 哦啊，过来伊就是算讲。家内大家拢较袂平安，啊！我就是读易经了后，我对我公妈，我就甲做一个算哦，迄落咱十铺地哩，啊来用啊，啊我公妈就整理过去。
0: 嗯嗯嗯，拄仔你有讲到讲吼，咱的公妈古早拢是查某做用招的，搁招嘛，吼招搁招，安尼是毋是讲咱的？官妈牌内底啊，是不是会有安尼真济姓氏的问题咧？
1: 伊姓氏的时候，是查某的姓，甲查甫的姓，唔要紧。咱知影伊这是咱讲公干妈的对咧。哦，安尼公干妈对咧时阵，伊即马咱就甲号称我，不管你是介生几个囝拢唔要紧。
0: 嗯哼。
1: 咱甲号称我甲牌头啊。
0: 是，
1: 啊，家庭较平安较顺心。
0: 嗯嗯嗯嗯。
1: 哦，啊，因了有的时候，我拄到一个，哦，伫咱台南那个关仔岭，关仔岭的时阵，迄一个时阵，伊就因囝讲失踪去，了伊就判了甲讲，我阿你甲恁公妈关系，恁公妈是相生的。
0: 嗯。

0: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哦，伊讲有，我讲你等讲嘛，处理好事才阁讲。
2: 哦，啊，伊等去看。
1: 有。嗯。啊，伊等看，可能你先，你伫去家己找，哦，阮这宗门也去看倒啊。
2: 嗯。
1: 啊，这宗门的身，伊就该处理安尼。
2: 是。
1: 伫台南关仔岭。白河关仔岭。
2: 是是，这个关仔岭，这个信众，这个朋友啦，吼。伊是因为你有家己占卦，才知影是相生的问题，还是安怎来发现讲会这相生问题咧？
1: 有啊，我占卦的时阵哦，因为我甲看一个讲，你咧官鬼化白虎的时阵，你就知了啊，你就相生啊。安尼，伊讲有来因啊做戏的时阵哦，了后算讲无甲拜。
2: 好好，啊，无甲拜咩啊？咱宗门是安怎帮伊处理？
1: 因为我叫伊去，你恁大家我西里真远嘛，你伫遐附近，你台南也好，买咧个咧家己也好，我叫伊去啊吼，分处理就好啊。
2: 是是，
1: 安尼
2: 是，
1: 袂囡仔拢无转去。
2: 所以咩啊？公妈拜甲处理好，即公妈的代志处理好，因厝内底就顺利啊。
1: 因为即个你即毛甲处理好，无处理我是也无甲看见。我讲吼，你处理好势，你甲我联络，伊就无甲我联络啊。
2: 是吼，至少咱会知影讲啊，你个骨头伫倒啦，
1: 位
2: 倒去透啦。吼，咱已经甲伊讲即个方法，即个方向，后壁就看伊家己福报
1: 如何啊。对对，是啊，看你福报啦。
2: 嘿，对对对。
1: 啊，有些时阵就是，比如讲伊无正确个时阵吼，伊我讲即个囡仔在迄落说。迄生二月了后，阵我讲这囡仔，你都无真好，你个老丈夫边，哎因无啊，但系你无老丈夫边个中间吼，你就变讲无错了，伊讲落出去啊，
2: 好，
1: 讲啊这囡仔出去个时阵，当本会去食毒，
2: 哇，安尼就
1: 啊！你讲嘛，讲嘛问题处理好些都袂啊。
2: 哦，好，所以有时候，咱的囡仔吼无听话啦，这种种的行为，真侪有时也是拢甲咱的诶讲嘛有关系啦。
1: 对。
2: 所以咱师父嘛一直提倡讲，代孝啦，孝顺一定爱来拜咱的祖先。
1: 阮祖先无拜神吼，为即马是祖先台拢提脚踏。
2: 好、哦。真多吼、
1: 哦！哎，啊，这个人甲大陆同款，大陆伊嘛寄塔，啊，大家再去塔拜安尼。一年一遍再塔拜一下。
2: 是，但是师傅甲咱教讲，上好是厝内底爱菜公妈啦，早按一支香。
1: 因为这阵师傅开始的时候伊有讲，伊讲祖先的时候咱本身的护法对祖先该护法掉的。你今仔。祖先的时，你今仔还护法无迄条，你即马你就是，你做歹，祖先伊嘛无原谅你啦。
2: 是。
1: 爱因为这个问题出在这个讲，咱人生爱孝顺较重要，无孝顺拢袂使。
2: 是。
1: 迟到了卖迟啦。
2: 对啊，对啊，对啊，这上基本的。这是咱的义务啦，这咱爱做较到的。
1: 对啊。啊，即咱人生家己的无啊，这是咱来世间是过路客尔。
2: 是。
1: 啊，咱来生就是爱较做。
2: 好，
1: 啊，算讲这个物件需要传这个法，有这个平台给咱，咱做的时阵就足好个啊。
2: 是。
1: 提起要用都有。
2: 是是是，要请教德宽先生啊吼，你开始学习入门来学习吧，迄个时阵。你的事业做啥？啊，佮有讲，你事业上敢用咱？

0: 会占卦来帮助你的事业的。
1: 因为占卦帮我事业的时候，因为我一般的时候去读册的时候，我15届，啊，15届我迄度是有10几个啊，哦，差不多十个学生啊，啊，因的时候问题，因我都不能甲处理啊。
0: 所以大家。

0: 我种一个九月，啊，九月的时阵，九月七十，我好，这九月七十，这个13年，哦，这个日子未歹，哦，莫冲着许大人，莫冲着恁家己的头家，哦，你换一个厝顶，你爱几啊工啊，啊，无你叫做入味的。我拢甲讲，你爱吼，爱大家一家的人，拢莫受冲着上好尔。
1: 是是，
0: 嗯。
1: 所以咱来学这个法，咱就会避免着发生一个一寡讲哎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啦。咱就知影讲啊，要翻厝顶啦，要做啥物受罪的工课，咱拢爱来看起啦，互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平安。
0: 有啊，因为我咧班的时阵哦，这个通宵的时阵，因即马要创个啥，挂针咧，啊叫啊，甲因看咧，了因无做咧决定，啊我讲伊才决定咧。
1: 所以大家得用趋吉避凶啦。
0: 对啦，嘿。
1: 在这个学习中，啦吼，中间啦吼，当然，当修的牵挂来请教的，大家互相来讨论啦吼。然后家己本身呢，敢有讲啊，有发生什么代志，爱有印证，会讲，甲大家来分享的。
0: 应征的时阵，因为这算讲，甲我一个的时阵吼，啊，都真济啊。
1: 吼，你家己本身就真济，就算讲你的这个生活过程中，真的是安尼，敢若安尼，定定发生一寡啊，无真如意的代志安尼。
0: 因为我本身的时候，就是算讲，我除了读一经了后，民国99年的时候，我再产去产地去分。
1: 田底分去，啊，田底拢无人要安怎？你敢有当当坐伫田中？
0: 无啊，佫精神起来。
1: 家己佫醒起来，啊，发生啥代志？
0: 去医生检查，医生甲我讲，大家拢讲我拢无病。无病，我明明产地分也无病。
1: 还是。
0: 哦，啊了后，伊就，到尾我就去检查，哦，去那个台中的北矿山病院，一个心脏科主治医师甲我讲，啊，你心脏敢萎缩去，
1: 萎缩了，阿妹啊嘞，
0: 尾下阵，到尾伊就开药我食，我食3年了，我问啦，讲医生会好无？伊讲医生袂好啦，
1: 医生袂好，你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啊，嘿，啊，到尾了后，我就读咱药草。我摕药草食呢，心脏药草食，
1: 是，
0: 啊，食了真好起啊。
1: 是，啊，你食什么药草嘞？
0: 食茴香，
1: 哦，这是一种草药的名。
0: 茴香一食，人讲啊讲，啊人讲心，那个心脏草啦，因为这药草名的时候，你食好唔捌的，好这个名，拢是人家认识起后，起来就起好起来尔，安尼。
1: 啊，所以后壁就无这个过分期的问题啦。
0: 因为在咱我来读咱的迄个，咱这个同修的时吼，伊有那时心脏问题，我看见咱楼卡八楼都倒起来，来休几下困，我讲你心脏问题，
1: 是。
0: 我讲讲你吼，心脏草食食就好去啊，啊，伊就食安尼，食食好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咩代志？
1: 我一百零一年的时候，一百零一年，我就是伫大陆读册，暗要转，阮读暗时的嘛。
0: 是。
1: 暗时的时候，转到遐的时候，就是算讲要什么几十点啊？七十点外要十一点。啊，伊就算讲一个时阵，当导航。动车来搞弄掉。
0: 哦，嘿，啊，你是你开车啊？
1: 哎，开车，啊，我车啊弄的，到尾时阵，甲送到病院去安尼尔。
0: 嘿，
1: 底下车歹去啊。
0: 车歹去啊？啊，人咧？
1: 啊，迄本身嘛，咱动手啦。
0: 哦哦，甲我咱来动手。嘿。
1: 哦，啊，到尾我当下穿起咱华服，灰色华服。伊想爱着怎样在动手啊？
0: 是是。
1: 结果我嘛无解了啊！到尾伊就，我想我无啥物安怎，我了着好去啊，无啥安怎。
0: 啊，对方
1: 我都不甲追究。
0: 对方嘞？
1: 对方无安怎啦？对方算伊使胡思的去甲弄着。
0: 是啊，你的车拢歹去，啊人也无啥要紧。
1: 嗯。
0: 嘿，所以来入门了后，老祖真的有甲你。保庇给你顾掉嘞呢，车已经拢弄歹去啊。但是尤其你搁有穿，咱去上课转来拢有穿咱的法服嘛。所以大节化小节啦，大节就化小节啊。所以人无啥要紧，就是无啥物问题啦。啊，对方搁拢无问题呢，拢责任重，
1: 对方的生活
0: 责任重。
1: 我讲，伊要甲肯收你方便啊。这一个人家过6000，那个过6万块去。哦，啊！你出6万块外多啊？
0: 哈，旧车啦，吼。
1: 我是纺织科的。
0: 系。
1: 哦，阿姨讲免啦，我要换车好啦。
0: 吼、哦。
1: 6万块多啊。
0: 所以这嘛印证着讲，咱真诶，这个结束到吼，拢是会发生啦。但是，老祖拢有甲咱保庇掉，甲咱护掉咧啦，互咱拢会当大劫化小劫。
1: 有啦。因为这老祖的时阵，普通别人的时阵哦，来无来读啊啦。
0: 是，
1: 我是继续去读的。
0: 退
1: 倒
0: 啊。
1: 我搁103年。
0: 是。
1: 我都伫迄个做大陆道场。
0: 是。
1: 因做企业秋务法会，啊，在做工作倒当暗，啊，伊就算讲机会较紧，机会。我是无安怎，是了钱。对方的时阵，敲倒摆去啉烧酒，大家弄着。
0: 吼、哦，伊后倒摆弄你的车。
1: 哎，
0: 啊，伊人有要紧无？
1: 一个死去，一个
0: 迄条。阿弥陀佛。
1: 了后到摆，因大人我讲，这人我有在甲救起来。啊，伊讲到尾，因我有来遮做甲做发挥，甲种大莲花。面本来是乌的，甲做大莲花了后。我叫去引导去起舞相安，面色变咱普通人的面色安尼，变多点人。我讲安尼，这人活，
0: 嘿，
1: 安尼，啊，引导人讲不也要放弃的，要放弃你甲医生讲，
0: 嘿嘿，
1: 医生的时候，伊讲医生叫伊讲家己背掉，伊唔敢背啊，
0: 是，
1: 哦，啊，无恁咧写去放弃书啊，所以啊，
0: 哈哈哈，
1: 啊，伊就是算讲了，引导写放弃书给伊。哦，啊了，结果伊就是去一礼拜尔就转去啦。
0: 吼、哦，迄个，你家己讲，家己帮伊参加这个法会设莲位。吼、哦，啊莲位是设啥物款的莲位？
1: 大莲位啊。
0: 大莲位是写伊的完成制作，还是写啥内容？内容。
1: 内容的算吼、因为是以我的名义遐写我完成制作。
0: 吼、哦、吼。
1: 安、哦、尼。
0: 嘿。
1: 用我完全借助
0: 是，
1: 哦，啊，过来我的时候，迄年的时候，我老母的时候，四月，佫无去。
0: 哦，老母，
1: 我结果做死啦。
0: 所以其实发生代志的时候，咱会用参加发挥设定位来化解。
1: 来化解。啊，这是你一年的时候真歹运啦，因为阮老母嘛佫无用，拢结合做几岁啊？
0: 吼、哦、吼、哦，所以入门安尼连续， 到这已经哦九十九年一届，100年嘛，佫发生一届，103年嘛，佫发生一届。其实人生是真坎坎坷坷。
1: 本来1112年，
0: 嘿，
1: 那边较大严重。
0: 是吼、
1: 哦，迄个严重的时阵，我嘛伫啊，阮家的人，我迄个厝边啊，隔壁庄人拢去啊，拢甲看一下，看这人门到门帘有拆掉无？
0: 吼、哦，所以迄即届的事件，佫较大件咯。
1: 吓，较大件。
0: 嗯，
1: 嘛无大件是去外路弄着啊。
0: 你开车是骑倒摆？
1: 我骑倒摆啦。
0: 啊，去啊外路嘛是骑倒摆。
1: 哎，啊就走去啊。
0: 吼、哦，外路就逃逸啊啦。
1: 哎，逃逸啊。
0: 肇事逃逸啦。
1: 嗯，肇事逃逸是冇紧，那是三间路佫掠，佮掠定啦。
0: 嘿。啊，你有发生真严重的问题？
1: 有啊。
0: 嗯。
1: 啊，就倒伫个加护病房，倒七八天。
0: 是，拢昏迷。
1: 昏迷。
0: 是。
1: 昏迷指数是3尔。伊讲恁，叫恁厝人，也是因，阮太太因在讲，就恁大家我也在讲。
0: 嗯。
1: 伊讲恁，恁袂使走，昏迷指数剩2尔，你要等。
0: 哦。
1: 啊，车等。
0: 所以吼、哦，哎，多款形式诶。这个一生当中啊，吼，真的是非常的坎坷啦。
1: 嗯。
0: 啊，家在讲，你即卖家在讲，家在我有入这个卫生性格，老祖甲咱护掉咧，只要发到一切拢只平安。嗯，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咱后一集再阁麻烦你来，讲这个后边即个吼，事故的问题吼，啊，安怎来解决？吼，再阁来甲大家分享，谢谢，感谢。王禅妙地是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德宽贤士甲咱做分享，感谢你，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啊，了后你讲这是99年，然后
1: 嗯。
0: 入门了后，安尼你的一生中安真坎坎坷坷的啦，这是头一件嘛，吼，啊后壁阁有发生。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

0: 咸啊卵，
1: 咸啊卵，咸蛋哦。
0: 配料非常的简单，苦瓜加咸蛋，
1: 对，
0: 然后蒜头，
1: 蒜头偏胖，
0: 跟一如既往的鹅油，
1: 对。
0: 我们现在来开始，
1: 我们现在再把它切一下。
0: 因为夏天呢，就是瓜类盛产的季节。
1: 对，
0: 苦瓜在夏天应该是比较便宜又好找到的蔬菜，而且它很退火。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我们平常会想到就是想要让家里方便备料，有多方便呢？下班超市、全联进去抓了就走，咸蛋又是一个可以放很久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家里常备这两样东西，这很好买嘛，路边随便就有。那咸蛋就是一次给它买一袋摆着就可以吃，就可以轻易的煮起来。为什么要准备这道菜？除了它很方便备料之外，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文平嫂，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是苦瓜配咸蛋，不是苦瓜配皮蛋或苦瓜配白煮蛋？
1: 其实讲苦瓜可以配这个咸蛋，还可以配那个皮蛋。
0: 可以配皮蛋吗？
1: 对，
0: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第一次听到。你煮过苦瓜配皮蛋吗？
1: 对，炒一起炒，跟这个跟皮蛋一起炒，
0: 苦瓜咸蛋配皮蛋。
1: 对对，
0: 是不是听起来？混蛋mix 的感觉。但是苦瓜它本身是苦的嘛，
1: 苦的，
0: 为什么那个都会做，像这种是应该像 客家菜啦齁，它为什么会配咸蛋？因为咸蛋是一种咸咸香香的感觉，所以好像在这个味蕾里面，苦的配咸香的搭起来会变甜的，你敢不敢信？你不是敢不敢信啊，应该家家户户都吃过。所以我们现在来，
1: 其实苦瓜可以做做些料理耶，你不是常常吃苦瓜苦瓜煮汤？
0: 对，对，但是就怕苦啊。我以前是不吃苦的，因为我们就是很怕吃苦嘛。但是人家说一个人一旦敢吃苦瓜跟茄子，那就表示他长大了，因为长大的味道就是苦跟涩。看来我是长大了，因为我现在敢吃苦瓜了。下次有茄子料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以前也不敢吃苦瓜，
0: 因为你以前还小啊，你现在长大了。
1: 是我这一个朋友的那个哥哥，我那时候很瘦，他说叫我吃苦瓜，我说哎呀就苦呀，
0: 对没？
1: 他就跟我讲说，啊，你煮熟煮熟吃起来就不会苦，而且现在苦瓜比较不会苦了，它现在改良了，
0: 还是苦，不要相信这种事，
1: 不会那么苦了。
0: 但是，我妈咪为了要让我吃苦瓜，曾经发明过一种做法，她就是把苦瓜像这样切片，这样子的苦瓜切片的刀工，
1: 还可以凉拌呢。
0: 对，要切到这么薄是真的不太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切过。那我们会害怕切到手，所以都一直越切离越远，所以就切很厚。但是文平嫂切的，你看一下有多薄，0.3公分。我妈咪就像这样切片以后，放进冷冻库里面，好像拿出来就不苦了。